前6个小时统计的浙江省各个地市的6小时累计降雨量。那我们能看到，在这里，台州仙居雨量在6个小时达到了280毫米。280毫米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给大家说一下，我国定义大暴雨的一个数值范围大概是12小时的累计降雨量达到70至140，但是我们看到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台州、仙居、临海、温州的乐清等地，雨量在6个小时之内就达到了200多，所以足以见此次白海豚给沿海各地带来的雨量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来看一下屏幕的左方，其实我们现在是在管理厅，它实时监看的浙江省水利厅，能够通过水利厅的一个数据，通过很明显的颜色划分来看到红色、紫色、橙色、蓝色和绿色呈一个从高到低的雨情的数据。红色就代表着我们的雨量在短时间内6小时内是更大的，累计更高的，所以也能够通过这个颜色的分布哈，我们来看到一些特点。首先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沿海地区的降雨量6个小时之内明显是增强的，但是我们还能发现。

0: 后，我们白海豚的风力达到了38米每秒，依然是13级台风的一个等级。然后在九点的时候，在19点的时候，位于浙江省温州乐清市的境内，那依然向偏西的方向去移动。
1: 风雨将至，我们继续给大家做防汛科普。北京汛期防汛有5大类风险预警，包括暴雨预警、积水内涝预警、山洪预警、地质灾害预警、洪水预警。读懂这5类风险预警，对广大市民防范灾害风险、保障自身安全有着重要作用。这其中，暴雨预警是气象预警，也是防汛动员令。下面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地质灾害预警。
2: 持续降雨泡透山体，松动的土石就可能引发崩塌、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预警同样分为蓝、黄、橙、红4个级别，会明确灾害发生的时间、地点、范围、类型。蓝色，注意级，提醒城区居民不要进山游玩，山区居民持续关注预报和预警信息。黄色，警示级，山区居民做好避险转移准备，了解周边有没有地质灾害风险，发现险情及时上报，提前熟悉避险路线和避险场地。同时，景区、民宿和其他经营主体也要做好关停准备。橙色，警戒级，按照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要求，有序撤离至安全地带。红色，警报级，不要犹豫，立即撤离至安全区域。
3: 特别要提醒的是呢，就是在这个降雨结束之后或者预警解除之后呢，我们也不要立刻进山游玩，因为这个崩塌滑坡灾害啊，它是具有滞后性的。据我们以往的统计呢，就是在这个降雨结束之后的2到3天之内的，也是崩塌滑坡灾害的高发期。所以呢，市区的居民在降雨结束之后也不要立即进山游玩。那么预警解除之后呢，我们要等到这个专业的团队排查无风险之后，避险的人员方可返家。
2: 正值暑期，很多家长会带孩子进山游玩或去外地旅游，首先要建立地质灾害防范意识，关注官方的微信公众号。记住，雨停不等于安全，等专业排查确认无风险，再进山，再回家。
1: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北京的最新天气情况，连线气象主播郭月。
4: 好的，今天白天呢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是有望升至33度，午后的紫外线照射偏强，外出要注意做好防暑防晒，并及时的补充水分，回到室内也不要对着风扇或者是空调直吹，以免贪凉引起感冒。到了今天夜间，天空云量增多，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出现，气温是稳步下滑，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会在25度左右，山区会在21到23度之间，体感会有些偏热，大家可以适当的采取降温的措施，以保证睡眠质量。受到台风外围水汽输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明后两天京城将迎来降雨过程。11号的夜间至12号的夜间会有强降水，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的准备。而最高气温呢会在28到32度之间，最低气温呢会在22到24度之间。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欠佳，驾车出行要注意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不要贸然涉水，并且要远离地质灾害的易发区，以免发生危险。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这样了。
5: 我国每年心源性猝死发病人数超过54万，相当于每天约1500人因此离世。而院外抢救成功率不足1%，如果身边有人突然倒地、心跳骤停，您敢救吗？不久前，北京地铁4号线上一位老人突发心脏骤停，刚下夜班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护士王丽萍听到呼救，本能地冲了上去，全网寻找的最安心的背影终于找到了。

0: 地铁上，差不多应该我隐约记得应该10点左右吧，没去看具体的时间，因为晚上挺累的，我说我在车上我就想睡一会儿，我就感觉我刚闭上眼睛没过几站的时候，我就听见边上的阿姨在呼喊说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我就猛地一起身，我一瞅，然后那个叔叔就意识就已经丧失了那种感觉，然后我就过去，他有呼吸，我说阿姨，你先让他躺一下。就在躺的时候，我就摸颈动脉的时候，这颈动脉就已经没有了。
1: 接下来的几分钟，王丽萍持续为老人进行胸外按压，直到地铁工作人员带着 AED 赶到，急救团队接手，她才悄悄离开。
0: 那会儿我完全就没想过说出手不出手，本能的就觉得他就是我看管的病人。因为我们就监护室，就这种情况特别多，随时有突发情况，然后我们就得随时就是立马给上手。我当时就觉得他就是我的病人，我就要抢救他，我想不了那么多，我只能是一定要把他送到一些专业的人手里边才能放手，要不然我心里边贼不踏实。
1: 老人被送到医院后脱离了生命危险，家属全网寻找这位救命恩人，最终找到了王丽萍。
2: 我特别感谢护士的这个及时的救治，因为在后来我们上了救护车到了医院之后，然后医生的一个初步的判定以及他现在目前的进展，都是因为王护士紧急抢救，然后呢，以至于他现在神志还是清醒的，否则的话可能说，那种极为重症的情况下，他在4到6分钟他的生命就结束了。后来我在联系到王护士的时候，他一直跟我重复的一句话就是问我那个。人好吗？我说那个挺好的，他一直跟我强调，就是说我不需要感谢。
3: 心脏骤停后，大脑对缺氧十分的敏感，4分钟之后，脑细胞就会出现不可逆的损伤，每延误1分钟，存活率下降10%。那么，学会心肺复苏，关键时刻可能救回一条命。
4: 一旦发生了心脏猝死，会导致4分钟之内脑供血发生严重的不足，会引起病人的意识和神经系统的完全的损伤。所以，要黄金4分钟来救治病人非常关键。我们需要做下以下3步：第一个，要去把病人挪到安全的位置，判断呼吸和意识。如果确定病人发生了猝死，就要开始第一时间进行心肺复苏，进行胸外按压。
1: 心内科刘健主任特别强调，按压的力度和位置直接影响抢救效果。
4: 胸外按压，找到位置是两乳头连线，在胸骨柄上缘，然后用掌根用力向下按压，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幅度是胸廓下降5到6厘米，持续按压，直到120人员到来。
1: 有人担心按断肋骨不敢施救，但专家表示，按不到位等于没按。国家已有好人法，因施救导致被救者胸骨骨折，不承担法律责任。
4: 如果因为施救而导致被救治者发生了胸骨骨折，是不负法律责任的。所以大家对于发生猝死的患者，应该第一时间尽可能施救，而不要担心之后会带来法律的官司。
3: 心源性猝死发生前，往往有蛛丝马迹，胸闷、胸痛、憋气、乏力、大汗淋漓，但这些信号常常被忽视。老人家属回忆，发病当天他刚做完检查，身体本就虚弱，那么日常的三高控制才是防住猝死的第一道关。
5: 比较常原因还是一些心源性的东西，这方面主要是我们平常就是我们说的三高，也是这个发病的一个基础，就是我们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是个基础。但是更多防治意外死伤呢，是一些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太注意一些问题，比如说过度劳累、长期熬夜，比如说熬夜到深夜1、2点钟才睡觉，不管是工作好，有人打游戏也好，这些都是一个有因防治意外死亡的原因。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习惯坐办公室，就是久坐，久坐引起一些血栓。血栓有可能就形成坐飞机的经济舱综合征，然后发生猝死。
1: 刘健主任提醒，心脏骤停前的预警信号常常不只是胸闷、胸痛。
4: 发生心源性猝死的典型症状是胸闷、胸痛和憋气，在活动以后会加重。但是有些患者仅仅表现为乏力、大汗淋漓、呼吸困难，并不典型。要根据病人的病史和一些症状来判断哪些患者可能发生心脏性猝死。
1: 方女士的父亲之前确诊肺癌已3年多，本

0: 你好，听得见吗？
1: 7月底的一天，上午10点左右，王丽萍刚下夜班，在地铁4号线上困得快睡着了，突然听到有人呼救，她猛地起身冲了过去。
2: 那天呢，是我下夜班差不多，然后我在回家的。

0: 身体基础差。他说经过这件事，全家对生命有了新的理解。
1: 当时确诊的时候说只有3个半月的生命期，后来就是可能人也比较乐观，然后我们全家包括后来对这个癌症的治疗以及对生命的这个看法都有所变化。我们现在就是觉得认真的生活啊，去这个享受每天的生活就是非常好的。那如果生命说走到任何一个时刻，我们都不怪任何人。
2: 地铁救人的故事刷屏了，但不是每个人身边都能恰好遇到护士。看见有人倒地，普通人能做什么呢？专家说，心肺复苏是每个社会成员都应该掌握的技能。
3: 复苏的知识应该普及到广大的民众，广大的民众对我们身边的意外猝死实施复苏，才是我们这个社会减少复苏发生、提高复苏成功率的一个最佳方式。
0: 王丽萍的急救能力并非偶然。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每年都会组织全院医护人员进行心肺复苏培训，由急诊科和心血管内科资深专家授课，逐一点对点纠正动作，考核结果纳入常态化考核机制。正是这样的日常训练，让王丽萍在关键时刻有了出手的底气。
4: 我们进行30次胸外按压，可以配合2次人工呼吸，30:2的比率可以提高救治率。
5: 如果旁边有自动体外除颤仪即 AED 进行除颤，会提高病人的救治生存率，同时要呼叫120。
0: 王丽萍回忆起那天的情景，那晚她在科室抢救了3个人，下夜班后又在地铁上碰到这件事，但她觉得自己只是做了该做的事。
6: 我就祝愿叔叔能够早日康复，早日出院，和家人一起团聚。
0: 北京台报道。
2: 我们再来关注高血压。说起高血压，大家总觉得是中老年人的专属病。如今在儿科门诊，不少肥胖的孩子也查出血压超标。肥胖带来的高血压十分隐匿，很容易被家长忽视。及早科学干预，很多孩子的状况是可以得到改善的。
7: 当时确实没往那儿想，可能高血压就不会说是小孩会得的这个事儿。差不多胖了有4年了吧，吃饭很快，活动量小，还会偶尔说这个头晕头疼，排查了就是都没有问题，时不时的给他测一下，看看他的情况。
8: 不少家长觉得高血压是老年病，孩子胖只是长得壮。儿童高血压早期症状十分隐蔽，头晕乏力很容易被忽略，很多孩子就这样错过了早期干预的最佳时机。
9: 甜的或者就是那些油炸的，就是运动起来会累又没劲儿，但是现在就是不想碰那玩意儿。
8: 身体发出的信号让家人提高了警惕，进一步检查发现孩子已经出现了多项代谢异常，全家也开始调整生活方式，配合医学观察。
7: 胖，然后就是脂肪肝是有的，孩子也确实意识到自己胖会引起一些问题，明显能看到他了，很自律了，零食不吃了，然后在吃饭的时候他也会自己控制点，每天晚上会带他去跑步啊，或者遛弯或者骑自行车，都会带他去活动至少1个多小时。
8: 这样的病例在门诊并不少见，高热量饮食、缺乏运动造成的肥胖已经成为诱发儿童高血压的重要因素。
10: 近年来儿童高血压的发病率有一个翻倍的增长，超重肥胖的儿童发病率呢将近20%-30%，合并高血压的发生率又将近20%-30%。儿童的超重肥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高血压它的症状呢是隐匿的，孩子呢他不会表述或者不能表述，另外它有合并有脂肪肝，甚至糖尿病的前期，甚至糖尿病。
8: 儿童身体可塑性较强，存在干预逆转的机会，但随着年龄增长，生活习惯固化，调整难度会明显加大。
10: 越早的纠正，大概有50%-60%它是可以逆转的。年龄更大的时候，孩子的依从性也比较差，要改变起来比较困难。
8: 儿童高血压治疗不会优先用药，临床会划分病情等级，优先开展生活方式干预，只有满足明确指征，才会考虑药物辅助。
10: 有关儿童原发性高血压的治疗方案呢，我们现在一共是2种。第一种呢，主要是以生活方式干预为主，另外第二种就是辅助药物治疗，建议 以家庭为单位的，帮着孩子，带着孩子一起动。如果睡眠不足，一样会影响体重的增长，影响内分泌。
11: 家长要摒弃胖点等长高就好的误区，体检出身高体重，也应当重视血压监测，做到早发现、早评估、早干预，守护孩子健康成长。

0: 长。北京台报道。
1: 这个暑期，丰台区盘活宛平卢沟桥片区红色文旅资源，依托实景阵地开设沉浸式思政课堂，同时永定河两园一河桥梁景观照明工程全新亮灯，古今桥梁光影交辉，点亮城南夜间风景线，持续激活区域文旅活力。
2: 九条将士浴血驻守，正是为了能让后世之人再一次看到十里那座没有硝烟和战火。
3: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趣新鲜的体验。
4: 800年卢沟桥为何能屹立不倒？在卢沟桥历史博物馆技法厅，参观者可以通过实物模型、图文图解与趣味互动装置系统了解其原因。卢沟诗词承载怎样的家国情怀？宛平会客厅里有 NPC 实景演绎，带领学生在诗文意境中涵养家国情怀。这个暑期，丰台区依托卢沟桥、宛平城15处红色资源，创新打造沉浸式实景思政课。
5: 这种互动呢，能让我说身临其境，不会走神，然后还能更好地理解历史上的各种事件。
4: 2026宛平思政月自7月8号启动以来，已组织各类主题活动70余场，接待研学师生累计超10000人次。
6: 这一期呢，主要是我们的师生啊。那么在未来呢，要拓展我们的群体，优化我们的服务，包括游客服务，包括我们的技术服务。
4: 如今夜晚的宛平城卢沟桥区域也增添了新活力，首钢园、园博园、永定河两园一河区域桥梁景观照明1期工程已竣工亮灯，焕然一新的永定河夜景与市民正式见面。
7: 看咱们这个卢沟桥南侧的是咱们这个卢沟新桥和京港高速桥，然后呢北侧呢是咱们这个低的是咱们平汉铁路桥，高的是咱们京广这个高铁桥，这样的通过咱们的量化呢，让咱们这个100年历史这个平汉铁路桥和咱们这个新时代的咱们这个高铁桥能够交相呼应。
4: 两园一河区域桥梁景观照明工程包括4座桥梁，以及永定河区域卢沟新桥和平汉铁路桥两侧河岸宛平城西门外，被称为四桥两岸区域。项目共安装了近8000套节能投光灯具，采用智能模块化控制系统，整体能耗可降低60%。
8: 心情不一样，有这个灯了呢，就是没事想上这转一转来。
9: 这水面一反挺好看的。
10: 市民朋友呢，可以来这里呢，沿着永定河观赏这个圆明园的夜景，也可以到我们的绿地公园的绿道这个散步纳凉，来感受一下丰台区夜间的这个城市活力。蜂王会马上就快到了，那么届时呢，我们在永定河沿线园博园和我们的英山2期将会完成这个一体化的这个量化升级工作，那么届时两园一河区域的夜景将更加璀璨。
4: 北京台报道。
1: 俗话说心静自然凉，这高温天怎么做到心静呢？下棋就是一个好方法。在陶然亭公园有一处自发形成的围棋角，这里也成为热天里老年人消夏的好地方。
11: 基本上天天来吧，反正上午一趟下午一趟，
12: 365天能来360天吧。我们这松子这老头乐，大家有个地儿乐乐，高高兴兴。
13: 清晨的陶然亭，湖风穿过长廊，没有挂牌，没有收费，一群老棋友凭着一腔热爱在这里守住了一处热闹的民间围棋角，从寥寥十几人的小圈子慢慢吸引来天南海北的各路棋迷。
14: 到陶然亭是现在有5-6年了吧，一开始的时候成立这一个棋的群儿10来个人，后来慢慢的逐渐的人越来越多了，现在240多人。老了之后缓解寂寞，不寂寞吧，因为他爱好这个。
13: 热闹背后也有人在默默打理着这一方小天地，有位老棋友几乎天天到场，不贪对局输赢，心甘情愿当起大家的后勤。
12: 我这是给大家服务服务，没事就是大家下棋帮收拾收拾，帮搞卫生，帮组织组织配配对，就管这个。没人数我陪人下一两盘，一般的我不怎么下。
13: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长廊里不再只有白发老者，每到周末，不少孩子穿过城市专门跑到公园来和这些民间高手过过招。
15: 我觉得下棋能让我认真思考起来，爷爷们总是会下一些我不会的招数，下棋本来就有输有赢，输就可以跟爷爷学习几招，觉得氛围很好，对我的棋力也很好，有帮助。
13: 对于不少孩子来说，这里也是一处特殊的赛前训练场，和长辈对局学到的不只是棋路，更是课堂上很难教给孩子的心态一课。
16: 晚报杯的话，据说

0: 是成年人会比较多，提前让他来感受一下，有的还会给复古盘指导指导。最大的帮助就是抗挫的能力会更好，但是他会说我一定能赢他，我早晚有一天能赢他。
1: 棋盘之上难免争执，可输赢从不是这里的主题。黑白棋子消除了年龄鸿沟，老少之间的交流成了这个角落独有的浪漫。
2: 因为我们就图一乐，不图这个输赢，争呢就又稍微过一点火，脸红脖子粗的，哎。可是呢，这天当天过去以后，第二天接着下还没事儿。
3: 这个六七十岁的跟六七岁的孩子，哎，他们能互相交流，这我想是别的运动代替不了的。
1: 一方湖边长廊，两色黑白棋子，老一辈在这里安放晚年爱好，孩子们在这里收获历练成长。不靠商业包装，全凭人情维系，这便是属于北京最鲜活的市井温情。北京台报道。
4: 每到早晚高峰，北京路与黄平西路交叉路口车流扎堆儿，排队久，通行慢，让不少司机叫苦不迭。民警找准拥堵根源，调整车道，优化信号灯，再加上现场执法管控，多管齐下。来看看之后这个路口的情况怎么样了。
5: 以前的是排到那头儿，排得特别远，闯红灯的也有，都着急上班不是、哎呀，早高峰车更多。
6: 市民朱先生口中提到的拥堵混乱的地方，就是黄平西路与北青路的交叉口。2025年10月，北青快速路正式通车，虽然提升了主线通行效率，但也导致交通压力向关键节点转移。
7: 北青快速路建成之后，成为这个昌平与海淀连接的这么一个重要通道，成为了附近的居民一个出行的首选。早高峰由东边往西走，晚高峰由西向东，车流量特别大。
6: 黄平西路作为北青路向东延伸的重要连接点，承接了大量从快速路驶出以及周边社区汇入的车流。车流量大无法改变，那么充分利用通行空间，合理规划车流导向就至关重要。为此，属地昌平交通管理支队沙河中队的民警将北青路西向东的导流带作为了路口优化改造方案的施工对象。
7: 以前这个导流带是为了防止这个北青快速路下来的车在这个黄平西路路口进行右转，与北青路上面直行的车辆有这么一个交叉。但是咱在后期实际使用过程中，发现咱们这个导流带的作用其实不大。现在为了增加一条直行车道，咱们把这个两条导流带最外侧的这个清除，变成右转车道。然后，但是咱发现，尤其晚高峰的时候，西向东直行的车辆特别多，所以说咱把中间这个导流带也取消了，改成一条直行车道。这样，咱们由西向东变成了三条直行车道，由西向北左转也是增加到了两条车道。
6: 导流带变身为一条右转车道和一条直行车道，这一改变使得由北青快速路进入黄平西路路口的车行速度明显提升，这也让途经司机李先生有了车流量减少的错觉。
8: 最近嘛，这个走的都挺通畅了。然后之前吧，跟那等灯吧，都得等三四个灯、四五个灯才能过去。嗯，最近感觉车也少了，然后车下的也快了，基本能通勤能省下10分钟、20分钟了。
6: 与此同时，民警研判分析，由于黄平路与黄平西路两个路口间距极近，早晚高峰期间来自两个方向的车流同步涌入北青路，若周边红绿灯配时未联动优化，也极易形成叠加拥堵。
7: 早晚高峰在每一个红绿灯路口都设置了咱们的协管员，通过这个手动调节，然后电台相互沟通，根据具体车流情况，咱们进行一个滤波疏导。由上一个绿灯到这个绿灯，咱们保持的是每一个绿灯都正常通行。在平峰时段，咱们依托科技赋能，也是保证了这个滤波通行的这么一个效率。
6: 优化交通流线，让车流大的方向有更多的通行空间，调整信号灯配时，让路口多个方向的交通流少等待更顺畅。路口改造客观上完善通行硬件之外，主观上更需要强化交通参与者的守法意识。
9: 来，往前点，往前点，这边了，有头盔的头盔戴着啊，要等一下啊，往那边走啊，来往后一点，往后一点。
7: 那么北侧红富苑小区跟白各庄小区住着几万人，早上通勤有可能要去平邑府坐地铁，有可能要穿行咱们黄平西路路口，然后造成了这个早晚高峰上下班的这个骑电动车的人特别多。
6: 电动自行车轻便灵活，但管控不好也容易引发拥堵混乱，与机动车的交织冲突也会降低通行效率。
7: 路口的西南角，咱们一直上着协管员拦截这个电动自行车停车越线这个问题。之前咱们右转的机动车受这个停车越线的非机动车影响，行驶速度十分缓慢。咱们安排了这个协管员在这里上护栏，每天早晚咱们拉这个护栏， 引导这个车辆在停止线后等待，让这个右转。

0: 机动车行驶更加通畅。
1: 各类交通违法行为不仅会加剧路口拥堵，扰乱正常通行秩序，还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加大执法管控力度，也是做好路口交通管理行之有效的手段。
0: 这首先呀是逆行，其次这就是变道上，该推行就推行啊。头盔您戴了吗？
2: 头盔落在公司了，我今天实在是没有头盔了。
0: 戴着都不戴，这样子
2: 天天戴。
0: 我说他，说他成水。
2: 我可天天戴呀，太冤枉我了。我每天在这想着我天天戴头盔，就今天没戴。
0: 哪儿那么巧，今儿查的时候就不来了。驾驶电动自行车为规范佩戴成员头盔的，第一次警告你一次，不罚款了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5.1项啊，天儿也热了，但是咱这还得遵规守纪，是吧？
1: 看似严格的执法管理，其实并不只是用来约束大家的行为，更重要的是守护每一位出行者的安全，让路口通行更有章法。
3: 管着点好，别不管，一不管全撒鹰了。现在一治理之后啊，好多了。现在这。行人呢他也不乱走了，又弄出这个机动车道来了，现在车流量啊也下来了。
1: 多措并举之下，如今的北京路与黄平西路交叉口停车次数、停车时长、停车距离都有所下降，路口改造打通了通行瓶颈，严格执法守住了安全底线。路变宽只是一方面，人守法才能让顺畅长久地保持下去。北京台报道。
4: 我们来关注一起盗窃案。2026年4月6号凌晨3点多，一道黑影悄然出现在丰台区一商场内的开放式黄金柜台前。这名嫌疑人从头到脚全副武装，得手之后立刻快步离开商场。直到第二天上午9点，商场工作人员到岗巡查时，才发现柜台被撬，黄金失窃。我们来看看民警是如何找到这个黄金盗贼的。
5: 当时时间是凌晨3点53分，他当时是戴着一个摩托车的头盔。
6: 2026年4月6日凌晨3点多，一道黑影悄然出现在丰台区一商场内的开放式黄金柜台前。只见其快速潜入柜台内，将柜台内的部分黄金首饰盗走，
5: 然后戴着手套，用一个类似于螺丝刀的东西撬开了这个展柜。
6: 这名嫌疑人从头到脚全副武装，全包式头盔遮挡住全部的面部特征。只见他只用1-2分钟撬开柜锁，徒手抓取多件黄金饰品，随后快步离开商场。
7: 金项链和金手链一共是15条，然后我们作价，经过作价，它金额是38万多元。
6: 直到次日上午9点，商场工作人员到岗巡查时，才发现柜台被撬，黄金失窃。随后他们第一时间报警，民警迅速展开侦查，发现盗窃得手后，嫌疑人并没有选择就近逃离，而是刻意驾驶作案摩托车驶向了一处偏僻无人的树林。
7: 出去之后就骑着摩托车沿着路一直走，开到了一个比较偏僻的一个树林附近，然后就把摩托车丢弃了。丢弃之后换了一套长袖长裤，把头盔卸了，换了一个帽子，戴上一个口罩，全程是看不到脸的。
6: 丢弃作案的摩托车，更换外衣，用帽子口罩代替头盔遮挡样貌，之后又换成公交地铁混入人流。嫌疑人的每一步都在刻意隐藏自身踪迹，伪装如此严密，可警方仅仅3天的时间就将嫌疑人马某抓获。
7: 他是4月6号的凌晨3点实施的盗窃行为，然后是4月9号过那个，因为他前面是出京了，4月9号在过进京检查站的时候被民警直接查获的。
6: 嫌疑人马某自以为抹去了所有的可视痕迹，殊不知作案时的一处微小接触成为案件的突破口。
7: 民警是先对案发现场进行了现场勘查嘛，在那个展柜内侧上沿提取到了马某的 DNA。
5: 然后他在拿金首饰的时候，手臂裸露，然后跟柜台上沿发生接触，也就是从这个玻璃柜的上沿检测出了马某的 DNA。
6: 依托 DNA 大数据比对，警方迅速锁定了嫌疑人马某的身份。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将案件移送丰台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7: 嫌疑人是姓马，他是从1994年开始，先后曾经因为盗窃罪、抢劫罪和破坏电力设备罪都被判过有期徒刑。然后2010年的时候，曾经因为赌博罪被刑事拘留过。目前呢，应该是一种无业的状态。
6: 检察官介绍，嫌疑人马某。

0: 并非初犯，而是一名前科累累、屡教不改的惯犯，多年来多次触碰法律红线。然而，面对此次盗窃黄金的犯罪事实，马某却拒不承认，刻意抵赖狡辩。
1: 你认罪吗？认罪吗？
2: 认罪，警察没跟我说啥呀。
1: 盗窃罪。
0: 百般抵赖，否认盗窃事实，是马某妄图脱罪的手段。随后，检察机关对案件仔细审查发现，马某盗窃得手后，迅速将盗取的多条黄金首饰拆分变卖，先后多次前往多家黄金回收门店、典当机构进行销赃，刻意拆分交易金额，分散交易地点，妄图规避侦查追踪。
3: 案发后呢，马某来到了一个回收黄金的地方进行销赃，但是因为他没有办法提供购买黄金的发票，所以最终没有成功的回收。
4: 但是第二家是收了他这个黄金的，他当时给人签了一个就近回收承诺书，在这个就近回收承诺书里写的这个物品的来源是怀柔的一个首饰店购买的，然后提供了自己的身份证。
0: 变卖黄金所得赃款很快被马某转入了个人银行卡账户中，形成清晰可查的入账流水。检察官向马某出示银行卡销赃存现流水，然而面对40000多元的入账记录，马某仍心存侥幸，拒不承认。
1: 你银行卡里的钱是哪来的呀？
2: 银行卡里的钱是自己挣的钱下来的。
1: 怎么挣的呀？
2: 就是有做生意挣的，有别人就是借我的，帮我的。
1: 做什么生意啊？
2: 对，在秦皇帝卖红菜了，弄猪了。
4: 马某到案之后拒不供认自己实施盗窃行为，但是根据这一连串的证据链，从案发的监控视频到包括两次 DNA 的提取，到销赃记录，到他购买的手机的记录，我们能够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就是马某在4月6日凌晨3点钟实施了盗窃行为。
0: 承办检察官通过全案审查核验全部证据，搭建起完整闭环无瑕疵的证据链条。依据我国刑事诉讼相关规定，只要证据确实充分，即便嫌疑人零口供拒不认罪，依然可以依法认定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4: 我们最终认定马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金额呢就是按照被盗的金饰作价是38万多，我们向丰台法院以盗窃罪对马某提起了公诉。
0: 最终法院经审理认为，马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结合其多次犯罪前科，加之全程拒不认罪悔罪，依法予以从重处罚。最终判处马某有期徒刑9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
5: 无独有偶，近日湖北武汉的某珠宝店工作人员盘点库存时发现，店里一串珍珠项链不见了。这串项链平时挂在柜台模特的脖子上做展示用，店员也没看见人拿，怎么就不见了呢？
6: 店员介绷，这条项链价值8000多元，由于做工精细，珍珠色泽温润，经常会有顾客试戴，也是店员重点关注的对象。至于怎么就不见了，值班店员完全没有印象。民警调取店内公共视频逐帧回看，发现一位曾经试戴过这条项链的女顾客有偷走项链的嫌疑。
7: 他就随手取了下来，然后走到柜台店员面前，借着拿纸巾擦嘴的空档，趁着店员不备就把项链塞进纸里面，然后包起来了，就趁店员不备就带走了。
6: 店员回忆，这位女顾客还是他们店的老主顾，曾经多次在他们店购买过商品。当天来他们店选购试戴商品时，所有动作都在店员面前完成，因此店员完全没有起疑心。
7: 这名顾客好像之前也在这买过东西，然后我们通过排查他们店内购买的顾客信息，最后对比说这个嫌疑人的信息。
6: 然而当民警联系上嫌疑女子徐某，希望她主动归还商品投案自首时，徐某却百般抵赖，拒不承认偷走珍珠项链这事儿，
7: 一直狡辩，开始宣称这个东西他没有拿，后面又说我们打的电话打错了，不是他本人的，是他亲戚的，后面上门寻找他也不

0: 他也始终不愿意，见面，人也找不到。
1: 面对这一情况，民警持续对徐某进行追踪，最终在案发12天后将徐某抓获。经审讯，徐某交代，他当天试戴这条珍珠项链后确实比较动心，原本打算找店员买下来，然而当时店员正在低头整理柜台里的商品，于是他临时起意，利用手头擦过嘴的纸巾做掩护，将项链带离店铺。目前犯罪嫌疑人徐某因涉嫌盗窃被武汉黄陂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2: 我们再来关注路面上的安全。盛夏气温节节攀升，车辆长时间行驶极易引发自燃。近日，江西省宜春市接连发生2起货车起火的险情。一辆装载农药无人机的厢式货车在路面冒烟起火，还有一辆运载重型铁构件的货车高速途中后轮自燃。那么接到报警之后呢，消防人员火速赶往现场扑救，及时化解了险情。
3: 当天下午4:40，宜春樟树市药都南大道红绿灯路口，一辆厢式货车车厢起火，现场黑烟滚滚。消防队员抵达现场时，空气中还弥漫着刺鼻气味，队员第一时间拉起警戒，防止过往车辆靠近引发次生危险。背后队员启用高喷设备压制火势，火势得到控制后，队员们再架设水枪持续扑救。经过紧张处置，下午5点，明火被彻底扑灭。据货车司机介绍，当时他在等红灯时闻到车厢飘出异味，随后发现里面开始冒烟，他赶紧靠边停车。
4: 当时他是这个火是从哪边开始烧起来的？
5: 车厢里面。
4: 车厢里面大概装了什么东西？
5: 农药和一台无人机。
4: 无人机、农药，几块电瓶啊？
5: 电瓶2块。
4: 2块。当时你是作业完回来是吗？
5: 准备去下一家。
3: 就在不久前，宜丰高速上同样发生了一起货车自燃险情。一辆满载50吨液压机铁构件的重型货车在行驶途中，尾部后轮突发自燃，现场浓烟滚滚。消防部门赶到现场后，立即架设2支水枪进行扑救，避免火焰持续蔓延。中午12:30，明火被成功扑灭，被人继续对着火部位持续冷却，确保没有复燃的风险。据货车司机说，当时他并没有察觉到异常，多亏后方小车司机发现车尾冒烟，不断鸣笛示意提醒，他才知晓车辆起火，立刻停靠应急车道报警求助。
6: 是别人车警告我，按喇叭警告。
7: 你这车上装的是什么？
6: 液压机，就是大铁块。
3: 目前2起事故的具体起火原因，相关部门仍在进一步调查当中。消防部门提醒广大车主，高温天气行车风险升高，出车前仔细检查车况，及时清理车厢油污杂物，切勿混装农药、电池等易燃易爆物品。行驶途中一旦闻到焦糊味，看见冒烟，立刻靠边撤离至安全区域，及时拨打报警电话。
8: 继续来关注台风白海豚。为了给大家提供一个良好的白海豚的感受，我们来看国家能源集团浙江公司舟山电厂工业摄像头记录的现场画面。海边的防波堤、码头、厂区道路笼罩在密集的雨幕中，镜头受强风冲击时持续晃动，厂区能见度显著降低。面对狂风暴雨，值守人员全流程监控机组运行，全力保障发电机组安全稳定运行。受台风白海豚登陆影响，国铁广州局调整了今天部分列车的开行方案。
9: 今天，杭深铁路往杭州方向部分列车停运，同步加开深圳、广州至福州、厦门方向列车；沪昆高铁往杭州、上海方向部分列车停运，同步加开广州、长沙至南昌方向列车。铁路部门提醒已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12306网站将在原车票乘车日之后5日内自动办理车票退票手续。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办理退票手续，不收退票费。
8: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先是在浙江玉环登陆，随后在浙江乐清再次登陆。登陆的地点和巴威一样，只不过强度略强于巴威。登陆之后，它也成为1951年以来登陆我国的台风中生成位置最靠东的台风。白海豚登陆之后，未来几天走势如何？

0: 还将影响哪些地区？可能带来哪些次生灾害？该如何防范呢？
1: 就是在过去的两个多小时，随着这个台风登陆之后呢，它的本体的这个降水其实雨强还是非常强的。大家可以看到，也就是台风中心红色的这个区域，它随着这个向西的一个移动，已经在温州、台州这一块造成了比较强的降水。像过去三个小时的，它累计降水量有的站点已经达到了这个100毫米以上。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台风整体的结构是一个非对称的，也就是说，在它的北部和东部，它的这个罗雪雨带的这个结构更好一些。那么这个就是需要我们在提示未来的几个小时，随着这个台风的主体云系上路之后，它的后部降水产生的这种强降水的这个影响会更为大一些。另外呢，大家可以看到，除了这个台风的本体登陆点附近的强降水以外呢，它的北侧其实在这个上海甚至到这个江苏的南部这一块呢，也将受到台风整体的一个影响。那么刚才提到了，大家其实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在七月上旬登陆这个浙江的台风巴威，那我们也做了一个简单的对比。首先从这个台风的整体极值强度上来说的话，白发海豚应该更强一些，另外它的生成源地更东，也就是说它在海上整个生成的这个时间是要更长一个。另外一个呢，我们刚才也提到，它的登陆强度是要略强于巴威的。那么另外呢，我们对它后期的路径也做了一些展望。那么预计呢，它将继续以偏西方向的这个继续移动，那么穿过了这个浙江、江西、湖北之后呢，我们预计呢，它会在这个湖北境内呢逐渐的减弱消失，并且它的移速是减慢的，并且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这种停滞和回旋。那前期呢，它们的主要的这个台风本体环流造成的一些影响呢，可能白海豚它的这种累积的降水在浙江东部会要大一些。我们也是对比了一下它深入内陆之后的一个影响。那么巴威呢，主要是它的远距离降水在华北、东北造成了非常面积非常大啊，并且持续时间比较长的一个强降水。那么目前来说呢，白海豚它登陆之后是继续西行，在湖北境内可能减弱消失，但是呢，它的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并且呢，与北方的这种降雨系统有一个叠加的作用。所以呢，我们其实预计它后期呢，其实在这个京津冀、辽宁甚至这山东的北部地区呢，还会出现比较明显的这个强降水过程。
0: 关于台风白海豚，咱们北京市民啊最关心的就是它什么时候到，以及到了之后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气象主播郭月。
2: 好的，我再来介绍一下关于全国天气的部分。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于昨天下午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沿海登陆，并在温州乐清市沿海再次登陆。登陆后，白海豚向西偏南方向移动，随后会转向西北方向，强度也会逐渐减弱。而受其影响，华东地区将迎来强风雨。今天在河南东南部、湖北东部、安徽、江苏、上海、浙江、江西北部、内蒙古中西部、云南南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而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而在台风外围水汽输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下，周二夜间至周三夜间，京城将迎来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在强降雨时段外出。驾车出行要减速慢行，不要贸然涉水，要远离地质灾害的隐患区域活动，以免发生危险。目前的全国天气部分就是这样了。
0: 好，感谢郭月的天气提示。接下来继续给大家做防汛科普。北京汛期防汛有五大类，风险预警包括暴雨预警、积水内涝预警、山洪预警、地质灾害预警、洪水预警。读懂这五类风险预警，对广大市民防范灾害风险、保障自身安全有着重要作用。这其中暴雨预警是气象预警，也是防汛动员令。那下面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内涝预警。
3: 城区居民最需要关注的是城市内涝预警。城市内涝预警的四个级别对应着四个积水深度，每一个数字都代表着一种危险程度。记者专门做了一个现场测试。
4: 大家觉得15厘米并不是很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是非常困难的了，阻力也是非常大的。我现在所在的水深是27厘米，现在是到了我的小腿中央，现在我的小物件也很可能会被水流冲走，比如我早晨的这个面包。
5: 汽车排气管融进一些，因为我们这个吊车排气管一般是在27公分左右。
4: 我现在所在的水位深度呢是50厘米，现在其实水已经没过了我的膝盖，我现在只要往前走，我就必须要

0: 抓住旁边的台阶，我的体重是95斤左右，我现在站在这儿是非常艰难的，腿轻轻一抬就要把我冲走了。
1: 关于城市内涝，我们还要牢记一条红线，15厘米，积水超过15厘米，不驾车，不强行通过。目前北京已排查出529处历史积水点，493座下凹桥，368处低洼风险点位。居住在低洼地带的市民朋友，一定要遵从属地政府的安排，需要转移时立即转移到安全地带，已经转移的严禁擅自返回。记住，15厘米是红线，不驾车，不涉水，不强行通过。
2: 近日，中国杂技团驻场首钢园和剧场推出全新原创亲子儿童剧《嘎嘎冲锋鸭》，并完成首演。作品以童趣叙事承载高难度杂技表演，把北京湿地生态保护成果、京味文化与少年成长主题巧妙结合，为京城亲子家庭带来一场兼具艺术水准与科普内涵的暑期文艺体验。
3: 讲规矩、重情义的举旗鸭，冷静善思考的烤鸭，天性果敢的冲鸭，剧目以中华秋沙鸭为创作原型，讲好属于北京本土的童趣故事。本剧立足北京湿地治理的真实背景，把珍稀物种保护的现实故事改编为奇幻冒险。近些年，北京不断推进湿地修复，不少濒危野生动物重新回归，中华秋沙鸭正是反映本地生态向好的代表性物种。舞台上的飞鸭原型就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秋沙鸭，借由精彩演绎，生态保护的种子潜移默化植入孩子内心，
4: 打破了镜框式舞台的这样的一个表演环境。我们整个的演员们在表演的时候，除了面对前区的观众，包括旁边的左右区的观众，我们都会照顾到，都会有向左右两边的这样的一些情境的表演。
3: 演出融汇独轮车、滚环、空竹、肩上芭蕾、柔术等多种杂技技巧，每一个小鸭角色都有专属绝活，好似一场妙趣横生的动物达人秀。剧情节奏松紧相宜，故事层层递进。
5: 我们原来更多的编排是以美为主，以剧情，但我们这个是戏剧，就是对我们来说还是挺不一样的。
6: 对，互动性大一点吧，这个剧就是跟小朋友的交流会多一些，让小朋友参与到其中的那个氛围更多，然后这样的话就可能小朋友会更容易喜欢，
5: 能体验到原来的首钢的一些文化，又有吃的玩的，然后文化气息也特别浓，而且孩子在这里也能体会到不一样的一个场景，包括他对这个新的文化的认知啊。
3: 今年4月，首钢集团与首文科集团达成战略合作，中国杂技团携多部原创剧目落户首钢园和剧场，开启常态化驻场演出。和剧场首轮演出将持续至10月25号。
7: 近日，2026青少年艺术风采展演走进中央戏剧学院剧场中心。展演现场，小选手们带来自主排练、精心打磨的原创情景剧《少年并肩行》《阿婆的桂花树》，用真挚自然的舞台表达，展现了新时代少年的精神风貌。聚光灯下，一众少年同台绽放风采，在老师指导下，孩子们认真揣摩角色，反复打磨细节，一次次反复排练，一次次登台历练，在艺术实践中收获看得见的成长。
8: 所有独自在房间里反复练习的时刻，在站上舞台的那一刻，都变得特别值得。
7: 青少年艺术风采展演已经连续多年举办，每年吸引全国数万青少年参与。
9: 这份自信和勇气将会伴随孩子成长的一生，终身都能受益。
10: 坚持自己的热爱，尽情享受舞台，才是艺术带给他们最宝贵的礼物。
7: 北京台报道。
2: 2026年全年，北京市计划举办各级各类体育赛事1000余项，其中纳入双奥100赛事体系的精品赛事206项，为广大市民和体育爱好者带来周周有赛事、月月有亮点、季季有精彩的丰富观赛体验。北京竞赛与北京您早共同盘点每周北京双奥100赛事看点，为您持续推介赛场精彩。
3: 冰上、水上、绿茵场、棋盘间，京城赛场热力持续，精彩赛事轮番上演。8月8号，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开幕式在国家体育馆隆重举行。作为全市规格最高、规模最大、覆盖全民与青少年的综合性体育运动。

运会。本届世运会各项赛事将持续至今年十月。本周青少年组游泳、跆拳道、射箭、围棋、乒乓球、曲棍球以及社会组珍珠球等项目将集中开赛，不同项目的年轻选手将在各自赛场展开角逐，为世运会增添更多青春活力。8月15号至17号，2026年晚报杯北京市业余围棋赛将举行。该赛事是晚报杯全国业余围棋锦标赛北京地区的选拔赛，也是北京规格最高的业余围棋赛事之一。今年比赛共设8个组别，为更多围棋爱好者提供比拼舞台。第43届北京晚报百队杯足球赛本周也将在多个赛场陆续展开。随着更多球队登场，属于北京青少年足球的夏日赛事继续升温。此外，2026 IWWF 索道滑水世界锦标赛、2026年中国花样滑冰俱乐部联赛第5站、第3届亿冠军杯艺术体操大奖赛也将在本周举行。

0: 8月9号，康巴诺尔2026康堡草原马拉松在康堡县文化广场鸣枪开跑。作为2026第六届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康堡专场活动之一，3000多名跑者齐聚坝上草原，在海拔1450米的高原赛道上挑战自我，感受风雨自由。
1: 本届赛事设全程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共吸引全国3000多名选手报名参赛，其中来自京津冀地区的跑者超过2000人。康堡草原马拉松素有国内最具挑战的公路马拉松之一之称，赛道爬升陡峭，起伏连绵，基础海拔达1500米。
2: 跑过兰州的，今年兰州的它也是海拔1510左右，然后但是它呢比较平坦，像康堡这个有起伏那么大，可能更具有挑战性。
3: 正是咱们坝上康堡最美的时候，咱们两边的那些油麦菜还有各种沿途的草原风景，这都是咱们坝上康堡一道最亮丽的风景线。所以我觉得来这儿不光是参加一场普通的马拉松，而且更好的是一场放松心情体验风景的一场旅途。
1: 近年来，康堡县主动融入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持续深耕特色赛事品牌。康堡草原马拉松自2014年创办至今，已成功举办8届。
4: 北京过来，完了想着提前来一天嘛，然后在这边玩一天，就觉得这边也很凉快，然后环境也特别好。
1: 赛事深挖票根经济潜力，同步举办马拉松博览会，联动多元业态，推出号码布免费游览景区、消费满减优惠券等惠民举措，构建起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闭环。
5: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擦亮北京向北康堡最美的文旅名片，以赛为媒，以体兴旅，进一步完善赛事保障服务，丰富4季文旅产品供给，让更多朋友通过马拉松爱上康堡，认识康堡，走进康堡，把草原风情与运动快乐传递给每一位游客。
1: 北京台报道。
0: 盛夏时节，山东威海南海新区高岛盐场迎来最美观赏期。
6: 节目最后一起去欣赏。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把刀墨贼惦起，霍建，你他们再来讨口气。
1: 那个国家造成的罪是根本无法计算。
2: 这千年遗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3: 大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宗》。2026年，生命源从记录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4: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3: 我们担当，所以无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0: 老郝啊，许林波那个年轻人有能力有干劲，你可以给他多压一些担子的。
1: 好的，局长，我明白你的意思。
0: 啊，那好，再见。
2: 小芳，你来了。小芳啊，前两天你请假，咱们厂可是发生了一件大好事儿。
3: 大好事儿？什么事儿啊，厂长？哎，
2: 对，你应该都知道了吧？怎么样，现在能和老同学可以长期一起合作了啊？哦，你还没见到他吧？哦，对，我派他到林州出差了。很快就会回来的，
3: 厂长，我过来找您，是想向您提出一个申请。
2: 哦，我就知道，嫌办公室太小了吧？想换，没问题。
3: 厂长，我想调岗。
4: 哎，对了，米，你方姨呀，跟我说，他们家小波儿在那个工业局可吃得开了，那领导呢，又挺喜欢他的。方姨还听说啊。那个光辉机械厂的效益啊，

0: 算了吧，我不想麻烦你。
1: 方爷是骗好心嘛。
0: 那你对我去，方爷，我就是不想欠许凌波人情。
1: 哎，小波这孩子打小聪明能干优秀啊，是真优秀，不过这性子啊真是有点骄傲。说的也对，妈也不想欠人情，可以想到啊你们何中长的样子，妈这胸口啊就堵得慌。
2: 去何中长？你开什么玩笑啊，你放着光辉厂的技术科长不当，哎，要到何中长当一个普通技术员？嗯，
3: 下车间也行。
2: 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3: 厂长，您说过合众厂整体技术不过关，产品拖了大家的后腿。您还说过如果合众厂有我这样的技术员，他们的情况是会发生改变的，所以我想去试试。
2: 小芳啊，话是这么个话，合众厂要是有你，对他们肯定是件好事儿。但今天咱们也唠一句关起门来的话，合众厂那就是一个烂摊子，真的没前途，整个工业局的人都不愿意去。你在咱光辉厂干得好好的，这又何必呢？你现在和许凌波联手合作，咱光辉厂必须是锦上添花呀。
3: 在光辉厂锦上添花是好事儿，可是如果合众厂需要雪中送炭呢？您愿意让我去试试吗？
2: 小芳，道理我比你更清楚，但是合众厂的情况你不了解，你在那里没有发展空间。
3: 这个是我根据合众厂这两年提供的产品情况整理的一些问题，由此推导出他们在技术上还有一些卡点，我想他们想要改变现状还是大有希望的。后面几页是我做出的方案。
2: 原来你很早就留意这个了，你怎么会想到做这个呢？
3: 我爸以前说，所有光鲜亮丽的背后，都有无数稳扎稳打的细节。所有的高楼大厦，最关键的环节，就是最普通的基石。
2: 你爸爸？
3: 嗯，我爸爸生前也是技术人员，他们单位设计建造的设备，用在了南京长江大桥上。我小的时候，就是看着我爸爸这样一丝不苟、埋头钻研的。他经常跟我说，千万不要忽略了小零件、小细节，成败的较量，往往就在不起眼的地方。
2: 说得好。
3: 厂长，您就让我试试吧，行吗？
2: 小芳啊，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你让我再好好想想，我会尽快回复你啊。说到底，何中长真的是没时间了。

0: 合成厂在咱们工业局整个产业链中是最不起眼的，只是提供一些最基础的零件，看上去微不足道，但是却是最不能出错的基础环节。那出现了问题，就要追根溯源。在
1: A35 的故障中，你也说过了，这么大一个项目，我们差一点就被这样一个小零件四两拨千斤了。我是一名技术人员，发现了问题，我怎么能够视而不见呢？
2: 哎，庄局长，这么晚打扰你，我有个急事向你汇报。我有个大胆的想法。
3: 方兴也要调离光辉厂。他做的那个方案，先让我看看。

0: 好，再见。
1: 爸，谁啊？啥事儿啊？
0: 没啥，光辉厂的一个技术员调动岗位的事
1: 儿。调哪儿啊？
0: 还没定。哎，蕾蕾，爸正想问你呢，那个江海洋出狱以后什么情况啊？
1: 不知道。
0: 你可一直在等他，爸爸没说过什么，现在他恢复自由了。你是个聪明孩子，爸爸从来不干涉你什么，但是要提醒你，有些事情根本就不可能有结果，那就得当断则断呢。
1: 谁跟您说没结果了？我跟海洋好呢。
0: 哼，你跟他好不好，爸不知道，但是你心情不好，我还是看得出来的。
1: 那你要想我心情好，就再帮我一个忙呗。
0: 这回又是啥事儿啊？
1: 娘啊，您看您有空给别人调职调岗的，能不能给海洋也介绍一份工作呀？
0: 你让我给他介绍工作呀？
1: 嗯。
0: 他这种情况可不好办呀。
1: 那好办还找您吗？哦，爸爸，爸爸，好爸爸！
0: 又来，这时候我又成了好爸爸。
1: 不是这个时候，那永远是我的好爸爸，爸爸，爸爸，好爸爸！哎呦，你答应我吧，行不行啊？哎呦，你答应我吧。
0: 难怪老郝一直夸你是个人才啊，果然没说错，你的这些想法非常好，切中了合众厂的要害，用心了。
2: 局长夸奖了，我就是从技术层面就事论事，我相信合众厂会有希望的。
0: 嗯，你调岗的事儿，局里会认真考虑，尽快回复。
3: 爸，您早上又忘了。
2: 钟雷雷，
3: 方心妍，
0: 你们认识啊？
2: 啊，在兵团我们是一个宿舍的。钟雷雷，没想到在这儿遇到你。
0: 哎，我记得上次你不是说……
3: 哎，爸，你看你早上又忘了吃降压药了。
2: 跟您说多少回了，注意您的血压。钟局长，那我先走了。
0: 啊，好，方心妍，很高兴认识你啊！年轻人有想法，有见地，有干劲儿，有冲劲儿，未来可期啊！回去等我的消息吧。
2: 谢谢钟局长，那局长再见。
0: 再见。
2: 钟雷雷，再见。
3: 啊。
0: 哎，雷雷。我记得上回许林波说方心妍的时候，你说你不认识，现在怎么又成一个宿？哎，
3: 方心妍，
2: 有事儿吗？
3: 那天你去接江海洋了，对吧？我看见你了。
2: 我也看见你了。
3: 好，那我就直说了，海洋是为我入的狱。我也等了他那么多年，现在我俩终于可以在一起了。我希望你永远不要再去找他，也永远不要打扰我们的生活。
2: 我不会打扰任何人的生活。
3: 那你为什么还要去找他，还要去永清？我都跟你说过了，海洋是我的。方心妍，我警告你，不许再去见江海洋，永远都不许。
2: 如果我觉得有必要去见他，该见我一定会去的。我的行为不由你决定。
3: 方心妍，你太过分了吧！
2: 提出过分要求的人是你吧？
3: 你明明知道你俩早就结束了，你为什么还要缠着他，还要打扰我们的生活？你就见不得海洋幸福吗？你到底要怎么样？
2: 我怎么想不重要。钟雷雷，别在我面前耍你的小姐脾气，我不吃这一套。
3: 你也别跟我摆什么破架势，今非昔比了。
2: 对，今非昔比了。但我告诉你。海洋为了你吃。

0: 我们家的生活，我们家的生活，我们家的生活，我们家的生活，我们家的生活，我们家的生活，我们家的生活，我们家的生活，我们家的生活，我们家的生活，我们家的生活，我们家的生活，我们家的生活，我们家的生活，我们家的生活，我们家的生活，我们家的生活，我们家的生活，我们家的生活，我们家的生活，我们家的生活，我们家的生活，我们家的生活，我们家的生活，我们家的生活，我们家的生活，我们家的生活，我们家的生活，我们家的生活，我们家的生活，我们家的生活，我们家的生活，我们家的生活，我们家的生活，我们家的生活，我们家的生活，我们家的生活，我们家的生活，我们家的生活，我们家的生活，我们家的生活，我们家的生活，我们家的生活，我们家的生活，我们家的生活，我们家的生活，我们家的生活，我们家的生活，我们家的生活，我们家的生活，我们家的生活，我们家的生活，我们家的生活，我们家的生活， 方心言，我是不会把江海洋还给你的，就算他再怎么拒绝，我也绝不放弃。
1: 人我已经见到了，哎，聊了很多。哎，老郝，我觉得你的这个提议不错，咱们就这么办。局里的工作我来做。对对对，咱们得相信年轻人，给他们一个锻炼的机会。是。啊，那好，再见。嘿嘿，你怎么又回来了？哎，你和方心言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方心言倒挺好的，你怎么看着就奇奇怪怪的？明明是熟人，非说不认识。
0: 爸，其实。其实我俩有矛盾，在兵团的时候，他抢了我的大学名额。
2: 什么？
0: 本来是我被推荐上大学的，结果名额被他抢了。您说我还愿意提他吗？我跟您说啊，以后别跟我提他，一个字都别提。
2: 原来是这样啊。不过蕾蕾啊，爸爸觉得你们兵团的领导还是很有眼光的。那个方心言的确很优秀，综合素质比你强。
0: 不是，您怎么帮外人说话呢？他怎么就比我强了？到底谁是您女儿啊？
2: 我的女儿当然是你喽，但是方心言确实很优秀啊。
0: 你们怎么都觉得他比我好呀？
2: 蕾蕾，别人再好也是别人。爸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爸的宝贝女儿幸福。爸爸希望你幸福，在爸眼里谁都比不上你，你就是最好的女儿。爸爸希望你这辈子能快快乐乐、高高兴兴的。
0: 爸，你要真想让我高高兴兴的，上次我跟您说给海洋安排工作的事儿，怎么样了吗？他可是未来要当您女婿的，您上点心。啊，
2: 爸知道，爸知道。
0: 江海洋，王浩鑫，
3: 佟蕾蕾，我的挂号信。
0: 早啊，海洋。
3: 那我去拿章了。
0: 哎，逗你玩呢，我就是想看看你一大早在干啥呢。咋了？又不理人呢？
3: 钟蕾蕾，说实话，那天你去接我，我挺意外的，也很感谢你。可那天确实有事要先走，不好意思啊。
0: 知道就行，你道歉我接受了。那你打算怎么补偿我呀？
3: 钟蕾蕾，我直话直说啊。这些年你的心意我知道，但是我没法接受，我们之间永远是战友。这些话我在兵团都说过，以前不可能的事儿，以后也不可能。希望你以后没事儿，就别来找我了。再见。
0: 你等等，江海洋， 你也别总是拒人于千里之外。

0: 我又没想干啥，你说的我都明白。可你就不能把我当成老战友、老朋友来看看你，不行吗？
1: 行，谢谢你。你就不能把我当普通朋友、普通战友吗？我们本来不就是普通朋友、普通战友吗？
0: 你对秦小秀、梁飞鹏也这个态度，你也这么对他们吗？
1: 以前啥样，现在也啥样，行吗？
0: 那我们说好了，以后就与普通朋友相处，行吗？行。那朋友之间要互相帮助，对吧？以前你帮助过我。 现在我也想帮助你。你要帮助我？嗯。
1: 帮我什么？
0: 我拜托我爸给你找了份工作，你知道吗？现在工作特别难找，但我爸是工业局局长，你放心，我布置的任务他必须得完成。
1: 谢谢，不必了，我呀已经有工作了。

0: 厂长，那我二嫂子跟你离那么多年了，你是不是也该为自己打算打算了？哎，我还打算个什么劲啊？他那一走，把我儿子也带走了。冰子现在肯定都不认识我了。儿子不认识老子，你说天底下有这道理吗？哥。 你还记不记得上回我跟你说那个事儿了？我三姐同事酱油厂的质检员，要不咱会会？
1: 滚！
0: 我三姐说了，那人特厚道，特勤快，长得也不赖，关键是做了一手好菜，那要是把她娶到家里，那家里就不冷清了。
1: 嗨，罗开嘛，
0: 啊，
1: 你再跟我多啰嗦一个字，你信不信我抽你？
0: 哎呀，哥，我都是为了你呀，那以后日子长着呢，咱得好好过。
1: 是日子。哎，我有啥日子呀？活着干死了算，这一天天的，就这么过吧。
0: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以后别再给我扯这些没用的，老子没那心思。
1: 好，不说这些了，不说了，不说。
0: 哥，你要是不嫌俺家人口多，地方小，你上我那儿去，我天天给你备酒备菜。
1: 嗨，这就对了，这才是好兄弟嘛，大猛子，你有这份心，马哥就知足了啊。
0: 哎呀，哥呀，你平时对我多好啊，有啥好事不忘我们哥几个，那兄弟之间不就这样吗？
1: 哎呦，大猛子，其实你还是不成熟。人啊。
0: 不是所有人都像你想象的那样，人心凉着呢。您是不是又想起那个吴伟刚了？我知道，您拿他当兄弟，完了他设套，跳出来，完了劈你逗你，什么玩意儿？这些事儿我都听三儿说的。哥，我是没见着这个吴伟刚，我要见着他，我削死他。
1: 不用你削，他后来也给判了，
0: 活该。
1: 那就是老天有眼，专治黑心眼儿，那是。你就给我记住了，只要我马团结还是合众厂的厂长，我在这儿干一天，有我一口干的，我就不让你们几个喝稀的。
0: 谢谢哥。

0: 哎，谁呀？是我。
1: 钟局长。
0: 哎，您好，您好。
1: 我是。我听着呢，听着呢。

0: 咋的了这是？团长，
1: 谢，你这要干嘛呀？啊，你竟然去合众厂，你为什么呀？就是为了要躲着我，避开我，不想见我吗？
2: 你让一下，
1: 心妍，就算你要跟我保持距离，那你也不至于去合众厂这个鬼地方吧？你是怎么想的呀？你知不知道别人怎么说他们的？合众合众，乌合之众啊！
2: 光辉厂是个好地方，你既然来了，就好好工作吧。
1: 心妍，人往高处走，这个道理你不懂啊？你傻不傻呀
2: ？A35的总结报告我已经存档了。这是资料柜的钥匙，其他的事情我和大力都交代好了，有事情你问他。
1: 心妍，你真的别冲动啊！
2: 我的事情和你没有关系，请你永远记得这一点。
1: 心妍，
3: 方心妍，你去合众厂的调令已经正式下达了，这次不是派你去当技术员。更不是下车间，你的新职务是合众厂的厂长。
4: 小伙子不错啊，一个顶仨。
5: 亮哥，你以后有啥活随时找我，我啥都能干，指定不给你留个教练的。哎呀，
4: 这话我爱听。哎，你这样啊，下午再去货运站等着，只要肯吃苦，下边的活还真不少，
5: 只要能挣钱，这点苦算啥呀？来，来，现在要是还挑三拣四的，就只能喝西北风了。
4: 那玩意儿才叫又苦又管饱，你说是吧？
6: 你这小伙子性子好使啊！来来来，
5: 啊，
6: 算你两个功，
5: 啊！谢刘哥，
6: 好好干啊！
7: 心妍，我有工作了，你也快从外地回来了吧？过两天我就去找你。
8: 小芳，钟局长这次是顶下了各方的压力，大胆启用这个年轻干部，我们都盼着为合众厂带去转机。
9: 原来的厂长马团结还留在厂里工作，局党委对他的问题非常重视，已经找他严肃地谈过了，希望他能尽快改正错误。但是，他不好对付，你可千万别被他拿住。
3: 何重长这个烂摊子，不破不立。放心，严同志，我们等你的好消息。
10: 一个五，
5: 八，
1: 后啊，
5: 来，
2: 走。我给我老儿子织一件低领的，春秋天穿，织了一辈子，老是织不好，总不平整。
11: 哎，小孩穿也讲究了，
2: 那倒也是。
10: 嗯，我怎么样啊？同学，

0: 谁呀？胆儿这么肥，敢抢您的位置？
1: 我准备好那个作战方案了啊，等一会儿他来。厂长，你脸色一变，我咣咣咣咣就向他开炮。
2: 你少给我惹事儿。

0: 请问马团杰同志在吗？我就是，你是哪位？
1: 马厂长您好，我是方新言，今天刚刚调到这里来工作。哦，你就是新来的厂长啊？
2: 这不来个小姑娘吗？
0: 方厂长，欢迎，我是马团杰。您好。你好。
1: 我是厂办鲁开蒙，叫我大猛就行。
0: 您好，今天我第一天来上班，以后肯定还有很多事情要向您请教。
1: 好说好说，年轻人嘛，向前辈虚心请教也是一种美德，有什么事儿，只管来问我。
0: 好，以后少不了麻烦您。
1: 阿木哥，
3: 啊，
1: 安排下去，晚上我们的厂领导呢给小方同志接个风。
0: 嗯，
3: 不用了，谢谢马厂长。
0: 我想尽快的进入工作状态，麻烦您安排一下，我想请各个部门的负责人一起开个短会。你这么着急啊？刚
1: 进门就要开会？合成厂的情况您比我了解，不能拖了。我想尽快和各个部门的负责人碰个面。您看，10点行吗？10点，行。另外，
0: 咱们厂最新的生产记录您这有吗？我想看一下。
1: 柜子里有。行，那我自己拿了啊。啊。方厂长，这就开工了。
0: 对，开工了。
2: 厂长，厂长。
1: 咱不说了吗？好好将他一句儿，我看你这态度，这挺温和的，这啥意思啊？哎呀，我没想到会来这么个小姑娘啊！我看她也就是个花拳绣腿的嫩茬，估计在咱们这儿也混不了几天，掀不起啥浪花来。你说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我能跟个小姑娘干仗吗？啊，我还要不要这脸了？静观其变吧。
2: 明白，明白。
1: 那就改变作战方案，我通知他们开会去，啊，干啥？嗯，通知他们开会呀、啊？你不说了吗？你不跟他干仗了吗？哎呀，你怎么那么不干仗就听他指挥啊？他说开会就开会啊？他想干啥？上班头一天就嚷嚷着要看生产记录，嗯，就显摆他能耐，他积极。
2: 那这会还开还是不开呀？
1: 他都去年会议室了，去呗。他不是说要向我请教吗？那我马团结就教他怎么在合众厂做人做事儿，晾着，啊。
2: 对，晾着呀。我看他怎么折腾。

0: 你看，哎，这菜怎么天天就得老太样啊？
1: 有的是就不错了呗。真行啊！食堂又没补贴，全靠我杨艳红一颗红心一把勺死撑着。哎呀，你这个好了。
2: 来，谢谢来袋锅。来，同志，麻烦问一下，您这有小喇叭吗？借用一下。
1: 我，哎，还真有一个，
2: 不好意思啊。
3: 蒙哥，来个女的，干嘛呀？长得挺好看呀。
4: 没见过。

0: 是谁呀？哎，不是你谁呀？你要干啥？一会儿还你啊！啊，来。喂喂喂，哎，他是那个。
1: 还真是方心言呐！哎呦我天哪，还真是方心言呐！今天我第一天到合众厂来上班，谁也不认识，我就赶着这个吃饭的点来食堂了，向大家讨个救兵。
2: 姑娘，你是新来的厂长啊？
0: 对，是我。
1: 这么年轻，厂长？
0: 铁明，哎，铁明，赶紧跑两步。 赶紧上食堂去，快！
1: 咋了？艳红没给你吃早饭呢？饿着熊样？
0: 不是，艳红让人叫我说是新厂长在食堂开会呢，然后说让咱赶紧看看去，还说有什么特大惊喜。
1: 换新厂长了？
0: 就是啊，快快快，跑两步，快！
1: 快！
0: 快
3: 以后工作上的事情，我要向大家多多请教。

0: 嗓音也太亮了，就这个我跟你讲啊，
1: 阴天都能给听清了。
2: 那可是金嗓子方心妍，哎，听说他还是35团最牛的女中排长，样样优秀，样样好。

0: 从今天开始呢，
1: 不是不是这这，哎，这不那那，哎，就那个那个，
2: 啥样吧？要不火急火燎叫你来干啥呀？
3: 方探长，
1: 哎，铁明，你认没认出来他是谁？
4: 别说话，听他说。
0: 这个放火的通知我已经收到了啊。
3: 放火通知？哎呦，厂办贴的吧？
2: 放火通知吧，还放火呢？
4: 别着急了，
5: 峰哥。
6: 刘宇，他不是防火吗？怎么放火？你瞎叭叭。
0: 这个山上的火，我还真不敢放，因为我还不认识这里的消防员呢。消防员。我来这里之前是在光辉厂的技术科工作，是个副手，也没有当过什么正经的领导，更别说当厂长了。谈到这个管理，我是一点经验都没有，完全是一脑袋蒙圈的。说真的，就是我站在这里和大家这么说话，我其实是挺紧张的，这腿肚子一直在发抖。
3: 厂长别怕，来都来了，我请你喝酒，酒壮怂人胆。
0: 行行，来都来了，我一定好好干。但是上班的时间不能喝酒，回头再约我请你。
3: 我爸爸可以啊。
0: 反正我就是冲着要把咱们合众厂搞好这个目标来的，这个目标就12个字：安全生产，保质保量，提高收入。
3: 哎，提高收入！
0: 厂里的情况大家比我都清楚，我会各个岗位、各个部门我都。

0: 去走一走，多去看一看。如果遇到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我会向大家多多请教的。到时候大家别嫌弃我，嫌我麻烦啊。
1: 不嫌弃，
2: 不嫌弃，不嫌弃。
0: 谢谢大家。这个新官上任的这个火呢，暂时不放，但是对已经发现的这些问题，不是说放任不管的。等我把厂里的头绪理清楚了，那我再一件一件的有底放矢的，我们再来处理，该怎么整顿，怎么改变，希望大家到时候群策群力。总之呢，就是希望把我们合众厂从泥地里拔出来，大家一起往上走。
3: 好，好，好，厂长，那个，然后您要是有什么问题啊，您就随时问我们。
0: 正好，我正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想要请教大家。请问一下，咱们食堂什么菜最好吃啊？
4: 腌萝卜。
0: 这问我呀。
5: 这么多箱子，同志，我来帮你吧。
0: 不用不用，我可以。呀，
5: 厂长，您这些是要搬宿舍的吗？您住几楼啊？我帮你吧。
0: 不用不用，谢谢，我能行。你怎么称呼啊？
5: 我叫周铁民，我是锅炉房的。
0: 周铁民。不用，我自己能行。
5: 没事儿，这么多东西您怎么搬呢？我来吧。住几楼啊？
0: 行，那就谢谢你了啊。在三楼，你也住这儿啊？
5: 我不住这儿，我是来找我们锅炉房的小盖。
0: 哎，你是锅炉房的是吧？啊。你们锅炉房的压力表还有温度计数值很不稳定，你有没有发现你们锅炉房有什么问题啊？
5: 您咋知道的？
0: 我看过生产记录了，锅炉房问题还挺严重的。啊。
5: 这个问题有些日子了，我跟厂里也反映过，就是没人管。
0: 明白了，那我尽快申请请专人过来检修吧。那这两个数值你盯得紧一点，如果有问题的话随时来找我。哎，
5: 那什么，那您都放着吧，我一会儿再下来拿一趟啊。
0: 哎，谢谢你啊，周铁民。
5: 没事儿。
6: 大儿跟你嫂，那我原来在农场那是干部，说一不二的。你不信，你上那兵团打听打听，你提我名，没有不知道的。啊，你说人性，说能力，没有不伸大拇指。你就说你想要啥吧，想做啥买卖，我都能给你弄来。那个全国粮票要不要？
7: 要不你先把大衣还俺吧。太冷了，
6: 啥也不是，这还做买卖呢？一件大衣，你这舍不得了还？
8: 就是他，让我高家亮，就是他。
6: 咋了？
9: 哎，放我一下！
6: 你干啥？
9: 赶紧的！
7: 你动啥手啊你？
9: 欠你，欠死你王八犊子！
8: 打他！
7: 别动手！打！哎，别动手！别动手！我钱包给你，别动手！哎，这我
6: 不行了！你们干什么？
7: 别动手！哎，
6: 大叔，大叔，你话好好说，你别动手啊！你话好好说，别打人呐！
9: 这是个骗子，
6: 骗子！
9: 姐姐，钱不少吧？
8: 没少，没少。
10: 骗子！
6: 哎，别别别！
9: 我告诉你啊，下次别让我见到你啊！
7: 别激动手嘛，那个。
6: 同志，没事吧？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 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7: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8: 加了4-5千人吧，
9: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10: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1: 做得不好，但是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6: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2: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3: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4: 好风凭借力，
6: 送您上青云。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3: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你干什么？哎，
1: 别动！
0: 哎，大叔，大叔，有话好好说，你别动手啊！有话好好说，别打人呐！
2: 这是个骗子，
0: 骗子！
2: 我告诉你啊，下次别让我见到你啊！
3: 别激动手吧，那个。
4: 同志，没事吧？
0: 哎，
4: 张海洋，
0: 张学斌。哎，
5: 周天民，太谢谢你了啊！
2: 您别客气，以后有什么搬的、扛的，您就跟我说就行了。
5: 好，
2: 这个放哪儿啊？
5: 来，我来，我来。哎呀！
6: 厂长，这口琴裂了。
5: 哦，没事没事，以前就是裂的。
6: 我替你拿去修吧。
2: 正好我们家附近有一个乐器厂的门市部，啥都能修。
5: 不用不用不用，太麻烦了。
2: 不麻烦。
6: 厂长，您又能吹口琴，又能唱歌，真厉害。
5: 你怎么知道我会唱歌啊？
6: 我看过您演出。啊？您去大杨树公社表演过。
5: 你在大杨树待过呀？
2: 啊，
5: 我可去过好几次呢。
6: 我在那插队。啊，咱们厂的杨艳红和贾小美
2: 也是那儿的知青，他们也看过你演出。
5: 真的？
2: 啊，
5: 这么巧啊！
6: 我们特别爱听您唱歌，都叫您金嗓子。哎
5: 呀，那太过奖了。行了行了，你不用管了，我自己收拾吧，你快忙去吧。
6: 那行，那以后有什么活您就叫我。
5: 行，
6: 这个口琴我就替您拿去修了。
5: 那谢谢你了。
6: 那我先走了。
5: 啊，
6: 厂长再见。
5: 再见。
7: 哎呀，我的妈！哎呀，
8: 给，
0: 没伤着吧？
8: 啊，没伤。那你知道我是咋回事？那他们还敢跟我动手，也不打听打听我试试。哎，江海洋
0: 啊，
8: 我还没问你呢，你咋出来了？你这算改过自新，重新做人了？
9: 随你怎么理解吧。你呢？咋混成骗子了？
10: 非法高价倒卖粮票吧？
9: 哎，你啥时候回城的？咋没找个正经活？
8: 你是不是坐牢坐傻了啊？那现在外面啥样你不知道啊？那是那么好找正经活的吗？
10: 我知道不好找，大伙都起破头了。
11: 但是只要你肯出力，临时工还挺多的。
8: 我去找个临时工。
9: 嗯，
8: 扛俩包捡破烂去。
9: 咋了？不行啊？
8: 江海洋，你是蹲过大牢的，那你啥情况你自己清楚，对不对？啊？那出来不好找正经工作，那我们都理解。那我不行啊，那我原来在兵团里，那好歹也是干部，那输人不输阵的，我能去干那扛大包的苦力吗？
11: 苦力也比坑蒙拐骗强。
8: 怎么我就成坑蒙？

0: 天了，你就是在里面，你在时间长了，你出来以后你得崛起，我那叫苟活经济。行了，你也说不着我，那原来在兵团时候，那咱俩是一个级别，那后来你去哪了？你心里没数啊？那出来你不为自己事着急，你操我心干啥呀？
1: 行了，我就不替你张大排长操心了，你呀能耐大，爱干啥干啥。那你小心点啊，别下回又让人罗筐照脑袋了。走了。
0: 哎，你等会儿。
1: 咋了？
0: 你还有没有烤地瓜？你这凉了糟践东西也不吃。
1: 解放路粮店旁边有个货运站，能等临时工的活儿，爱去不去。
0: 江海洋，让我去扛大包去，你可真有出息，咋讲的呢？
2: 谁的口琴呀？哟，你看这儿裂了。
3: 我们厂长的口琴，回头我拿去修。
2: 马团结会吹口琴？
3: 什么马团结呀？我们厂新来的厂长。
2: 新来的厂长？
3: 嗯。
2: 哟，妈咋没听你说起过呀？那啥样的厂长啊，都能跟你认识啊？
3: 刚来的，挺好的。
2: 那你跟妈说说，怎么个好法啊？啥样的人啊？
3: 嗯。就是挺好的。
2: 哎呀，是我这老儿子，你嘴咋就这么笨呢？啊，挺好的，挺好的，问你啥都挺好的，你就不会唠点别的啊？
3: 也没别的呀，就是挺好的。
2: 要我说呀，就是儿子大了，不愿意跟妈唠了呗，竹筒子倒豆，倒也蹦也。

爸，我就要在这里开始新的生活了。您会支持我的，对吧？妈，您别再为我操心了。再痛苦的事情，我都要自己走过去的。你们的女儿一定会坚强的。

0: 哎，周铁民，锅炉房维修完了没有？怎么样啊？
1: 昨天就正常了，维修师傅说可以放心使用了。
0: 行，注意安全啊！哎，
1: 厂长，你那个口琴缺个簧片，没货，得过两天才能修。
0: 不急，谢谢啊。
1: 那我上班去了。
0: 哎，等等，你路过仓库的时候，跟老孙师傅说一下，下午去他那边换电线，让他提前准备一下啊。
1: 这就能换了？
2: 厂部的办公室暂时先不用维修，这笔经费正好可以换电线。你们锅炉房那片明天换。
1: 好，我去仓库说。那厂长，我先过去了啊。
3: 旧貌换新颜，
0: 放心，加油。
4: 你赶紧吃。
3: 哎，我真的。 我到现在我都不敢相信，金嗓和方心妍能当咱厂长，小美你就说你能不能信？哎呀，
5: 乍一看吧，确实把我惊到了。嗯，但你仔细一想，那可是方心妍呐。嗯，就你们两口子在这吹，你说这方厂长以前真的有那么厉害？哎呦，
4: 你不信你去问铁明去，真的。

0: 就那会儿方心妍来演出，咱公社那都是啥场面？
1: 我跟你讲，每次演出都得让铁民提前占座去，要不然就我们那小破礼堂，你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
2: 哎，那你们和方厂长是老交情了呀？
3: 嗨，我们认识他，但他不认识我们。他可是方心妍。
0: 不过这回方心妍能当咱厂厂长，我杨艳红我是100个满意，100个放心，100个支持。小美，你说是不是？
1: 那必须的嘛！就那天，方厂长在这说的话，那绝对说的比唱的好听啊！
0: 你虎啊你啊！这夸人的骂人的？
1: 那肯定是夸人呐。
4: 不是，我问你，就那天你听了以后，你心里激不激动？
3: 激动，那不得了吗？
0: 哎，但是你觉没觉着方心妍跟以前好像不太一样了？就我也说不好那啥感觉，反正就觉得他身上那股劲儿吧，又像是以前的，但又不太像是以前的。
1: 也正常，你想想这么多年了，人现在都是方厂长了，人家那个学问，那个气度，那个气质，那铁定水平是越来越高了呀。
0: 对，
2: 哎，那你说这方厂长能代表咱们厂？
0: 我觉得行。
2: 你说呢？
1: 必须行！我跟你讲，所以说，我经常说嘛，诗里面那句，啊，
5: 要相信未来。哎
1: 呦，你怎么还会抢答了呢？你
2: 们，吃饭。
6: 老猛子，回去跟你老娘说，你表叔家翻修的活儿，柱子暂时去不了，周家店那边脱不开身，生意一桩接一桩的，都在忙房子的事儿呢。
7: 你更紧张了，
8: 多味儿呢。
7: 别，到我了，我有。哎。
6: 王厂长，咱这午休时间放松放松，你也玩两把。
9: 3:30，马厂长，你这午饭的时间够长的呀。
6: 你这是来查我的岗啊？3:30怎么了？厂办的活我没干，找我算账啊？
9: 那倒没有，厂办没有多少活，一目了然的，不用查。我过来呢，是要跟您确认一件事儿。
6: 在岗人员统计新案，啥意思？
9: 这是各个部门各个岗位整理提交的。锅炉房有个马天柱，是你家亲戚吧？
6: 我堂弟啊，怎么了？
9: 这个马天柱呢，担任的是锅炉房的大组长。我查了一下，他没有来上班，请了长病假，大概有2年的时间了吧。
6: 生病了还不让休息吗？
9: 生病了当然可以休息了。但是他不来上班，还顶着大组长的名号，这工资呀、津贴呀、补贴呀，一分钱没少拿呀。
10: 哦，方厂长，你可能不太了解情况，是这么回事儿。我们这么做是厂里为了鼓励马天柱同志身残志不残的精神，让他安安心心在那儿养病。还有一个就是为了鼓励他对锅炉房事业的建设，让他时刻准备着回来奋战到底。是吧？
8: 对，是的，厂长啊。
9: 周家店的生意那么红火，他还愿意回锅炉房啊？
10: 谁跟你说他在周家店当泥瓦工呢？
9: 你们不是正说着呢吗？马厂长，刚才厂办开了个会，找了一圈没找到您，那会议上一致通过了，决定撤销马天柱锅炉房大组长的职务。
6: 你们撤了柱子的职？
9: 对，现在是由周铁明同志担任组长。回去呢，你跟马天柱同志说一下啊，还有。不来上班，这工资可是要停发的。你们这牌收一收吧，喝口茶，洗个澡，正好赶下班了。
6: 哎呀，方心妍，你可以啊，
10: 哥，他是啥意思？这不埋汰咱们的吗？
11: 不是，
12: 猛的。他把柱子给撸了。
11: 哎呀，还真没看出来呀，这小姑娘下手可真不软呐。
13: 哼，下手不软。下班儿。
10: 这家伙，黄鼠狼摸电门，

0: 抖起来了。
1: 哎呀，谁摸电门了？
2: 谁抖啥玩意？
0: 方心妍呗。咱马哥啊，看她是小姑娘，不跟她一般见识，宽宏大量，忍气吞声，这可好，反过来打咱马哥的脸。咱能让马哥受委屈吗？
3: 那肯定不能啊。

0: 已经判了死刑了。那个曾经一腔豪情的大学生，在我方心妍这里已经死了。
1: 我的事情和你没有关系，
0: 我根本就不想看见你这张脸。
2: 喂，谁啊？哦，原来是保姆啊。心妍她不在，我是她同事，我是许林波。
3: 什么？他调去合中厂了？哎呀，
4: 他没跟我说呀，他这几天也没回过家。
2: 保姆，这个合中厂啊是又穷又破，在我们局里边那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心妍要是一直待在那儿，前途可就全毁了。哎呀，
4: 这孩子搞什么呢？这是。
3: 小徐，哎，那个你了解情况，你替阿姨好好劝劝他，他还能调回光辉厂吗？
2: 这我也说不好啊，这不正为他着急着呢吗？所以赶紧过来跟您汇报。伯母，你一定要好好劝劝心妍，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调回光辉厂。哎呦，
4: 这孩子主意大着呢，这万一真是他想干的，我说什么都没用。
5: 哎，伯母，我去吧。哎，你好。
2: 你好，
5: 你好，
4: 你找哪位？
5: 请问方心妍在家吗？
4: 你是哪位？
5: 我叫江海洋。事情就是这样，要是没有心妍在外面帮我找证据，我不可能这么快就能洗脱罪名，也不会这么快就能出狱。我非常感激心妍，我也很想念她。
4: 可你跟心妍早就分手了。
5: 是，当年考虑到我的处境，我不想拖累心妍。可是伯母，我现在回来了，而且我是无罪的。我想告诉心妍，其实我一直都没有忘记她，还有很多话，我想当面跟她说。
4: 心妍她不在。
5: 哦，
2: 对，他真的不在。
5: 哦，没关系，我过几天再过来。
6: 要不我还是再去光辉厂找他。
4: 你知道他在光辉厂？
5: 啊，永清负责我案子的冯同志给过我地址。
4: 心妍，其实……
2: 心妍他刚从光辉厂离职了。
5: 离职了？
2: 对。
5: 那他现在在哪儿啊？
4: 他去北京了。
5: 麻烦您把他地址给我，我想联系他。
4: 不能。
5: 为什么？
4: 因为心妍是去北京结婚的。
5: 心妍结婚了？
2: 哦，心妍去北京是结婚的，因为她爱人在北京工作嘛，所以他就跟过去了。因为我是他同事，所以我清楚。
5: 心妍结婚了。
4: 小江同志，不管以前你跟我们家心妍是什么关系，我们家心妍现在已经成家了，她爱人对她特别好，她特别幸福。请你以后不要再联系她了。你要再找他，我觉得不合适。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5: 我明白。那我先走了，伯母。打扰了。
4: 哎，好。
2: 慢走啊。
5: 心妍她结婚了，方心妍结婚了。
4: 小许，我刚才那么说，没事吧？
2: 没事，伯母，我觉得您做的对。

0: 其实我特别能理解您的心情，我知道您这样做不也是为了心妍好吗？
1: 可是，万一让他知道了，他肯定会跟我急。
0: 伯母您放心，这事儿我不会跟心妍说的，只要您不说，就不会有人知道啊。
1: 好，我们都不说。哎呀，谁都不说。
0: 哎呀，我来收拾，我来收拾，您别动啊。
1: 心妍，妈真的是为你好呀。

0: 小许，谢谢你刚才配合着我说话，要不是这样，阿姨真是没辙了。
1: 不不，你真是太客气了，咱们不都是为了心妍好吗？
0: 这说起来，你们俩也是同学，我怎么以前没听心妍说起过你啊？
1: 我们是大学同学，是一个班的，关系特别好。啊，我妈也见过心妍的，而且我还经常听心妍提起您的。哦，我记得有一回，心妍还让我把她送回家吃饭呢。
0: 哦，心妍还挺愿意跟你说家里事儿的，那看你们关系还挺近的。
1: 我也常跟心妍说，没事儿是应该常回家的，毕竟孝敬父母，是我们做儿女的本分嘛。
0: 你父母是做什么的？
1: 家父过世的早，我现在是跟我母亲住在一起。我之前是在工业局上班，这不最近才调到光辉厂来的。我们领导的意思呢，是说像我们这种年轻干部呀，就应该多下基层锻炼锻炼。以后才会有更大的上升空间。
0: 哟，真好，真是年轻有为。小许，以后常来家里玩啊。
1: 是是是，一定一定。

0: 可我们家新妍现在成家了，干嘛呢？姐，姐你回来了啊！盆里有水，赶紧洗手吃饭。
1: 你怎么回来这么早啊？今天干活累不累？不累，常常我做的烧茄子，
2: 菜都做好了。
1: 我自己夹，不用你。

0: 你到底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说话呀！
1: 。我叫江海洋，我非常感激星爷，我也很想念他。
2: 原来你就是江海洋，怎么说你也是个劳改犯。星爷，你怎么能找这样的人呢？他不配。
3: 波儿，妈给你蒸了包子，趁热来一个。

0: 好吃。
1: 原来心妍是高干家庭，难怪气质那么好。你到底身份是不一样。啊，以前呢，我总跟您说，一定要让您过上体面的日子。今天您儿子呀，算是真正看到体面人家的样子了。就那小楼，那房，那家具，那摆设，怎么说呢？也不是华丽，反正就是一看就特有级别那种，特体面，特大气。
2: 波，你这说啥呢？
1: 妈，你儿子今天啊，更加确定以后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更清楚想要什么样的人了。
2: 波儿，你有中意的姑娘了，赶紧跟妈说说。
1: 妈，你别着急，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啊，还是那句话，事在人为，有志者事竟成。
2: 好，妈相信我的波儿。哎，快，趁热吃，凉了不好吃。
0: 波儿，太香了，好吃。你也吃一个，
2: 妈不吃，妈给你留着。
0: 啊，你吃呀。
3: 在牢里的时候，我一直告诉自己，只要心妍过得去，只要她好，我做什么都可以，一辈子不见面也没关系。可是今天。今天当我听到他结婚了，嫁人了，我想立刻到北京去找他，我想去见他，我特别想见他。
2: 会去。
3: 我明明希望他幸福，可以帮他真正开始幸福的生活，却这么难受。我是不是很自私？
4: 因为你爱他。
3: 我觉得自己特别虚伪。
4: 爱情里都是自私的。
3: 我们以前那么好。
4: 那你就把这些所有的美好都埋在自己心里。既然他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你也把你们的过去忘了吧。
3: 不，我忘不了。我无论走到哪里，我的心里只有房心妍。
4: 忘记一个人是需要时间的，就交给时间吧。

0: 星爷，是我把你弄丢了，我等着你，然后永远永远不分开。
1: 想你了，星爷。

0: 哎，这他干啥呀？我有用，答应人家了。哎，在这儿呢。尤师傅，想要这个底片，他想找人啊，翻拍一个。
1: 哎，这是马团结，
0: 就是他。

0: 他还真当过先进啊？
1: 啊？
0: 看着跟现在真是不一样。
1: 哎，是啊，现在的马团结呀，还真跟原来不一样。他呀，跟你爸是一个车间的，年年呀是厂里的先进，那手上的活儿可厉害了，表现可好了。
0: 那他这咋变成现在这样的？
1: 哎，那个时候啊，哦对，就是他，原来的老厂长。老厂长被打倒了，那马团结啊，豁出命的去保护老厂长。哎，爷爷去被打倒了，后来呀，老厂长人也没了，马团结跟着吃了不少的苦头。
0: 就因为这事儿，他就变了。
1: 哎，马团结一手带大的徒弟，他关键的时候啊，还给他下套呢。那些个人天天的上他家又砸又闹的，他媳妇儿啊，受不了那个罪，跟马团结划清界限离了，带着孩子啊回了林州老家，再也没回来。马团结他娘呢，一气之下也病倒。隔了年，老太太也走了。
0: 哎呀，我还真没听说过这些事儿。
1: 那会儿你插队呢，哪知道这事儿？反正后来呀，马团结基本就废了，就算呀平了反，又当上了厂长。可以前的心气儿啊，早没了。这几年呢，又喝上了大酒，哎，算是彻底废了。
2: 再来点儿。
3: 蒙上，
4: 蒙
3: 上
4: 啊！
3: 马哥怎么没来吃饭啊？
5: 他说他不饿。我估计啊，是被那个方心眼给气
3: 的。这干嘛呀？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啊！不吃饭都难受啊！是，我人自己去人。
5: 哼，还没事了，还是小软刀子，一个接一个的，嗖嗖的。
6: 这个咱可不能跟马哥学。咱得吃饱了，我就不信那个劲儿，我还收拾不了他。
7: 大闺子，都怀孕6个多月了，你咋还天天吃咸菜呢？
8: 家里老的小的一大堆，一睁眼就等饭吃，就展场这破效益，还不得从牙缝里能省出一口是一口。来，下一个。
9: 不是那个，那多打点那个。谢谢，快快。
10: 下一个，面红，哎，厂长，
11: 对，来个溜肉片，
10: 哎，
11: 韭菜鸡蛋，那个是酸菜炖粉条哈，
10: 对对对，
11: 也来一份。
10: 厂长，这么吃饭就对了，
12: 吃饭不积极啊，思想有问题。
10: 你说你这没日没夜加班，夹的脸都成菜叶脸了，这谁能顶得住？就爱这么吃，来。
11: 行，我的杨大组长，以后吃饭听你的。我能坐这儿吗？哎呀，这咸菜看上去味道不错呀，我能尝尝吗？特别下饭，好吃。哎，咱俩换换。
10: 尝尝，这这还行。
11: 你看看，我就说吧，味道真不错。你也多吃，多吃点肉，多吃点鸡蛋，有营养啊。肚子里的孩子也不能一直老吃咸菜啊。
10: 厂长，谢谢你。
11: 咱们厂不会一直都这样的。
13: 厂长说的对，你们呢得相信厂长的话，知道吗？要相信未来。
6: 我还是相信我自己吧。
14: 厂长，
13: 哎，
14: 大家都说你朗诵诗歌挺不错的，什么时候给我们表演一个呀？
13: 别，厂长你别闹，我这在您面前表演，这不班门弄斧吗？
12: 厂长，你不知道，他翻来覆去就会那一首《相信未来》，你别埋汰他了。
14: 哎，那首诗歌挺优美的，读起来挺提气，我也挺喜欢。
13: 你看看，还是厂长懂行。哎，厂长。

0: 那会儿在大杨树的时候，
1: 你不但歌唱得好，听说朗诵也特别棒。
2: 对呀，咱们都没听过，要不你也给咱们朗诵一个吧，就现在。
0: 哎，船长，你来一下呗，让我们重拾一下当年的那个感觉。
3: 来一下，来一下。念诗，船长念诗啊，来。
4: 行，来就来。
3: 好。
5: 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的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0: 真是个倔头，挺有干劲。海洋，
1: 程磊磊，
0: 嗯，你在这儿上班啊？啊，
1: 哎，
0: 挺好。
1: 我正好有事跟你说。
0: 干活呢。
1: 哎，你先，
0: 慢点，慢点，慢点。
1: 就耽误你5点钟。
0: 啥事儿？
1: 嗯，这周天中午，我爸妈想请你到家里吃饭。你有空吗？
0: 周日恐怕不行，我这活儿没有休息日。
1: 哎，你等会儿，我还没说完呢。也不说上做朋友们，话都不让说了。
0: 你说，你说。
1: 这次是我爸真心想感谢你，上次他特意安排小汽车去接你，就不领情。这次有真心诚意的想邀请你吃饭，你又不去，那可就是对他老人家不太礼貌了。哎呀，海洋，你别犹豫了，我爸妈特想见你，你就当给老人家一个表达心意的机会，行吗？
0: 行吧，那周日我去拜访你父母。哎，吃饭就算了，别麻烦了，我这儿活多，耽误不了。
1: 行，你去就行。嗯，那你忙，慢点啊。
0: 哦，
1: 我走了啊，海洋，周日中午记得啊。来了还能让你走，走个大惊喜。
2: 咪嗦啦咪嗦啦嗦咪哆来，愉快的歌声满天飞，满天飞。
3: 不错不错，小许啊，恋爱组织的新项目必须要抓紧开始了，剧烈的眼睛都盯着呢。记住哥，要尽快筹建姑娘小组。人手不够的话，厂里再给你安排。
4: 好的，厂长，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只是有一点我还是想不通啊。厂长，您为什么要同意方欣妍走呢？
5: 你看他在我们技术课里边不是干得好好的吗？这一去合众厂，不是毁他前途？
3: 关于小方的事啊，我一开始也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一开始。我的想法和你一样，但是后来小芳的一句话说得好：“你来光辉厂是锦上添花，可合众厂更需要有人雪中送炭。”小芳的觉悟比我高，
6: 现在局里派他去当厂长，
3: 压力大，但是机会也大。
5: 可是方欣妍毕竟是个女同志啊，她没有当过厂领导，真能行？
3: 对于这一点呢，我和钟局长比你有信心。小芳身上有股劲儿，一般人还真没有。小许啊，合众厂和我们的关联非常多，我们俩关系又那么好，我相信有你的支持，小芳在合众厂的工作一定会进展顺利的。
5: 厂长您放心，我一定会全力支持她的工作的。

0: 好消息，还有一个坏消息，大家想先听哪一个？那个
1: 厂长，要不你还是说坏消息吧，反正大家都听惯了。
0: 康德们又开始忽悠咱们了。行，那先听坏的。新的产品质量赏罚规定，已经发到各个部门了，大家吃完饭之后呢，回去好好学习一下。 这次我们是非常严格的，每一个环节我们都把责任落实到个人了。如果不达标的话，那就罚款，是动真格的罚，从每个月的工资里扣。
2: 还扣工资了，还罚钱啊？
3: 哪有钱？我们都穷死了。
0: 那你不达标就得罚款啊。还有行政岗位，也是有考核标准的。如果不达标的话，必须转岗。好，那我接下来说一个好消息啊，我呢向局里。 提了一个申请，刚刚接到电话批准了，三个月只要我们合众厂所有的产品不出一件次品，保质保量保时间，局里补我们一个季度的奖金。
4: 奖金？
5: 一个季度？
4: 还从来也没给咱发过哎。
3: 是啊。
1: 厂长，你是说又发工资又发奖金？
0: 对，只要完成了目标，不出一件次品，三个月之后，真金白银，到财务处去领。
6: 哎呀，好，
7: 可以，这可以。
8: 真好，我又来瓶了。
9: 我问你，姓啥？花生，我请你俩喝酒。
8: 好事儿，
6: 行啊，你一听吃你就来劲。
4: 双喜临门，
8: 先吃吧。他真要是能给咱发奖金呢，那可美完了。艳红啊。 就想买二斤毛线，那都想多长时间了？只要保证不出次数，方厂长答应的事儿，就一定能做到。必须能做到！我跟你说，到底还是咱们女兵排长放心点，这个能力呀、就是不一样。我们家恒说了，说这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人马团结，那跟他咋比？要我说呀，早该滚蛋了。
6: 看见了，一群白眼狼。晚上上我家整点去啊！行啊，嗯，真是白眼狼。
10: 啥玩意儿？把方厂长给赶走啊？
6: 对，咱们绝对不能耗子扛枪窝里横。事先讲好啊，你们俩到底干还是不干？
10: 那这回马哥他知道吗？这事儿能让马哥知道吗？马哥那人多好脸儿，他早就跟我说过，那跟小姑娘干仗，论份儿，知道吗？你看看那姓方的来了以后，马哥高兴过没有？我原来以为那姓方的没啥能耐，待两天就走了，谁知道啊？这一上来一顿王八拳，完了还撒开了打。

0: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 纯野生的，上海人
2: 硬劲儿的就选它，
3: 掐一下越嫩越好。
0: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4: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5: 下锅，
0: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6: DHA EPA 的含量，
7: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8: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9: 很好喝。
10: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1: 哇，好香。
0: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2: 不错了，这个菜
0: 暖暖的味道，
13: 上菜啦。
14: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5: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6: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7: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4: 手机电量剩余50%，
18: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4: 手机电量剩余20%。
19: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4: 手机电量剩余5%。
20: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8: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14: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8: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20: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打，胳膊一定得抡圆，注意精气神儿。一、二、三。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影展，敬请期待。
2: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3: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4: 我今天从21点开始查，
5: 粒子有多大吧。
6: 这个墓坐西向东，牙字形大墓，
7: 咱接着看。
8: 你倒给我说一下，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9: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寻踪》。

0: 我原来以为那姓方的没啥能耐，待两天就走了。谁知道啊？这一上来一顿王八拳，完了还撒开了打，一会儿抢厂长的位置，一会儿又让那个周铁民把柱子位置给抢了，现在又弄什么？高额。下一步准拿咱们厂办开刀。是，马哥是没说啥，但是咱们不能装看不着吧？
1: 那咱们当兄弟的，不能让马哥受委屈。那你说说这，马哥自己都没发话，就咱仨，咋把姓方的给赶走啊？
2: 你看，那我请你们下馆子，这不商量这事儿呢吗？
3: 哥，马哥是这样，
2: 咱边吃边聊，是吧？你先给我来碗面呗。
0: 你干啥呀你？你啥都没干呢，就吃我两碗面条啊？这不说正事儿呢吗？
2: 别急呀，咱真的，咱把正事说完，你再来一碗面给我吃行不行？
1: 吃，吃。
2: 你咋就这个吃？你这，
1: 我告诉你啊，
2: 我想了一招，费了我不少脑子呀。
1: 咱明天吧，去办公室堵房心眼去。
2: 能扯呢吗你？
0: 你这大礼拜天你上哪堵房心眼去？
2: 他现在工作忙，准加班，咱一去一准堵了他。
0: 咋的啊？那马哥对咱感情啥样不知道吗？咱们是不得帮马哥干点啥呀？
2: 那必须的，没问题。
0: 你这样，明天吧。
4: 咱们去赔偿你们的火灾损失。对呀，那厂里必须得赔偿啊！我钱包、手表都在里边呢。
5: 对啊，我照相机还有牌的。
4: 我钱包有在里头呢，我还新买块手表，上海牌的呢，我还有100斤全国粮票呢。
5: 哎，你等一下，这个火灾调查报告我是看过的，你们说的这些。
4: 没有记录啊？
6: 那是统计的时候统计漏了，我自己又给自己统计一回，是不是？哎呀妈呀，
4: 那损失你别吃了，你谈正事儿呢。那统计这我这一看，损失老大了，就我们光这几个那个毁了不少好东西，说实话。
6: 对啊，对啊。
4: 厂长，你就说吧，厂里到底赔不赔？
5: 嗯，火灾呢确实是给厂里还有给个人。 带来了损失，但是具体的损失的数字不是你们几个空口白牙说多少是多少的。哎，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这个火灾具体是什么原因产生的，到现在都没有调查清楚，给你们做个检讨啊。这几天确实没顾上，我会尽快重新调查的。至于你们的损失，嗯，只要能拿出凭据来，厂里会酌情考虑给予你们补偿的，行吗？
4: 凭据烧没了。
5: 上哪儿拿去啊？那东西烧没了，你们买的时候总有发票吧？如果你们有目击证人，能够证明那天你们拿的手表、照相机、全国粮票进了更衣室，那也行。另外啊，我也会向去救火的职工把情况了解清楚的。这么大的事儿，损失的金额也不小，那我肯定得彻底的调查清楚啊。
4: 你现在买东西哪有人要发票啊？你这。
5: 你还证人呢，还重新调查，你不嫌麻烦呢？那肯定得调查清楚啊，万一有人趁乱，狮子大开口呢？
4: 你就别耽误功夫了，你直接说个数，直接赔不就完了吗？
7: 对，你就赔点钱，多简单的事儿啊！
5: 10万，我敢赔，你敢要吗？
4: 拿我开涮的吧，10万我不敢要。 但是几千块钱肯定有，
7: 那肯定嘛，
4: 你就撂句话，啊，你要么赔，要么我们不走，
7: 不走，就给钱。
5: 你们说的情况呢，我已经了解清楚了，我还有事儿，你们先回去吧。
4: 哄我们呢？

0: 走。
1: 龙哥，
2: 现在咋整啊？咱也拿不出凭证啊，那咋让厂里赔啊？
3: 这样，今天是礼拜天，横竖这里也没人，咱就在这守着，继续跟他闹。
4: 你再怎么闹，他指定不搭理咱们。
3: 他一个当厂长的不搭理职工，那就是往咱手里递把柄啊！继续跟他耗，看谁耗得过谁。你俩干啥呢？干啥呢？想当耗子是吧？扛着枪，窝里横。走，现在你俩就走，咱们不再是兄弟。走，走吧。
4: 蒙亮，蒙亮，你说你干啥玩意儿？你说，
3: 到底帮不帮马哥？
4: 帮
1: 帮。
3: 找根绳子去。
5: 这招待规格挺高啊，都亲自动手了。
6: 那必须呀、啊，我爸不都说了吗？咱家要诚心诚意的请海洋吃饭。
7: 我们还不诚心啊？你爸呀，从来不给人走后门，连你的工作都不过问。现在呀，费劲巴拉的替江海洋安排工作。
6: 我爸这次任务完成的不错。
8: 妈，我可提醒你啊，你千万别在海洋面前提那三个字儿。
7: 哪三个字儿啊？劳改犯啊？
6: 哎，您怎么？您千万记得啊！
9: 什么？您要安排我去光辉机械厂工作？
10: 招呼我已经打好了，他们厂效益不错，最近正好有一个新项目要上马，有很多配套的工作要忙。他们厂技术科需要一个什么都能干、跑跑腿的岗位，你先过去跟他们学一学、跑一跑，以后要有新的岗位，我再为你慢慢换。
9: 伯父，这是您特意为我安排的岗位吗？
10: 小江，我们全家对你的感激之情无以为表。你为了救雷雷，这么多年吃了这么多的苦，我们实在是过意不去。和你对救助雷雷的恩情相比，一份工作真的不足以回报。这是我一个做父亲的应该做的。
9: 伯父，您别这么说，以前的事儿都过去了。
10: 不管你怎么说，我作为一个父亲，都应该对你表示感恩。
9: 别，钟伯父，您千万别这样。
10: 您坐下，来来来，他们都坐啊。
8: 之前让人买那曹子高，您买了吗？
7: 曹子高？嗯，没买啊。
8: 不是跟您说了吗？一定要买曹子高。海洋在冰团就特爱吃甜的，曹子高他肯定爱吃。
10: 其实今天请你过来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想要请你帮忙。
9: 啊，您说。
8: 海洋，海洋，我去给你买曹子糕。
7: 来，好好聊啊。
9: 啊，不用了。
8: 马上回来。
9: 哎，你朱磊磊。
8: 哎，等我，马上啊。
10: 小江，你坐，你坐。那我就开诚布公了。
9: 您说，啊，
10: 我们就磊磊这么一个女儿，平时都非常的宠爱她。这些年，她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说她有对象，就说一定要等你回来结婚。那时候，我们没有刻意的去阻止她，

0: 但是现在你回来了，有些事儿我们必须要面对。你是一个聪明人，你应该明白，婚姻不是还债，就算是救命之恩，雷雷他也不应该拿他一生的幸福去交换。
1: 伯父，您是不是误会了？
0: 我想请你帮个忙，你能放弃雷雷吗？你能不能跟他分手？
1: 伯父，你看来您真的是误会了。我跟钟磊磊不是恋爱关系，从来都不是，何来分手啊？我跟他一直是普通朋友，这话我跟钟磊磊很早就说清楚了。所以伯父，您担心的事儿根本不存在。
0: 你们从来就没有谈过恋爱？
1: 从来没有，以后也不可能。
0: 是这样，可是雷雷现在的态度……
1: 伯父，您的意思我明白了。您放心，以后无论是工作上、生活上，我绝对不会给你们钟家增添任何麻烦，这一点可以保证。
2: 给你们添点热水。
1: 伯母，不用了，我马上走了。
0: 小江，你坐，我们还有事情要谈。
2: 啊，我去准备饭菜，你们接着聊啊。来，你们聊。
0: 小江，你能这么表态，我很欣慰。请你放心，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前途。先去光辉厂报道，等以后有了更好的工作、更好的机会，我一定会为你考虑。
1: 伯父，你知道吗？在当年的情况下，换做任何一个战友出事儿，我都会义无反顾的。你要是因为这个而为我的工作煞费苦心，大可不必。这两者之间也不是一种交易，你说呢？
3: 歌声满天飞。
4: 你找哪位？
5: 哎，朱蕾蕾，你好。那咱们之前见过，我许凌波。
4: 哦，你来我家干啥？
5: 哦，我给那个钟局长送份材料。钟局长在家了吗？
4: 我爸，他在接待贵客。
5: 哎，我这不会打扰他吧？
4: 会啊。我爸正招待我对象呢，讨论结婚的事儿。
5: 哦，是吗？那挺好的呀，提前祝你幸福美满。
4: 谢谢。方静言是你同学？
5: 哦，对啊。
4: 我爸说他调离光辉厂了，真走了。
5: 走了。小七。
6: 俩十。
5: 不用，两开。
6: 王，
5: 走。
6: 七。

0: 小强，我无意伤害你的自尊，但是一份工作对年轻人太重要了。无论什么环境，咱们总得自食其力吧。
1: 我明白。其实伯父，我已经有工作了。
0: 你有工作了？
1: 有了。我在货运站当临时工，
0: 扛大包。
1: 对，他们那儿活不少。我有手有脚，凭劳力吃饭，没问题。
0: 工作不分贵贱，但是的确有好坏之分呐。

0: 光辉厂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小江，你要懂得把握机会。
1: 这些我都懂。伯父，我以前听钟连磊说过，您是一位非常有原则的领导，这次却为我的事去走后门，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我真的没法接受。谢谢。
0: 难为你能这么想。今天我的话，对不起，你能理解作为一个父亲的心情吗？
1: 我能。您的话我理解，我也希望你能相信我说的话。
2: 我正式通知你一下，在我们家最好不要提到方贤的名字。啊？我和他认识，但根本就不是朋友，所以不要在我面前提到他，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爸，有人找你。
0: 哎，许林波呀。
1: 吴局长你好。
0: 来，进来坐，进来坐。
1: 哎，是你啊。你好。
2: 你俩认识？
3: 哦，也不算认识吧，就是在一个朋友家见过一面，就一面。
1: 对，一面之缘。
2: 朋友？啥朋友？谁呀？我认识吗？
1: 不认识。
3: 钟局长，那个郝厂长让我把这材料啊，赶紧给您送过来，特别着急，等着您批示呢。
0: 哎，小许，先坐，先坐。小江，你也坐啊。
2: 那我就你们聊吧，我去切水果。海洋，坐，你坐呀。桃子糕配水果，肯定爱吃。等着啊。
0: 哎。
1: 钟伯父，你忙吧，我先走了。
0: 哎，小江，一块儿吃个饭。
1: 哎，不了，我赶着去干活。这样，您替我跟伯母还有钟连磊打声招呼，我先走了。
0: 那行，你慢走啊。
1: 再见啊。再见。
3: 那我送送你啊。
1: 不用，
3: 来走走。
1: 来。再见啊，
3: 江阳。上次在方贤家，伯母说那些话，你应该没忘吧？
1: 我记得。怎么了？
3: 方贤在北京来信了，他说他现在很幸福，伯母呢也知道你们两个人之前是战友，会有很多共同的熟人什么的，所以他现在很担心你会不会……
1: 我不会。
3: 打电话。
1: 还有别的事儿吗？
3: 没了。
1: 再见。
3: 江海洋现在竟然是钟磊磊的对象，
2: 姓许的咋回事啊？叫我今天来谈工作，
4: 还说外交？你爸工作上的事儿啊，就少插嘴。他也不容易，他这个局长也不是好当的。
2: 人家海洋第一次来咱家，不跟外人多别扭。
0: 想法不错，回去告诉老郝，液压机组的项目可以定，抓紧修改计划，尽快上马。
3: 好。
2: 爸，海洋呢？
0: 他说他有工作要忙，先走了。
2: 他说走你让他走啊？那咋回事啊？哎呀，
0: 他有工作要忙的。我觉得他这个工作态度就非常好。
3: 是啊，这年轻人嘛，就应该以工作为重。
2: 跟你有啥关系？插啥嘴？
0: 哎，哎，磊磊，磊磊，磊磊，
2: 海洋，海洋，江海洋，少管那个姓许的，讨厌。
0: 对不住啊，小许。磊磊太

0: 度不好，让我给惯坏了。哎，没事儿，这女孩子嘛，都这样，挺可爱的。喂，
1: 你好，西珠到了，行，那我回头去新华书店取。嗯，谢谢啊，谢谢。

王厂长，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要么就直接给我们钱，反正呢，我们是在这耗住了，要么你就别出门，我们也不走，你也别想走，这必须的，你必须给个说法，对吧？摊上就赔钱。

0: 一点动静也没有。
1: 怪了你，
0: 孟哥，你看这天也快黑了，咋整啊？你真饿，我真饿。
1: 你怎么到点就饿呢？你啊？
0: 咋整啊？
1: 他也真能挺住。
0: 哎呀，忘记了，你这咋回事啊？哪儿呢？

0: 太虎了，跳下去了。
1: 厂长又来加班了，就是不一样。

0: 你怎么了？啊，没事吧？
1: 医生，我们厂长她到底怎么了？
2: 她怀孕了，应该是肠痉挛，你去给开点药。
0: 嗯，好。
2: 回去要注意啊，不要吃凉的东西，也不要吃油腻的东西。她有点贫血，明天啊，你带她来一趟我们门诊，你要带她做一个全面的产检。
0: 医生，我怀孕了。
2: 啊，你还不知道啊？

0: 未婚，
1: 那就赶紧结呀，孩子都有嘛。
2: 医生不关他的事儿。

0: 我想马上做人流。
1: 你不要这个孩子。
0: 我想立刻走。
1: 做人流需要结婚证。
0: 结婚证？

0: 放心言。
1: 团长，我去帮你取药，你等我一会儿啊，外面太黑了。
2: 不是，我现在就要你。不是，我还有。
1: 团长，你的药。
3: 今天的事情，这件事你，
1: 我不会说的。
3: 谢谢。
1: 天黑了，我送你吧。
3: 你不用。你回吧。

0: 你跟着我干嘛呀？厂长，你走错了，这不是回宿舍的路。我知道。这附近出过事儿，你一个人不安全。没事儿，我就想一个人走走，你别跟着我了，你回吧。
1: 可是，医生说您现在这情况应该多休息。
0: 周铁明，我不需要你管，我的情况我都什么情况？今天的事情你就当没听见没看见，行不行？
1: 行。
0: 可是这附近确实是不安全。周铁明，我说过了，我不需要你管，我安不安全和你没有任何关系。你给我听好了，今天的事情我不想再提，一个字都不想再提，永远都别再提了。我就想一个人走走，你干嘛老跟着我？干嘛老跟着我呀？
1: 好，那我走。我，药，厂长。

0: 姐，你回来了。哎，我今儿买东西去了，回头给冯同志、陈院长还有我们孙连长寄去。哎，你帮我看一下这个酥饼，这么装，回头寄的时候会不会碎？
1: 不会。
2: 瞧这是。
0: 夏海韵。
1: 没事儿。
0: 还没事儿。这地都搓了几遍了。到底怎么了，姐？
1: 不拖了。
0: 脸色这么差，冲谁呀？这是
1: 医院的事。
0: 医院怎么了？
1: 有个病人要做手术，可他做不了手术。
0: 要我说，你就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我觉得你做的已经很好了。

0: 心安，你怎么在这儿啊？怎么不进屋呀？
1: 妈，刚回来啊。
0: 你罗叔晚上单位开会，降温了，我去给他送件衣服。
1: 哦，你站着干嘛呀？快进去呀！
0: 心安，这几天没见你，你怎么都瘦了？
2: 怎么了？啊？这病人让我觉得有点意外。有江大医生在，他肯定能恢复健康，肯定能痊愈。
3: 难说，这世界上的事儿啊，变数太大。
2: 有变数正常，就像我们以前在兵团忙秋收的时候，人人担心变天，唯有方心言，他老说。 他变他的天，我们以不变应万变，人生在世，不也一样吗？有时候真得是以不变应万变。干啥？
3: 方心言，现在真的在北京吗？是啊，而且我听说他过得很幸福。
2: 他过得幸福就好，人家都过得幸福，你干嘛还总想着呀？姐，他过得幸福，过得好，我祝福他。但是我想他是我的事儿，跟别人没关系。你是不是觉得你这样特伟大呀？啊，为爱执着，人家方心言。 早就开始新生活了，你这不是执着，傻？傻？行行行，我傻。你忽然又想起说这个，干啥？干啥？
3: 你觉得钟磊磊怎么样？
2: 谁？
3: 钟磊磊。嗯。哼什么呀？ 你在狱里的时候，人家一直给你写信，还等着你，还去看你，还来我们单位来找过我，对你挺好的。姐，
2: 我对钟磊磊什么态度你不知道啊？
3: 我知道，那不是因为有方心言吗？所以你心里谁都装不下。有句话我一直没好意思说啊，你在狱里是给方心言写过一封分手信，哎，他怎么就能做到一次都不来看你的？
2: 我真的不明白，他真的爱你吗？还没钟磊磊对你好呢。可是姐，你别忘了，就是因为方心言多年的奔波，我才能现在坐在你眼前。
3: 我没忘，我感激他，我知道你也感激他，但感激不是爱情，你不能因为感激一个人就一辈子陷在里边不能自拔吧？你在受牢狱之灾，他却活得逍遥自在。
2: 光这一点，他还不如钟磊磊。江海韵，我请你不要这么说他，你不了解情况，你也根本没见过方心言。
3: 我是没见过方心言，但我知道事实。
2: 你在狱里的时候，他早就跟别人好了。你面对现实吧，他这么一个女人，值得你这样吗？值不值得跟你没关系。在我心里，方心言就是最好的姑娘。 我不希望听到任何人这么说他。
3: 哎呀，姐绝不能让你的未来被这样的人毁掉。

0: 你就知道拼工作拼工作，自己身体都不要了，这都入冬了，多冷呀，也不知道回家自己拿衣服。你这孩子就是个倔，都当厂长了还让妈操心。你看妈给你买的新毛衣好看吧，妈给你装上啊。
1: 妈你可真好。
0: 知道妈好就常回来看看。心，妈也知道你要强，主意大，真是跟你爸一模一样，干起工作来拼死拼活的。
1: 妈你别忙了，回头我自己整理。
0: 哎呀我来我来，你好不容易回家一趟，你快歇会儿吧啊。桌上有橘子，这是光辉省发的，许宁波特意给送来的，还挺甜的。
1: 妈，以后别让许凌波到咱们家来了行吗？
0: 这孩子怎么了？许凌波挺好的，你们俩又是同学又是同事的，关系多亲近呀。哎，以前怎么没有听你说起过他呀？
1: 我跟他不熟。
0: 净瞎说，你都见过他妈还说不熟。姐，妈看得出来许凌波很喜欢你，本来呢妈还担心你自己没工夫找对象，可我见了许宁波呀，这孩子挺好的，又有文化又有教养，模样也好，一看就是相貌堂堂的正人君子。你也别害羞，心安，你是不是 也挺喜欢许宁波的呀？你跟妈妈说说你俩现在到什么程度了。
1: 您别再提他了行不行？别再提他了，我不想听。
0: 那你放心言，你好奇怪呀。哦，你以前说不让我给你相亲，行，不给你相亲。这么好的许凌波在你面前，你还不让提了你？那你以后找个比他更好的来。
1: 我谁也不找，谁也不会找。我的事情您别再管了，别再管了，行不行啊？
0: 放心言，你脾气大呀你？啊，你当厂长了啊？你气势大是不是呀？行，我告诉你，你不让管可以，你不找许凌波也可以。我告诉你，睁大眼睛啊，你找一个比他强的，你要是找的不如许凌波，你就别给我带回来。
1: 您放心，我谁也不会带回来。
0: 嗨，你以后你就别给我这个妈你。
2: 水呀，这水都满了，你怎么还倒呢你？啊，来，给我擦擦。
3: 哎，我来，我来。
2: 哎呀妈呀！哎呦，你这孩子怎么了？这是，七魂掉了八窍的，咋啦？
3: 没事儿。
2: 哎，没事儿没事儿，你整天就会跟妈说没事儿。
3: 哎呀，没事。哎，对了妈。
2: 嗯。
3: 你这是咋才回来呢？我早上出门的时候我就没见着你，你这一整天去哪儿了？
2: 哎。看你表姐了，她病了。
3: 要紧吗？
2: 就那么回事了。前两年啊，流了产，落下了一身的毛病，看着怪可怜的。
3: 哎哎
2: 哎，
3: 不是流产伤身体吗？
2: 哎呦，你这咋回事啊？你这孩子真是的，哎，这女人啊，一不当心啊，这辈子啊遭老罪了。

0: 哎，干啥呢？鬼鬼祟祟的！
1: 吓我一跳啊，铁明！哎，干啥玩意儿？啊？正好，铁明，你看看，这个咋样？
0: 这谁呀？
1: 我表哥呀，林州大学毕业的，最近刚调到咱们那个云山北省局。嗯。哎，你看我表哥这个风度，怎么样？
0: 不错，一表人才的。
1: 你看吧，我就说我表哥不错吧，又帅气又有才华。哎，咋样？
0: 配得上咱方厂长吧？啥？

0: 胃肠里的小肉疙瘩、息肉是埋藏的健康隐患。
1: 我一年多又长了吧，我都又害怕了。
0: 切了又长怎么办？
2: 你只是把息肉切了，病因还存在。
0: 肾梗息肉难题，60年行医路的冯春祥主任用中药调理，化息于无形。
1: 就来仨月好了，我就。
2: 那是和脾胃有关。
0: 为您守护胃肠的长久安宁，北京卫视大国医者冯春祥马上播出，敬请关注。胃肠息肉非常常见，且切除后的复发率也较高。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是它顽固的特性。
3: 反正是越切越多，那第一次我就3个，
1: 做吧还长，一年多就长了。
4: 哎呀，你看我做多次都操劲了，左掐一次右掐一次，今年掐的再得半年体检下又有了。
0: 更严重的是，胃肠息肉如果听之任之，就像一颗不定时炸弹，假以时日，部分息肉会癌变。依据《中国结直肠癌筛查与早诊早治指南》2020年版显示，50岁及以上人群，结直肠息肉检出率约30%到50%以上。1到3年内，复发率约为20%到50%。约95%的结直肠癌是由腺瘤性息肉一步步演变而来，历时5到10年。面对这些数据，患者们又该何去何从？每周1、3、5早上，84岁的冯春祥主任就现身北京四惠中医医院出诊。他是京城名医堂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在癌前病变治疗，尤其是胃肠息肉、甲状腺、乳腺结节等领域颇有造诣。冯老出身3代中医世家，经过60多年精耕细作，自成体系，总结出行之有效的用中医根治胃肠息肉的治疗理念和方法。如今他退而不休，为的就是造福更多患者。
2: 你这个肠息切了几次了？它不是那个，是可以再查一下。
0: 面对患者们，冯老总是文雅温和，对所有疑问都耐心解答。患者们说，只要靠近他就很安心。家在北京的何阿姨曾是一名语文老师，虽然62岁了，却没闲下来。退休后，她和丈夫一直经营着自己的公司。但几年前，一向自诩身体好的她，怎么也没想到，被几个小小的胃肠息肉折腾得够呛。
3: 左下腹这儿排便的时候有感觉，疼一下疼一下的，还胀肚。大便也不正常，有时候稀有时候干，4、5天甚至6、7天的才上一次厕所，就用开塞露了，挺不舒服的，好像好多症状。
0: 这些不良症状让何阿姨警觉，当时她没有直接找到冯主任，而是在2020年先去其他医院做了肠镜检查，被确诊3处息肉并进行了切除。

0: 然而，本以为没事了的他，第二年复查又出现新状况。
1: 做肠镜有息肉，同时就给切了。结果第二年复查的时候，我当时胃当然也难受，就肠胃镜一块做的。结果胃上也有，那就多了，可能是六七个，也是切了。那我就觉得严重了呗。
0: 第一年切除，第二年又长了出来，不仅肠上的息肉增多，胃上也添了息肉。何阿姨的问题并非个案，反复发作是胃肠息肉最大的特点，其原因还要从胃肠镜治疗方式说起。通常解决胃肠息肉的最快方式是在胃肠镜检查过程中用物理技术顺带将它切除。虽然这样的解决方案普遍又直接，但却不能一劳永逸。由于引起息肉的内因，如基因、饮食、肠胃炎症等因素没有得到改善或解决，因此，即便切除现有息肉，患者在未来，其他肠段再次长出新息肉的概率就依然很高。同时，为了防复发，患者们需要接受终身、定期的胃肠镜复查。一次次的医疗花费和时间、精力的持续投入，都会给人们的身体和生活带来影响。做完第二次胃肠息肉切除后，本来工作就很忙的何阿姨，实在没有精力再与反复发作的息肉消耗下去了。她决定找到一个根治的方案。经人推荐，她问诊了冯老。
2: 冯主任，
3: 您好。
0: 时隔四年，已经痊愈的阿姨再与冯老相见，彼此依然熟悉。这次来问诊，阿姨只是找冯老来号号脉，检查下肠胃状况。她说，看见冯老，心里就很踏实。
1: 我从那次喝完那个药以后，一直挺好的。我觉着这反正就是说，你老切也不是招啊，长了就切，长了就切，年年切这个，这不是事儿啊，那肯定是哪有问题啊。这样，那意思说我是什么痰湿才长这玩意儿。就得喝中药呗。冯主任说那是，你不喝中药没别的好招。三个月，调了三个月。
3: 当时什么症状啊？胃肠
1: 有时候便秘，还有时候还拉稀，肚子这侧还疼，现在挺好。
3: 这么长时间没有复发？
1: 没有，好几年了，三年多四年了吧。
0: 何阿姨吃了冯老三个月的中药，胃肠息肉便再也没有复发过。服药三个月，基本药到病除，这是冯老医治胃肠息肉的常见治疗周期。与单纯的物理切掉相比，冯老的中医调理调的正是滋生息肉的内因。他更看重对患者肠胃功能的增强和自身免疫力的提升。
1: 冯主任说你就这样体质，你得改变你这体质。
4: 中医讲的治病必求于本，这个本就是病因，就是病根。这个息肉啊只是一个标症，它不是病因，你只是把息肉切了，病因还存在。那么因此呢，隔了一茬又长一茬，隔了一茬又长一茬。中医是可以，中医是治病因的。
0: 在冯老看来，胃肠镜下切除息肉固然立竿见影，但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医认为，胃肠息肉并非孤立的病灶，而是人体内部环境失衡的局部表现，因此治疗不局限于割掉，更着眼于标本兼治。肠胃功能好了，息肉才会不反复肆虐。
4: 中医就说是痰湿淤结在胃黏膜和肠黏膜上而形成了胃息肉和肠息肉。它为什么出现痰呢？那是和脾胃有关。中医说脾虚才生痰。那么脾虚为什么生痰呢？因为脾主运化水湿的，那么水湿在体内啊不能正常的代谢出去，就堆积了，湿郁日久就成痰，聚结在胃黏膜、肠黏膜上，就形成了胃息肉和肠息肉。
0: 正是在这样的治疗思路下，冯老重在调理何阿姨的脾胃运化功能。四年过去，阿姨的息肉再也没有复发。最新的2024年胃肠镜检查报告显示，

0: 他的身体很健康。便秘、腹痛、寒凉的感受也基本消失。阿姨整个人都活力满满，她又能全身心投入到自家的经营中去。而她和冯老间的医患情谊也在治疗中悄悄建立。
1: 我们当时她自己应该有一个自己留的，我老不踏实不是，我给她打过电话的。我说我吃仨月我怕好不了不是，我问过，她说没事儿。我说我那要不要那个复查呀，她说那你不信你就查查。那时候还挺逗的，他挺幽默。
2: 原来可遭罪了，现在不那样，一天一次，没说就有。
3: 基本的调整过来，他就不会再有了。
4: 嗯，主任，我就问您一句，就一般都是一个不好就应该是肠胃。
3: 也不一定，
4: 也不一定。
3: 有的是单发的，就是单有胃息肉，有的是，单有肠息肉。相对来说，肠息肉比较多，胃息肉相对比较少。相对来说呢。肠息肉更容易癌变，胃息肉一般的呢，癌变率就比较低。中药治疗的时候不是单纯治肠息肉，主要是让它胃肠功能恢复正常了，它息肉就不会再长了。还记得？
2: 那我
3: 谢谢你啊，
2: 我还谢谢您呢，您给我治好病了。有时间我过来看您
3: 啊。谢谢你啊，
2: 再见，彭主任。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胃肠息肉、各类结节等癌前病变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冯春祥主任的就医指南。冯教授以中医调补功效，分型论治思路治疗胃肠息肉，不仅仅是防复发，对于那些未引起梗阻等严重并发症的息肉更能达到消除的效果。胃肠息肉的中医治疗是西医治疗的重要替代方案和补充。
5: 西医的治疗办法就是切除，中医是不主张切除的，但是他不反对你切除。特别是这个息肉啊，长在小肠里的那种息肉长得比较大，它就容易把肠管堵塞了，形成梗阻，需要及时切除的。但是有些息肉呢长得特别多，密密麻麻的，这你根本没有办法切，大部分你还是切除不了。那么中医健脾是治本，化痰散结是治标，治息肉我们再根据每个人的症状不行进行辨证用药，达到最终治疗的目的。最大的优点它是不易复发，咱不能说100%的不能复发，但是绝大多数不会复发的。
0: 与何阿姨的情况不同，今年69岁的杜阿姨发现肠息肉后没有选择切除，而是直接找到冯主任，通过一段时间的治疗让息肉消失了。
6: 很快了，咱一检查没了。哎，我那时候开始
7: 冯老师那个那会儿我查出来病了以后啊，医院啊让我切，要不他是小的话激光肯定打掉，他说你这大的病做手术切4-5个呢。我上那个医院再查一会儿是吧，一个女的陪我也大不了多少，待会儿我那会儿我60来岁，60多岁，她也就是60多岁。那女的她做一次，她我这个又长了，我做个手术了，切完这1年多又长了。哎呦，我说切完了还长啊啊！那她说一说1年多又长了吧，我就又害怕了。
0: 由于息肉过大，一般的胃肠镜切不掉，杜阿姨跑了多家医院，都被要求住院进行手术切除。畏惧手术的杜阿姨原本拿不定主意，但当她听说息肉切除后还会再长出来，阿姨当机立断决定寻找别的出路。在儿子的打听下，杜阿姨找到了冯老。同样是3个月，每天喝中药，每月复诊一次，阿姨在冯老的治疗下，每到一个阶段身体就发生着变化。
7: 我就拉肚子嘛，不行，老拉肚子，反正差不多一个4-5、3-4天2-3天拉一次。哎，现在这冯老爷都看这个吧，不拉了。那会儿他吃药我也不拉肚子，那会儿晚上吃
4: 就已经不拉了
7: 啊，一定不拉，吃了药一个月拿一次药，能来3次就来3次，你就多谁吧是吧，3月好了。我就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胃肠息肉、各类结节等癌前病变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

0: 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冯春祥主任的就医指南。
1: 你好，请坐，请坐，坐点。挺好吧？
2: 现在挺好的。现在我吃什么都没事了。原来喝这个水，喝凉的水拉
1: 的。吃凉的也没事。
2: 也没事。
0: 如今，杜阿姨不仅治没了息肉，过去一喝凉水就闹肚子的毛病也再没发生。她的案例可谓是中医治疗胃肠息肉标本兼治的经典。现在他喜欢像年轻人一样，热天喝点凉水，吃个冰西瓜。当然，对于年纪大、脾胃虚弱的老人，这也不是冯老推荐的，人人都适用的习惯。
2: 我什么都不记，现在除了那个辣的，冯老都说了，他别吃太辣了，注意辣的，那个吃东西三顿饭吃，别吃饱了，别吃撑了，吃撑了也不好。对肠胃什么的也不好，是吧？
1: 治疗后生活饮食调整，主要是注意三个方案。一个呢，就是说，不能饮酒。西药啊是痰湿郁结，酒能够助湿生痰，因此呢，不要饮酒，包括啤酒，那白酒更不用提了啊。红酒最好也不要喝。再一个就是不要暴饮暴食。中医说，饮食自备，脾胃乃伤。就是你暴饮暴食，把脾胃损伤了，就是造成脾虚，那脾虚不就生痰生湿了吗？就容易长息肉了吗？第三个呢，就是说饮食要清淡一些，煎炸油腻呢，不是说不一点不能吃，可以吃，但是要少吃。这些个东西，中医都认为是肥甘厚味，它能够助湿生痰。其他的呢，比如说你不能熬夜，晚上本来五脏六腑都应当休息了，你熬夜他也不跟着你熬夜不休息，熬夜了以后再去吃个小夜宵，那不是更麻烦了吗？ 一个是脾胃虚寒，因为你一吃凉的就要拉，另外呢肚子一疼也要拉，那是因为肝气盛脾气虚，健脾化痰散结，还有疏肝和胃。
0: 健脾化痰的同时，根据阿姨具体状况还要疏肝和胃。中医辨证湿滞的治疗思路在冯老这里被具象化。直到现在，阿姨仍然记得一件小事，那时治疗半年后，她去做胃肠镜检查，面对息肉消失的报告，内镜科医生以为出现了失误，不敢相信。
1: 还那个做肠镜的医生还不相信，
2: 不相信，
1: 两个大夫给他反复看，
2: 对，在那看，哎呀，你吃药不管事儿。那个医生说，我再给你查一遍。我说我吃中药了，吃了中药也不会说吃一下，不到差不多两年又去了一次，一查呀，还是没有。我这冯老应该鞠个躬，我说站起来，我特感谢冯老是吧，给我看好了。
0: 面对何阿姨的千恩万谢，冯老表示不敢承受。一位耄耋之年的医者，最大的心愿是患者们得到治愈。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胃肠息肉、各类结节等癌前病变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冯春祥主任的就医指南。今年75岁的崔叔叔，在炎炎夏日就喜欢吃西瓜喝热茶。
3: 来吃瓜呢。
0: 但在以前，这都是奢望。
4: 过去不吃辣酒，茶也不敢喝。
5: 我看你
4: 茶也喝的。
5: 喝茶了。
4: 一下有这个息肉就茶也急了，不是每年差不多做一次肠镜。
6: 他一开始那个没发现那个肠息肉的时候是爱拉肚子的。可遭罪了，可受罪了，这一年做两次，哪年也得做两次。我的报告是有22年、23年的。
0: 这一张张积攒的检查报告，诉说着崔叔叔根结直肠息肉曲曲折折的抗争之路。
4: 真正得的是2016年，嘎一个2.6，后来呢，大夫还有。

0: 早。
1: 2016年，叔叔体检首次发现结直肠息肉并切除。
2: 结肠多发息肉。
1: 2017年复发，切除。两年后，2019年复发切除，并出现慢性萎缩性胃炎。2022年再次出现多发息肉，再次切除。
2: 可见，约0.5结肠息肉，
3: 慢性结肠炎，
2: 息肉多没，
3: 增生性息肉。
1: 6年内，崔叔叔切了4次息肉，尽管这期间他戒了酒，戒了烟，不喝茶，不吃肉，不食粮，依然于事无补。
2: 他妈得癌的不咋搞的，就这才掐一刀，割一段肠。
1: 更让人担忧的是，息肉一次比一次严重。第3次切除时，病理报告显示，结肠上息肉有癌变风险，他因此还切掉了一段结肠。无奈之下，他和老伴通过别人介绍找到冯老。经过3个月的治疗，到今天，3年过去，崔叔叔的息肉一直没有复发。
4: 冯主任就是好，一个医术高明，一个态度特好，对人说话又奈何。我们每次去老头第一次看了，人家就吃了3个月药。冯
5: 主任，你好。
6: 你好。
4: 人老头从来不带饭的，咱们问啥人家答啥。他们那有两个小助理也挺好，我们老了呀，有时候你问话，咱们有时候闹不机密的，老翻回问人家去。人家也是给你解释的，阿姨怎么怎么咋吃咋弄，人家都挺好的。
5: 你当时胃肠症状是什么了？
6: 肚子疼。
5: 肚子疼。
6: 肚子疼。
5: 肚子疼，肚子胀。
1: 今天崔叔叔专程从老家内蒙赶来和冯老相见，一方面是为了复诊，了解下当前的身体状况，另一方面是感谢冯老的。
7: 那么寒性收敛了，气血不通畅就会出现疼，反过来你又有热，舌头红啊，口干呐、寒热错杂呼解这种状态。
1: 冯老说，相较于之前两位阿姨的情况，崔叔叔的病情更复杂，但只要足够重视，依据中医治疗理念，个体化辩证施治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5: 因此给你治疗的方法得健脾，就是用些个党参啊、白术啊、茯苓啊这些。胃肠功能首先会有，同时要疏肝降逆，得用些个柴胡啊什么之类的，但是还得要去寒，就是用一些个凉姜啊、干姜，同时得清热，少许的黄连，实际就是半夏泻心汤的基础上加上化痰散结的药，这胃肠息肉治疗一段时间，它就慢慢的就下去了。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胃肠息肉、各类结节等癌前病变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冯春祥主任的就医指南。另外，由于崔叔叔常年患有肠胃炎，属于高危人群，冯老呼吁像他这样的患者，到了相应的年龄，一定要做好早诊早治、预防检查的准备。
5: 简单来说，就是2类人群容易得胃肠息肉。有胃炎、肠炎的病人，他们的症状呢就是比较多了，胃胀啊、胃痛啊，有的嗳气反酸呐、打嗝啊、大便稀啊、大便干呐、这表现的不一样啊。这些人群里头不一定每个人都有胃息肉和肠息肉，但一部分人有胃肠息肉。还有一个呢，就是有胃癌、肠癌、胃息肉、肠息肉家族史这样的病人，他们后代呢容易得胃息肉和肠息肉。如果你从健康的角度说，我胃肠什么症状没有，但是我就害怕有，那你可以做一次检查。
4: 不打吃肉了，少吃一点黄肉。
5: 反正食堂里多吃点，
4: 食堂
5: 吃点，你不吃营养也不够，吃多了不好。
4: 食堂的吃一点，
5: 但是
6: 过去我爱吃肉，
5: 酒是不能喝了，
6: 酒忌嘛。
1: 尽管像崔叔叔这样的顽固患者，冯老也不敢完全保证息肉在未来。

0: 没有再次复发的可能，但这至少是行之有效的治疗途径。相较而言，它既不伤害老人的身体，又可以最大限度斩草除根，防止息肉反复发作。
1: 嗯，吃饭挺小的，我吃饭还可以的。
2: 所以你还能活很多岁数，还能活很久啊。因为胃肠功能正常，中医说胃是脾胃后天之本呐，气血生化之源。
0: 冯老为崔叔叔找到了解决疾病的一条新路。
3: 我给你做个景气啊。
0: 面前的锦旗对崔叔叔和冯老来说都很重。
2: 谢谢您俩二位啊。
3: 谢谢冯主任。
0: 这是崔叔叔的情谊，也是冯老如此高龄继续坚持医治的力量。
2: 来崔先生，咱俩坐这边来。
3: 细心增治，尽心尽职，医德高尚，温暖人心。
2: 谢谢啊。
0: 好。六十年行医路，冯春祥主任走得沉稳而坚定。20多年专注胃肠息肉，他钻研得深邃而通透。从青丝到白发，冯春祥主任将半生心血倾注于处方之间。他深谙内经除恶务尽之理，更领悟治病求本之魂，不仅化解有形之息肉，更在方中调理体内生息之土壤。这20多年不是一段孤立的征程，而是他60年深厚医道修为的凝练与升华。他治疗的不仅是病，更是人。
2: 中医在1000多年前的内经上就有这样记载，叫肠琴石甲生腹中。这个琴呢，就是一个小小的蘑菇，石甲呢就像石头那么硬的一个肿块。古人在那时候就认识到蘑菇，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认识的息肉，它时间长了会变成癌症。近代有20来年大量的用了胃镜和肠镜引进了，才看到这个胃息肉和肠息肉。按照中医的理论，你进一步啊提升你的认识，结合你现代医学的理论，这个东西都不是我发明的，只是说治疗息肉用哪些药效果更好，就是在古人的基础上把它发挥得更好。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胃肠息肉、各类结节等癌前病变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冯春祥主任的就医指南。
2: 肠息肉做了切了几次？
3: 就刚刚发现，没有切。
2: 也没切啊。
0: 就在我们的拍摄即将结束之时，偶遇一位从江苏赶来的患者。初次问诊，他不仅希望冯老治愈他的肠息肉，他还希望医生为他解决身体其他诸多困扰。
3: 主要是这个肠息肉、肝血管瘤，
2: 行，
3: 还有肾囊肿，
2: 行，
3: 帮我一起调理，
2: 行。
0: 焦虑是这位患者此刻的底色，但冯老和他的团队医生们用他们专业细致充满耐心的为患者服务的态度，让他逐渐打消了顾虑。
3: 我这个能不能吃掉？你挑好。
2: 可以。柴胡10克，当归15克，合欢皮20克，牡丹皮20克。
3: 我担心的嘞，我这个
2: 不用，你吃我这药你就不紧张，就好很多，你不用紧张啊。
4: 比如说方子里有先煎，有后下，药房会单独包出来。
0: 此时笑容已在他的脸上浮现。
3: 吃掉就放心了，
5: 对，就省了。
0: 有时治愈的奇迹并非总是以病痛的消失为刻度，医学有边界，但爱无界。一句坚定的鼓励，一份平常的温暖变成了黑暗中的光。它虽不能立刻驱散所有阴霾，却足以让迷失的心灵找到继续前行的路标，给人以重新振作的力量和希望。
3: 这个3个月吃好了，我就3个月吃好了，拿个锦旗过来。

0: 冯老的诊疗记录此刻即将结束。从清晨到暮霭，84岁高龄，冯老每周至少出诊4天，平均每天工作8小时，平和又喜欢微笑。冯老似乎只记得自己是一名医者，忘记他也是一位需要照护的老人。他用自己的生命之烛点亮他人的生命之灯，永远温暖而明亮。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小小一方箭窗，框住的不仅是北京的风景，更是一座理想都城延续至今的空间秩序。我是刘静，我是正阳门箭楼的一名讲解员。作为一个北京人，我从小就知道前门楼子。正阳门对我来说，不是一个陌生的古建筑，而是这座城市里再熟悉不过的一个存在。可直到真正走进箭楼工作，我才明白，这座建筑远比我记忆中的样子更加厚重。每天登上箭楼，我都会不自主地停下来，凝望对面的正阳门城楼。城楼与箭楼隔街相望，互相守望了近600余年，一座主里，一座主房，共同构成了北京城最壮观、最完整的城门建筑群。穿行在箭楼厚重的城墙间，94个箭窗整齐排列，它们曾是守卫京城的防线，如今却是眺望京城最美的窗口。我最喜欢站在箭窗前向南望，车流、街巷和古老的建筑在眼前展开，壮美的南中轴线尽收眼底。小小一方箭窗，框住的不仅是北京的风景，更是一座理想都城延续至今的空间秩序。细看箭楼的城砖，还能找到窑厂的字号、岁月的风雨痕迹以及前人留下的印记。北京城内唯一保存至今，也是全国最大的古城千金闸，如今静静隐入墙体，却依然诉说着古代工匠的智慧。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之后，箭楼承担起新的历史使命。越来越多的人走进箭楼，重新认识正阳门，也重新认识北京。
3: 我们整个中轴线的遗产核心区域是589公顷。
2: 作为一名讲解员，我每天都会带着观众穿行于展厅之间，从一件件跟北京中轴线相关的文物与展品讲起，讲述这条轴线的历史、价值和保护故事。很多时候，我能从观众们停留的目光中感受到，他们正在一点点走进中轴线，走进北京城。我是刘静，我要让更多人透过箭窗，看见北京，走进中轴线。

那个大小在企业上班，干的是纺织行业。到17岁以后，眼睛逐步一点就不好了。我眼睛花，散光有一点散光，眼睛花了以后看看报纸，看所有的文字一点都不清楚，什么开车、走路、骑行，都看不清楚，眼睛突然间就不行了。不行了以后呢，所以在网上、在电视上看见有超市里，所以我这次配的头一副镜子，眼光挺专业的，我专业老师，一对一的服务。我的眼镜是防蓝光、变色、远近一体。配完镜子以后，看报纸、开车、走路、骑行都特别好，特别清楚。马路骑行的时候，看看绿地、看看花草，也特别清楚。自从配了超视力以后，看远。

0: 看军一副镜子搞定。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7: 请到达的旅客跟随标识前往出口。
8: 裁判，这里让黄牌。
9: 哎，小心！

0: 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提醒您，马上播出的是特别关注午茶剧场，暖暖的味道。
2: 百花艳瑰，万象精华，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诗。
1: 感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短剧合作平台红果短剧，免费好剧尽在红果，红果暑期档热播中。
3: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4: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来特别关注台风的消息。中央气象台的信息，今天早上5点，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位置是处在北纬27.6度、东经119.3度，是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强度是热带风暴级，最大风力9级，预计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减弱。
1: 昨天17:30前后，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来看我们记者的现场报道。
2: 那么现在呢，登陆之后现场的风依然是非常大，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样的风里我根本是完全站不住的，我的腰上现在已经是绑上了沙袋，而且呢我们的当现场的消防救援人员要用这样非常粗的缆绳把我要拴在这里才能保持住一个站立的姿势。大家可以看到在我后边就是东海，现在可以看到浪依然是非常的大，我们现场的公安民警还有村镇的干部呢已经在现场拉起了这样的防护网跟警戒线，就是因为怕一些好奇我们这个浪什么样过来观潮的人员，防止他们的靠近。那么刚刚呢就在登陆前大概1个小时的时候，大概4:30左右的时候，我也是在这里，当时的风力我想可能是比现在更要大，因为当时在我身边呢停着一

0: 水的13吨左右的消防救援人员在这里应急响应的消防车，当时的风怎么来描述？就是那样一个13吨的消防车在风雨中是左右的摇晃，而且呢，就在刚刚我们从甘江镇的一个大堤上过来的过程中啊，一路上可以看到路上很多的树木已经被吹倒，并且呢是有电线杆出现了倒在地上的情况，而且呢有一些带电作业的电线呢可能有出现在风中摇曳的情况。那么我也跟当地了解到呢，我们的电力部门也会保证在保证他们自身安全的情况下，会在第一时间对电力电线来进行抢修。
1: 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达到14级。那具体登陆点的情况如何？
2: 我们来看一下台风登陆的时候，位于登陆点的华能玉环电厂工业摄像头传回的画面。
3: 画面中是地处台风登陆点的华能玉环电厂，厂区内风雨强劲，大风裹挟暴雨十分猛烈，道路两旁树木在强风中剧烈摇晃。密集的雨点不断冲刷工业摄像镜头，画面不时被水雾遮挡。从主厂站各区域多个点位可见，厚重雨幕漫天涌动，厂区能见度不断下降。最新消息显示，厂区目前机组运行平稳，电厂加强值班值守，运行人员坚守岗位，实时监控机组运行参数，全力做好台风期间电力保供工作，确保机组安全稳定运行。
2: 通过刚才这两条新闻的画面，我们感受到台风登陆的时候的雨量和风力都非常的猛烈。
1: 是的。
2: 那这一次的台风登陆对玉环当地造成了哪些影响呢？
1: 来看记者昨晚11点在玉环发回的现场报道。
0: 现在就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台风白海豚已经是在玉环市过境了。但是呢，我们看到从现在来看，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白海豚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那么当地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呢，即使台风已经过境了，但是并不意味着风雨的结束。那么现在呢，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那么现在目前为止呢，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比如说有一些电动车在路边呢是被强台风呢是吹到了马路上，堵住了路，还有一些树木就是像我刚刚看到的那样是倒伏了，但是呢它是直接的堵在了主干道上，对交通呢是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那我们的公安民警呢就是迅速成立了党员先锋队，及时的把这些倒在路上的树呀电动车呀进行了清理，并且把被困的人员救出。另外呢，有一些人员也是因为车辆积水熄火是停到了主干道上，也是帮助他们把车辆是推到了安全的地带。那么我们现在呢看到的画面就是今天有一辆车在行驶过程中呢是被一个倒塌的树干直接是卡住了车的底盘，这样呢它就只能是停到主干道上，而这样的情况是非常危险的。如果因为我们这个台风风雨交加的情况下，视线是受到影响的，如果后面的车看不到它，就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当时呢正好是有一位路过的正在巡查的党员干部看到了这个情况，马上是叫了当地的人员，迅速的形成一个抢险救援的力量，大家一起呢把这个卡在车里的树干呢是把它拔了出来，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让这个名人员不仅脱困，而且让这个路面赶紧是恢复了交通的通畅。当地的抢险救援人员告诉我呢，现在呢由于受到了上一轮狂风暴雨的侵袭，像这些树木呀道路的基础设施都是受到了不少的冲击，那么现在这样的回南风的持续影响下呢，很有可能会造成进一步的倒伏而形成一些风险。那么在此呢也是提醒啊各位群众，即使台风已经过境了，即使现在的风雨已经没有登陆时候那么大了，但依然呢不要因为风雨的减轻就随意的出门，还是尽量要待在安全牢固的房间内来进行

0: 险。
1: 台风白海豚的影响范围比较广，昨天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提升了防台风应急响应到二级。当天，福建沿海56条刻度运航线、94艘

0: 抢险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还有直升机、救助船等随时开展抢险救援。
1: 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台风呢是向西北方向移动，受到台风的影响，上海已经出现了大范围的风雨天气，上海内河采取放水、降库容等一系列的措施。
0: 极端的强降雨导致了上海部分城区的低洼区域积水严重，交通拥堵。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的情况。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在上海浦东的世纪大道和浦电路的路口。那从我身后可以看到，这个目前整个路口呢，还有一小片的这个积水的情况。那从我们稍早前到这里的时候呢，其实在这样的路口啊，它的这个积水，我们现在看到它这个积水的深度可能是在脚踝左右。那么踩下去的话，这个台阶如果踩下去的话，也就到小腿这里。那么稍早前我们刚来的时候，这个积水差不多要到这个膝盖左右啊，整个路面基本上能所见的区域呢都在这个水底下了。这个地方也是上海目前因为这个白海豚影响而导致的道路积水点的其中之一。那么这个地方呢也是周围区域相对来说地势比较低的。那么根据天气预报呢，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凌晨的都会有相对来说比较大的这个降雨，所以呢现场的这个应急的救援力量呢，我估计也是会一直是持续的在现场做一个动态的这个排水的作业。那么现场呢有很多的车辆因为不清楚道路的情况而涉水通过的时候，导致他们的车辆熄火在现场，所以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如果在这个道路在不知情的情况底下，千万不要涉水。同时呢在这个周围还有一些这个应急的消防的救援力量以及排水的力量呢，是持续的做一个排水，把这个水啊抽到距离这儿不远的一条小河里面。那么这个白海豚啊，它其实带来的风并不是在上海，因为在七级风圈里面它这风并不是很大，但是它带来的雨量是比较厚实的，所以它整个的降雨量可能到明天周一早高峰的时候还会持续的强降雨。
1: 上海迎来了暴雨，那这个台风呢还会向西北方向移动，影响到华北区域，包括咱们北京也将会迎来暴雨的天气。那对北京的影响到底会多严重，会范围多广，
0: 是大家也非常关心。那现在呢我们就来连线北京市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尹兆银。尹工您好，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白海豚登陆之后目前的情况以及对北京的影响。
3: 好的啊，其实我们也都知道了，从昨天也就是9号的下午白海豚已经在浙江登陆了。卫星云图上面显示啊，它会继续的向西北方向移动我们可以看一下过去24小时的降水量啊，看着不大只是什么黄色的区，但是浙江当地已经出现了24小时累计降水量超过600毫米的极端强降雨，所以说千万不可掉以轻心啊，台风登陆之后依然可以带来明显的降雨。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啊，根据我们的预测呢，它的路径是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那么伴随着它的移动路径上啊，将会陆续的给华中华北地区带来明显的降雨。对于北京地区而言呢，12日也就是周三的时候是降雨最明显的一天可以看到在当天凌晨的时候，雨带就会自南向北的移动，在当天早高峰的时候，全市大部分地区降雨都是比较明显的雨势也比较强。当天晚高峰的时候呢，虽然说雨势有所减弱，但是可以看到后续仍然是有不断的有降雨云向北京移动过来，所以说晚上雨是停不掉的差不多得等到13号也就是周四上午的时候，降雨才能逐渐的减弱。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依据未来24小时全市大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累计降水量超过150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发布了全市范围的暴雨橙色预警。特别要指出像南部地区24小时的累计降水量可能会超过200毫米，所以说这些地区是暴雨的红色预警信号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不仅仅需要远离山区河道等危险地区，还要给大家特别指出，在12日也就周三的当天，强降雨带的中心是位于河北的中南部到河南的北部当地是大范围的大暴雨，就累计量超过100毫米，甚至于我们可能预测出单点超过400毫米的强降雨点。一定要提醒大家，如果往返这些区域的朋友在当天的时候一定要做好出行规划，我们强烈不推荐大家自驾出行了，真的会有危险。好，以上就是未来一段时间的整个华北地区的天气情况。
1: 感谢尹工的介绍，确实呢，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再次提醒大家，北京市气象台在今天10点已经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11号傍晚到13号白天，我市有暴雨到大暴雨，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

0: 六小时累计雨量100毫米，24小时累计雨量1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最强的降雨时段是在12号的凌晨到夜间。
1: 其中房山、大兴、通州、门头沟、经开区等区有大暴雨，六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200毫米以上。山区及浅山区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气象风险极高。低洼地区极易出现积水，请大家注意防范。另外，通州、大兴、房山、门头沟、经开区等多区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
0: 注意，是红色预警，这是暴雨预警的最高级别。那我们刚才说到，全市有橙色预警，部分区发布了红色预警。那北京的汛期防汛是有五大类的风险预警。刚才说到的暴雨预警是气象预警，也是防汛动员令。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暴雨预警，我们该做怎么防范。
2: 暴雨预警是总开关，也是最先发布的基础预警，根据一小时、六小时、24小时三个时段降水量的不同，暴雨预警分为四个级别，从蓝色到红色，预警每升一级，降雨量增加，应对措施也相应升级。蓝色预警，雨势加大，出行留意路滑，少去低洼地和河边。黄色预警，降雨增强，减少户外活动，山区河边尽量不去。橙色预警，暴雨来袭，弹性上班，学校视情停课，山区险村做好撤离准备。红色预警，极端暴雨，非必要不外出，山区立即转移，地下场所、工地全部停工。
3: 对于这个暴雨的预警，我们要关注它的里边的具体的信息啊，不能光看颜色。那首先呢，就是暴雨预警信息里边它会有一个时间段啊，就是我们影响的这个时间到底是什么时间啊，是早高峰的时间啊，还是下班的时间。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暴雨影响的这个落区，或者说暴雨到底下在哪里。
2: 收到暴雨预警，三个必看：看颜色、看时段、看落区。颜色告诉您降雨级别有多高，时段告诉您雨什么时候来，持续多久，落区告诉您雨下在哪里，对您的影响有多大。还要知道一点，50毫米的降雨，一小时下完和24小时慢慢下完，感觉完全不同。前者是瓢泼大雨，后者可能您觉得只是小雨。但不管是急还是缓，只要24小时降雨量达到50毫米，在气象标准上都叫暴雨，而且它们都可能引发灾害，千万不要因为感觉雨不大就放松警惕。记住，暴雨预警是起点，不是终点，预警解除之前别放松。
0: 要高度重视暴雨预警，特别是我们即将迎来的橙色、红色预警。那现在呢，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今天上海、浙江等地的多个机场航班已经出现取消或者是延误。
1: 同时受此影响呢，北京两大机场部分往返长三角方向的航班也出现了取消的情况。那具体情况如何呢？我们来连线正在首都国际机场的我的同事程博。程博你好，台风呢对我们首都机场的航班也造成了一定影响，具体情况如何？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中午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的出发大厅。那目前呢，现场的整体运行状态还是比较平稳的，但是今天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今天首都国际机场的部分航班是出现了取消以及延误的情况。我们来通过现场的大屏来了解一下现在此时此刻的情况。通过屏幕大家可以看到，从北京出发前往上海虹桥以及杭州还有上海浦东方向的部分航班已经是出现了取消的一个情况。那同时呢，前往上海浦东方向的也是出现了延误。那在进港方面其实也是一样，就是从长三角地区进港来到北京的航班部分班次是出现了取消以及延误的情况。那其实我们都知道京沪航线是空中最繁忙的廊道之一。那在这儿呢，其实我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感受，就是在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的 G 岛，也就是 G01 到 G15 是首都国际机场京沪快线的这样的一个直接区域。那这两天的人流量明显是少了很多。

0: 今天上海两大机场取消航班量达到了943架次，但是相比于昨天呢，这个航班的取消量是有所回落的。不止上海，还有杭州以及浙江的多个城市。昨天浙江是有5个城市的航班是全部取消了，但是今天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那稍后在中午以及下午，像浙江的宁波以及舟山机场的航班将会陆续恢复运行。这也是说明呢，就是从北京往返于长三角地区的航班，可能在今天下午或者晚间的时候都会陆续的恢复畅通。那其实在航班的退改票方面呢，其实也有了这样的一些新的政策。那提示大家呢，就是今天途经上海以及浙江方向的航班基本上都是可以免费进行退改的。台风的残余环流其实它的影响范围是很广的，也就是说在后续还可能会出现航班的延误以及取消的情况。在这里是提示大家一定要提前关注好航班的动态信息，那同时呢一定要做好出行规划。这是我从首都机场了解到的情况，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1: 好，感谢程博。这个台风的影响呢，它有一个时段性，也有一个间歇性，所以说大家要及时的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这几天如果进出京有相关安排的朋友，可以调整自己的出行计划。
2: 是的，
1: 刚才我们说到了暴雨预警，其实我们北京汛期呢有5大类的风险预警，还有积水内涝预警、山洪预警、地质灾害预警、洪水预警。那读懂这些风险预警，对于大家防范灾害风险、保障自身的安全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2: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详细了解一下地质灾害预警。
3: 持续降雨泡透山体，松动的土石就可能引发崩塌、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预警同样分为蓝、黄、橙、红4个级别，会明确灾害发生的时间、地点、范围、类型。蓝色，注意级，提醒城区居民不要进山游玩，山区居民持续关注预报和预警信息。黄色，警示级，山区居民做好避险转移准备，了解周边有没有地质灾害风险，发现险情及时上报，提前熟悉避险路线和避险场地。同时景区、民宿和其他经营主体也要做好关停准备。橙色，警戒级，按照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要求，有序撤离至安全地带。红色，警报级，不要犹豫，立即撤离至安全区域。
4: 特别要提醒的是呢，就是在这个降雨结束之后或者预警解除之后呢，我们也不要立刻进山游玩，因为这个崩塌滑坡灾害啊，它是具有滞后性的。据我们以往的统计呢，就是在这个降雨结束之后的2到3天之内的，也是崩塌滑坡灾害的高发期。所以呢，市区的居民在降雨结束之后也不要立即进山游玩。那么预警解除之后呢，我们要等到这个专业的团队排查无风险之后，避险的人员方可返家。
3: 正值暑期，很多家长会带孩子进山游玩或去外地旅游，首先要建立地质灾害防范意识，关注官方的微信公众号。记住，雨停不等于安全，等专业排查确认无风险再进山再回家。
1: 现在北京还是晴天，但是预警就是命令，我们各个单位已经做好了相关的应对措施。其实这个汛期以来啊，北京的各个部门已经在不断的升级防汛的措施，让大家能够安全度汛。比如说北京地铁从今年汛期呢，他们开始更新了免费雨衣，这新雨衣材质、版型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升级，
2: 也是非常用心的一种服务。新雨衣呢，为大家出行提供了方便。但是有人也认为啊，就是这雨衣用了一次扔了挺可惜的，
1: 质量挺好的，
2: 所以呢就说可不可以循环使用呢？为此我们记者做了一个调查。
5: 最近突发降雨比较频繁，有些朋友乘坐地铁准备出站时，冷不丁赶上下雨又没带伞。面对这种尴尬情况，在降雨时北京地铁会贴心为大家送上免费雨衣。但近期有媒体报道称，地铁发给乘客使用的免费雨衣并非一次性雨衣，用后就丢弃，既浪费又可惜。其实现在北京地铁所辖车站发放的雨衣存在新款和老款，新款雨衣面料也与此前的一次性 PE 聚乙烯雨衣不同，它采用了100克加厚 EVA 环保材料，防水防渗，柔韧耐撕。记者发现，该媒体报道中的照片都是今年北京地铁升级的新款雨衣， 那么北京地铁的新款雨衣究竟是不是一次性雨衣呢？
6: 现在我手里拿到了三种雨衣，那分别是一次性的普通雨衣以及地铁的新版雨衣。那这件蓝色的呢，是我买到的，市面上正常销售可以反复使用的一件雨衣。
5: 这三种已经基本覆盖了大家常见的雨衣类型，但是您能一眼分辨出哪种是一次性的吗？
7: 这个是一次性的，
6: 这肯定是一次性的，
7: 对，
6: 是吧？
7: 对，是的。
6: 那其余的两种呢？
7: 其余两种
6: 有点犹豫，我感觉
7: 这个吧，
8: 这种吧，
6: 这是一次性雨衣。
8: 对，
6: 另外的两种呢？
8: 应该是
6: 您可以上手摸一摸，感受一下这个材质。
8: 这好像也有点像一次性。
5: 记者接采发现，大家都能一眼看出最薄的聚乙烯雨衣属于一次性，但面对白色的北京地铁新款雨衣，普遍有点犹豫，上手仔细感受后才表示可能是一次性雨衣。那么大家的判断是否正确呢？
2: 我们从画面上能感受到这新款雨衣确实挺厚实的哈，
1: 是。
2: 所以说呢，我觉得我们个人角度，从使用者的角度来看呢，这雨衣是否可以重复使用要看具体情况。那么从商品使用标准角度来看，是否属于一次性的，我们还要看出厂标志。
1: 是，出厂它有一个标准哈，为了验证北京地铁新版的这个雨衣是不是一次性的，记者找到了这批雨衣的采购招标公告。
5: 作为法律规定国家级招标公告和公示信息发布媒介，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上可以查到北京地铁车站雨衣采购项目招标公告，采购的正是这批新版地铁雨衣。尤其在公告二里面有明确的供货要求，采购标的为一次性应急雨衣，用途是站点站区提供一次性雨衣，保障汛期及非汛期乘客应急防雨需求。但同时对产品提出防水性强、轻便易携带、不易破损的高要求。也就是说，虽然北京地铁采购的是一次性雨衣，但为了给乘客更好体验，今年定制的新款在防水性、便携性、抗撕裂性方面已全面升级。面对这样的雨衣，虽然属于一次性，大伙是否会用一次就丢弃呢？
7: 这个能多用几次，考虑环保一些啊。
9: 丢了吧，应该是
6: 就丢弃了。
9: 对，
10: 这个可以重复使用几次，应该是没问题的。
8: 自己收起来，它收纳简便的话，肯定家里人会循环使用。但是说你要再给别人，我觉得有点不太卫生。
6: 嗯，官方就别回收了。
8: 对对对对，官方就别回收，你自己家循环使用就行了。
11: 回家了是吧？可以带回去，然后下次再用。你要是出门了是不是？然后去哪不方便携带了是吧？可能一次性的，就一般可能不会再带着了。
5: 其实不用纠结北京地铁新版雨衣到底算不算一次性，死抠标签没必要。一件雨衣能不能二次使用，它的完好状态才是最实在的判断标准。北京台报道。
1: 2026年听民意解民忧活动正在持续开展，近日大兴区领导值守了12345热线，
2: 倾听群众诉求和意见建议，会商重点难点民生事项。
12: 你好，
13: 你好，
12: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楚军威，欢迎您来电。
13: 那个电梯是那个我们早就盼着，结果呢6月份的时候装好了就一直没给电，
12: 尽快帮您解决。
14: 6月初我们准备在新电梯接电的时候，突然发现荷载不够了，这个呢镇里边一直在积极的协调推进。
15: 青云店镇大张本村村民反映，村南边道路为全村低洼地区，一下雨就积水。
16: 这个镇今天不是老下大雨吗？然后我们家门口这条路啊，它就堆满了水，就是水最深的地方啊，它都到膝盖的地方了。
14: 现在是有20户左右在那种菜，也有种玉米的，影响了河道的行洪以及排水的顺畅。下一步啊，入户做村民的相应的工作。
15: 新丰街道富强西里小区居民反映，多年前伐树遗留了很多树根，导致路面凹凸不平，
17: 容易绊倒。像我们开车出去回来的时候，也是会刮蹭车辆。
18: 其实前期呢，是街道的社区和产权单位也做了一些应急措施，问题有所改善。但现在看来，这个问题还是对居民的出行产生一定的影响，会后我们立即研究拿出解决方案。
15: 市民反映，未善庄镇北京密码小区路灯不亮，
16: 我老得拿那个手机那个灯光照着点儿，是能把这个咱这路灯是给它换的亮一点的呢，还是说是能在
19: 天几盏。
20: 主要的原因，还是这个路灯罩啊普遍老旧。

0: 透光率不足，一个是更新，一个是增补。
1: 因为大兴啊这些年的快速发展，我们老百姓的诉求也很多，比如说有些是因为拆迁历史遗留问题，有些当时是因为一些我们的服务或者说一些政策各方面当时的情况特殊没有完全解决好。我们正在组织专班政府要向前一步我们来快速推动。
2: 北京台报道。
3: 在当天的热线当中张女士反映了一个问题，说他们小区呢加装了电梯，但是没有通电，这不成摆设了吗？
4: 确实是，接到这个诉求之后，大兴区副区长丛威清赶到了亦庄镇桂园东里小区现场办公，督促问题解决。
5: 阿姨您好。
6: 哎，您好，这个电梯6月份就装好了，就一直没有通电。你说我这么大岁数，我70多了，然后拿点重东西上这高层，跟真的特别费劲。本身我这膝盖就有问题，再一个加这老伴儿吧，他是5月份刚做的手术。
2: 看到张阿姨手中还拎着两箱水，丛区长赶紧接了过来。
7: 楼梯比较陡，您慢点啊。
8: 我这都70多了，您说这不用又不行。
7: 这是我们做的不到位。抓紧给您解决。
8: 谢谢。
2: 桂园东里小区今年一共新增电梯8部，有3部已经完工，但都无法启用。
9: 加装一部电梯的时候，接到是咱们这个分线箱，这个分线箱接的是咱小区的照明和有门卫室。电量有限。再加装2部或3部的话，就有可能造成超负荷，很有可能造成关人。所以就是需要增加那个派接箱。这需要跟供电局沟通。
10: 我们其实也想早早启用，一个是资金的问题，再一个就是出于后期的维保，可能3家都不太愿意当这个主体。
2: 原来3部电梯分属3个不同厂家，而供电公司增容只接受单一申报主体。
11: 我们那3家都不愿意做这个产权人，后续的问题会很多。
12: 你们怕后续运维还有维护变电箱
11: 对
12: 一些职责是吧？
11: 对，
12: 3个人3家出一个代表来统一下这事儿不行吗？
11: 协调不到一块儿。都有后顾之忧，咱3家谈不拢。
3: 小区电力不足的这可能是一个现实问题，但是新安了电梯不敢开，这事儿得解决呀。
4: 想为电力增容，又卡在了资金和申报主体这2个难题上。
12: 3家产权单位核心就是对于通电以后，这供电设施设备运行起来的长期的运维维护有自己的考虑，怕承担长期运维的这个责任。政府兜底儿来说的话，能够把这个责任背起来，我觉得这个电就能够通，电梯就能够用。那要不然就由咱镇里物业把作为这个申报的这个主体向电力公司申报手续，然后呢由他们3家公司来出资，把这个事儿就给赶快给办了，尽快通上电，尽快启用。
13: 3家加梯公司在本小区各有多少部电梯，咱们按比例分摊这个10万块钱的这个市政接电的费用，咱把这个资金保障好，尽快的这个让供电局把线路接进本小区。
2: 对于这一方案，3家公司都表示同意。一周之后，全部审批手续办结，配电箱顺利安装到位，电梯接入市政电网，张阿姨坐上了期盼已久的新电梯。
6: 哎呀，这电梯终于通了，太方便了。
13: 变电箱拉进了本小区。手续呢这个齐全，资金也到位，最大容量呢是30部电梯，完全可以满足后续本小区陆续加梯的这个工作和安全的保障。
2: 北京台报道。
3: 这篇电梯动起来，那边呢排水问题还等着解决呢。
4: 在青云店镇大张本村，原本修建好的排水沟被私种的农作物给堵塞了，导致一下雨路上就积水。要想解决这个堵点呢，就得先解决群众的思想卡点。于是辖区干部来到水沟旁，为群众做起了思想工作。
14: 看看我家这块地是特别洼，前2天下大雨，你看这排水沟这走的流水特别慢。
2: 回忆起前段时间的强降雨，大张本村的村民记忆犹新。村内东南段低洼路段积水最深处没过了膝盖。
15: 当时水到这儿上，我们都出不去门，都进院了。我们等到雨停了以后，我们上那边看，就是排水沟那儿给堵了，排水不畅。
2: 顺着村民的指引，我们找到了被堵的排水沟。沟的两侧和沟内都被开垦成了小菜园，除了菜地，还有大量的杂物堆放，堵住了排水。

0: 水沟，
1: 那个排水沟就从这儿是直接通过来的，通过来然后直接一直往南排，这些东西堵了咱们这个排水口了，所以说呢不是排不出去，是缓慢造成了咱们这个原因，所以说咱们这回那个必须的，然后要清理干净。
0: 然而就在工作人员准备启动清理作业时，一位年过七旬的菜农情绪激动起来，
2: 我是犯罪了，我是犯法了，你种的菜我都犯法了。
0: 面对老人的抵触情绪，王颖耐心安抚并找到他的家人帮忙劝导。
1: 因为这个货然后占咱们这个沟的那个面积比较大一些，然后造成的这个居民啊比较那个激动，所以上面呢种点小菜，这也是他的爱好，农民嘛是吧，尤其老人他特别在意的一个东西。然后一会儿回去咱们还得继续做工作，好好劝劝，因为我奶奶身体也不好，然后呢但是呢没办法，咱也为了咱们村积水，然后咱们把这儿得要清了，水排通了也不会影响咱们村门口那个积水了，是吧，到时候我们也会跟我奶奶再沟通一下。
2: 行。
0: 王颖还主动帮老人采摘瓜果，减少他的损失。
1: 来，给我慢点，慢慢点，来。
2: 行了，
1: 就是他吧。来，咱们太危险了。
2: 好了，
1: 这么大岁数，真把咱摔着，更不得不偿失了，是吧？
2: 是是。
1: 啊，
2: 我这岁数也太大。
1: 是是是。
2: 七十多的。
1: 对对对。
0: 村民的思想通了，工作人员立刻着手对沟内淤泥和违规菜地进行清理，恢复排水沟原有的形红断面。
3: 是，书记是不容易，自己种点儿，他不愿意让你弄走。哦，这一下水也通了，我们那也能出来了，下雨也不怕了。
0: 北京台报道。
4: 种菜是好事儿，但是要在合适的地方，否则就是碍事儿了。
5: 哎，这碍事儿的烦恼呢，还发生在兴丰街道富强西里小区，在那里呢有多处树根，由于伐除的时候没有处理干净，也变得十分碍事儿，成了居民的心病。
6: 我就住在这个29号楼。然后呢，就是这个后面这块儿树墩子比较多，这是一棵，那儿还
7: 应该很长，这儿又一棵。
6: 对，
7: 这个区域是6处，应该是，然后再加上那个门口，应该我刚才数了数，有3棵，那就是9个了。
6: 对，
7: 眼见的已经有9个了。
6: 这个院儿不少这种那个什么的。
7: 这个树的位置当时阻路了，车进不去，然后这样的话，当时就是应急性的给它切断了。切断之后，然后后期可能就没有做进一步的处理。
0: 富强西里小区建成于上世纪80年代，是多产权老旧小区，早年应急伐树后树根没有彻底刨除，最高处将近7厘米。
8: 今天就已经是进行了一个施工的已经进场了，然后呢把这个树坑呢进行一个挖除，把这个路面进行一个填平，然后恢复路面的平整度。
7: 就是那个那不是有一个树根前面有一个坑洼路面吗？我想把那一块做了，因为你这条路修平了，大家伙儿都痛快啊。
9: 缺砖的话，
7: 对，这样的话你就是这一个活儿，不光要关心树根，你还关心它周边。
9: 是。
0: 由于地下根系盘根错节，施工难度比预想要大，部分靠近房屋的点位还需要人工精细作业。
2: 不好刨，行。
6: 对吧？这树
2: 这个刨了以后啊，对老百姓好处大。
7: 那个叔叔阿姨啊。这个蓝树根外边看着虽然小，但是它下边有一个很大的根系，所以呢我们调整的范围啊可能比您想象的要大一点。
9: 哎，
7: 然后呢它修复的时间呢可能也会比您预想的稍微长一点，但是我们努力啊在5天之内让所有的树根所有的点位都敞清地平，
10: 因为多年困扰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啊，
5: 感恩。
10: 所以说真的感谢感谢。
11: 希望大家伙把自己的需求包括看到的问题多跟咱们社区沟通。
0: 北京台报道。
4: 换个话题，非法液化气就是所谓的黑气瓶，这里面有泄漏、爆炸等等严重的安全风险。近期，城管执法部门强化液化气黑气瓶的检查力度，来到社区、工地、餐饮门店等重点场所开展排查。
5: 我们记者呢，跟随执法人员直击现场。
12: 啊，这是咱气瓶圈，28年，这3个罐都在有效期范围内。
13: 对，在大兴区渔筏镇，城管队员对瓶装液化气用户进行逐户检查，重点核查气瓶来源、合格状态、检验报告及存放条件。
12: 咱们呀，别图便宜，说咱这都挺正规的。你说您放一个，咱说这个黑气瓶，到时候真造成这个损失了，

0: 那是非常大的。
1: 城管队员向居民和商户反复强调黑气瓶的巨大危害。此外，城管队员对商户如何正确使用燃气报警器、燃气管线的维护也逐户进行提醒和检查。
0: 上行的探头，咱定期啊也是进行一个，就是人检测的时候是吧，别让人看一眼。
2: 好嘞，
0: 啊，别到时候有这个脏污给堵住了。
2: 好，
0: 尽量别往上面挂这种东西。
2: 好，
0: 好吧。
1: 专业人士介绍，黑气瓶往往是超过检验有效期甚至报废翻新的钢瓶，存在瓶体强度差、阀门老化漏气等风险。泄漏的液化气在密闭空间中聚集后，一旦遇到火星，立即会引发闪爆，造成严重的人身财产损失。为了谋取私利，个别不法商贩在液化气中掺入价格低廉的二甲醚，这种化工原料会腐蚀橡胶密封圈、减压器内部橡胶薄膜以及液化气连接软管，导致橡胶部件变软、开裂、失去弹性，进而导致液化气泄漏。下一步，城管执法部门将持续深化打击黑气专项整治工作，加大排查频次与力度，同时也提醒广大市民务必通过正规渠道购买液化气。北京台报道。
3: 每年的高招前后，很多学生家长望子成龙心切，很容易遭遇升学诈骗。
4: 近日，西城法院就审结了一起因违规代办升学引发的合同纠纷案件。我们在了解案情的同时呢，也再次为广大家长敲响警钟。
5: 事情要从2004年说起。乔某为给在读大专的儿子谋求更好出路，经人介绍结识一名商贸中心负责人于某。于某谎称可不用高考，花钱就能包办重点大学本硕连读，并承诺可办学籍通知书及正规学历证书。乔某与该商贸中心签订协议，支付了13.5万元。然而钱交了以后，升学的事儿却没有办成，对方只退给他3.5万元，剩余10万元迟迟未退。本该及时止损的乔某，却因此结识自称高校招生人员的郑某，俩人一拍即合，利用高考失利家长的升学心切，虚构可代办北京重点高校统招入学，疯狂骗取多名家长巨额钱款，涉案总金额高达200余万元。
6: 被骗的都是孩子当年高考成绩不理想，想给孩子办理大学入学的学生家长。2008年，郑某因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乔某因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
5: 乔某刑满释放后，起诉当年欺骗自己为儿子办升学的商贸中心索要剩余10万元欠款。法院审理认定，双方所谓免试包办升学协议严重违反国家高校公开公平招生制度，属于无效合同，依法判决该商贸中心返还10万元欠款。同时，因乔某自身同样存在过错，驳回其索赔利息及其他费用的诉求，二审法院最终维持原判。
6: 合同确认无效后，应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5: 法官提醒，高校招生有严格法定程序，不存在花钱特招、免考入学等捷径，广大家长切勿轻信各类升学骗局。
7: 中介收取高额运作费后直接失联卷款跑路，构成诈骗罪，部分家长介绍他人参与，情节严重的同样可能触犯刑法，面临刑事追责。
5: 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特别提醒，8月7号到10号，朝阳贝壳剧场、798文化产业园、国家速滑馆等场地将会举办大型活动。
4: 活动举办期间，场地周边车流人流密集，道路交通压力较大。在此提醒广大市民，请提前合理规划出行路线，自驾车辆尽量的绕行活动核心区域，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规避道路拥堵。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啊，最近东航发布了一个客票的新政策，国内客票可以提前14天免费退改签了。
4: 本次调整之后，旅客可免费退改签的实现节点更加接近航班的起飞时间，灵活性更显著提高了。
5: 东航于2026年8月7日发布新版《国内客票自愿退票和自愿变更实施细则》，明确对于2026年8月6日及以后销售且乘机日期在此之后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可提前14天及336小时办理免费自愿变更或退票。该规则覆盖绝大多数东航自营及代码共享的国内航班舱位，相比东航此前提前。

0: 30天免费退改签的规定。本次调整后，旅客可免费退改签的实现节点更靠近航班起飞时间，灵活性明显提高。
1: 对消费者来说是好事啊，这灵活很多呀，出行。
2: 我们可以在突然一些改签或者是其他情况下，不会顾虑那么多了，对吧？不会因为钱我会纠结那么多，对吧？来来回回掰扯太难了，太复杂了。那遇到这种情况，肯定会少损失点，会好一些。
3: 不收费肯定更好啊，能节约一些成本呗。如果有什么意外的话，安排行程上会更灵活一些。
4: 那肯定是方便很多的，毕竟大家的行程都不一定是，比如说遇到急事要改行程的话，这样还是有点好处的。14天，而且14天时间也比较长，周期。
5: 可以在那个买票和退票的时候，就是保障我们的权益，就是改变更加自由嘛。
6: 我觉得应该还在提前一点更好，因为14天就是肯定你计划赶不上变化嘛。我觉得如果时间给的再多一些会更好。
0: 记者随机采访发现，不少市民都曾发生过因为行程变化在退改签机票时被收取了不少费用的情况，但也有市民表示能够理解退改签收费的规定。
7: 之前去日本的时候，因为那个航班取消了很多，所以要我改签了2次，然后也没有退成功，就是有很多差价。
1: 我有遇到过行程有改，但是他那个就是时效也已经错了，错过他那个不收费的那个时间段了嘛，那就没办法呀。
8: 记得当时是收取了多少？
1: 200多块钱吧。那我们消费者当然觉得收的很多呀。我觉得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吧，因为毕竟这个机票卖出去之后就会占了这个资源了嘛，占了位置了嘛。你如果没有一定的措施的话，这个退改率会很高的话，会影响这个航司的这个效率吧，应该是。
6: 有必然要改的那就改呗，消费者可能觉得不合理，但是你理解他们有大的这个航班的安排嘛，这个有一定费用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不退改签收费的话，那可能机票价格就会增加，我觉得其实是一样的。
0: 据东航官网显示，在航班起飞前14天之内，退改签手续费仍与舱位退票时间挂钩，呈现阶梯费率，距离起飞时间越近，手续费越高，介于票价的5%到75%之间。北京台报道。
9: 这个退改免费啊，是在14天之前，就2周之前去退是免费的。那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政策呢，是比以前的这个政策更宽松了，但是这是东航一家的新政策。那我们就问了，其他航司会不会也会跟进呢？
10: 当然我们希望都跟进了，但是这个新政推出呢，对于东航来说，他们又承担了哪些新的挑战和风险？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说法。
0: 此前，机票退改签费用过高问题已引发社会热议。一张标价1.5万余元的国际机票，旅客林先生在航班起飞前3天提交退票申请，仅退回432元，扣费比例超97%。东航此次调整正是在这一舆论背景下推出。
11: 东航的14天免费退改政策，无疑是有示范意义的，特别是对于旅客来说。能够针对性的解决旅客体验的痛点，特别是有助于旅客更好的安排行程，提升旅客的体验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0: 专家表示，提前14天可免费退，能让旅客买得放心，帮助东航在市场竞争中吸引更多旅客，但同时对航司的收益管理和销售策略也带来新挑战。
11: 个别代理可能会利用免费退改的政策，远期突击囤票，囤个几十张低价票，在免费退改的政策，批量的退改，改到其他航班，有的航班瞬间就空了，有的航班瞬间就满了，这个时候票价如何浮动，如何变化，对于航空公司来说，特别是对于收益管理和市场销售的秩序都能带来更多新的挑战。
0: 东航此次成为国内首家推行提前14天免费退改的航司，在旅客权益方面迈出积极一步，但行业全面铺开仍需时间，其他主要航司暂未宣布跟进。北京台报道。
9: 我们也希望这个退改签的政策更加的人性化，我们看看这个新政实施的效果哈。换个话题，我国每年心源性猝死发病人数超过54万，算一下相当于每天大概有1500人因此离世，而院外

0: 抢救成功率不足1%。如果身边有人突然倒地，心脏骤停，有个问题，我们敢不敢救，会不会救？
1: 敢不敢救，会不会救，有人用行动给出了答案。不久前，北京地铁4号线上，一位老人突发心脏骤停，刚下夜班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护士王丽萍听到呼救之后，本能地冲了上去，被全网誉为最安心的背影也终于找到了。

0: 你好，听得见吗？
1: 七月底的一天上午十点左右，王丽萍刚下夜班，在地铁四号线上困得快睡着了，突然听到有人呼救，她猛地起身冲了过去。
2: 那天呢，是我下夜班差不多，然后我在回家的地铁上，差不多应该我隐约记得应该十点左右吧，没去看具体的时间，因为晚上挺累的，我说在车上我就想睡一会儿，我就感觉我刚闭上眼睛没过几站的时候，我就听见边上的阿姨在呼喊说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我就猛地一起身，我一瞅，然后那个叔叔就意识就已经丧失了那种感觉，然后我就过去，他有呼吸，我说阿姨你先让他躺一下，就在躺的时候我就摸颈动脉的时候，这颈动脉就已经没有了。
1: 接下来的几分钟，王丽萍持续为老人进行胸外按压，直到地铁工作人员带着 AED 赶到，急救团队接手，他才悄悄离开。
2: 那会儿我完全就没想过说出手不出手，本能的就觉得他就是我看管的病人，因为我们就监护室就这种情况特别多啊，随时有突发情况，然后我们就得随时就是立马给上手，我当时就觉得他就是我的病人，我就要抢救他，我想不了那么多，我只能是一定要把他送到一些专业的人手里边才能放手，要不然我心里边贼不踏实。
1: 老人被送到医院后脱离了生命危险，家属全网寻找这位救命恩人，最终找到了王丽萍。
3: 我特别感谢护士的这个及时的救治，因为在后来我们上了救护车到了医院之后，然后医生的一个初步的判定以及他现在目前的进展，都是因为王护士紧急抢救，然后呢，以至于他现在神志还是清醒的，否则的话可能说那种极为重症的情况下，他在4到6分钟他的生命就结束了。后来我在联系到王护士的时候，他一直跟我重复的一句话就是问我那个人好吗？我说那个挺好的，他一直跟我强调，就是说我不需要感谢。
4: 救命的几分钟非常关键，这个心脏骤停之后，我们大脑对于缺氧非常的敏感，4分钟之后啊，我们的脑细胞就会出现不可逆的损伤。
5: 是的，每延误1分钟，存活率就会下降10%，所以学会心肺复苏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时刻真的可能会挽回一条生命。
6: 一旦发生了心脏猝死，会导致4分钟之内脑供血发生严重的不足，会引起病人的意识和神经系统的完全的损伤，所以要黄金4分钟来救治病人非常关键。我们需要做下以下3步：第一个，要去把病人挪到安全的位置，判断呼吸和意识，如果确定病人发生了猝死，就要开始第一时间进行心肺复苏，进行胸外按压。
1: 心内科刘健主任特别强调，按压的力度和位置直接影响抢救效果。
6: 胸外按压，找到位置是两乳头连线，在胸骨柄上缘，然后用掌根用力向下按压，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幅度是胸廓下降5到6厘米，持续按压，直到120人员到来。
1: 有人担心按断肋骨不敢施救，但专家表示，按不到位等于没按。国家已有好人法，因施救导致被救者胸骨骨折，不承担法律责任。
6: 如果因为施救而导致被救治者发生了胸骨骨折，是不负法律责任的。所以大家对于发生猝死的患者，应该第一时间尽可能施救，而不要担心之后会带来法律的官司。
4: 在这里呢，再次提醒一下大家，我们刚刚收到的消息，北京市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的是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11号傍晚到13号白天，我市有暴雨到大暴雨。而我们刚刚收到的消息呢，目前来看，通州区、大兴区、房山区、门头沟区、经开区、怀柔区、丰台区7区域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就在刚才又新增了怀柔和丰台这两个。

0: 区到时候也是暴雨的红色预警，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好，说完了天气的话题呢，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百花奖。时隔60余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新回到它的诞生地。
1: 北京，老牌评审影院面向市民，开放多年，798艺术区光影市集接续上新，观影场景从室内延展到街区，以鲜活的烟火气诠释着这奖项扎根大众的初心。
2: 我身后的这座金鸡百花影城，最初呢是中国电影家协会金鸡奖百花奖的评审放映现场。1997年呢正式面向了大众开放。1962年，大众电影百花奖在北京创立，始终以观众喜好为评选标尺。而这座以百花为名的影院，陪伴影迷走过多年岁月，早已成为市民日常观影、交流光影心得的好去处。
3: 只要有时间，都会和家人一起看。
4: 放映电影，我觉得质量也比较好，性价比也好。
5: 比较喜欢看电影，从那个学生时代就比较喜欢看电影，成家了也有了孩子了，就经常带着孩子来看电影。有些电影呢比较有教育意义，有些吧有娱乐，群众的观影体验啊，包括这个排片的及时量，然后包括这个更新程度各方面，我觉得都还是不错。
6: 影院打开了观影的大门，更丰富的光影体验藏在798艺术区的流光影集里。哇，好漂亮，太漂亮了这个。 而且这上面的这个刺绣感觉特别的精致。我们为了这次百花电影节而来，然后我们特意制作了这一朵百花节的这个戒指，都是绣娘们一针一线手工刺绣，加上描银来制作的。我们希望在这百花齐放的这个电影节里，我们的绣娘的针线也能百花齐放。
7: 转了一圈啊，发现了最火的摊位，猜电影送周边，试试。
8: 我们自己做的这个电影节的电影的扑克，大家来。
7: 参与一下这个小游戏，5张牌猜对2个就可以送大家一个电影票夹，
6: 猜吧。就5张看起来都有点抽象，我说实话。
7: 对。
6: 但是这个我能看出来，这个一看就是海上钢琴师，对不对？
7: 对。
6: 城南旧事。
7: 对。
6: 然后我刚刚看到这个，我记得这个是那个《楚门》。
7: 对。
6: 对吧？《楚门的世界》。
7: 对。那猜对2个了。
6: 这是一个票夹是吧？
7: 对。
6: 就专门可以收集电影票的。嗯，我有票。 平时学习压力大的时候，可以放松放松，然后再加上有一些很经典的老的电影。百花电影节是观众票选嘛，我觉得这个现在也非常契合我们新大众文艺的这个背景，因为这个电影家周边它让所有的人把自己原先的情感记忆延伸到了线下，让我们把所有的内在的情绪，然后延续到了生活里，可能会让人更沉浸式的享受当下。
9: 大众电影百花奖呢，在798落地，应该说是全国性的文艺盛会和首都核心的文化地标的一次深度的相互赋能。我们的各类的场景载体啊，非常的丰富，既能够为这样的专业展会提供配套服务，同时呢，又能够为我们的广大市民提供这种惠民服务的这种场景。这个我们也希望啊，这个广大市民能够在百花奖期间到798来感受。
10: 受不一样的798的氛围。百花归故里，电影入寻常。电影走出封闭的影厅，走进了人间烟火，也让北京用最丰富多元的文化场景，守护着大众对电影最朴素的热爱。
11: 8月9号，第39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中国电影新评价体系”发布暨影评人论坛举行。影红黄建新、贾樟柯等专家影人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如何发现好电影，寻找新观众。8月9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中国电影新评价体系”发布暨影评人论坛举行。 很多大家非常熟悉的电影人、影评人，以发现好电影、寻找新观众为主题，探索中国电影新评价体系的建设。论坛上，中国电影新评价体系发布，
12: 一个是思想性，一个是艺术性，一个大的体现。平时我们可能大的体现，它也会把它叫观赏性。一个三性为标准，那么当然这三个标准，我们讲它不是平均分配，它一定有自己的加权。
13: 在贾樟柯看来，看电影时的心态很重要。他觉得每一部电影都有自己的亮点。
14: 我们能不能很放心地跟电影相处？就看一部电影，就是你去进入到那个人的世界。本来我们就是进入到了一个作者的世界，一个电影的世界，那个世界能吸引你。

0: 那就劝退了。所以我自己现在我在我的心目中没有烂片。
1: 发现好电影需要专业的眼光，寻找新观众需要真诚的沟通。中国电影新评价体系发布即影评人论坛会成为一个崭新的起点，进一步汇聚起创作者、评论者、行业机构、媒体平台还有广大观众的力量，让更多优秀的电影被看见、被理解、被喜爱，共同推动形成更专业、更多元、更健康的中国电影评价与传播生态。北京台报道。
2: 再次提醒大家，北京市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11号傍晚至13号白天，我市有暴雨到大暴雨，大部分地区将出现6小时累计雨量100毫米、24小时累计雨量1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最强降雨时段为12号凌晨至夜间。
3: 其中，房山、大兴、通州、门头沟、经开区等区有大暴雨，6小时累计雨量可以达到150毫米以上，24小时的累计雨量可以达到200毫米以上。山区以及浅山区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气象风险极高，低洼地区极易出现积水，请各位注意防范。那我们刚刚收到的消息，现在来看呢，10月10号发布的是全市的暴雨橙色预警，而房山、大兴、通州、门头沟、怀柔、经开区已经相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我们气象台包括我们电视台各个部门也提醒大家要密切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注意出行的安全。而刚才我们说到了全市范围是橙色预警信号，部分区现在已经发布了暴雨的最高级别的预警红色预警，所以大家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注意自身的安全，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度汛。
2: 好了，今天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观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再见。
4: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5: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百花艳瑰，万象精华，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诗。
8: 感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官方合作平台抖音，抖音未来导演扶持计划成就每一份创作初心。
9: 本次大众电影百花奖时隔多年重回首发之地，北京百花艳瑰万象精华为主题，于8月10日举办颁奖典礼。

0: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1: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2: 我今天从汉十一陵开始查，
3: 弟子有多大吧。
4: 这个墓坐西向东，牙字形大墓，
5: 咱接着看。
6: 你倒给我说呀，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7: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8: 大戏探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互保寻踪。
9: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10: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1: 加了四五千人吧，
12: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3: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4: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9: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6: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7: 好风凭借力，
9: 送您上青云。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8: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电文一好了，营救劳工营战俘。对，可是孙尚轩的不在，我们该怎么办？这个你放心，他就是咋咋呼呼发牢骚，该干什么还得干什么。我给他打个电话，说面粉厂有急事儿，他就知道有任务。还是你摸得脉最准。
1: 小亮好吗？你回来了，真的回来了。那小花脸呢？
2: 不生气了。
1: 我问你销量怎么样？
2: 每天生产700包，售价银元，2元到3元2角。
1: 中储银行负责报销，收支平衡吗？基本平衡。你谁呀？我是你的私人助理，
2: 现在这间面粉厂的经理。
1: 那他呢？
2: 总经理。难
1: 怪，总经理和经理都有了，我是有点多余。
2: 不多余，董事长的位子一直给你留着。
1: 董事长不懂事儿可不行啊！我得谢谢你们，你们瞒着我是为了保护我。
2: 你是我们的上司，上司大如天。
1: 对，你就是我们的天，天可不能塌。好了，别评了，说吧，什么事儿？
2: 这是衣柜，那是书橱。以后啊，你要在厂子里如果过夜的话，还有换洗的衣服。
1: 这桌子上的文件等着你签字儿吧。啊，对了，咱们又雇了30个工人，月薪50万。你们呢？
2: 免费。干嘛要免费？我累死了。
1: 那就分红。这还差不多，分红啊。行，分红就分红。您终于恢复元气了。
2: 什么叫恢复元气？
1: 我前两天什么样？
2: 你前两天一副要杀我们的样子。
1: 夸张，嗯，满脸，比杀我们还残忍。就是，行了，说正事儿吧，到底什么任务？
2: 电令我们营救劳工营战俘。
1: 营救劳工营战俘，这样的任务由我们独立完成。
2: 那你要怎么样？

0: 我们只有三个人，去侦察地形、刺探情报还有可能，可要去营救战俘，那不等于去送死吗？
1: 要不，我们回电请求支援。
2: 不用，我能找到帮手。你找谁？上海中共地下党。我反对。
3: 能不能让我把话说完再做决定？虽然我们主意不同，立场不同，但是抗日的目标是相同的。战俘营里也有他们的人，能多救出一个，就可以多一份抗日的力量。他们一定不会拒绝。
1: 我同意。
4: 墙头草。
5: 我是说，如果让他们掺和进来的话，那我们怎么才能掌握他们？那他们都是游击队的战法，跟咱们军校训练出来的特工战法就完全不一样。那如果临战出了问题，解救不成功，连累我们怎么办？
6: 这就是我开的条件。既要他们帮我们，还得听我的。
7: 明台要求一起行动。
6: 是的，但是我还没有答复他。
7: 这倒是与我们的计划不谋而合。
6: 我们的计划，眼镜蛇有什么指示要？

0: 你们是不是想向我传达吗？我现在向你传达最新指示，组织要求你们在近期搜集情报，将劳工营中的新四军俘虏营救出来，送往皖南根据地。
1: 明白。嗯。哎，等一等。 还有一件事，我已经找到了我失散18年的儿子。
0: 你是？
1: 是那个意思。怎么回事？这么多年你干什么去了？当年我离开上海，去香港组织省港大罢工。我把娟子和儿子留在了上海。

0: 没想到刚走不久，娟子就出事了。等我得到消息的时候，却因为大罢工的失败只能转移，所以我就不能返回上海寻找这个孩子的下落。再后来，我辗转各地组织公运，又到中央苏区工作，直到抗战爆发才回到上海开展地下工作。回到上海以后，我就四处打听他的下落，我去了很多地方，问了很多人，但是时隔多年，已经没有人知道当年这件事了。所以我也只好继续用这种原始的方法找他。可是大海捞针谈何容易啊，直到今天总算有了个结果。
1: 真是功夫不负苦心人啊。那您接下来什么打算
0: 啊？已经过了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该重新出现在他面前。毕竟是名家把他养大的，又让他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我给了他什么呢？也许在他心里，我只是一个抛弃了他的狠心的父亲。
1: 那要不要我想个法子帮助你们父子团圆？
0: 谢谢。其实我并不奢望他认我，我只是想有机会能多看他两眼。
1: 我能理解，其实这是一件好事，天大的好事。
2: 你说什么？

0: 从前我们总是说要帮命太找到父亲，怎么多年没消息我们没有放弃过，怎么现在有了结果，反而有一种怕要失去他的感觉？
1: 大姐一定舍不得。
0: 只是跟明太说起这件事情，都忍不住哭了很久。对他来说，明太不只是他救命恩人的儿子，更是他全部的希望。往常找归找，如今真找到了，他又怎么可能舍得给？可是父子亲情，血浓于水。
2: 明太一旦知道了，明年他们俩就要见面了。希望李叔能控制住，不要让明太看出什么。

0: 你说，这次会面你不能以组织身份出现，只能以你个人的身份与他接触。我相信，你能把握好原则。
1: 放心吧，我会掌握好的。

0: 你好。
1: 你好。
0: 我们的人从来没有成功进入过劳工营，对敌人的兵力部署情况、装备情况都不了解。这次行动是不是非常冒险啊？
1: 的确非常冒险，但也不是没有可能。这里面关押的大部分是前线的俘虏和清乡抓获的平民，对付这些手无寸铁的劳工，我估计日军的守备力量不会超过一个小队。只要我们出其不意地发动进攻，第一时间遏制住他们的火力，在日本人援军到来之前迅速撤离，就有成功的希望。
0: 这只是你的推测，
1: 所以在行动之前要先进行侦查。这些劳工每天都会被强迫进行重体力劳动，这是他们的工作地点。
0: 采石场。
1: 没错。我们从这里开始进行侦查，就可以摸清楚他们每天行动的路线。
0: 这么有把握？
1: 你们了解矿区吗？
0: 不了解。
1: 名家有很多矿区，铁矿、金矿、煤矿都有，我比你们熟悉。
0: 就凭这个？
1: 这是关键。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0: 也太牵强了吧。每个矿场的地形都不一样，况且这个矿场不是你们家的。
1: 你们有武器吗？
0: 有。
1: 足以营救整个劳工营的武装？
0: 没有。
1: 我有枪，我可以提供给你们。
0: 好，不愧是军统特工，财大气粗。
1: 这么说你同意了？
0: 我批准了。
1: 我今天来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想得到你的批准。
0: 什么事？
1: 我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0: 你是军统特工？
1: 是。
0: 现在还是？
1: 是。
0: 那你这是为什么？
1: 为救国，为抗日。
0: 你不是一直都在抗日吗？
1: 我知道了一些不该知道的事情，不想跟他们干了。
0: 我现在不能答应你的请求。
1: 为什么？
0: 我们需要的是能够为了理想和信仰付出生命的共产主义战士，而不是受了一点委屈就离家出走的孩子。
1: 这关乎我的信仰，并不是一时冲突。请你替我向组织转达我的请求。
0: 我会的。劳工营的营救计划就按你的执行，你可以走了。
1: 谢谢，我愿意接受组织对我的审查和考验，请相信我。

0: 劳工的人数在80个左右，部分身体虚弱，战斗力应该不强。守备日军有2个班，如果守门岗之类，这里总部应该有2个小队，在11点钟方向和2点钟方向各有一挺90，交叉火力能把路口堵得死死的。
1: 还有个孩子，看到了，应该是被炸的壮丁，和部队一起被俘的。
2: 壮丁，
1: 这才多大呀！真打急了，只要扛得动枪就得上。 和我们预计的差不多，这里守军的火力很强，而且地势易守难攻，想要突击，至少要有一个连的兵力。
2: 需要回去向上峰请示吗？
1: 没用的，如果他们能调来这么多兵力，就不用派我们来了。
3: 走，我们先回镇子。
1: 好，走。

0: 坐下休息。你，还有你，出来。你，出来。快点。
1: 队前三个，队尾三个，两边各四个，一个班的兵力，没有重武器。
2: 这倒简单了。

0: 你这是怎么弄的？怎么会伤成这样？
1: 每天挑几十趟水，走路太多，我的鞋又破了。姐姐，我会瘸吗？
0: 你只要每天按时来上药，就不会瘸的。
1: 姐姐，你救救我的脚吧，我要是瘸了，干不了活，会不会送去老鼠洞的？
0: 老鼠洞？
1: 在劳工营，只要是生了重病，医不好，或是再也干不了活的，都会被送去那里。没有饭吃，没有水喝，只能死在那里。
0: 你不会瘸的，也不会被送到老鼠洞。
1: 姐姐，我怎么没见过你？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满载。
0: 满载，姐姐会救你出去的，会救你们所有人出去。
1: 姐姐，你是共产党？
0: 你怎么觉得我是共产党？
1: 我们劳工营里有个李大爷，他说他是共产党的地下党，他老说共产党会来救我们。
0: 那他现在人在哪？能联系上他吗？
1: 他一连说了几个月，见人就说，后来没人信他了。日本人说他是疯子，散布谣言，把他给枪毙了。
0: 是我们来晚了。那劳工营的人你都认识吗？
1: 差不多吧，我算来得早的。
0: 那里面军衔最大的是谁？
1: 21军的一个团参谋，姓刘。
0: 新四军呢？
1: 啊，田营长，我跟他很熟。
0: 满载，姐姐要交给你个任务。
1: 可以，但我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把我们救出去之后让我跟你们走。
0: 为什么？
1: 新四军的战俘心都可齐了，不像我们国民党兵，经常为了吃的打架，还有人当了叛徒。他们都说我喜欢跟共产党在一起，都骂我小赤匪。姐姐，你能答应我吗？
0: 好，姐姐答应你。
1: 你说了算吧？
0: 当然了，姐姐的官啊可大了。
1: 我不信。
0: 共产党不骗人。
1: 那我算是被赤化了吗？
0: 你小小年纪怎么这么多话？我现在可以交代任务了吗？
1: 嗯，说吧。
2: 梁处长，车备好了。
3: 出去。
4: 汪处长，这都要下班了，有什么事儿吗？
3: 这是怎么回事？
5: 你是和庐山云雾啊，
4: 还是和黄山毛峰啊？
5: 我这儿有刚到的洞庭碧螺春，
4: 汪处长，你一定喜欢。
3: 行了。你参与贩卖劳工的买卖，谁不知道啊？用不着四处嚷嚷。我问你，这到底怎么回事？
4: 你既然都知道了，还问我干什么呀？
3: 好，只要你肯承认，那就好办了。明长官刚刚下了命令，不许乱抓人，你就来这么一出。怎么，那些人是抗日分子吗？
5: 你什么时候这么有正义感？

0: 怎么着？里面有你亲戚？
1: 这跟正义感没关系。你以前要是这么做也就罢了，只要不影响大局，我才懒得理你。可现在都什么时候？我们应该把工作重心放在追查南天科长被杀一案和如何保卫新政府的安全上，你却把有限的人手派到这个中饱私囊的行动中。要是明长官怪罪下来，你自己去解释，我可不替你兜着。
2: 少给我讲大道理，也不用拿明长官来压我。我什么时候用你来替我兜着过呀？这次的生意是跟日本人做的，他明楼要是不高兴，让他找日本人说去，犯不着让你来吓唬我。
1: 你乱抓人卖给日本人做劳工这件事情，用不着明长官怪罪，自然会有人来找你。那些人可跟明长官不一样，他们才不会替你半句解释。
2: 谁呀？谁来找我呀？
1: 你自己心里清楚。
2: 你是说那些抗日分子吗？我还嫌他们来的少呢。怎么，死了一个南天养子你就怕了？你怕？我不怕。我还告诉你，三天之后就有一艘运劳工的日本商船到吴淞口，宪兵队亲自押送。我倒要看看哪些个不知死活的敢来。
1: 你就等着死吧。

0: 让你躺下了吧，起来。
1: 他发烧了，昨天晚上就这样了。
0: 你看看。

0: 烧得很厉害，
1: 江哥，我是神经科医生，
2: 你扶他去。

0: 都到齐了，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军统上海站 A
1: 区行动组民组长。这两位，二十一军刘参谋，新四军的田营长。刘参谋，田营长，
2: 军统和地下党都坐了一桌上了。
1: 别误会，我就我们的人，李叔负责救你们，只是恰好凑到了一块儿。
2: 老田啊，我俩都关在一起了。
1: 他们坐一桌有什么稀奇的呀？你就别计较这些了。明长官，你快说说，你们有什么计划？
3: 我们已经查看了采石场周围的环境和守备力量，想在这里展开营救，恐怕难度很大。
2: 你们现在有多少人？
1: 就你看到的这些？
2: 不是难度太大呀，是根本不可能。
1: 你们每天从营地到采石场，小镇是你们的必经之路。算上采购和就医的时间，你们至少会在小镇上停留30分钟。
2: 负责押送的日军只有一个班的兵力，是他们守备最薄弱的时候。即使是一个班，也有13个人，都是些训练有素、吃饱喝足的士兵，那也很难啊。
1: 所以才选在小镇上动手，把他们拖入巷战。 我会负责引开一部分的兵力。
2: 你打算怎么引？
1: 假扮成日本侨民，在小镇上卖清酒。在这种地方，清酒是强属货，一定会分散日军的注意力。一旦他们放松了警惕，事情就好办了。

0: 这是余曼妮，这是郭启云，都是我的组员。余曼妮和占据制高点，在第一时间狙击日本军官，让他们失去指挥，陷入混乱。郭启云会在我的附近负责策应。嗯，我和景云负责给战俘们分发枪支。一旦日军陷入混乱，我们可以在很短时间内武装起一支战俘队伍。等把这一班日军干掉之后，我们迅速撤离。赶在援军到来之前，我会带你们走出镇子。
1: 钻入树林，隐蔽点已经找好了。你们的人由游击队接应，我们的人会安排卡车拉走。那你需要我们做什么？
0: 找几个可靠的、有战斗力的战俘，今天晚上把计划先透露给他们，到时候枪一响，由他们组织其他的战俘迅速撤离。
2: 我没问题。刘参谋，您呢？
3: 好主意啊，我也没问题。
0: 那就这么定了，切记。
4: 晚上再布置任务的时候，严格控制人数，必须要保密。
5: 好，出发了，出发了，都出来，快点，
6: 快点，快点，走，我把组了。
0: 快走吧。
4: 快点，
0: 把药带上。
4: 起来，起来，起来！
7: 我也该走了，回上海调配武器，
4: 注意安全，早去早回。
5: 好。
0: 等一下，我还有件事情要说。
4: 什么事儿？
6: 满载要跟我们走。
0: 满载，谁呀？
6: 战俘营里的一个孩子，一个脚的功夫就赤化了一个，连孩子都不放过。你们共产党下手可真够快，让他卷入战争的可是你们。
0: 吵什么吵？不就是一个孩子吗？愿意跟谁跟谁走。

0: 你是不是想跟我谈谈？跟你有什么好谈的？看来你不想谈。
1: 我早就想跟你谈了。
0: 那你想谈什么？
1: 你不知道我想谈什么吗？
0: 我怎么知道你想谈什么？
1: 不是你先找我谈的吗？
0: 好啊，谈啊，
1: 谈啊。先声明一点，虽然我们偶尔会有目标一致的行动。
0: 但我们绝对不在一条路上。同意。我压根也没把你当同路人。
1: 好，难得我们有了共识，那我就直说了，我觉得你就是一个骗子，你在利用明台的感情。
0: 这你就错了。我对他是真心的。
1: 要不要跟他组织汇报啊？
0: 我跟我的组织如何沟通，用不着你来过问。

0: 你说他俩会不会打起来？景云这孩子我是了解的，应该不会吧？
1: 于曼丽这姑娘我更了解，所以我才害怕呢。啊？
0: 你俩干嘛呢？你怎么又回来了？我车钥匙落里边了。
1: 哎哎哎！到底怎么了？

0: 这句话你应该对他说，而不是对我说。我当然会说，有机会就会的。如果你真的爱他，就应该尊重他自己的选择。他已经被你迷上了，还能有什么选择？那你想怎么样？报告你的组织吗？
1: 报不报告，也用不着你来过问。
2: 你俩干嘛呢？你车钥匙落里面了吧？我问你们俩在干嘛呢？
0: 没干什么，随便聊聊。
2: 聊什么聊？有什么好聊的？都闲着没事干吗？谁？你有病吧？

0: 大姐，大姐，我回来了，累死我了，累死我了，累死我了！
1: 你还知道回来呀你？
0: 我还程小姐出去玩了。
1: 走，洗手吃饭去。
2: 我不吃饭了，我就回来拿点东西，马上就走。
1: 又要走？
0: 我和程小姐约了今天晚上去佘山露营。不回来啦？
1: 真是玩疯了，有了程小姐，就忘了家里的大姐。
0: 当初可是你逼着我去和程小姐相亲的，啊，现在我跟她谈恋爱了，你反而吃醋了。
1: 程小姐还没有过门呢，你就带着人家四处乱跑，还在外面过夜，你让人家家里人怎么想你啊？
0: 你还是读过书的人呢，满脑子都是这些旧思想。那程小姐的家里比你开明多了。
1: 我不管人家家里怎么想，你是我们明家的孩子，不能这样没有规矩。
0: 我怎么没规矩了？我们俩就是去露个营，两个帐篷，他睡他的，我睡我的，我又不会对他做什么。
1: 哦，你还想对人家做什么？
0: 我没想对他做什么呀。啊，我保证，发乎情，止乎礼，秋毫无犯，相敬如宾，行了吗？
1: 真会说，还一套一套的。
0: 我程哥呢？我托他给程小姐买了礼物。
3: 今天一直都在家里等你呢，到现在才回来。哦，那我上去了。
0: 去吧。出家门，左手边第二个路口右拐，华东商行对面，会有一辆卡车等你。
3: 这辆车上的所有弹药足够你们用了。另外，我还给你派了两个人。
0: 不用了，我们人手足够。
3: 带上吧，保险一些。 还有一个突发情况，明天的行动必须按时进行，保证成功。什么突发情况？后天会有一艘日本轮船到达港口，他们会把这些战俘当成劳工贩到日本去。如果你们去晚了，就没人可救了。
0: 明白。我得走了，晚上还有很多事情要准备。
3: 等等。
0: 这个是你托我给程小姐买的礼物，我就是找个借口，你还当真了？
3: 这是大姐挑的，拖着我跑了好几家商行，为了你的婚事，她挺伤心的。
0: 不知道还能瞒他多久。刚才在楼下，他拉着我问个不停，
3: 瞒不住也得瞒，骂你你就受着。谁叫你淌了这浑水？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 是纯野生的，这还
2: 硬劲儿的，就选它，
3: 掐一下，越嫩越好。
0: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4: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5: 下锅，
0: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6: DHA EPA 的含量，
7: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8: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9: 很好喝。
10: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1: 哇，好香。
0: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2: 不错了，这个菜
0: 暖暖的味道，
13: 上菜啦！
14: 在迎春大幕

0: 盗墓贼惦记，霍爵，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1: 这些年遗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2: 那是一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宗》，7月22日起，每日19:30播出。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3: 百花艳瑰，万象精华，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诗。
4: 感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官方合作平台抖音，抖音未来导演扶持计划成就每一份创作初心。
2: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3: 百花艳瑰，万象精华，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诗。
4: 感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合作伙伴抖音生活服务，上抖音搜索逛吃北京，跟着百花奖一起逛吃北京。

0: 天气太热了，早点回家吧。
1: 我要爆开了。
2: 做好防晒降温，谨防高温疾病来袭。关注身体信号，合理安排户外时间。
3: 快补水降温，
2: 保障温泉生产，遵守高温作业规定。高温天气下，工作和运动都要合理安排，做好防晒防暑，确保健康安全。
4: 2026，生命源从接种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5: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4: 我们担当，所以不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0: 我不知道还能瞒他多久。刚才在楼下，他拉着我问个不停，瞒不住也得瞒，骂你你就受着。谁叫你淌了这浑水？
1: 什么呀？
2: 点心啊。
1: 不用，我都准备好了，什么吃的都有。
2: 不是给你吃的，给程小姐带的。

0: 谢谢大姐，我走了。去了注意保暖，注意安全，不要着了凉。知道了，拜拜。嗯。哎，
1: 慢点跑呀，里面是花生，最容易散掉的。
0: 大姐，你给程小姐挑的镯子真好看，我先替你未来的弟妹谢谢你了。
2: 嘴真甜。

0: 阿成兄弟，出大事儿了！我刚刚接到消息，今天下午日本人端了一个中共地下党的窝点儿，
1: 就在菜市场附近的那个镇子上。你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
0: 他们在策划营救劳工营的战俘。
1: 你说这帮共产党真的是神通广大呀！
0: 你说他们怎么就知道后天这些劳工要运走呢？
1: 幸亏日本人发现得早，要不然咱们全下去。
0: 哎。
2: 阿成兄弟，后天的船没问题吧？我怎么老觉着我这心里没得有底儿呢？
1: 喂，你在听吗？
2: 喂，我在听。
1: 窝点不是都已经端掉了吗？那你还担心什么？
0: 抓住几个，
2: 6、7个共党分子当场就给毙了，剩下的医生护士也都扔到劳工营里去了。
1: 为什么要当场枪毙？为什么不审问？作战部队干的，他们哪懂那个呀？我也觉着浪费。你说这要是交给我，我能挖出一大串来。行，我知道了。我会马上通知港口那边，让他们加强警戒。
0: 那你多费心啊。
3: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为什么会暴露？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大哥，我问你。 他是几点从家里离开的？中午11点左右。11点，3点，他应该没赶上。他应该还活着。我现在就去找他。
4: 黑灯瞎火去哪儿找？
3: 那也总比在这等着什么也不做的强吧？不，等。没有了人手，他应该会放弃这次行动。
4: 恐怕不会。为什么？我告诉他，运劳工的船后天就会到，明天是我们最后的机会。我想以明台的性格，一定会行动的。
3: 你告诉他这个干什么？
4: 我也不知道事情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3: 你现在马上能召集到的，有多少人？
4: 5个吧，到底几个？4个，加上我5个，马上去找到他。他应该不会留在山子里，周边的山上、树林里，马上给我找到他。在他行动之前接住他。 放心吧，大哥，就算拼了我这条命，我也会把他完完整整带回来的。
3: 回来！
4: 你刚才说什么？
3: 我说我会把他完完整整的带回来。
4: 上一句。 拼了我这条命！
3: 屁话！你必须活着，他也必须活着，你们俩都得平平安安的活着回来见大姐，听到没有？

1: 你冷静一下，行不行？日本人已经有了警惕，他们肯定会加派人手的。咱们应该回去求援才是。
2: 没时间了，明天你们组长说嘛，这些人明天一早就会被日本人装船运走，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1: 这是自杀，组长。
2: 于蛮力，
1: 你去劝劝他呀。
2: 劝什么呀？
1: 他说怎么干？我说怎么干？你呢？你怎么想？
3: 倒也不是没有希望，在树林里行动，有天然的掩护。我们现在开始计划，应该还来得及。
4: 如果你不想干，现在可以退出。都看着我干什么？以为我害怕不敢去啊？江总就直说。 他不能活着回去见你的相好，我们理解。
1: 疯了，都疯了。

以前在山上打游击那会儿啊，那叫一个人丁兴旺，三四个人用一杆生了锈的旱蝇揍。可是现在呢，崭新的中正市和花机关管够，嘿，人却没了。

0: 他们果然加强了警戒，守卫人数是昨天的一倍，至少有两个班，还配有两挺白把子，预计十分钟之后会到达这里。最后一次对表，现在是7:18，
1: 魏群、李曼丽，你们在我10点钟方向埋伏，与我形成左右夹击，注意隐蔽。
2: 是，
0: 我负责狙击，郑凌云做我的观察手。
1: 李叔，
0: 你有游击战的经验，这两个人交给你，你们负责机动作战，主要任务掩护战俘。
2: 可以。
0: 我开第一枪，你们听我的枪声，第一时间开枪，注意，尽量单发点射，避免误伤，明白吧？
3: 明白。
0: 行动。

0: 明台，紧张吗？当然紧张了。我是特工，又不是游击队员，以前从来没打过这种狙击战。你指挥得很好。如果不是我的坚持，这场战斗本来可以避免的。
1: 就算你不坚持，我和李叔也会来的。
0: 我知道，你们共产党不怕死。
1: 没有人不怕死，我们是在求生，求整个民族的生，你也一样。
0: 我哪有这么伟大？别这么说，我可担待不起。
1: 你一直都在做这件事，只是不想承认。

0: 是什么意思？
1: 我大姐给你买的礼物，祝我们俩百年好合。
0: 这个时候送我这个，不太好吧？
1: 我怕以后没机会了。如果今天我牺牲了，你就留着做个纪念吧。
0: 那我可不收。
1: 如果我活着，我们都活着，我就跟你们走。这镯子是个见面礼。

就看组织愿不愿意收我了。组织肯不肯收你，我不知道。但这镯子，我收下了。

0: 对手那个中尉，就是他带人毁掉了我们的诊所。
1: 看到了，就拿他来祭旗。

0: 等等，
1: 怎么了？
0: 满仔不在里面。
1: 那个孩子，
0: 他去哪儿了？怎么不在队伍里？
1: 可能是病了，今天没有上工，管不了这么多了。能救几个是几个。
0: 不行，
1: 你疯了吗？这事能等吗？

0: 刘参谋，你往哪儿跑啊？队伍在后面呢。
1: 这不是打乱了吗？找不着队伍了，你看，来，扶我起来归队。好，我这就送你归队。
2: 没事了，快走！
3: 快！

0: 组长，受伤了，严重吗？擦伤，没什么大碍。其他人呢？都没事。可惜跑了几个日本兵。不管了，清点人数，马上撤离。
1: 是。
2: 等一下，不能走，门在跑丢了。
0: 这小子可真够添乱的。
2: 我们得去找他。
0: 你上哪去找？这林子这么大，他一定是躲起来了。
2: 有日本人进山了，不能把他丢在这儿。我答应要带他走的。
0: 我们离安全的车离得还有一段距离，日本人的援兵马上就到了，我们必须立刻撤离。
2: 你们掩护战俘撤离，我去找，一定能找到他。
3: 缙云，回来！你们先撤。组长，撤。

0: 文仔，
1: 小心！

0: 没事吧？没事。对不起，不该把你拉起来。不是你拉我的，是我自己要来的。你给。
1: 留一颗子弹给我，
0: 你糊弄什么呢？

0: 师哥，我说完了，我建议追究梁仲春的责任。
1: 曼春啊，这件事情一定要查吗？
0: 他参与买卖劳工，这件事情没有得到新政府的公文许可，当然应该被追责。
1: 那么你想过没有？这件事情既然没有公文许可，而他那么久都没有被调查。 真的是上面不知道吗？
0: 曼春啊，我这么认为，这件事情既然没有被挑的明面上，就一定有它的道理。你又何苦要强出头捅破这层窗户纸呢？
1: 我不怕查他，我是怕查了他，就会有人出面来对付你这个检举者，你懂吗？
0: 师哥，我并没有要打击一己之心。
1: 我明白，你是出于公心。 这一点我毫不怀疑，只是现在，
0: 我们都处在日本人的掌握之中，我们内部最需要的是什么？
1: 团结。现在揪出一个梁仲春，只是削弱了76号，对所有人都没有好处。除了日本人，
0: 师哥，我是怕他手越伸越长，
2: 真的让76号成为他完全控制的私人领地，
0: 到时候我们都会被他所累的。
1: 我知道。
0: 跟这种人合作，让你既担心又委屈。放心吧，到了该让他消失的时候，我自然会让他消失。

0: 什么事这么着急，不能进去说？出事了，你知道吗？
1: 明长官找我了吗？
0: 找你干嘛？劳工营被袭击跟你有什么关系？那就好，也是，跟我有什么关系？不就跑了几十个战俘吗？他们日本人看着的，找谁也找不着我呀。行了，我走了。
1: 你回来，他不找你，你就当没事了。你能不能把话一次说完？你是要吓死我呀？
0: 明长官说了，此事明面上和暗地里是两件事情。你应该感谢这次有人劫了劳工营，算是救了你一命。

0: 什么意思啊？据说，上面已经有人要求明长官调查特务机构参与劳工买卖的事情。这要侦查起来，你脱得了干系吗？收手吧。
1: 不是，你这话我就不愿意听了。这生意就跟我一个人有关系吗？什么叫我脱不了干系？好，算我说错了，行吧，咱们收手吧。
0: 你跟着我干，我真金白银给你一份；我跟着你干，我得到什么了？你还跟这儿教训起我来了？
1: 你得到了为国效力的机会。
0: 我不是问你这个，
1: 这难道不是你想要的吗？
0: 这事儿你能做得了主吗？你不也是受制于人吗？
1: 你以为你真的了解我，啊？
0: 你了解新政府和重庆政府，还有日本人之间真正的关系吗？你就是知道些皮毛。你想告诉我什么吧？
1: 你心里有数。
0: 哎哎，什么叫我心里有数？你给我回来！
1: 喊什么喊？到了你该知道的时候，你自然会知道。

0: 刚刚苏医生告诉我，你的伤是没有的癌，幸好子弹穿过去了，没有留在体内。你放心吧，这次任务很成功，战俘都已经安全转移了。
1: 我去给你倒点水。
2: 哎，不用。
0: 那你饿不饿？想吃什么，我去给你做。
2: 什么都不用，我想你陪我说会儿话。
0: 啊！你刚才不是说任务完成了，我的伤也没事儿，怎么还这么慌慌张张的？怎么了？不是慌，我是怕。
2: 特别怕，后怕。我在打仗的时候，什么都顾不上，连你受伤了都不知道。把你带回来抢救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敢想。后来我看着你躺在这儿，脸色惨白，呼吸微弱。我看你带着枪眼的衣服上全是血。那个时候，我感到特别的害怕。
0: 我这不是没事了吗？有你在，我怎么舍得死呢？我说的不仅仅是这一次，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都会做着同样的事，在黑暗里挣扎，在深渊中求生。我们在黑暗中挣扎。
2: 是为了寻求光明，不是吗？光明总会来的，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只是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等到光明来的这一天。任务一直有，可是命只有一条，谁能够保证我们每次都能死里逃生呢？

把这个收下吧，这是你母亲的遗物，我不能收。交给我，景云，交给我吧。不管未来如何，不管我们能不能等到光明到来的这一天。 我多希望你能够以妻子的身份站在我的身边，陪着我一直走下去。如果，我是说，如果那天我们中任何的一个挺不过去了，我希望谁都不要孤孤单单的离开，否则我们会后悔一辈子的。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2: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3: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0: 纳西探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宗》，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百花艳归，万象精华，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诗。感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官方合作平台抖音，抖音未来导演扶持计划，成就每一份创作初心。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加菲，您慢点儿。当心台阶，本庙实在是跑不动了。
6: 可算是醒了，庙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吊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
7: 减肥，
8: 减肥。

0: 花艳瑰，万象精华，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诗。
1: 感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短剧合作平台红果短剧，免费好剧尽在红果，红果暑期档热播中。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北京光影使者王宇。大众电影百花奖是真正属于观众的电影荣誉，每一座奖杯，每一次掌声，都源自影迷朋友们最纯粹的喜爱与认可，也凝聚着中国电影薪火相传的热忱与坚守。百花艳归，万象精华，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将在北京拉开帷幕。8月1号起还有特别筹备的展映活动，届时将为大家带来多部优秀电影佳作，期待与影迷朋友们一起见证光影魅力时刻。诚挚邀请所有热爱电影的朋友共同相约北京打卡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解锁独家观影片单，共赴全民光影盛会，见证中国电影百花盛放的璀璨时刻。百花艳归，万象精华，8月7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开幕式将在北京举行，期待在

0: 这一场电影盛会中的相遇。
1: 2026年，生命源从记录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2: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1: 我们担当，所以不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0: 所有第三战区与毒蝎小组的密电信函都预备造完毕，我检查了几遍，也故意留了些蛛丝马迹，好让有心人拿到这些文件之后，得出我们需要的结果。策划阶段会有很多任务，每一项都不能马虎。这些伪造的密电信函，你想好怎么处理？
1: 我在面粉厂放了一个带锁的柜子，跟明台说，里面存放的是我的一些东西，他不会怀疑。等他们没人的时候，我就把这些文件放进去，就等他们来查了。特高科对南田的重视，一定不会因为我几句话而打消疑虑。他们一定还会深入调查。王曼春如果这个时候能拿到这些文件，
0: 查到一些毒蝎的踪迹，特高科一定会认为有价值，这会对死间计划起到催化作用。
1: 文件都已经准备好了，那我们要怎样才能把汪曼春的视线转移到明台身上呢？
0: 有一个最好用的人就在我们身边。孤狼自从上次为汪曼春提供了大姐保险箱的线索之后，再无建树。 现在的可以派上用场了。上次明台在刺杀南田洋子的时候，不是租过两套房子吗？
1: 是啊。不过那两套房子里，所有关于刺杀南田的痕迹都已经抹得干干净净了。我们现在做的事跟刺杀南田毫无关系。这次是要再利用其中一套房子。
0: 趁着租期没过，你把明台租房子的事情透露给孤狼，他一定会如获至宝，去向汪曼春报告。不过就是一套房子，能有什么关系？在这房子里头设置一套电台，找人去定时发送一些无关痛痒的电文，同时提示主回音，发现电台，并汇报给汪曼春。有这两个人汇报同一个信息，
1: 王曼春一定会重视，而明台身上的嫌疑也就卸不掉了。明白了，到时房东一定就能认出明台是租客。
0: 去给杜峰发报吧，一切按计划进行。
1: 是，大哥，头又开始疼了，这该死的头疼病。

0: 没事吧，大哥？最近是太累了。其实您早就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一旦四舰计划开始实施，无论您做哪一种决定，都要为结果承担痛苦。
1: 四舰计划所要付出的代价，这别人难以想象的。可关键是，无论如何，明太都无法置身事外。这个选择对我来说太难了。
0: 那疯子会同意您的计划？
1: 不管他同意不同意。 这是唯一能挽救明太的办法。
0: 那您呢？疯子一旦同意了你的计划，那就意味着……
1: 不用说了，我知道我会面临什么。

0: 老板，明晚吴淞口码头有批货物要交接，是特殊货物。
1: 炸药还剩多少？
0: 你要做什么？千万别做傻事。
1: 傻子做的事才是傻事。明晚之前把炸药给我准备好。

0: 你干什么呢？画框松了，我定一下。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啊？半夜三更的，我听到有动静就出来看看。
1: 你是在找什么吗？没找什么东西。你要是不说实话，我就去找大小姐。我真没找什么东西。妈，有话好说，你别去找大小姐。那你到底在找什么呢？
2: 今天晚上，我发现明台藏了大额的汇票在这画框里，我想他这个财路一定不干净。他的面粉厂刚开张，哪来的上万元的汇票？所以我就想，趁没人的时候。你想偷小少爷的汇票？小医生，就算是他发现了，他也不敢闹。他天天在外面吃喝嫖赌，什么事不干？他这个钱又不是光明正大挣来的，你放心好了。
1: 我怎么能放心呢？万一让人发现，嘘，等一下，这个给你，
2: 我不要。
1: 哎呀，你拿着，
2: 我不要。
1: 到我房间说去，走吧。
2: 你可不能这么干。
1: 我知道了，我以后再也不做这种事了。
2: 大少爷和大小姐要是发现了，你可怎么办呢？
1: 我知道了，就少说两句吧。

0: 小少爷为什么要把钱藏在画框里呀？前段时间，他说他的面粉厂要开张，要我替他画一张油画，挂在他办公室里。我哪有时间伺候他呀？我就跟他说，把楼下那幅画拿过去。他答应了。可能这两天他要把那个画拿走，所以把这些东西都藏在了那幅画里。
1: 可他为什么不藏在自己的房间里？
0: 他的房间阿香每天都去打扫，而且柜子上都没有锁。要藏东西，不就得动点心思吗？
1: 除了汇票还有什么？
0: 一份租房合同。

0: 我能看看吗？你识字吗？可是，小少爷为什么要在外面租房子啊？谁知道他在外面干什么勾当，整天鬼鬼祟祟的。我还觉得你鬼鬼祟祟的呢。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在替谁做事？
1: 谁给我钱，我就替谁做事。你不会真的是在替日本人做事吧？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明先生不也替日本人做事吗？
0: 大少爷是在替汪主席做事，
1: 有区别吗？阿成，我一直觉得你在明家过得很好，你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你别成天跟我说这些大道理。明先生是什么样的人？睚眦必报。 我要是学不会八面玲珑，我哪有命能活到今天啊？你把这家人想得也太简单了。好了，你也快回去休息吧。
0: 刚才在楼下，你叫了我一声妈。说到底，我们还是母子。
1: 好了，快回去睡觉吧，我还要下去收拾梯子和画框呢。

0: 袭击！卖报！吴淞口码头货船遭遇炸弹袭击！卖报！
1: ！
0: 哎，好嘞。谢谢。

0: 那艘船刚刚驶出吴淞口码头，货舱就发生了爆炸。爆破规模不大，也没有人受伤，只是货舱里的货都没了，一定是明台干的。不过他也不会承认，因为船已经摆渡给了 B
1: 区才出的事，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这小子还真聪明，崇宁那边就没有跟我们要他的脑袋。
0: 那也不至于，只是勒令上海站严查。B 区的负责人已经回重庆述职了，怕是有去无回了。你就没什么好消息给我吗？独风愿您见面。
2: 这是好消息吗？他肯来约，总比在大街上拦住我们强吧。76号在干嘛？
0: 按计划，朱慧英应该向汪满春汇报斯格特鲁不明电波的情况了，只是我还没有收到回复。
1: 去弄明白。
0: 是。
1: 你在秘书处什么都没学会，专学会打官腔。去吧。
0: 是。
1: 回来。你去约独峰见面，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0: 是。

0: 第三战区的密码本到了该更换的时候了吗？按照定期更换密码本的惯例，应该快到了。很好，这应该是你调到真听组以来截获的最有价值的电文。谢谢处长，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1: 命令各部从即日起，在各个交通要道、车站、码头严查一切入户人员，要是抓到可疑分子，不要声张。
0: 带到汽车六号来，交给我审讯。是。坐吧。这次行动要不要报告特高科？
1: 这种事情，抓到人了就是功劳，抓不到人那就是罪过。你说报不报？还是处长想得周到。 说起特高科，表面上办事雷厉风行，其实还没有我们七十六号办事得力。上次他们手上一个共党叛徒死了，闹得沸沸扬扬，好像新政府的官员都有共谍嫌疑似的。听说还把汪处长您、梁处长，甚至明长官都叫去喝茶。
0: 知道的还挺详细。
1: 我是听行动组的人说的，说特高科曾经探测到一个神秘电台。 就在斯哥特路附近，但是他们根本就不往下追查。这个神秘电波我也不活过。以我之见，共产党的谍报电台很有可能就藏在斯哥特路附近。按照惯例，他们不会买房子，而是租房子。我们应该调查斯哥特路最近的租房信息，说不定还能捕获到共党电台。
0: 这样调查，工作量很大。 逐个排查，工作量是很大，但是找到电台的成功率也会加大。也对，办法是蠢了点，不过有效。查一下这三个月以来所有招租房子的广告，一个一个查下去。
2: 是处长。
0: 如果能找到抗日分子的电台，说不定还有更大的收获。到时候，指挥音。
1: 我给你记头功，谢谢处长。
0: 进来，
3: 汪处长。
1: 汪处长，那我先下去了。
0: 好。

0: 你说你手上有一条线索，是一份租房合同，关于明台。
1: 是的，王处长。
0: 合同带来了吗？
1: 现在还没有拿到。
0: 如果你没有准确的情报，就请你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1: 王处长，请您相信我，我可以为您所用。
0: 以前不是吗？
1: 我和南田科长都是单线联系，现在他死了，我和日方情报机构所有的联络都断了，现在他们的系统中，我是一个不存在的人。
0: 对于我来说，你并不是一个出色的特工，你只是一个眼线而已。你太高估你自己了，我可不想像南田一样，因为愚蠢地相信你而白白地丢了性。
1: 南田科长的死是意外，凶手要杀的是明楼，这件事跟我没有关系。
0: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师哥就该死了？
1: 王处长，现在讨论这些没有意义。明家小少爷明台，自从回到上海以后，经常会神秘地消失。尤其是接管了面粉厂之后，他有更充足的理由离开明家人的视线，独自在外活动。按照他的生活水准，绝不可能在斯科特路这样的地方租一套房子住的。
0: 斯科特路？
1: 对，阿成跟我说，明台在油画框里藏了一份租房合同，当时我就起了疑心。只可惜阿成没有把合同打开给我看，但是我隐约看到了斯科特路这几个字。
0: 明台去斯科特路租房子，他要干什么？
1: 现在我还不知道，这就是我接下来要做的工作了。
0: 希望你的情报值这个钱。
1: 王处长，我做这些不是为了钱。
0: 那是为了什么？
1: 我要把明家人都送进监狱。
0: 你是明家的仆人，却费尽心思要害他们。你宁愿为日本人效力，也不肯给他们家留一丝一毫的情分。这到底是为什么？
1: 我为明家人卖命的工作，可是得到了什么？当年他们把我扫地出门，让我流落街头，是南田科长收留了我，把我带到东北。我可以利用我的身份混在中国人中间，帮他们挖出更多的抗日分子，把他们通通都送进坟墓。王处长，我相信您跟我一样恨死了明警。如果这次坐实了明台是抗日分子，就是打破明家伪装的重要线索，到时候您可不能手下留情啊。
0: 那我就等着他们原形。

0: 您的目标是什么？
1: 您的目标是什么？
0: 您的目标是什么？
1: 您的目标是什么？您的目标是什么？您的目标是什么？您的目标是什么？您的目标是什么？您的目标是什么？您的目标是什么？您的目标是什么？您的目标是什么？您的目标是什么？您的目标是什么？您的目标是什么？您的目标是什么？您的目标是什么？您的目标是什么？您的目标是什么？您的目标是什么？您的目标是什么？您的目标是什么？您的目标是什么？您的目标是什么？您的目标是什么？您的目标是什么？您的目标是什么？您的目标是什么？您的目标是什么？您的目标是什么？您的目标是什么？您的目标是什么？您的目标是什么？您的目标是什么？您的目标是什么？您的目标是什么？您的目标是什么？您的目标是什么？您的目标是什么？您的目标是什么？您的目标是什么？您的目标是什么？您的目标是什么？您的目标是什么？您的目标是什么？您的
0: 这真的是最低价，真的不能再低了。哼，行行行，你把地址告诉我一下。哎，好嘞。哎呀，亲，
1: 下班了。
2: 加班吗？是。你老板给加班费吗？
1: 暂时没有。那人呢？
2: 这个时候应该在家。
1: 那到底是在还是不在？
0: 不知道。
3: 关经理，今天的小麦成色。

你们活得不错呀，在上海滩看看电影，跳跳舞，还可以经营一家像模像样的面粉厂。还有什么？你们补充一下。

0: 上海站 B 区行动组长以渎职罪被押往重庆受审，军事法庭很有可能判他死刑。你们这里倒是风平浪静，丝毫没受影响。知道我为什么回来吗？
1: 您回来主持大局。

0: 给谁打电话呢？给你。
1: 怎么了？
0: 风，疯子来了。
1: 别着急，慢慢说。
0: 毒风来了。
1: 什么时候？
0: 就在刚才。
1: 老师说什么了？
0: 他说他回来送死。
1: 霍俊
0: 陪他出去了。

0: 老师还说什么？
1: 他还说，他被派回上海来主持工作，让郭麒麟陪他出去一趟。
0: 他们去哪儿了？
1: 上村俱乐部。
0: 我去一趟。
1: 哎，我也去。
0: 你别去了，留在这儿看家。帮我把油画挂起来。

1: 我不会执行。那你居然敢来见我？你居然敢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
0: 现在是你欠我的。
1: 我欠你什么？
0: 你问过我吗？
1: 我为什么要问？我是在执行任务。
0: 可你带走的是我弟弟。
1: 现在是战时，每天都在死人。
0: 你和我都可以死，唯独你兄弟不能死。
2: 混账！
0: 你还混账！
2: 你还敢骂？
3: 骂的就是你！
2: 混账！大哥，别打架，有话好说。
3: 你兄弟害死我了，
2: 他炸毁利川的走私货物，还有鸦片，毁掉了军统的一条走私线路。
0: 徒弟是你自己挑的，学生是你自己教的，你活该！
2: 你们就不能少说一句，
3: 有你说话的份儿，
2: 也没你说话的份儿。
3: 看好你们家疯子，你丫就说不让咬，
2: 你们俩什么意思？
0: 吃啊！
1: 要不然你们先打一架，
3: 你们先来。看看，啊，你们家的下人，都有高人一等的错觉。先管好你的人吧。
1: 我记得阿成会画画，画技总上不了档次，街头画家的水准。那也比你这个副官好。
0: 顶多拍拍三流小明星，算不上什么职业摄影师。
3: 你们能不能有点长过的样？
2: 我觉得他说的对。
1: 嗯，这话我爱听。我总算找到了一些安慰。
3: 你们俩出去。

0: 你出的馊主意，经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批准，你的阴谋得逞，接下来将有人去赴死。到底是谁赴死，还说不定。
1: 我差点忘了，你喜欢即兴发挥。是啊，你还记得，我一贯自以为是，不听命令。
0: 我这个样子，也风光了几年。难道没有人告诉你，你撒泼的时候就像个女人，完全不讲道理吗？你别指望能力强的人态度好。说实话，我也不喜欢在这种地方跟你见面，人模狗样的装上流社会。
1: 这里很安全，上上下下都是汉奸走狗，当然安全。骂够了没有？
0: 没有。我就知道，我们两个没有办法合作。
1: 我的计划里原本就没有你，我没有必要跟你合作。你的计划里是没有我，但是你把我弟弟拉下了水。
0: 我是把他拉下水了，但我也教会了他怎么游泳。
1: 那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把他淹死。你想淹死自己？你可真伟大！
0: 你以为我冷血吗？我告诉你，从我回到这儿的那天起，在我心里，上海早已经不是家了，而是战场。我随时准备告别这个世界，但是我没想到，你把明太牵扯了进来。你应该知道，以他的脾气，在军统里根本就待不下去。就算他完成了所有的任务。
1: 早晚有一天，他也会死在自己那手里。这一点你比我看得更清楚。牺牲我一个还不够，你一定要他死吗？啊！

0: 对不起，这不是你的风格。破例一次，但不是为了你。
1: 我也应该对你说声对不起，我没空听你道歉，
0: 这个道歉是为了你的忠诚。

0: 做了这个计划，你不后悔吗？跟你一样，我从不后悔。我之所以这么做，是需要有人冲出一条血路。我知道你担心，此间计划是不到最后一刻，谁都不知道成功还是失败。我们的计划。 只要抓住时机，都有胜算。你到底怎么决定？想让日本人相信这个计划，就必须要有果断的牺牲精神。你的计划婆婆妈妈拖泥带水，不值得考虑。
1: 那按你的计划，我拒绝合作。
0: 你没必要跟我合作，你能够自保就行。 我的计划保护了谁，牺牲了谁，你自己心里清楚。军统和上海站都需要你，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取代你。你这颗钉子，必须一直卸下去。
1: 我最后一次警告你，不准你胡来。
0: 你不是说我是疯子吗？我这回分给你看看。
1: 你就不怕死金计划是一个错误的假设？你怕了？你的赌注太大，你就不怕一输到底？
0: 赌注越大，赢面就越大。
1: 你想不想跟我赌一局？
0: 赌什么？
1: 你赢了。 仍然按你的原计划实施，我赢了，指挥权归我。
2: 大哥，明台来了，
3: 谁叫来了？明台，你怎么来了？

0: 你们认识？
1: 认识。不认识。刚刚认识。
2: 对。刚刚认识。
3: 这明台来了吗？叫他进来吧。
2: 是。
1: 请吧。

0: 大哥，
1: 这位是
2: 舍弟明台。明台，这位是王先生，从南京来，想跟新政府做点买卖，打个招呼。
3: 王先生，你好。
1: 你兄弟看上去人不错。
2: 我们家的孩子，个个安分守法。
1: 令弟看上去温文尔雅，颇有儒将之风。你们明家的风水真好啊。
2: 那是，我们明家家教严明，向来是养花养牡丹，养草是兰草。
1: 啊，我可就惨了，养花养成刺儿，养草成野草。
2: 明台，你来坐。你替大哥打一局，要是赢了要什么都行，你要是敢输，你下去吧。

0: 我来洗牌，这恐怕不符合规矩吧？
1: 规矩是我定的，你在这儿就要听我的，所有人都要听我的，明白吗？明白。
2: 其实，赌博不是我的强项。对，你的强项是洗牌。我大哥刚才输了吗？
3: 你大哥也许诚心想输，想输就能输，那输也是赢啊。
0: 无论你大哥输还是赢，他都能找到合适的理由。林儿，赌场如战场，别让咱们名家的声誉扫地。
1: 说得好，赌场如战场，从来都是名师出高徒。我看好令弟。
0: 那是。要不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3: 废话少说，开始吧。两位谁先请？王先生比我年长，您先来。我跟你认识吗？不认识。但您比我年长，我应该尊重你。
1: 令弟真讲理，
0: 礼多人不怪嘛。

0: OK。
1: 不看底牌就跟，
0: 事先就知道底牌，那多没意思。

0: 你还不看底牌？赌场如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我就是喜欢绝处逢生的感觉。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4-5000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月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那么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7: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应有可能性。
9: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好风凭借力，
10: 送您上青云。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12: 百花宴归万象精华，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诗。感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 AIGC 技术合作伙伴极梦 AI， 字节跳动旗下 AI 创作平台，让灵感即刻成片。
13: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 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14: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13: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
15: 四色预警旗，
13: 此宝以其色视讯之阶，并传你对应其色处置口诀，则这几个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15: 弟子谨记。
16: 可求得防汛之法。
15: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为。
16: 弟弟请看，
15: 其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一色应策。
13: 升青蓝旗。 云阴丹笼，常观天色，关窗防御，出行斜聚。升杏黄旗，风潜霜，茶屋顶楼，物尽急流，避离险地。升长光旗，三龙斜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升艳红旗，四龙齐聚，庇护不出。
17: 树临危地，避险转移。以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18: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15: 师傅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0: 风盘打，胳膊一定得抡圆，注意精气神儿。一、二、三。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影展，敬请期待。
2: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3: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4: 你给国家造成

牌面还是我大，你还不看底牌？赌场如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我就是喜欢绝处逢生的感觉。年轻人就是爱冒险，不过凭我的直觉，你赢不了。打牌靠的是技术。 不单单是运气，那还是有运气的成分喽。我就赌自己鸿运当头。令弟的牌风很怪异，横冲直撞。 一点不像你的风格。他原来不这样，从来都是稳扎稳打，不无为也，也不知道从哪个疯子那儿学了一些自以为是的本领，就开始变得以小博大，剑走偏锋。如果令弟今天赢了， 你应该好好谢谢那个疯子。我们拭目以待。

你要多少，我都跟。

0: 盘棋的真好，愿赌服输。你的胃口大，我输得起。宁泰，你可以走了。
1: 方先生，再见。年轻人，千万不要以为你赢了。我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什么？输赢在一念之间。我赢了这一局，还有下一局。
0: 如果有下一局，年轻人，记着，一定要压到底，因为不到最后，你永远不知道那个洗牌的会给你发一张什么牌。

0: 我要订婚了，王先生，您能来吗？
1: 当然，祝你幸福。

0: 真没想到，我们经受了这么多的苦难，还要面对背叛。我们只会被朋友背叛，敌人是永远没有背叛和出卖的机会的。你是怎么想到这样的计划？你就不会为这个结果感到恐惧吗？
1: 只要结果是我想要的，无论他伤害到谁，我都会坚持做下去。这就是我跟你最大的不同。我佩服你的勇气和毅力，即使你会伤害我。你还好吧？不好，一直都不好。
0: 我就盼着有朝一日谁能把我出卖了，把我拉出水面，让我正大光明的站住，哪怕是站在刑场上，告诉天下人我明楼不是汉奸，我是一个抗日者，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中国人。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了。
1: 别做梦了。很抱歉，选择了明台做死期。他既然已经迈出了这一步，就应该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我还有别的方案，你。 需要我改变计划？我们可以死，其他人都可以死，唯独我兄弟不能死吗？是我害了这孩子，早该料到的。这个计划事关第三战区未来战役的成败，只有你去执行。
2: 我才能放心。我一直相信你的判断。从今天起，我会换个地方待着。大哥，该走了。
1: 走吧。别婆婆妈妈拖泥带水了。

0: 明凯订婚，你真的会去参加吗？当然，我要祝他幸福。哪怕幸福很短暂，明天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我想在场。这之前，不要再露面了。
1: 抗战必胜。

0: 好了好了，已经很帅了。哎呦，我的小少爷，能不能快一点？大家都等着你呢。你再不下去，大姐该着急了。
1: 知道了。

0: 小的已经订婚了，你什么时候啊？抓紧啊！每次都那么磨蹭，不让人家程小姐等急了。
1: 哦，他是表面磨蹭。

0: 我一直都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是什么时候爱上我的？是在策反我之前，还是在策反我的过程中？
1: 如果是我，就不会问这么愚蠢的问题，特别是在这个时候。
0: 我是因为爱你才会变得愚蠢，我对你的爱是永恒的。
1: 只有爱是不够的，爱和信念在一起才是永恒。
0: 你就是我的信念。
1: 我知道你不仅选择了我。
0: 你能不能暂时把工作放一放？
1: 是你先挑起来的。

0: 你看他俩多恩爱呀、啊！结婚后，一个打理生意，一个相夫教子，你呀、啊，就等着抱一个白白胖胖的小侄子吧。
1: 可不是，我就盼着锦云给我们名家开枝散叶呢。嗯，大的那个我是指望不上了，还好有明台，也算我没白操这半辈子的心。
0: 我在燕云楼定了席，吃完饭我们去天蟾舞台听戏啊。
1: 好啊，难得今天这么好的心情。
2: 你跟汪家那个丫头是不是还有来往啊？工作上的来往。
3: 汪家的人不能碰，别说他是仇人家的孩子，就算他是世家子弟，可他现在干的是杀人放火的勾当。

0: 你没干丧良心的事儿吧？
1: 大哥，我就是替周佛海先生看看文件，打理打理经济事务，给政府出出经济计划，你不要想偏了。
0: 哼，你水太深，我看不透。
2: 大哥，明堂哥，来。
0: 听说你把面粉厂给明台了？
1: 是啊，这孩子呀，被我大姐给惯坏了。捧在手上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心气高，出手又不高，我能怎么办？把面粉厂给他，让他试试水，学着自食其力吧。哎，
3: 大姐，这个是明台亲手调的鸡尾酒，让我拿给二位姐姐尝尝。
4: 哟，这颜色好漂亮啊！
5: 你可真听他的话，他让你拿，你就乖乖的替他拿。
4: 这酒叫什么名字啊？
3: 他说这酒叫灰姑娘。
5: 你这个老实孩子呀，由着我们家明台糊弄。
4: 你嘴上这么说吧，要是景云欺负明台，你就心疼了。
5: 我才不心疼呢。明天呀，我要回趟苏州去，向明家的宗族长辈们报个喜讯。等回来以后，我好好教训教训他，把成亲以后的规矩都讲给他听，保准呐，他娶了锦云做个好先生。嗯。

0: 很抱歉，今天把你叫过来谈工作。哎，
1: 老师，那天没跟您说上话。
0: 这次您回来，是要做上海站行动队队长吗？你不关心我什么时候回的上海，倒关心我做什么位置。
1: 我是关心老师。
0: 是吗？难怪啊，还带着我送给你的手表。
2: 经历了这么多，这块手表对我的意义和以前不同了。今天我订婚，一定得带着它。可是于曼丽告诉我，你从来没有戴过这块手表，
0: 压箱底儿就是压箱底儿。而且你今天戴着它，不单单是想戴着它吧？你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
2: 我能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啊？做了什么事儿，你心知肚明。说实话，军统走私这件事情我知道，国家现在处在战时，需要大量的金钱作为支撑，军统走私，这是迫不得已。你知道这回整条船的货物意味着什么吗？
0: 当然了，你不炸，我反倒觉得奇怪了。老师，这件事情无凭无据，凭什么就栽在我头上？

0: 您要一定说是我干的，我就说那是您教的。
1: 哼，这话我爱听。能干出这种出格而且有种的事儿，一定是我王天峰亲手带出来的。多好啊，真喜欢这种温暖又有人情味的家庭聚会。只可惜我们的生命是属于这个国家，而不单单属于自己的家。
0: 有任务吗？
1: 有一个重大且艰巨的任务需要你的行动小组去完成。
0: 什么时候？
1: 马上。有一份第三战区的密码本，需要你跟于曼丽去完成传送任务。情报的交接指令在这里。为了确保你们的安全，也为了迷惑敌人，郭奇云会在指定地点拿到一份相同的密码本，一真一假，一真一假，两份密码本同时送往第三战区。我们在真本上做了特殊标记，事关重大，第三战区数百万将士的生命掌握在你我之手，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0: 是。
1: 行动代号丧钟。
0: 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
1: 说。
0: 您和我大哥是老朋友吗？
1: 朋友谈不上，算是独友吧。我们俩打赌打了一辈子，就看谁先弄死谁。我以为你不会问这么奇怪的问题。明谈，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珍惜美好光阴。恭喜你。
0: 谢谢。

有了这块表，咱们家小少爷这次就是真的有口难辩了。行动吧，现在。丧钟敲响了。

0: 排查这附近有哪些房子在出租。
1: 是。
0: 我们在斯科特路133到137号附近路段捕捉到了这个可疑的电台讯号，并成功截获了一条密码。经侦听小组联合破译，确定这是毒蜂使用过的密码。情报内容是：汇丰银行12号第三区速递毒蝎。
2: 确定电波具体位置了吗？
0: 基本锁定在斯科特路133、135和137号。
2: 立刻秘密抓捕斯科特路133、135、137号住户，不许走漏风声。
1: 是。
2: 今天几号？
0: 今天28号。
2: 这条电文在说什么呢？
0: 卑职也是一头雾水。电文里虽然指明汇丰银行，但银行里并没有什么第三区。银行里的业务跟数字有关的太多了，这个12号牵扯的范围也太广了。
2: 一般交接情报会选择比较隐秘的地方，像银行这种地方，如果双方不见面的话，除非靠保险箱来传递情报。12号，
0: 这个月的12号已经过去了，离下个月的12号还有2周，行动应该不会拖延这么久。
2: 银行里最安全的地方除了金库就是保险箱，

0: 应该不是行动日期，而是保险箱的号码。有可能。那么第三区呢？
1: 第三区就是第三站区，速递。速递什么呢？会不会是之前那条电文里提到的密码本？
2: 那就说得通了，通知行动队集合所有人，马上去汇丰银行。
3: 是。
0: 汪处长，汪处长，
4: 梁处长，有事吗？
0: 汪处长，
3: 汇丰银行递出法租接近令，你可不能明目张胆的去断人。明白。
0: 我会叫人隐藏在整个银行营业厅，守住前后门，瓮中捉鳖。

0: 现场布置好了，布置好了，看上去就像雨水冲出来了一样。我把明台的手表扔在了案发现场，就等着76号的福尔摩斯们去破案。朱慧英那边呢？所有重要的线索全都抛出去了，这些信息会引导汪曼春把目标转向明台。我们现在已经相当于把他出卖了。
1: 毒蜂有什么话吗？毒蜂说，如果毒蝎被捕，他就照你的方案来。可如果今天出了什么岔子，指挥权就归他。我跟毒蜂谈过他的行动方案，但他拒绝透露任何细节。虽然我知道他的方案一定更有效。 但也一定会更致命，就看今天汪曼春能不能认赃取货。

0: 先生，你找谁啊？
1: 我是来应聘会计的。
0: 哦，在3楼。
1: 谢谢。
0: 不客气。

0: 您好，我来开一下保险箱。
1: 您多少号？
0: 18号。
1: 好，这边请。
0: 好。
1: 您最近生意怎么样？
0: 哎，马马虎虎吧，小本生意而已。
1: 对不起，这是金库，您不能进来。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咱银川大漠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2: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3: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0: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宗》，7月22日起，每日19:30播出。2026，生命源从接种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4: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0: 我们担当，所以无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花艳瑰，万象精华，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诗。感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 AIGC 技术合作伙伴极梦 AI， 字节跳动旗下 AI 创作平台，让灵感即刻成片。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百花艳瑰，万象精华，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诗。感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合作伙伴抖音生活服务，上抖音搜索逛吃北京，跟着百花奖一起逛吃北京。
5: 隔多年重回首发之地北京，百花艳瑰，万象精华为主题，于8月10日举办颁奖典礼。

0: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 加了四五千人吧，
3: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4: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5: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8: 好风凭借力，
0: 送您上青云。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9: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0: 请进。您找谁？
1: 你好，我是航运公司的，来取这个月货运代理的结算凭证。
0: 李乡里呢？一直以来都是他来取的呀。
1: 李乡里病了，我是他的助理。
0: 好，请等一下。

先生，请。这是您新开的保险箱，29号，钥匙一共有2把，您1把，我1把，请吧。

0: 别动！别动！
1: 王处长，您放心，我们的人已经进入金库了。
0: 怎么回事？
2: 请问这位女士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0: 我需要你离我远一点。
3: 快走！快走！
0: 我们的人进去多久了？

0: 没有人出来过吗？
1: 没有啊，我们俩一直在这儿，没人从后门出来。
0: 废物！封锁附近街道，搜查可疑人员。
2: 是。

0: 王处长，久仰了。彼此彼此，汪处长。既然我们都这么熟了，我就不跟你兜圈子了。王处长，密码本藏哪儿了？丫头。
1: 你找错人了，是吗？那也许我搞错了。但是王处长这次回上海又是为什么呢？
0: 家事。哦，王处长什么时候在上海也安家了？
1: 告诉你也无妨。军统有一条运私货的船在吴淞口被炸了，上面的人怀疑是我们自己人干的，所以让我过来看看。可是据我的情报所知，你们已经找到了这件事情的直接责任人，并且
0: 已经秘密处决了他。我说的对吗？76号的情报果然名不虚传。
1: 过奖了，术业有专攻而已。上面的人认为此事并非他所为，应该另有其人。
0: 为了保证以后不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命令我秘密调查。听起来合情合理啊。实话实说，
1: 堂堂一个军统上海站情报科长，大白天冒死出现在上海。 仅仅是为了一条被炸毁的走私船，为了钱，你连命都不要了？王处长，你当我是小孩子吗？处长，要不要把王天峰送到特高科？
0: 报首的功劳送给特高科，亏你想得出来。他可是军统出了名的疯子，想让他束手就擒已经是难得了，他可不会轻易开口。拼到底，一头碰死了，我们在特高科就连这个功劳也捞不到了。他
1: 进了我76号，要死要活我说了算。想什么都不说就横着出去，做梦！
0: 处长有什么手段能让一个连死都不怕的人开口啊？你以为只有死才是最可怕的？包处长，警察就在郊外发现了小琴的尸体。小琴，抬走吧。
1: 是。王处长，小琴是被钝器击打头部致死，身上的钱物都在，不是劫财，衣服整齐，也不像是劫色。
0: 交给法医处理吧。你去查一下上海各大名表行这几年这块表的销售清单。几年？两年内？
1: 5年，
0: 王处长，这个工作量太大了。我要是你的话，现在就立刻行动。是，王处长。你要记住，像这种限量款的手表，每卖出一块都会有登记，所以你的工作量并非想象中那么大。懂了。
2: 懂了，王处长，我现在就去。
0: 明长官。
1: 你确定？我也不敢相信，跟表行反复确认过，他们登记是明章光购买的。这件事情不要告诉任何人，你出去吧。
2: 汪处长，什么事？斯科特鲁137号发现一部电台，但是文字信息全部被销毁，我们的人正在追查房东。我本来是可以给你寄一供的，可是你只查到一部电台，并没有抓住使用电台的人。虽说没有抓住嫌犯，但是只要找到房东，查实租住者的身份，总有一线希望能找到这只毒蝎。你是说？
3: 斯科特鲁，明台在油画矿里藏了一份租房合同，但是我隐约看到了斯科特鲁这几个字。

0: 一个花花公子，有没有可能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蝎子？啊？我问你，一个花花公子会是一个抗日分子吗？
1: 如果这个花花公子是伪装的呢？他给我们看到的，可能只是作为伪装的假象。
0: 尽快找到那个房东，有他的指认，我才能放开手进行调查。
1: 是。

0: 你抓住了毒蜂，太好了，太好了！这可真是奇功一件啊！南天科长再也没有完成的事情，你居然做到了，我一定为你庆功。怎么样，他招供了没有？还没有，不过据我分析，他应该就是我们关注的第三战区密码本的护送人。
1: 顺藤摸瓜，你就能破获军统上海站，这下七十六号足以让特高科刮目相看。关键是，要想办法撬开他的嘴。
0: 我已经有方案了，我准备制造一份口供。
1: 哎，我这里也不是不透风的墙，具体的细节你还是不要说了。避嫌，懂吗？我只要等着看你成功以后的报告就好。 是，我懂了。还有，我们在斯科特路发现了军统行动组毒蝎的电台，有迹象表明他会参与这次护送。如果顺利的话，我们就能够将军统上海站一网打尽。太好了！这次行动过后，我会向周先生提议，由你来主持76号。
0: 职责所在，我倒没想那么多。 只是，
1: 怎么，还有什么事吗？有一件事想问问师哥。你说，师哥是不是在这家表行买过一块表？应该是吧。明凯喜欢收集名表。 基本上都是他过生日，或者逢年过节，我买来送给他的。怎么了？这块表还在吗？你等一下，阿成，你来一下。这块表有什么问题吗？
2: 小琴的死，可能跟明台有关。什么？我们还在调查，这不是最终结果。
1: 王处长，大哥，你找我，你看看，明台的这块表还在不在？应该在吧？现在马上回家去找。
2: 小邵也不在家，我怎么找？人不在就把他房间给我抄了，人在不在不要紧，这块表一定要在，必须在。
1: 好，我现在就回去找。
0: 师哥，你先别生气，我就是问问。
1: 满川，小琴的死跟明台真的有关系吗？如果这块表不在的话。 那应该是有关系。你记住，不管是谁，就算是我的兄弟，你一定要秉公执法。

哟，挨打了！我见过那种甘愿为了自己的信仰和事业去死的人，他们不是圣人，就是妄自尊大的疯子。而你，王先生。 你不是圣人，更不是那个传说中的疯子，否则你也不会坐在这里，我也不会站在你面前。你早在被抓之前就已经自行了断了。其实你我都很清楚，你是不会为了自己的事业献出生命的。我今天很忙，就不跟你啰嗦。说吧。 我想你知道我要什么。

我本来是不想用这种手段的，太下作了。是你逼我的。我这里有一份你的口供，这上面有你的手印。当然了，这是在你不知情的时候按下的。 这上面详细的记录了你是什么时候叛变军统，又是如何炸毁吴淞口走私船只的。我明天只要把这份口供登在报纸上，那我七十六号就是奇功一件。到时候，你们军统会如何处置你和你的家人？ 就不用我多说了吧。其实，我们也可以有另外一种解决的方式。你跟我实话实说，我不但把这份口供销毁，而且我还可以给你一笔意想不到的报酬，送你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我们现在只能等待王处长。距离第三战区密码本的护送时间已经不剩多少。一旦我发现密码本被安全地护送出上海，就是这份口供登报的时间。你是个聪明人，自己斟酌一下。

0: 好吧，等等，你能保证言而有信？大家都是同行，这点规矩我懂。
1: 密码本，我知道他们的接应地点。杜峰指示，今天晚上的行动，我们兵分两路。郭俊为第一路，负责护送密码本到赫德路131号。
2: 嗯，
1: 我和于曼丽为第二路，我会先护送你到川。

0: 那古城，你从那里出发，把灭霸本护送到第三战区，明白吗？
1: 明白。一真一假，一真一假。
0: 我身上的情报肯定是真的，因为我要去第三战区。你如果真能到第三战区，那你身上的密码本才是真的。
2: 如果到不了呢？那你会少半条命。
0: 你这次拿情报顺利吗？
3: 顺利，收到情报。
0: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3: 我遇到点麻烦。
0: 怎么了？我的感觉不太好，像是被人出卖了。这次去汇丰银行，像一个陷阱。
3: 谁会下这种黑手？
0: 自己人。
3: 现在还不能妄加猜测。
0: 我觉得这次的行动代号也不好。
3: 丧钟。

0: 对了，临行礼物。什么呀？你们两个人的结婚照。我看看。
1: 你这拍的什么呀？这挺好的呀，这曼丽，你看看。
0: 拍的真好。行了，收着吧，就这一张了，底片我已经销毁了。

0: 准备出发。我们会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回家了，我们还会有最黑暗的一段日子要度过。你听得住吗？ 你以前总是问我为什么，现在不再问，说明你成长。明台走到今天这一步，就是他当初进军统的时候我最怕看到的。因为我知道，要想赢得胜利，有时候就。 把自己最亲爱的人给填进去，我宁可自己现在去取代他的位置，而不是。
1: 还好大姐不在。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必须行动组会帮你清除掉所有的障碍。等到信号灯一亮，你就出发。
1: 恭喜你。

0: 还没有祝贺你订婚，谢谢。
1: 你不必担心我，也没什么对不起我。原本就是我贪心，本来就不属于我的，我有什么资格让你忐忑呢？
0: 其实我还是应该高兴，至少你对我还有愧意。无论到什么时候，你都是我最好的战友，我们是永远的生死搭档。

0: 我真的很爱你，也许只有等我闭了这双眼，你别胡说。我最近心慌的厉害，老是做噩梦。
1: 安妮，别怕，
0: 我不怕死。

0: 这次行动结束以后，我会彻底和军统撇清关系。我希望你也不要久留了。我懂，但是你走到哪儿，都摆脱不了我。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1: 那这些共产党可好了？策反了一个，还赚了一个。不过组织上是有程序的，不是想来就能来。
0: 你要是去了，我就必须去。
1: 生死搭档。
0: 生死搭档。

0: 过去的方式没有人能看得懂。
1: 那我们要不要联系明台转移？
0: 不行，明台现在已经在他的计划里，我们一旦插手，他的计划就会被打乱，全盘皆输，那两个人也白死了。
1: 那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吗？
0: 不行，
1: 我不能让他把明台也搭进去，我比你更想救他。
0: 此前计划一开始，我们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我虽然想挽回明台，但事情发展到了现在这个局面，已经不由我们控制。我们必须按照王天峰的方案配合执行下去，懂吗？现在，想想按照他的计划，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办吧？明台一旦被捕，我和你一定会被特高科传讯。摆脱嫌疑的唯一办法，就是帮助王满春理清所有线索。你现在马上去趟76号，告诉王满春，
1: 明天那位手表不见了。
0: 对，同时告诉朱慧英，叫房东出面。

0: 斯哥特呢？
1: 王处长，这合同有什么问题吗？
0: 你家这个小少爷惹大麻烦。
1: 他还是个学生，能有什么大麻烦？
0: 学生，这份合同上的地址就是军统特务毒蝎的联络站。阿成，谢谢你，这是在为新政府扫除隐患。
1: 这份合同也许是伪造的。
0: 伪造？谁会这么做？
1: 政敌，明先生的敌人伪造了这份合同，一定是想陷害明台。你想啊，如果他们栽赃明台是军统的人，第一个受到打击的就会是明先生。王处长，你可千万不要轻信这些东西。
0: 我当然不会轻信，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让我师哥替任何人背黑锅的。
2: 明台，放弃吧，抵抗已经没有意义，投降吧。
3: 原来真的是你。
4: 霸主，为什么？你为什么要投敌叛国？我一直都这么相信你。
2: 因为我是你的老师，你赢不了我。
4: 我没有你这样的老师，我的老师不会出卖。

0: 我哥不会是卖国贼。
1: 我的老师是王天峰，他是一个铮铮铁骨的汉子。
2: 军统上层勾结新政府走私牟利，已经烂透了。
1: 我们呢？我们在前线卖命得到了什么？在戴笠的眼中，我们就是一群蝼蚁，他想怎么踩就怎么踩，眼里根本就没有兄弟，有的只是一群狗。
2: 本来不想叛变，可是我继续待在军统会有什么下场？
3: 你难道不清楚吗？很快你就会是下一个。
2: 宁台，别再坚持了，早点放手。
3: 军统的上层早就烂透了，可是我们一直在坚持，因为我们有救国救民的责任。
0: 我们有毕生的信念，这都是你教我们的。老师，你为什么要放弃？你对得起你的学生吗？
2: 宁台，在我的眼里，你是我最看重的学生，你比他们都值得活下去。
0: 我一定会帮你实现你自己的价值，就像当初一样。来吧，跟我走。
4: 老师，你这条路。
0: 走吧！炸弹是假的，不要相信任何人。
5: 大家现在越来越会养生了，都知道要祛湿哈。可是这祛湿要祛不对的话，可比说火上浇油。
6: 没错没错，我们祛湿呢一定要根据我们的体质，不是说我们大家都要去祛湿，然后用同一种方法，两种啊不同的体质，它的祛湿的方法呢是完全截然相反的，一定不能错了。一种是寒湿的体质啊，那么一种是湿热的体质。我们看如果是寒湿的体质啊，就是偏寒的体质的话，
7: 大家也可以对应着自己一下，
6: 舌体的一个胖大。 舌头是胖大的，那么我们张小姐呢，看舌头，它是有齿痕的，啊，我们看舌苔呢是白的啊，白厚，并且是腻的，大便呢容易不成形，手脚怕冷，喜欢喝热的，这个呢就是寒湿的一个体质。那么跟大家是完全相反的啊，我们看这种呢叫湿热的体质，舌质呢是偏红的，啊，它的舌苔呢是黄厚，厚腻的，小便呢偏黄的，味道会比较重一些。
7: 它的大便呢是黏，同时呢还会感觉到口干口苦，身上容易起痘痘，体味比较重，头发呢也比较油。这湿气也分两种，一个呢叫寒湿，一个叫湿热，相对的应对方法也是不一样的。其实呢，今天楼主任就针对于这两种不同的湿，分别给我们带来了两种不同的祛湿茶。
6: 哎呀，这个味道完全不同。
8: 闻闻，这个味儿还挺重的。
6: 对，这个是很清甜的。一一对应一下吧。针对咱们湿热体质呢，它可以起到清热，同时还有祛湿的一个作用。那么针对咱们寒湿的体质呢，可以起到一个温胃散寒、祛寒湿的一个作用。那么它里面很多成分呢，也是我们临床用到的这种中药，也是咱们药食同源的一些成分。
7: 啊，那我们在开方子的时候呢，也经常会用到。长期服用呢，来改善我们湿气重的这种体质，同时呢，起到一个保健的作用。针对于不同的症状，有不同的组合方法，而且呢，它的饮用频率、饮用时间也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一定要辨证湿质哈。具体的这个组方和用法，其实啊，我们也都给您总结好了，放到了我们的线上课程里面，扫码就能够直接得到了。
6: 是的，是的。那么这两碗茶呢？

那我们建议的饮用时间呢，咱们也是有讲究的。比如说咱们寒湿体质所饮用的这种茶呢，我们最佳起效的时间呢是在我们早餐之后。体质不同呢，我们也要对应不同的养生时间。

0: 们的课程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里面呢还特别为大家整理了身体排湿动作指南，就是说不只是要吃，也可以做一些动作哈，配合起来，把方法免费送给您，名额有限，有时间听听课啊，咱们赶紧一起来扫码。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给大家带来一道怎样的祛湿健康菜呢？
1: 祛湿特别好，而且呢又特别解馋美味，叫做袈裟肉。
0: 这个怕不是就是那个特别有名的川渝地区叫九大碗宴席菜，是这个菜吗？
1: 对，
2: 传统四川袈裟肉，两不减油，五花肉肥而不腻。
1: 看，这是煎出来的油。
2: 五大好食材，药食同源，还原地道风味，
3: 健脾补肾、祛湿、清暑利水，这些作用都有了。
2: 赶快学起来！
1: 祛湿这食材啊，都在这袈裟这馅儿里了，就用的是赤小豆和绿豆。
3: 我们说这个赤小豆呢，它不光有祛湿的作用，它还可以利水消肿，有减肥的作用啊。但是绿豆呢，就是它是偏凉性的，所以它有清暑热的作用，既能祛湿，也可以去热。
1: 简单一点的做法呢，直接用这肉啊加豆沙馅儿，外面买的豆沙馅儿，又甜又腻。那我们今天用这俩食材呢，给大家做一个特别正宗一点的啊。在家里其实操作呢一点都不复杂，咱就用这个电磨一下就行了，细粉，而且带着豆皮。
3: 豆皮呢它还有一个利水利尿的作用，能够把身体的这种湿热呀热毒啊通过小便去掉。
1: 又出来三样东西，这是山楂泡好的陈皮，
0: 陈皮干，
1: 陈皮、啊、我们今天这菜里呢必须用到它。
0: 柿饼吗？
1: 柿饼。哎，这是咱们四川特产，叫橘红，
3: 化痰作用特别好。
1: 这个是我们内江，四川内江的一个特产，腌制的这种橘红，来做一道地道的糖帮菜。
0: 太好了，期待。
1: 这里头盐大，糖大，所以我们也得要洗一下，啊，给它加上点温水。
0: 刚才正想问呢，这三大好食材有没有什么预处理的要求？
1: 拿水给它泡软了，又给它剁成末，剁成泥，炒到咱们那个馅料里头。
3: 药食同源嘛，山楂、陈皮都是具有祛湿、健胃、消食、开胃的一个作用，所以它肉肯定是不腻的。
1: 最重要的一步来了啊，炒这个馅儿了，熟猪油给它稍微化一下，然后我们就把这赤小豆粉、绿豆粉加一点面粉增香，油炒面炒香了，非常香的
0: 麦香。
1: 对，这个猪油的香味儿，再加上这个面香，再加上豆香，慢慢的已经出来了。
3: 本身这个赤小豆和绿豆它是偏凉性的，那么通过这个炒制呢，能够把它这个凉性呢给它稍微减一减，
1: 对，
3: 对吧？现在的这个季节比较适合的。
1: 是的，嗯。然后我们这三种陈皮放一半下去，然后山楂放一半下去，还有这个橘红也是啊，放三分之二了。
0: 哎呦，我感觉今天不做那个肉，单独这馅儿也挺好吃的，
3: 健脾胃呀、啊，祛湿化痰，效果还是挺好的。
1: 这个橘红的香味、陈皮的香味，还有山楂香味也出来了，是吧？嗯、
4: 已经炒的它有点半湿润状态了，你看颗粒感出来了，是吧？这时候就可以放我们的这个红糖。
0: 今天我们录制节目的地方呢，是在北京的北辰翠哈，而且是在整个的大商业长廊里面。就目前炒制的这个香气，我感觉是飘满了整个长廊的一个状态。
1: 中火，把加进去的红糖再给它慢慢的炒化了，让这个糖呢和这个豆粉呢能够充分的这个融合到一起，再往里头加一些增香的食材，熟的黑芝麻、白芝麻，这是熟的花生碎、熟的核桃碎。
3: 核桃、黑芝麻它都有补肾的作用，健脾补肾、祛湿、清暑利水，这些作用都有了。
1: 您看这颜色已经深了，是吧？这样呢，咱们这个馅儿就炒好了，铺平了，晾凉了。
0: 这个湿气不除，真的就容易导致百病生。那你说祛湿啊，除了我们用这种好的食材帮助我们辅助之外，还没有那种随时随地就可以操作起来的好的方法呢？
3: 穴位按摩，这样的话我们每天都可以操作。一般来说呢，最常见的是有三个可以祛湿的穴位。
0: 有这样的一个祛湿组合拳的穴位供大家来选择哈。那我就好奇了，这三大核心穴位搭配起来按揉呢，肯定是不是有这种全面祛湿的好效果？
3: 它有三个作用，一个是可以提升我们身体的阳气，第二个呢就是通过去除我们身体的这种痰湿啊、瘀滞啊，起到一个化痰祛湿的作用。那么还有一个作用呢，就是增强我们脾胃的运化水湿的作用啊，那么把多余的这种水湿啊把它化掉，把它去掉，主要是起到这样三个作用的，
0: 又排又化，然后又让我们阳气，所以说是三管齐下，同时开始按揉这个穴位，就可以很好的达到夏天祛湿的效果了。那当然啊，因为时间关系，咱们就不耽误大家一起学做菜，我们把这套祛湿组合穴位给您放到了现

0: 线上课程里面扫码就可以学到了，赶快拿出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您的通讯录里。我们呢会给您先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先导片您就能够获得祛湿三大核心穴位的按揉教程了啊，而且呢还有资深专家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课程内容也是相当的丰富，而且我们还整理了一份身体排湿动作指南也免费送给您，每天按一按身上的这些真的叫排水阀哈，就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行脾赶走湿气，身体更加精神了，大肚腩也会慢慢的就变小了啊。那这里面呢还有各种体质的祛湿方法，这一套方案完完整整的全部送给咱们的粉丝朋友们，如果说呢您也想要学点真本事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好，那就赶紧来扫码吧。还有一个关键啊，你说我们这个加沙肉它得用的是五花肉对不对？
1: 对，五花肉还得偏肥一点呢，
0: 这夏天本来就有点吃东西怕腻的话，这加沙肉怎么能让它清淡一些呢？
1: 就有这个小偏方，就用这个一水一火，然后把这五花肉里头这个油脂呢去了，而且吃起来还不腻，
0: 吃到肉的香味儿，同时又不腻口。
1: 对，
0: 这个小秘方叫一水加一火，
1: 水先去给它煮一下，但是煮的时候这水很关键啊，去腥的三件套，葱姜，然后再加一酒，凉水下锅就可以，葱姜拍松了，白酒黄酒两种酒，咱们这个肉小块啊，直接凉水就给它下锅，加上盖啊，大概有15到20分钟就可以了，熬一个这个糖汁儿，加到这个糯米饭里还有这个肉里边都要用到，定色定味的一个食材，加入这个红糖，
0: 而且我看刚才加了水是不是？
1: 对，给它化了就行，
0: 专门用的是红糖，
1: 这个红糖呢它属于比较原始的原糖，白糖还有冰糖它是提过纯的，
2: 尤其在夏天我们吃凉东西比较多嘛，红糖还有温胃散寒的一个作用，全是好东西。
1: 这糖熬到这种程度，形成一条线了。熊腰碗里啊，它一会儿就越来越黏糊了。煮了是20分钟，然后又泡了10分钟，水面上明显的就有这个油花出来了，是吧？
0: 是的，我们刚才说了，你看这个叫一水一火，让五花肉去油不腻。
1: 趁热啊，把表面上给擦一下，把这个水分呐、还有油脂啊，给擦一下。然后接下来咱们就一火了，不用放油，把这个肉皮朝下，
0: 小火慢煎，
1: 哎，小火慢煎，给它把那个里边的油脂给它煎出来，先煎这个肉皮让它上点色儿，煎的稍微有点焦焦的，侧面油很多，一煎就出来了，您看现在这锅里头油都出来了，是不是？
2: 油出来了。
1: 煎好了这肉不能直接使，咱把它还放在这肉汤里泡一泡，泡软了，看这是煎出来的油，糯米直接下水煮一下，迅速的就胀发起来，把刚才咱们剩的这点陈皮啊，还有这个山楂呀、还有这个橘红这沫啊，都加在这个饭里边，红糖啊加进来和拢匀了，然后再把刚才咱们熬好的这个糖汁和到糯米饭里头就可以了，泡好了的肉已经软和了，这就能切了。
0: 泡了大概多长时间？
1: 也就10分钟吧。改一下刀，切成夹刀片，薄厚程度呢跟这个1分钱钢镚一样就行了。第一刀不断，这叫夹刀片啊，这样你中间才能夹馅嘛。这个就是这样的，你看它是透光的。夹沙，咱们炒好的这个豆沙馅给它夹好了，扣出来得是圆的，传统文化得圆圆满满，把馅儿夹着实了啊。把这个馅儿呢也是，给它铺上点在这个肉的底下，刚才咱们熬的这个糖汁儿给它浇进去，然后咱们把刚才调好的这个糯米饭搁在上面，蒸上2个小时，肉蒸烂了啊，油脂全让它给蒸化了。
0: 那这3种祛湿食材的健康菜也都大家一起学会了，那想要更加彻底的祛湿，一定要区分出自己到底属于哪一种湿啊，到底是寒湿还是湿热，只有区分好了自己到底属于哪一种湿，它对应的处理方法肯定也是不一样的。那今天呢，楼主任也给我们带到了2款医院的同款祛湿茶啊，就是这2款祛湿茶哈，它针对于湿热和寒湿有着截然不同的组方哈。
2: 对，是的，我们一定要分清体质，然后来饮用适合自己的祛湿茶，如果是祛错了的话反而会火上浇油的。
0: 没错，那像这2款祛湿茶的组方饮用的最佳时间放到了我们的线上课程里面，还有3大核心祛湿穴位组合的按揉法也都一并给到了大家哈，所以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将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您的通讯录当中，我们就会

0: 给您先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先导片，您就能够获得医院同款的祛湿茶方，还有这种穴位的按摩方式了哈。总之非常的方便，而且呢，我们还特意邀请到了资深专家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您在家里拿着手机就可以跟着学了，也是随时随地就能够操作起来，随时随地学起来。咱们名额有限，得把名额留给真正有需要的朋友们。如果啊，您也想要学点真本事，想要把身体调理好，有时间听课的，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
1: 敲敲边上，
2: 行行行，
1: 对对对对对，
2: 让它上桌了，
1: 对，震动下来。
2: 哎呦，这一下，
1: 哎呦，真棒！
0: 甜香不腻，祛湿升级的袈裟肉，暖暖的味道，给您
3: 上菜啦！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来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6: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四十八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花镜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五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7: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8: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9: 我将要从21点开始查，
10: 弟子有多大吧，
9: 这个墓坐西向东，牙字形大墓，
8: 咱接着看。
11: 你倒给我说哈，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12: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寻踪》。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刻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常见的轻微胃炎为何对有些人而言却是致命危机？
1: 三周之后是人去世了。
2: 从你呕第一口血到生命的离去，可能只是一顿饭的功夫。
0: 是谁轻松攻破了你的生命防线？
3: 有三个特别重要的推手把我们的一个生命防线给攻破。
0: 日常养护中，您到底是在护胃还是伤胃？
3: 胃疼千万不要用止疼的药物去进行治疗。
0: 养生堂，谁击穿了您的胃？
1: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养生堂节目，我是陈赛。今天呢，咱们先来看一则新闻。这则新闻说的是年仅43岁的导演因为急性胃出血去世了，而恰恰在三周之前，他刚完成一次体检，体检报告上仅仅提示的是轻微胃炎。

0: 我看到了现场很多观众的这个表情都是觉得有点不太可思议，是不是？
1: 我也是觉得很质疑，仅仅是个胃炎，怎么会最后导致这么严重的结果？
0: 就是你看那个胃炎的诊断前面还有俩字儿叫轻微胃炎，但是为什么轻微胃炎三周之后的结局是人去世了？今天我们就要带着大家一起来揭开这个谜底。如果您也曾患过轻微胃炎的话，这样可怕的结局你有可能会遇上吗？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上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掌声欢迎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陈宁主任，还有急诊科的池成主任，掌声欢迎二位。欢迎陈主任。
2: 你好。
0: 你好，您请。欢迎池主任。普利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普利门。普利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两位专家老师。同时我们要欢迎的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观众代表张阿姨，欢迎您。陈主任，您看这个上场之前，我们刚看了那一则新闻，轻微胃炎啊，但是结果很严重。
2: 是的，那么我们说轻微的胃炎，其实它很有可能不轻微。胃炎的话，在咱们国家的发病率是非常的高的。有研究显示，在做内镜的患者当中，有90%以上的患者最终都会被诊断为胃炎。
0: 其实就是因为发病率太高了，所以老百姓觉得这不是一件大事儿。
2: 那么对于一些轻度的胃炎，如果不加以重视，有一些特殊的原因造成了这个胃炎在短时间内迅速的进展，就会引发乃至生命风险的。
3: 这种急性的上消化大出血的时候，它的出血量之大、速度之快，可能超出了大家的一个想象。有些时候，从你呕第一口血到最后生命的离去，可能只是一顿饭的功夫。所以，其实是一个非常凶险的一类疾病，在我们急诊科也非常常见。
0: 就是非常快是吗？
3: 是的，就是非常凶险的。
0: 所以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使我们的胃从打引号的轻微胃炎不太严重的事情一下子就发展为了急性的胃出血，从而造成了一个有可能失去生命的结果呢？我们准备了一个道具，陈主任，咱们来一起看一下。
2: 从浅表性胃炎到消化道出血，它不是一蹴而就的。正常情况下，我们最开始先得的是浅表性胃炎，那么像阶梯一样的，随着病情严重，先发生的是糜烂，那么更加严重的话会发生的是溃疡。如果这个溃疡很严重，侵袭到了黏膜和黏膜下层的血管，才会引发消化道出血，才会有一个致命性的改变。正常情况下的话，都是从胃炎开始一步一步逐步才会发生消化道出血的。但是在某一些特定的情况之下，有一些危险因素会导致我们胃黏膜的这个生命防线被攻破，那么就会引起一个像加速度一样的迅速的这个电梯急转之下，就会由胃炎一下子发生致命性的消化道出血。
0: 就像坠落了一样。
2: 是的，就是迅速的就是下坠了。
0: 而原因是攻破了一个胃的生命防线。
2: 对，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保护自己胃的生命防线存在。
0: 所以可能很多的这个电视机前的观众跟我一样，我们第一次听说胃原来它是有一个天然的自带的保护自己的生命防线的。这个生命防线它是什么？又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我们的生命防线它破防了，发生了病情的急转之下，从而有要命的后果呢？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提前获取答案了。如果不会扫码的话呢，也没有关系，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先来带着大家来一起看一看啊，到底这个胃天然自带的生命防线它是什么。
2: 我们自带的生命防线就是胃的黏膜层以及它所分泌的黏液层，它很薄，也一共才只有2毫米。那我看到这个就是一个正常的胃啊，那么它上面的话会有这样的一些小的，这个是我们的黏膜层的细胞，透明的很薄的这一层，这个呢就是我们胃的黏液层，绿色的是胃酸。那胃酸怎么样能够保证不去消化到我们下面的这个胃壁自己的结构，就是由于有这个黏液层的存在，所以这个黏液层是非常的重要的。
0: 所以我们所谓的这个生命防线的话，其实是指的我们从正常胃壁结构跟胃酸之间的两层，粉色的黏膜层还有透明的黏液层。
2: 是的啊，这就是我们正常的胃的情况。在发生胃的炎症的时候的话，这个胃酸同样还是存在的，但是我们胃的这上面这一层黏

0: 膜它就会发生了有一些红点，意味着它有炎症的存在了。那么这些炎症就会导致它本身分泌的表面的这些粘液层也会有凹凸不均啊，就是它的这个厚薄结构是不一样的了。那么有一些结构比较薄的地方就会容易受到这个胃酸的侵蚀。
1: 黏膜层一旦有了炎症的反应，我们那个不太稳定的粘液层它马上就会产生变化，
0: 对啊，
1: 就抵御不了上面的胃酸，从而胃酸往下渗透腐蚀，我们的胃壁就会出现问题。
0: 对，
1: 但是这个情况就是刚才我们现场所有的这些观众觉得不太严重，比较轻微的情况。
2: 对，大家就觉得胃炎谁还没有啊，都得过胃炎，都有过胃部不舒服，
1: 没错。
2: 但是这个时候其实是给我们拉响了一个警报，也是我们身体对我们的一个自我的保护的一个过程，
1: 这就是预警了。
2: 对，这是个预警信号。
1: 再往后走呢，
0: 如果是说我们发生了比较严重的胃的损伤的时候，就会发生大家能看到啊，我们的整个的这个黏膜都已经挖下去了，出了一个小坑，也就是说表面的这一层黏膜已经受到我们的胃酸以及胃蛋白酶的这个侵蚀，已经造成了一个特别严重的这个黏膜破损，这个时候其实产生的就是溃疡。那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透明的这一层粘液层没有了，那么胃酸就迅速的腐蚀下来了，这就是导致我们最终能够说产生了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胃病的这个后果。当然如果是说我们这个侵蚀的这个下面正好赶上有一根比较大的血管，就会造成一个很急性的出血，这个时候病人可能就会需要就诊到急诊，也就是我们池主任这边负责的了。
2: 对，这个时候患者就会出现呕吐、呕血，那么还会出现黑便。那么这种出血呢，如果是很凶险的话呢，患者会很快就会出现，比如说休克，甚至意识的模糊，那么导致生命危险。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带来了一段视频，让大家看一看，看到我们的胃里面血红一片。实际上，大家看到它的视野的清晰度也好，还是视野范围都非常的有限。急性消化出血要比普通的胃炎处理的更棘手多的原因就在这儿了。
1: 明白，背后的成因就是我们看到的，我们的黏膜层它大量的发生了炎症的反应，我们的黏液层完全是一个崩溃的状态。我们的胃液才有机会如此深入地去消耗我们的胃壁的结构，才会有机会碰触到大血管，这个出血的事件它就会一触即发。
2: 是的。
1: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它打破了这个胃的生命防线？
0: 有三个特别重要的推手。那么如果这个推手一旦发生了，即便是比较轻微的一个胃炎，也可能在短时间内迅速的就把我们的这个生命防线给攻破，造成了一个消化道的致命性的出血。
1: 这三大推手，它离我们每一个老百姓近吗？
0: 我们下面在揭晓答案之后，大家就会发现经常在生活当中碰到。
1: 那就太可怕了，它到底是什么？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提前获取答案了。同时还有我们专业的专家团队带来的自己在用的护胃方案，应该这么说，条条都非常的实用，我们学得懂也用得上。那这三大推手到底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为您一一解密。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推手一，它是有典型的特点的，就是它的攻击呀叫做夹击攻破型。这意味着什么呢？
3: 攻破胃部生命防线的坏推手究竟是谁？广告之后马上播出。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1: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吗？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为爸妈预约参

0: 关。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消化健康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
1: 灰手衣它是有典型的特点的，就是它的攻击呀，叫做夹击攻破型。这意味着什么呢？夹击攻破型，非载体抗炎药。咱们先来说一下吧，因为对于老百姓而言，非载体抗炎药这是什么？
2: 大家会觉得非载体抗炎药特别的陌生。那我说几个药名，大家就会觉得我们可能都接触过，阿司匹林、布洛芬、双氯芬酸。那么还有呢，我们最常用的止疼药像对乙酰氨基酚。所以大家听听这几个药名，觉得哦，原来离我们是特别近的。我们日常中可能家里都在常备的一些药物。
1: 问一下现场的观众，就是刚才的这些药物，我有使用过频率比较高的，现场观众能不能举一下手？哦，阿姨就坐在这儿，张阿姨就有。
3: 就是我从小就胃不好，就有胃炎。那刚才池主任所说的那药我也有吃过，就像布洛芬之类的这止疼啊、消炎的。
1: 哎，阿姨，我想问您一下，您有发生过吃药之后胃肠的不适加重的情况吗？
3: 有的，当时止疼只是一时，这个止疼药过去之后它还会疼，甚至比之前疼得更严重了，
1: 还会更严重疼的。
3: 而且我自己在加重了疼痛，我就觉得是不是有抗药性了，我就会加重服药的量。
1: 加量，
3: 导致反酸越来越严重。
2: 其实张阿姨刚才说的这个情况我们在临床特别常见，有很大的一个误区是很多患者来说我胃疼，我吃止疼药了，
1: 对，
2: 为什么还疼呢？甚至更疼了，
1: 更疼了，
2: 就是因为我们的胃疼跟我们的关节疼、肌肉疼它是不一样的。这种止疼药只会让我们的胃疼、让我们的胃炎雪上加霜，甚至让我们直接坐了那种电梯到了我们的消化道大出血。可以给大家举一个我们遇到的一个真实的案例，那就是没有张阿姨这么幸运。那么这个老人呢，也是到我们急诊120送来的。那么他在一个月之前刚刚放了心脏支架，这个在老年人群中还是比较常见的。那么放心脏支架之后呢，我们就给老人吃上了阿司匹林和氯吡格雷两种药物。那大家听到阿司匹林就想到了刚才我们其实隆重介绍过阿司匹林，是我们非载体抗炎药的一个杰出代表
1: 推手。
2: 那么这个老人吃了这两种药之后，其实他在第一个星期的时候，老伴儿就说他其实就表达过像扎姨刚才说的觉得不舒服，肚子也就不舒服，吃东西也不舒服，不吃东西也不舒服，但是他觉得这个没关系啊，很轻微，我能忍，
1: 对，
2: 就没有去及时的就诊。后来就会发现大便开始变黑了，他也没有去在意，他觉得这个每天大便一次很正常啊，觉得肚子有一点不舒服，去排完大便之后觉得哎还挺轻松的。但是到了这次之后，患者就突然出现一个急性的呕血，呕了大量的鲜血出来。那老伴儿会说整整一脸盆儿，吐了一脸盆血出来。所以病人送到我们这儿来的时候，其实已经出现一个濒临休克状态，血压很低，这个心率很快。那么老人呢就有点叫不醒了，我们使劲拍他才能睁眼看看我们，已经不能正常去表达，这是一个特别典型的急性消化道大出血的一个危重的一个状态。我们也是请了陈主任的团队，第一时间去做了一个急诊的胃镜。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老人的胃里发生了什么。
1: 这就是推手推过的胃黏膜是吗？
4: 我们看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这个胃的炎症就比较重，而且这个黏膜是肿起来了，然后中间这个地方的话已经有一些凹陷，其实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造成出血的这个原因。那么远处的话，这个是幽门和十二指肠。那么另外的话，这个右边的这个图，这是病人的胃体。虽然他的胃体的黏膜看起来没有像左边的这个胃窦的黏膜这么的肿，那么但是仍然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纵型的这样的这些糜烂存在，就实际上这是一个典型的由于非载体类抗炎药物所导致的一个胃黏膜的损伤。那么最终的话是在胃窦的这个地方的这个黏膜发生了一个消化道出血。
1: 我们准备了一个道具，我们模拟的一个胃黏膜的状态，张阿姨

0: 帮我们观察观察。
1: 和正常的这个来比，正常的是粉色的，这里头红色的增加了很多，所以这个就等于是炎症，是吧？红色的特别多。
0: 阿姨彻底的把课听明白了。
2: 这个就是我们非甾体类抗炎药它所发生的一个这个机制，叫做甲基共合型。它是有两个机制会引起我们的这个消化道出血的。第一个是这个药物本身，无论是阿司匹林或者是布洛芬这类的药物，它到了胃里之后的话，它会直接突破这个粘液层，损伤我们的这个胃壁的细胞，也就是黏膜层，导致了这些细胞的充血、水肿、发红等等。第二个机制才是最主要的，也就是说，这类的药物它会降低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个叫做前列腺素的产生。其实前列腺素本身就是引起我们疼痛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所以这类的药物它之所以发挥了止疼的作用，就是因为降低了前列腺素。而前列腺素在我们身体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能，它就是我们这一层粘液层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如果你的前列腺素分泌减少了，疼痛确实是缓解了，可是我们的这个保护层也会降低，那么这就导致上面的胃酸很容易就侵袭到下面的这个胃的黏膜，从而导致消化道出血。
0: 咱们这个生命防线上下一夹击，它就特别容易破防了。
2: 而且我还其实想跟张阿姨补充一点啊，就是您可能还是算比较幸运的，因为您用上了这一类的药物的时候，您的胃加重了这个症状了，会给您一个警醒。
0: 对，
2: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么的幸运的。有一些人他不够敏感，他以为自己的胃好了，没有症状了，但是如果一旦发生了一个消化道的急性出血，就会迅速的可能导致一个很大的出血，就会直接到我们的急诊去就诊了。
1: 这就是说那个止痛药也不能盲目的吃，吃了止痛药它等于病还在发展，但是这个又感觉不到了。
2: 胃疼千万不要用咱们老百姓所认为的止疼的药物去进行治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3: 是就不要应用止疼药，还是说止疼药我选错了？
2: 就不要应用止疼药。我们一般认知当中的止疼的药物都是非甾体类抗炎药。
3: 所以就是胃疼的话其实是不建议大家去选择止疼药的，因为止疼药产生的就是直接对我们胃的生命防线的破坏，而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2: 对，它还会掩盖我们胃疼的症状。
4: 所以也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陷阱，我们的非甾体类的抗炎药导致的这种消化道出血大概能占到我们整体消化道出血的20%到30%。胃黏膜损伤的程度呢会随着我们用药的时间推移而增加，大概在3个月左右会达到一个高峰时间段，也就是在3个月左右的时候呢，我们特别容易发生一个消化道的出血。
1: 那我又有一个新的问题，二位主任，那假如说头疼脑热的时候，那要不要吃这个止疼药呢？
2: 对，阿姨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好。那我们怎么样正确的去服用这一类的药物呢？我们有一个口诀，请大家看大屏幕。
3: 病症为先，莫保健，分型选剂挑时间，配个保镖更稳健。
2: 我们先看第一句话，就是要严格把握我们服用阿司匹林或者其他的这些止疼药物的指征。我们现在会有一个误区，像阿司匹林这类的药物被当成了一个老年人的保健品，认为没事我吃一点这样的药物是不是可以让我的血管软化，可以让我身体上不长血栓。如果没有明确的指征的话，不建议大家随便的去滥用这一类的药物。那么第二条的话，阿司匹林会有两种剂型，一个叫做普通的剂型，还有一个叫做常用剂型。那我们如果能够选择常用剂型的话，就能够避免阿司匹林直接对胃黏膜的一个损伤，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胃黏膜还是有点保护的作用的。那我们再看第三点啊，就是可以给身体配个保镖。我们胃的保镖是什么呢？也就是胃黏膜的保护剂，或者我们有一些叫做抑酸的药物。那这类的药物的话，就会在我们的粘液层已经受损的情况之下，在胃的表面会增加一定的保护的这个层，可以防止我们的这个阿司匹林这一类的药物对胃造成进一步的损伤。
3: 推破我们胃的生命防线的第一个推手是非甾体类的药物，胃疼的时候不要随便乱吃止疼药。那第二个推手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再来一起看一下。推手二，它也是有自己的典型特点的，叫做物理攻破型，这是怎么回事？一个非常非常熟悉的液体， 这就是攻破我们的胃的生命防线的物理型推手。嗯，
2: 我们这里呢，为了更加形象，我们选取了一些鸡蛋清。嗯，这个鸡蛋清呢，它这里面含有很多的蛋白质，是跟我们的胃的这种粘液层是非常相似的。那么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实验，如果把这杯液体倒到了鸡蛋清里，会发生什么现象？
3: 阿姨，您将这个物理推手亲手送入我们模拟的胃黏膜蛋清，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破坏力。这一杯神秘液体的这个破坏力我们都已经看到了，就是我们的鸡蛋清它完全已经变色也变质了。但是您倒进去的那杯液体是什么您知道吗？要不您闻一闻。
5: 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呢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消化健康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
6: 是什么凶险液体能瞬间煮熟胃黏膜？广告之后马上播出。
7: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8: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9: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0: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手机，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12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呢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消化健康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
3: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破坏力。这一杯神秘液体的这个破坏力我们都已经看到了，就是我们的鸡蛋清它完全已经变色也变质了。但是您倒进去的那杯液体是什么您知道吗？要不您闻一闻。
15: 白酒。
3: 白酒。胃的生命防线害怕的物理型攻击选手竟然是白酒，谁能说这个液体您没有接触过呢？为什么它会如此凶险呢？为了感谢阿姨的参与，我们送您一份精美的奖品，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八克生饮的 Omega 3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阿姨，希望您能越来越健康啊！

0: 谢谢。我顺到手就把这个已经被攻破的胃黏膜带回来了，这仔细一看感觉更震撼了，刚才就是一个生鸡蛋液，现在再打一会儿估计都已经成固体了。
1: 哎呦，看到这个太震撼了。我原来为了工作这个经常喝酒，那是不是我喝了白酒之后我胃里那胃黏膜就熟了呀？
2: 哎，阿姨，这个比方还是比较形象的啊，
0: 煮熟了。
2: 对啊，那么酒精呢，它是有这个亲脂性和溶脂性的，它在跟包括蛋清也好，包括咱们的胃的粘液层也好，这些蛋白质相接触的过程当中，就会让这些蛋白质发生变性，也就是咱们俗称的这个蛋白质被煮熟了。那么我们的粘液层就失去了它保护的功能。那么如果本身我们的胃就有一些轻微的炎症的话，这个粘液层一旦被攻破了，就有可能会一泻千里，我们的胃下面的这些黏膜层就会被迅速的侵袭到，变成了一个严重的炎症，最终的话会引起消化道的出血。
3: 刚才说我们的胃黏膜特别怕酒，第二个怕酒就是我们急诊科大夫
1: 啊。为什么
3: 啊？我们急诊科大夫是逢长假逢年过节是我们最紧张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现在刚刚过去的毕业季，那我们的大学生们临别之际非常的感伤，那酒就是必不可少的佐餐品，上顿喝了下顿喝，今天跟室友喝，明天跟同学喝，后天跟老师喝。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接诊很多因为连续饮酒而发生消化道出血的患者。
1: 天
3: 哪！那就在今年的六月份，实际上我们就接诊了这么一个大学生，跟室友、跟同学、跟邻校的一些高中同学频繁的喝酒。而且我们中国讲究这个感情深
0: 一口闷，
3: 喝得又快又多。第一天的时候觉得没什么不舒服，早上起来有点干呕。第二天的时候觉得胃有点疼，喝到第三顿酒的时候他就吐了。吐了之后呢，他一开始吐的是一像咖啡色一些东西，那么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就直接呕出了鲜血，那就被同学发现紧急送医了。那么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酒精导致的我们黏膜损伤发生消化出血。那么这个病人在我们那儿也做了胃镜，我们可以看一下
2: 啊，咱们看到其实这个胃里面啊就是整个全是血了啊。那么其实我们已经看不到像上一个病人那样的某一个点上的出血，这就是因为我们的酒精把整个胃表面的这些粘液层全给它煮熟了，腐蚀掉了，导致了它下面的这个胃的黏膜是一个弥漫的渗血的状态。
0: 这个更危险还是前面药物的那个更危险，还是同样都是瞬间就可以要命？
3: 其实这两类胃病它的人群不太一样，像我们的第一类的人群中老年人居多，它的基础疾病可能更多，所以它会很凶险。而对第二类人群来说，它一般是年轻人，
0: 而且年轻人有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是因为他觉得他能喝。
3: 对，他不光觉得他能喝，还有有时候他觉得，哎，我喝的就是啤酒，我喝就是葡萄酒，我没喝白酒啊，那是不是
0: 我喝的都不是酒？
3: 对，我喝的都不是酒，那些都是小甜水儿，怂人乐。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在10度以下是我们啤酒的一个度数，它其实也可以造成我们胃黏膜损伤。那么到了10度到20度之间，差不多就是我们的葡萄酒、黄酒的一个度数范围。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已经有一些黏膜层的破坏了。那么到了我们的40度到60度，我们大多数白酒都会落在这个区间，对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胃壁的细胞呢就明显受损，我们的胃黏膜出现糜烂、溃疡，就会出血。如果一个人连续喝了10年的白酒那么他的胃出血发生率已经接近60%了，所以大家想想这个比例就会觉得还是挺高的，还是挺凶险的。
0: 但是哈，池主任，刚才您说的时候我就能够感受到其实您也是会喝两口的人。
3: 是的
0: 所以您是怎么喝酒的？比方说逢年过节嘛，小酒怡情的时候，我们做哪些措施确实是可以护胃的？
3: 其实我们的酒精重点是在我们的小肠吸收比较多，我每次喝酒之前最喜欢吃的就是大米饭配红烧肉。
0: 哎呦天，
3: 这个组合好在哪里？第一个它的碳水足够，
0: 是的。
3: 第二个红烧肉啊又肥又香，它的脂肪含量足够，而脂肪和碳水实际上它的排空速度是非常慢的，那它就可以阻止我们酒精过快的进入我们的小肠，就不那么容易醉了，而且能够对我们的胃黏膜的损伤呢要小一些。
0: 对，
3: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喝的时候呢我们不拼酒，第三个呢就是我会喝水，一杯酒两杯水去稀释，但是千万不要喝是碳酸饮料，因为我看我身边的一些朋友有些时候觉得喝酒的时候喝点小甜水觉得特别的舒服。

0: 服，对。对，但实际上碳酸饮料恰恰可以增加我们的胃排空速度，所以你喝酒配碳酸饮料只会让你醉得更快，
1: 天
0: 啊，真的是甜甜蜜蜜的就醉了。
2: 哇，我还要提醒一点，就是如果是本身就有胃病的基础，那么由于某些情况想要去喝一些酒的话，也可以备一些胃黏膜的保护的药物，比如说铝碳酸镁，还有像我们的硫糖铝这类的药物，还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把这个胃的粘液层会增加一下。
1: 明白，所以就是护胃药可以在喝酒之前咱们先应用上，然后在喝酒之前的话呢，要把饭先吃好，您吃饱了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于我们饮酒护胃最好的一个选择，但是最重点的是不要贪杯，这个是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个提示，否则的话这个物理的破坏咱们是扛不住的。第三个推手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再来一起看一下推手三，截断粮草型。这在打仗的时候断了粮草，基本上这仗就败了呀，所以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来一起看一下，三二一，我们来看这个推手啊，我们给到了一个表情，来，小伙子，你跟我说说这个表情，你觉得你能读出什么样的要义来？
3: 感觉这个表情有点痛苦，然后就是特别的焦虑，
1: 因为他挠头了，是不是？
3: 对。
1: 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都同意这个小伙子所说的吗？同意的，我们举一下手好吗？同意率达到了100%。所以这个表情到底代表的这个推手是什么意思呢？咱们先来观察一下，就是被这个推手断粮草型的推手破坏过的胃黏膜，张阿姨都看进去了，感觉您觉得有什么特点？
4: 正常的这个透明层看着就厚一点，完了这个就看着透明的这个就变得特别薄了，
1: 等于断粮草的这个选手，他做的就是把我们的粘液层生命防线变薄了。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第三个推手，它不是一个非常具象化的物品，它是一个表情。
0: 对，它是一种情绪，它是一种心理活动。大家可能觉得心理活动能导致我们的胃黏膜病变，甚至消到出血，似乎很不可思议。
1: 没错。
0: 那其实给大家再分享一个我们遇到的一个病例，它真的是特别典型的一个推手下的一个胃黏膜的病变。这是一个小姑娘，她第一次来看我们急诊的时候呢，就是因为胃痛啊，然后呢有一点反酸水，有点恶心，会吐出酸水来。那么当时呢我们在接诊觉得她就是一个胃黏膜的病变，急性胃黏膜的病变，急性胃炎。那么当时呢她处于一个考研的阶段，小姑娘非常焦虑。我当时劝她说我们做个胃镜看一看，她说不能，我现在还有一个月就要考试了，冲刺阶段，我看书的时间都不够，我都不睡觉，没日没夜去看书，哪有时间做胃镜啊？
1: 天哪
0: ！OK， 那我们就开了一点药回去去吃。那么他没有再回来，特别巧的是，大概3年以后，他又来看急诊了，恰好又是在我的班上来了，这一次症状明显的加重了，他就在开始呕吐咖啡色的像东西。其实对于医生来说，看到他呕吐那种物质的时候，我就大概知道他已经发生了一个消化道出血或者是胃出血。
1: 天哪！
0: 但是他依旧很焦虑，啊，这次焦虑是因为他说他在考公，
1: 嘿，
0: 他在考公，他的压力非常大，
1: 他太努力了。
0: 对，但是这次我说你无论如何都要去做一个胃镜了，因为这次已经有出血的一些征兆了，再不做胃镜，那么在前程和生命之间我们还是应该有一个平衡的。
1: 所以池主任，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给出的这个表情的话，它代表的是什么？是情绪，是压力，还是什么？这个截断粮草型
0: 我们可以统称它为叫应激状态。
1: 应激状态，
0: 对。所以我们的第三个推手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应激因素。
2: 我们也说有一些年轻人为什么一熬夜就会觉得胃疼，其实这也是由于应激状态所导致的。我们说胃是一个情绪器官，那么当身体处于应激状态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胃黏膜表面它分泌的这个粘液层也会随之有所减少，那么胃酸同样还是存在的，所以在粘液层减少的时候，如果本身又有一定的这个胃的炎症存在，就有可能突破这个粘液层，导致我们的胃酸直接侵及到胃壁的结构，从而引发消化道出血。那么也有一些老年人，他基础疾病会比较多，尤其是像心脑血管疾病，那当他的其他系统的疾病处于比较危重的状态的时候，我们身体还会重新分布我们各个内脏的血流的情况，那么

0: 们的身体在血液很少不够全身使用的时候，那肯定要优先保证的是我们的大脑和心脏。那当然除此之外的话，肺由于帮助我们去进行养和，肺也是很重要的。但是血供只有这么多，保证了这些重要的器官，就会势必意味着有一些器官会被舍弃掉。这些器官当中最容易被舍弃掉的是我们的肠道、胃还有肾脏。所以当我们处于应激状态下，我们的内脏血流需要重新分配的时候，很有可能我们的胃就会由于供血量比较少，那么我们的胃的保护层粘液层就会分泌的减少，从而会引发消化道的出血。
1: 所以我们说应激状态它截断的这个粮草是我们的供血量。
2: 是的，
1: 某种程度上老百姓他自己能够把握的应激状态其实就是压力。我们怎么能知道我自己是否处在一个危险的高压状态当中呢？咱们有一个自测表格，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0: 大家可以根据一个专业的表格来去做一个相应的评分。那么如果这个评分处于一个比较高的阶段的话，您确实要小心了，很有可能咱们发生胃出血的概率就会比其他人要增加。
1: 这个压力值一旦上去，有可能会爆掉的就是你的胃部，我们要有这根生命线的意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您也想测一下自己是否处在一个高压的状态，没有记清楚我们的表格内容的话呢，可以拿出手机扫描我们的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这个表格的完整的内容，还有我们的评判标准了。一旦中招的话，马上咱们放松一下自己，好好休息一下。最主要的是，我们还为大家准备好了专家团队带来的非常实用的护胃妙招，获取的方式也是扫描我们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重视压力这是一方面啊，但是我觉得避免最严重的胃出血这种急性的事件发生，我们前面还有几件事情要做，一个就是预防。我日常怎么去护胃？我们先从症状说起。如果您有急性胃出血的风险，这个时候在您身体上的症状表现是什么呢？我们准备了一组道具，我们邀请第一排的那位女士吧，这边请。我手里我们准备了一些症状哈，哪些有可能是跟急性的胃出血有关系的？姑娘，咱们来选一下，比方说有黑便、呕血、心慌，
3: 这个不选。
1: 这个不选。明显的乏力，
3: 不选。
1: 乏力也不选。好。恶心，上腹部的隐痛或者胀痛，
3: 这个
1: 有。头晕，眼前发黑，冷汗，
3: 这个也有。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姑娘的选择啊，她选了黑便、呕血，然后恶心，上腹部的隐痛或者是胀痛、头晕，但是明显的乏力和心慌是没有选的。
3: 对，
1: 为什么？
3: 因为这俩跟消化没有关系。
1: 那头晕呢？
3: 头晕就跟供血不足有关系。
1: 哦，所以有可能也是胃出血了。
3: 对对。
1: 这个答案是否是正确的，一会儿我们听听陈主任的详解。感谢你的参与，我们先送你精美奖品一份。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希望你能越来越健康啊。陈主任，姑娘的选择是正确的吗？
0: 姑娘的选择我可以给她一半的分数。我们先从不典型的症状来说起吧。那么这个恶心、上腹胀痛，这个是对的啊。那么尤其是我们在发生了进食之后的恶心和上腹的隐痛，会高度的提示有可能我们的消化道出现了问题。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特别是在发生体位改变之后的，比如说卧位躺着变成了坐起来，或者从坐变成了站起来，我们叫体位改变之后所引发的，这个我们叫做体位性低血压，高度提示我们身体里面的有效循环血容量会出现了问题。那除此之外，刚刚被我们姑娘否定到的这两个，明显的乏力，那平常的情况下也有一些老年人本身他的体质就不是特别的好，所以也可能会发生乏力。但是如果我们是短期内发生的明显的乏力，过去的时候可能我走 500米路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舒服，但是现在就会觉得特别的累啊、稍微走几步就开始觉得全身不舒服，没有劲儿，走不动。这个就是短时间内啊、是近期发生的，这个我们要高度的重视，有可能是由于消化道出血、贫血所造成的原因。嗯，那另外的话还是被姑娘否定掉的啊、心慌。尤其是我们叫静息心律，就是我没有活动，我也没有跑步，没有做什么剧烈的运动，但是我坐在这儿就莫名其妙觉得我的心跳非常的快、也有可能是由于消化道出血、贫血所引发的。
1: 这种心慌它有标准吗？高于多少是异常
0: 的？我们的心率的话超过100肯定是异常的，但除此之外跟我们平常的心率会有变化。有的人日常定期的这个心率可能就在60次、但是突然它短时间内从60次变成了80次、也不是由于活动的原因造成的、那也算是异常。这些呢都是不是特别典型的消化道出血的症状。之所以会有这些症状，都是由于我们出血了之后身体里面的有效的循环血量不够了所引发的，我们叫做这个交感神经兴奋啊所引起的这个一系列的问题。
1: 明白。
0: 那么这些不典型的症状，一方面听起来跟消化系统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
1: 没错，
0: 同时他们也经常是在真正发生了典型的呕血和黑便之前发生的。这些预警症状一定要提醒大家进行重视。
1: 因为这个其实才是最前期的。
0: 是的，
1: 把这些捕捉住的话，就是在为我们的抢救争取时间。
0: 对，以避免发生大量的呕血。
1: 但是即便是典型的症状，后期的黑便好说，呕血和大家想象的一样吗？到底跟胃出血有关系的呕血它是什么样的？我们准备了一个道具，陈主任咱们回去看一下。
0: 好。
1: 你知道一说呕血，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我是不是就是吐鲜血的状态。
2: 吐鲜血呢，当然毋庸置疑是我们呕血的症状，但实际上呢，我们的血液在胃里面跟我们的胃酸胃蛋白酶结合之后，它并不一定以鲜红色的状态呈现出来，而更多的是像咖啡渣样的物质，就是大概是我手里的咖啡渣的这个颜色。这是因为混杂了我们的胃酸胃蛋白酶之后，血液发生的一个改变，所以这种咖啡渣样的呕吐物质我们约等于在呕血。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只有鲜血是呕血，这样的颜色也是在呕血。当然如果是急性的大血管出血的话，那就很快就会像刚才陈主任展示的胃镜那样，就是一种鲜红色的，对，出来了。
1: 所以幸运的状态其实是咖色的，但是容易被忽视的也是咖色的。
2: 对，
1: 再来说一下黑便。
2: 我们真正的消化道出血的黑便是那种亮亮的，我们叫柏油样便，就跟马路上那个柏油一样，它是一种很粘稠的亮亮的，然后呢会不停的去排，会不停的去排。还有呢，就是如果我们出血量很小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看不到大便发黑，或者看不到这种鲜血便出来的。
1: 所以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2: 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种便携式的家用的这种粪便的检测的试剂盒。那这个就很简单了，我们取一点我们的粪便，插入到我们的这个检测盒里面去，跟我们中间液体摇匀，然后像涂这种修正液一样的涂到我们的这个试剂板上，我们来看，我们有几道杠。如果是出现两道杠的话呢，我们认为可能是含有血液成分，而不是由于我们的食物导致的大便颜色的改变。这就是我们最简单的居家的粪便饮血实验的检测方法。
1: 这个其实是给了我们一个有效的信息。你看，如果张阿姨她喝完酒之后觉得有可能有问题，是吧？她加备一些这个大便潜血的这个检测盒，自己先筛一下。
2: 是的，是的。比如说我们长期需要吃阿司匹林啊、氯吡格雷啊，或者一些抗凝药物的这个患者，或者是我们在一次大量的饮酒之后，
1: 对，
2: 或者是我们近期反复出现了刚才陈主任说的这种进食后的上腹痛啊、头晕乏力啊、运动耐力减低的时候，我们不妨测一下，我们看看是不是自己发生了消化道出血，是不是出现了贫血的一些情况，我们来早期的去诊断，早期的治疗，避免危及生命的大出血的发生。
1: 如果就是不幸的情况，我确实被那三大推手推倒了，我胃的生命防线破防了，胃的大出血出现了，这个时候第一时间需要做的是什么？
2: 我们首先呢要保持镇静，及时的拨打120的急救电话，因为这个时候你一定是需要专业 医疗措施的干预和帮助的。第二个呢，是我们尽可能的去侧躺侧卧，不要去仰卧。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最大程度的避免在呕血的过程中我们发生误吸甚至窒息，那么这是危及生命的，所以一定要侧卧。第三个呢，我们可以适度的抬高一下自己的下肢，那么让我们更多的血量呢能够回到我们的心脏，增加回心血量，从而呢

0: 减少我们因为急性出血导致一些休克症状发生。第四个也很关键，我们不要再去吃东西，不要喝水，哪怕是吃药我们都不要再去进行了。
1: 为什么？
0: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吃东西喝水，我们会刺激我们的胃酸进一步的去分泌，就会加重我们胃黏膜的损伤。而且我们一旦进食之后，我们的胃就会进行蠕动，

0: 到医院之后呢，及时的送检来明确是不是需要到出血。当然，在留样本之外，还有很重要，你要去粗略估计一下你大概呕了多少血。就像我最早讲的那个患者一样，老伴儿来说很清楚，吐了一脸盆。这样的话呢，医生会第一时间知道你大概的失血量有多少，我就知道我该给你补多少的液体，我该不该给你启动紧急的输血，会影响到我后续的一系列医疗措施的选择。所以这五条是特别关键的。
1: 别等到急救那一刻，我们把工作放在前面，护胃日常到底怎么做，它是切实有效的。
2: 那我们的胃的话，其实不是24小时一样的坚强的，胃是有自身的一个节律的生物钟存在。
1: 咱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啊，陈主任。
2: 那咱们看到的这个粉色的这个曲线呢，是我们的胃酸，也就是对胃黏膜不是很友好的这个因子。那么绿色的呢，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胃的粘液的分泌。那么这两者之间它们并不是一个平衡的关系。那往往在深夜的时候啊，这个胃酸的分泌很高，可是胃的这个粘液层的分泌反而相对容易下降。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胃最容易受到攻击的时候。
1: 你看夜间的高峰值是晚上的10点到第二天凌晨的2点，我们可以理解为这4个小时是我们胃最脆弱的时候。这个对于我们的胃出血，对于急诊的患者而言意味着什么？
0: 意味着我们爱吃夜宵的人是我们胃出血的高危人群，尤其是在夜宵的时候，我们再配了酒精这类刺激性的食物的时候呢，就更容易增加我们的胃出血，所以有时候一顿小烧烤就进了急诊科。
1: 我到底怎么去保护这个脆弱的时段？
2: 那么我们要尊重胃的生物钟，所以我们也有一些保护胃的小妙招存在。比如在清晨的时候，我们是要进食这个我们叫做唤醒餐，把我们的胃和整个身体都进行一定的这个苏醒啊。那么在夜间在睡觉之前的3个小时之内，我们就不建议大家去进行吃饭了。
1: 问题是每个人睡觉的时间不一样，拿刚才我们说的胃脆弱的时间是晚上的10点到夜里的2点这个时间段来说，有些人是2点睡觉的，所以他11点之前吃完饭，这个是可取的吗？
2: 夜里2点睡觉这件事情本身就会容易造成我们熬夜所引发的消化道出血的，所以我们不能按照就是这个本身不良习惯去进行反推这个睡前3小时。
1: 明白。所以我们的睡前3小时其实是以10点作为一个标准的睡眠时间。
2: 对，至少要在12点之前。
1: 至少要在12点之前，所以晚上9点以后，您就别管任何理由，您就别吃夜宵了。这一天当中啊，其实有很多的节点，对于保护胃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一天护胃的这个时间节点应该做些什么？我们准备了一个表格，咱们来一起看一下。这个指导特别的详细，基本上每个小时您需要做什么，我们都给出了标准的答案，所以欢迎大家马上拿出手机来进行拍照。如果您没有记清楚的话，拿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答案了。除了日常我们要做好，是不是筛查也是非常重要的。
2: 对，尤其是我们日常就有症状的这部分人群，那么该去做幽门螺杆菌的检测是一定要做的，该去进行胃镜的检查也是一定要做的。那如果发现了即便是轻微的胃炎，也要避免我们今天所提到的那几大推手，以免让一个轻度的胃炎造成一个不可逆的后果。
0: 我们聊了一晚上的消化道出血啊，其实我们总结起来，第一个呢是我们要合理的用药，第二个呢是我们要有节制的饮酒，第三个呢是我们要适当的放松情绪，管理好自己的心态。第四个呢，就是科学的去筛查，重视早发的一些症状。那么以上4点呢，能够帮助我们最大程度的避免一次致命的消化道大出血。
1: 其实我听下来感觉就是，我们还是要尊重胃，你要把它当回事儿，然后有一些科学的方法和明确的禁忌，我们都要尊重它的选择，这样才能把我们的胃保护好。那同样今天在我们的养生厨房呢，也有一道护胃的美食，它除了护胃之外啊，还有一个特点，它是老字号的肉菜，它很好吃，到底是怎么回事？接下来我们一起走入到福临门养生厨房。
3: 今天养生厨房给您推荐一道只有在老字号才能吃到的老味道，它具体是什么呢？大厨，
4: 今天咱们做一道传统老菜扒肉条。
3: 但是有的人可能会担心啊，这大鱼大肉会不会对我们的胃是一种负担呢？李老师，
5: 你还别说，牛肉中有一种营养成分啊，对于保护我们的胃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但是有一点， 那牛肉你又做得太硬了，那就不是保护胃了，是增加胃肠道的负担，必须得给它做得非常的软。

0: 软烂，它才能发挥更好的作用。
1: 这牛肉中到底有什么成分可以保护我们的胃黏膜，我们一会儿再告诉您。但是首先李老师提出一个要求，牛肉一定要做得非常软烂，您有什么妙招吗？
2: 是为了让它软烂，我加入了一种特殊食材的泥，一个是增加肉香啊，第二个是让它更软烂。咱们呢提前把这个食材，我给它已经打碎了人头泥，已经提前把这个肉腌制了4个小时，让它更好的入味软化啊。咱们看，那开始操作第一步啊，先进行一个焯水啊，凉水下锅。
1: 首先第一步就是妙用这个软烂的泥，是吧？
2: 是的。
1: 给它腌制了4个小时。刚刚李老师也说哈，其实吃牛肉，牛肉里面有一种元素对我们的胃黏膜其实是有保护作用的，是吗？
0: 没错啊，这种营养物质呢，实际上是我们胃黏膜细胞它最主要的能量的来源，所以它能够促进我们胃黏膜上皮一些成分的这个组成，所以它有很好的保护胃黏膜呀，促进胃黏膜，比如有损伤了，我促进它的修复，这一点的作用非常的强大啊，
1: 等于是它是胃黏膜的原料的之一，是吧？
0: 没错，
1: 所以非常重要。除了饮食上需要注意，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按摩的手法和穴位来帮助我们让胃变得更加的舒服。那如果您想学习这一套按摩穴位的手法，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将我们养生辅导员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跟学跟练了。一般我们做牛肉最担心的就是不软烂，李老师您有什么软烂肉质的妙招吗？
0: 我一般都用山楂如果赶上那个鲜的山楂更好用啊，如果没有的话山楂干都管用。
2: 山楂是可以增加软烂的效果，但是如果你量控制不好，它效果是出不来的，一个是不够软烂，第二个是你加多了会酸啊，
1: 这个多少很难控制啊。
2: 对对对对。
1: 那像比如说加点小苏打呢，平常我们又会用它腌制肉类，也会渗透入味儿。
2: 如果你掌握不好量的话，还是一样，碱味太重啊，就把食材破坏掉了。
1: 确实，那这锅就不好吃了。那所以您这个蔬果你有什么特点？它量很好控制吗？
2: 你放多放的都不会影响。一个是让它肉质更软化，第二个会增香去腥。浮沫已经打好了啊，咱们开始进入下一步，然后就直接连汤带水，可以直接压制啊。
1: 这样等于是原汤。
2: 对，原汤出原味儿。家里有什么切掉的这个洋葱头啊、葱头、姜头啊，什么这个胡萝卜、芹菜都可以放到这里面，咱们是一个是去腥啊，第二个咱们还可以增加一个果蔬的香味儿。这个时候可以少加一点什么呢？少加一点底味儿，给它来一点盐，再少加一点料酒。今天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咱们一个果蔬泥一定要加啊，这是一个很关键点啊。压制的时候咱们给它加个2勺，开始进行压制，高压锅上气30分钟。这边是我备了点豆腐，正宗扒肉条是没有豆腐的，所以我加了点豆腐融合一下啊，一个是清口解腻啊。咱们在家也可以，如果不想吃豆腐的，你也可以加上菌，都可以啊，都是没有问题的。咱们开始锅中倒油，油热，咱们开始把豆腐下入啊。
1: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3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可生饮好油。这边您小火煎着豆腐。
2: 好，
1: 我问问李老师，刚才说我们牛肉有3个作用，都可以帮助我们去辅助保护胃黏膜，那它这个物质到底是什么，先给我们揭晓一下吧。
0: 实际上大家一说到保护胃黏膜都会想到维生素 A 锌，实际上我们今天说的是牛肉中富含的谷氨酰胺它除了说保护我胃黏膜，保护它好修复好，我们胃黏膜上面还有一层保护层，是粘液保护层，它就是我们胃黏膜的屏障。这个谷氨酰胺可以让这个屏障更厚实一些，黏膜屏障更结实，对我们胃黏膜保护作用，比如说减少胃酸对它的侵蚀，减少这些致病微生物对它的侵蚀，从而保护好我们的胃黏膜。
1: 不仅是胃黏膜的构成原料，而且对于外面这一层黏液也有这个增长的作用哈。
2: 好，这个时候呢，咱们豆腐也煎好了，肉质呢，咱们时间还没到啊，先让它压着。然后为了节约大家的时间，我提前压好了一份儿啊，待会儿以这种方式给大家拿上来啊。
1: 这怎么还摞着盆拿上来？这是啥意思呢？
2: 是不是为什么是这种状态拿出来？
1: 这怎么好像给它要降温还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个肉为什么这么压制呢？是让它更好的成型，更好的切制。第二个，你在烧制的时候不容易碎。
1: 咱们
2: 开始进行一个切制啊。
1: 切多厚合适？
2: 大概有筷子的厚度就行了。
1: 牛肉切好了，然后这牛肉和豆腐怎么进锅烧呢？
2: 我们把豆腐给它加入到肉里面，一个是让豆腐更好的吸收。

0: 这个肉质的香味啊。再一个，咱们操作起来也方便。豆腐已经加好了啊，咱们开始进行一个烧制啊。锅中倒油，咱们先把小料给它爆一爆，葱姜蒜给它爆香。爆香以后呢，咱们给它打出来啊，因为这个葱姜蒜就不需要了，只要它是油就可以了。
1: 还是要干净清爽的单独的扒肉条哈。
0: 加点原汤啊。
1: 先给原汤啊。
0: 对，直接给原汤。哦，
1: 等于是用了香料油滋一下这个原汤啊，更加香浓了味道。
0: 因为原汤里面有盐味了，这个时候呢咱们就不需要加过多的盐了，给它加点什么呢，加点老抽，加点料酒，少来一点胡椒粉啊。最重要的一点有是啥知道、是咱们打的果蔬泥啊、
1: 还用呢。
0: 对，
1: 这是
0: 最后一步，还是要加的，这个很重要。
1: 三次来应用、一个是腌制的时候，一个是高压锅压制的时候，最后一次就是我们盛汁儿的时候，都离不开这个果蔬泥，不仅去腥而且增香，关键是软烂肉质。
0: 对，是的，这个时候咱们调好味道以后，咱们码好的肉给它下入啊，
1: 直接推进去就行，造型都不会乱的。
0: 是的，咱们
1: 这个要烧多长时间呢？
0: 烧制5分钟。
1: 趁这个时间，我们先问问李老师，刚才说到了牛肉有3种方面和效果可以帮助我们去保护我们的胃，那最后一个到底是什么呢？
2: 第三个就是说，它实际上也是很好的免疫调节物质，它可以减少这些炎症因子的分泌，这样的话降低炎症反应。对于保护我们的胃黏膜的话是有好处的，从多方面多角度保护。所以一说胃的疾病，不要说不吃肉了，而是要什么呀，要它软烂好消化，适当的吃，对胃黏膜是有好处的。
1: 今天我们知道了这个牛肉里的谷氨酰胺是保护胃的一个好物质，特别是把牛肉做软了之后，对我们的胃也是比较友好的啊。我们这个刚才用了3遍，在这道菜里至关重要的那个果蔬泥到底是什么？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茯苓门亚麻籽油。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茯苓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
1: 快告诉我们吧，刚才我们用了3遍的那个果蔬泥到底是什么呢？
0: 其实就是咱们经常吃的一种水果叫猕猴桃，一个是让它肉质更软烂，第二个是增鲜去腥。
1: 为什么猕猴桃有这样的效果呢？
2: 猕猴桃里含有是蛋白酶，它就是我们天然的嫩肉粉，所以能够起到让这肉质软烂，关键这味道也很好啊。
0: 勾点芡，让它味道充分的裹在肉上面。咱们这个时候可以出锅了啊！
1: 太棒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主食材是牛肉啊。通过李老师的讲解，我们知道牛肉能从多个方面来帮助我们给胃穿上一层防护服，所以胃不好的朋友们，只要这个肉条做得够烂，其实吃点牛肉还是很好的。那这肉条到底怎么做烂呢？就是关键的那个，我们要打一下这猕猴桃泥，又可以软烂肉质，又可以增香，又可以去腥，真是一个好做法。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5: 这段时间上厕所是不是总感觉不痛快啊？要么就是腹痛腹胀，蹲了半天还是感觉没排干净，要么就是突然剧烈的腹泻，又臭又粘马桶，排便的时候呢，肛门还有火辣辣的灼热感。如果你也是这样的情况，说明你的肠道湿热太重，该清理了。给你推荐一个只有现在这个季节才能找到的好宝贝，那就是立秋后的蒲公英的根。很多人不知道，蒲公英的根也是一味中药材，它味苦性寒，归肝胃经，有清热利湿、通便祛湿的功效，最擅长就是清理肠道的湿热，帮助改善肠道湿热引起来的大便黏腻、排便不畅、腹胀、肛门灼热感。那为什么一定要立秋后的蒲公英的根呢？因为入秋后天气转凉，蒲公英夏天积聚的全部的营养呢开始往根部集中，这时候挖出来的根药效是一年当中最强的，用起来呢自然事半功倍。当然要想效果好，我们还得给立秋后的蒲公英根配上一个好帮手，具体方子我已经写好了，赶快扫描二维码来领取吧。
3: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

0: 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3: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4: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5: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6: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互报新踪。
7: 百花艳瑰，万象精华，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诗。
0: 感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官方合作平台抖音，抖音未来导演扶持计划成就每一份创作初心。
8: Hello， 大家好，我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北京光影使者王安宇。大众电影百花奖是真正属于观众的电影荣誉，每一座奖杯，每一次掌声，都源自影迷朋友们最纯粹的喜爱与认可，也凝聚着中国电影薪火相传的热忱与坚守。百花艳归，万象精华，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将在北京拉开帷幕。8月1号起还有特别筹备的展映活动，届时将为大家带来多部优秀电影佳作，期待与影迷朋友们一起见证光影魅力时刻。诚挚邀请所有热爱电影的朋友共同相约北京打卡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解锁独家观影片单，共赴全民光影盛会，见证中国电影百花盛放的璀璨时刻。百花艳归，万象精华。8月7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开幕式将在北京举行，期待在这一场电影盛会中的相遇。
7: 2026年，生命源从记录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和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9: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7: 我们担当，所以不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引力调度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时强调，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屏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北京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七区域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0: 移动路径超过6000公里，生命史预计长达15天。台风白海豚携巨量水汽北上，和冷空气联手制造暴雨。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今晚举行，几代电影人同台相聚，以光影致敬初心。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根据气象预报，8月11号至周末，受台风白海豚残涡影响，我市将可能出现多次较强降雨天气。昨天下午，市委书记尹力调度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他强调，当前我市仍处于主汛期，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严峻复杂的防汛形势，进一步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最不利情况，做足最充分准备，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屏障，确保城市平稳有序运行。

0: 确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一同调度。调度会上，市气象局、市水务局、市应急局相关负责同志分别汇报了台风白海豚发展动态预测、洪涝灾害防范、防汛措施落实、应急抢险力量部署等情况。尹力指出， 此次台风白海豚携带水汽族，影响范围广，路径走势复杂，是我市防汛工作面临的又一次大考，要以强烈责任感打好今年防汛下半场攻坚战，实时做好监测预报预警，紧盯台风路径、强度变化和水汽输送情况，滚动开展预报预警，统筹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加强与周边区域信息共享、风险共研。 紧扣薄弱环节，加强排查整治，城区加强内涝防范和及时处置，山区紧盯山洪沟口、狭窄河道、林崖、林坡等重点区域再排查，防范山体崩塌、地面塌陷风险，抓实水库闸坝、河道堤防巡查排险，做好重点部位防汛力量和物资预置，发生险情果断快速处置。尹力强调，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是防汛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细致又细强化各项防汛备汛措施，紧盯养老机构、学校、医院等重点场所，针对性完善避险举措，对老弱病残孕幼等重点群体落实专人包保、结对帮扶措施，要滚动发布舆情、水情动态、预警信息和避险指引， 确保市民群众第一时间获取有效信息，严格执行24小时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殷勇指出，要按照国家防总要求，立足打好防汛遭遇战攻坚战，坚决守住安全渡汛防线，强化联合会商，及时分时段分区域发布预警，启动防汛响应，抓好人员避险转移安置，深入开展不同降雨量级情景推演，科学调度水利设施， 抓实水库和河道堤坝安全运行、山洪灾害防御和流域防洪，强化城市运行保障，紧盯下欧市桥涵、低洼院落、地下空间等一积水点位，及时做好排水排涝，严防强降雨给城市运行带来的各类风险，强化市区联动、上下游协同，备足抢险队伍和物资，确保指令传递顺畅，应急响应迅速。市领导陈建、
1: 李成林、夏林茂、孙军民、赵磊、穆鹏、孙硕、文宪，市政府秘书长曾进参加。受台风白海豚外围偏南水汽输送和高空槽冷空气共同影响，未来三天北京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市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2: 通州区、门头沟区、房山区、大兴区、怀柔区、丰台区和经开区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今天上午，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8月11号傍晚至13号白天，本市有暴雨到大暴雨，大部分地区将出现6小时累计雨量100毫米、
3: 24小时累计雨量1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最强降雨时段为12号凌晨至夜间，其中房山、大兴、通州、门头沟经开区等区有大暴雨，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200毫米以上。
4: 重点提醒向房山、大兴、通州和门头沟部分地区的话，将会达到特大暴雨。这次过程的话，它覆盖的范围广，短时的雨强也比较大，持续时间的话，相对也是比较长，有一定的致灾性，提醒大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预警，强降雨可能会带来城市的内涝、山区的话，有可能会有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5: 北京台报道。 记者今天从市防汛办了解到，目前本市已发布暴雨、山洪灾害、积水内涝和地质灾害4个橙色预警，其中在山洪灾害预警方面，房山区、门头沟区、平谷区发生山洪的可能性很大，已经升级发布红色预警。
1: 在地质灾害的成景方面，目前北京市的西部山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那请大家再看向我身后的这个调度指挥系统，不仅是有雨量监测，还有我们道路运行的情况、避险人员转移的情况等等，可以说实现了一个多维度数据的一网汇聚。那通过这样全域

0: 精细动态的一个数据监测，将为本次降雨啊防汛调度、隐患处置、应急保障、群众避险提供一个科学高效的数据支撑，全方位的筑牢我们安全度汛的防线。
1: 另据了解，北京明天上午拟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请大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遵守防汛要求，提前采取避险措施，避开积水路段，远离河道、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不进山游玩，遇险拨打119或110。北京台报道。为保障行车安全，近期北京市郊铁路部分线路将实施临时运营调整，其中8月11号 S2 线 S205 次、S206 次临时停运，怀柔至密云线 S503 次、S504 次、S513 次、S514 次、S523 次、S517 次、S518 次临时停运，通密线 S601 次、S604 次、S612 次临时停运。8月12号 S2 线怀柔至密云线通密线所有列车全部停运。8月13号 S2 线 S201 次、S202 次临时停运，怀柔至密云线 S501 次、S512 次、S515 次、S522 次临时停运，通密线 S602 次、S611 次临时停运。市民出行请关注北京市郊铁路微博，及时了解最新运营信息。
2: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出发大厅，目前机场运行秩序总体良好。受台风持续影响，出港方面，北京前往上海、杭州、温州、宁波等长三角多个城市的航班目前仍有取消。进港方面，涉及取消的航班也基本集中在从上述城市飞往北京的航线。京沪航线作为国内最繁忙的空中走廊之一，今晚京沪快线航班受台风影响较为明显，直机区域客流平稳，主要以办理改签和退票的旅客为主。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台风路径和强度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航班也可能随时进行调整，出行前请您务必通过航空公司网站、官方 APP 或航旅纵横等平台确认航班动态，合理安排行程。
3: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台风白海豚昨晚在浙江沿海地区登陆，它登陆前移动路径长度超过6000公里，生命史预计超过15天，是普通台风生命史的3倍以上。白海豚的破坏力到底有多强？今年的台风又为什么多次北上呢？来听中国天气首席气象分析师的介绍。
4: 作为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的台风，白海豚是依据由世界气象组织台风委员会统一命名而来。白海豚7月27号在国际日期变更线附近生成，这个位置极为偏东，这也让白海豚成为1951年以来登陆我国台风中奔袭距离最远的一个，打破了2018年台风山竹保持的记录。不仅如此，绝大部分台风在太平洋深处生成后，不是在中途消散，就是更换路径。白海豚不仅撑过了6000多公里的长途跋涉，还保持着强台风的状态登陆我国，这本身就是个极小概率事件。
5: 这种东经180度左右啊，日期变更线生成的，一路西行呢是前所未有的，所以这个台风还是创下记录了。它主要的一个是副高北侧的这个引导特别的稳定。再有就是沿途的海温相对都比较高，支持着这个海洋上的这种热力的这种条件比较好啊，像上海徐家汇啊，这个降雨量就已经是打破了单日降雨历史的记录。
4: 白海豚为什么能跑这么久呢？白海豚大部分时间都在温暖的海洋上，暖海水不断给它补充水汽和能量，加上高空排气顺畅，让它越跑越有劲儿。此外，这一路上还出现了藤原效应，就是白海豚在太平洋上上演了一场大鱼吃小鱼的戏码。个头巨大的白海豚直接吞并了刚刚生成的台风鲸鱼，把它的残余云系和水汽吸收过来，融入了自己的环流中。这场吞并对白海豚来说，相当于吃了一顿补给，让它变得更强大。白海豚在海上先后经历了5次掩蔽置换，相当于给自己换了5次心脏。简单来说，台风眼外面围绕着一圈狂风暴雨的环形云带，这就是眼壁，相当于台风的能量心脏。当台风特别强时，外层会新生出一个新的眼壁，形成双眼壁结构，新旧眼壁之间会展开一场能量争夺战。新眼壁抢走水汽，旧眼壁因断供而消散，最终新眼壁取而代之。而这些都

0: 意味着台风的影响范围更广，持续更久，暴雨大暴雨的区域可能比预期的还要多。白海豚已于昨天下午在浙江省两次登陆，目前向西北方向移动，深入内陆，将在8月12号以后转向北上，给京津冀地区带来一轮强降雨。
1: 整体的这个降水在明天还是很强的，在河南的大部地区啊，河北的南部、山东的西部、山西的东南部，这里有非常强的这种东风的水汽输送，所以在这里啊，降雨就会明显增强。
0: 台风北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推手，就是北方的冷空气。很多人以为台风一登陆就没有后劲儿了，其实并不是。台风的破坏力分为两种，一种是登陆时的大风，一种是北上后和冷空气联手制造的暴雨，后者往往更可怕。
1: 立秋节气之后，冷空气开始变得活跃起来了，现在这个在北方就有冷空气东移南下。当遇到台风残留的这种暖湿气流的时候，通常会制造更强的这种降水。比如说像河南，很有可能会迎来今年入汛以来最强的一次降雨天气过程。
0: 那么白海豚这次会给华北带来多大的雨呢？
1: 像伏牛山，我们太行山前地形的抬升作用，所以单点的降雨可能会更强，距离甚至500毫米，这个降雨甚至不比台风登陆点附近的降雨要弱。
0: 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台风北上正在成为一种新常态。即使台风主体减弱，但在它的残余环流与冷空气地形的叠加效应下，华北地区需对可能产生的城市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保持警惕，提醒市民朋友一定要紧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北京台报道。近几年来，很多市民感到北京遭遇极端强降雨越来越多了，这是由地形、气候变化和多因素叠加所造成的。
2: 北京容易遭遇强降雨和山洪的三大成因，第一个是地形因素。北京西北环山，东南开口，形如簸箕，暖湿气流遇山抬升，暴雨倾泻山前并快速汇流，山洪顺势而下，所以北京的山前地区天生就是山洪的高发区。其次是气候变化，全球气候变暖，雨带北移。2025年，北京全年降水量达到947.3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多71.8%，已接近长江流域部分区域水平。第三是多重因素叠加，北京70%降雨集中在汛期，7下8上是降雨最集中的时段，加上局地突发强降雨、列车效应等原因，山洪、地质灾害一触即发。过去大家惯用的老经验、老判断已经跟不上现在的天气新变化，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重视强降雨及次生灾害风险。
3: 北京汛期防汛有暴雨、积水内涝、山洪、地质灾害、洪水五大类风险预警，读懂这五类预警，对防范灾害风险、保障自身安全有着重要作用。今天我们来了解积水内涝预警和山洪预警。
4: 城区居民最需要关注的是城市内涝预警。城市内涝预警的四个级别对应着4个积水深度，每一个数字都代表着一种危险程度。记者专门做了一个现场测试。
5: 大家觉得15厘米并不是很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是非常困难的了，阻力也是非常大的。我现在所在的水深是27厘米，现在是到了我的小腿中央。
6: 汽车排气管容易进一些，因为我们这个轿车排气管一般是在27公分左右。
5: 我现在所在的水位深度呢是50厘米，现在其实水已经没过了我的膝盖。我现在只要往前走，我就必须要抓住旁边的台阶。我的体重是95斤左右，我现在站在这儿是非常艰难的，腿轻轻一抬就要把我冲走了。
4: 关于城市内涝，我们还要牢记一条红线：15厘米。积水超过15厘米，不驾车，不强行通过。目前北京已排查出529处历史积水点，493座下凹桥，368处低洼风险点位。居住在低洼地带的市民朋友，一定要遵从属地政府的安排，需要转移时立即转移到安全地带，已经转移的严禁擅自返回。记住，15厘米是红线，不驾车，不涉水，不强行通过。山洪预警也是蓝、黄、橙、红四个颜色，蓝色有发生山洪的可能性。暑期很多市民朋友喜欢进山游玩，但只要发了蓝色预警，就要避免进入山区沟道。黄色， 可能性较大，山区人员要做好避险转移的准备。橙色，可能性大，危险区人员必须转移。红色，极易爆发，立即强制转移，不得犹豫。
7: 因为降雨的落区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对于北京16400平方公里的这个面积来说，降雨云团稍微有一些偏移，那么我们落到地面的雨就会有落区的调整，这样造成的山洪灾害所在的区就会有调整。所以当我们发布全市山洪灾害橙色风险的时候，在山区的朋友们都要密切地关注天气变化以及我们随时更新的预警信息。
4: 全市发布山洪预警，就算只点了几个区，其他的山区朋友也不能放松。降雨落区随时可能偏移，记住，山洪不等人，预警就是命令，蓝色预警就别进山。
3: 今晚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电影艺术家入场仪式及颁奖典礼暨闭幕式隆重举行，几代电影人同台相聚，以光影致敬初心，共同感受跨越时光的情感重逢。
8: 那么在今天的这个入场仪式当中呢，我们不仅能够见到很多本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提名者以及剧组，我们还能够见到很多大家都很熟悉的老艺术家。在今天晚上的颁奖仪式里面，有一个环节特别的引人注目，那就是从第一届到第37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获奖者的代表将齐聚一堂，留下一个非常让人难忘的瞬间。我相信呢，也会在所有的中国影迷心中留下一个非常美好的记忆。那我们也非常非常期待今天晚上的奖项揭晓，让我们共同来关注19:40颁奖典礼的举行吧。
9: 谢谢大家的喜欢，然后才让我们的电影有更多的期待，更多的希望。
10: 能被大众电影百花的评审们肯定，已经是我莫大的殊荣了。
11: 希望我的演艺生涯也会像百花奖一样百花齐放吧。
12: 前期的线上投票这个环节，就是肯定是能够拉近粉丝观众对跟电影之间的这个距离。然后电影它不仅仅是艺术工作者的电影，它也是中国观众粉丝之间的这个电影。百花奖这样一个奖项，确实让大家非常的有参与感，然后有互动感，就是很感谢百花奖。
0: 7月底8月初，陪伴北京人整个夏天的北京雨燕完成了一年的繁育任务，陆续告别古都。他们将飞翔14000多公里，奔赴非洲。
13: 傍晚，颐和园阔如庭静静矗立在湖畔，没有了上周还有雨燕在上空萦绕的景象。进入8月，北京雨燕的各个监测点已经很难观测到雨燕的身影了，绝大多数雨燕已经启程远行。
14: 它整个这个生命周期的大多数时候呢，都是在飞行中度过，因为它在空中取食，一边飞一边去吃空中的飞虫。7月份和8月份，随着降雨的增多，雨燕呢，它的食物来源呢也会逐渐变少，所以呢，它就开启了它的整个迁徙之路。
13: 雨燕迁徙，先向西北方向飞，趁着当地气候干旱，飞虫繁盛补充能量，等西北进入雨季，再一路向西向南，途经中亚、西亚，飞越红海，一路沿着昆虫丰沛的区域前行，历经3-4个月，最终抵达南非。从2014年开始，科研人员为雨燕佩戴定位设备。而这条漫长的迁徙路线就是通过定位获取并总结出来的。
14: 雨燕一般飞回北京的时间呢是在4月份，5月初的时候，基本上所有的雨燕就都能回到北京了。
13: 颐和园是北京雨燕最重要的栖息地之一，也是游客与市民观测研究雨燕最为集中的区域。园内的昆明湖水域为雨燕提供了丰富的昆虫资源与优质的生态环境，成为它们繁衍生息的坚实后盾。北京台报道。
0: 我国每年心源性猝死发病人数超过54万，相当于每天约1500人因此离世，而院外抢救成功率不足1%。不久前，北京地铁4号线上，一位老人突发心脏骤停，刚下夜班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护士王丽萍听到呼救，本能地冲了上去，想抓黄金时间展开救治。
15: 7月底的一天上午10点左右，王丽萍刚下夜班，在地铁4号线上困得快睡着了。 突然听到有人呼救，他猛地起身冲了。

0: 过去。
1: 嗯，差不多应该，我隐约记得应该10点左右吧，没去看具体的时间，因为晚上挺累的，我说在车上我就想睡一会儿。我就感觉我刚闭上眼睛没过几站的时候，我就听见边上的阿姨在呼喊说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我就猛地一起身，我一瞅，然后那个叔叔就意识就已经丧失了那种感觉，然后我就过去，他有呼吸，我说阿姨你先让他躺一下，就在躺的时候我就摸颈动脉的时候，这颈动脉就已经没有了。
0: 接下来的几分钟，王丽萍持续为老人进行胸外按压，直到地铁工作人员带着 AED 赶到，急救团队接手，他才悄悄离开。
1: 本能的就觉得他就是我看管的病人，因为我们就监护室就这种情况特别多啊，随时有突发情况，然后我们就得随时就是立马给上手。我当时就觉得他就是我的病人，我就要抢救他，我想不了那么多，我只能是一定要把他送到一些专业的人手里边才能放手，要不然我心里边贼不踏实。
0: 老人被送到医院后脱离了生命危险，家属全网寻找这位救命恩人，最终找到了王丽萍。
2: 我特别感谢护士的这个及时的救治，因为在后来我们上了救护车到了医院之后，然后医生的一个初步的判定以及他现在目前的进展，都是因为王护士紧急抢救，然后呢，以至于他现在神志还是清醒的，否则的话可能说那种极为重症的情况下，他在4到6分钟他的生命就结束了。后来我在联系到王护士的时候，他一直跟我重复的一句话就是问我那个人好吗？我说那个挺好的。他一直跟我强调，就是说我不需要感谢。
0: 北京台报道。
3: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3: 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弱东北高压控制，扩散条件比较有利，大部分地区空气质量优良。北京天朗气清，大部分时段蓝天白云在线，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48 U， PM2.5 等级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5至65，东南部地区良，其他地区空气质量优。预计明天白天凉到轻度污染，12至13日有明显降水，空气质量优良。

0: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1: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2: 大家晚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天空云量有所增多，有分散性雷阵雨，雨量总体不大。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下降到24度，而山区气温是在21到23度之间。受到冷空气和台风外围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11号傍晚到13号白天，北京将迎来强降雨过程，全市有暴雨到大暴雨，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6小时累计雨量100毫米、24小时累计雨量1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最强降雨时段为12日凌晨至夜间，其中房山、大兴、通州、门头沟、经开区等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已经发布了暴雨的橙色预警信号，而怀柔、房山、门头沟、丰台、大兴、通州、经开区也相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天气是凉快了不少，未来3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从32度降至到28、29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在21到24度之间。提醒大家要做好防雨的准备，降雨期间减少外出，低洼路段容易积水，要注意行车安全，远离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避免发生危险。
3: 东城晴转雷阵雨，26到32度；西城分散性雷阵雨，26到32度；朝阳分散性雷阵雨，25到33度；海淀分散性雷阵雨，24到34度。丰台分散性雷阵雨，24到34度；石景山分散性

0: 雷阵雨24到33度，门头沟分散性雷阵雨23到32度，房山分散性雷阵雨23到33度，通州分散性雷阵雨24到32度，顺义分散性雷阵雨24到32度，昌平分散性雷阵雨22到32度，大兴分散性雷阵雨23到33度，怀柔分散性雷阵雨23到32度，平谷分散性雷阵雨23到33度，密云分散性雷阵雨22到32度，延庆分散性雷阵雨21到31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2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2度，南水北调水园区河南西川27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8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32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请您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1: 2026，生命源从记录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唇腭裂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2: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1: 我们担当，所以不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0: 风盘打，胳膊一定得抡圆，注意精气神儿。一、二、三。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影展，敬请期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共享制造助力河北省激活产业集群新活力。
0: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1: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白海豚的影响。
0: 日本民众在长崎、东京等地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企图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1: 以色列总理称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2: 最近，湖北鄂州铜山村里的山野茶馆运动俱乐部开门迎客，来村里休闲度假的游客们又有了新去处。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曾来到铜山村同乡亲们座谈。总书记指出，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把广大农村建设成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落实总书记要求，当地持续推进城乡产业融合，盘活生态资源，引入城市资本，城乡联手打造农文旅融合、水产养殖、藕带规模化种植等高附加值产业。
3: 之前农村是留不住人的，都愿意去到城里面闯荡生活。现如今我们铜山村大变样，周末节假日人气爆棚，不只是我，还有许多的年轻人选择了返乡就业。
2: 我国目前有9.5亿人生活在城镇，4.5亿人在乡村。城乡二元结构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障碍。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指出，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
4: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作出一系列体系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做好农产品加工增值大文章，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推进县域城乡公共服务一体配置，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2: 城乡融合，产业要强大。今年我国将进一步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培育壮大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休闲康养等新业态。河南今年通过构建连通城乡的冷链物流网，畅通城乡农产品流通通道，推动食品加工等产业发展壮大。内蒙古乌兰察布立足燕麦种植优势，推动当地燕麦精加工企业扩容升级，重点开发健康食品、生物提取等多元业态。目前当地已形成70多个单品，有效带动种植户增收。
5: 我们全程和燕麦加工企业签订订单种植协议，企业统一为村里提供优质良种、田间管理技术指导与全程收购兜底保障。加工厂落地后还就近设置务工岗位，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创收，
2: 补齐城乡融合的发展短板。十五五期间，我国围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规划建设9项重大工程，从农村道路到供水管网，从数字乡村到快递进村，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安徽宁国不久前完成的城乡水网一张网改造，覆盖超过30万农村人口。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 乡镇公路提升改造正在进行，今年完工后将串联起九个乡镇。
6: 这条路通了以后，我们村的玉米和稻往外运，路好走多了，也能节省我们1/3的时间。出门务工，赶把杂也省时省心。
2: 要素流动不畅，制约着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打通双向流动的通道，今年我国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同时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就业创业。在浙江，活跃在乡村里的农创客数量超过了10.8万人。今年浙江将继续打造一批现代化农创园，提供服务链接资源，让农创客带动更多人致富。让城乡融合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群众，各地正立足实际，积极构建优势互补、协调联动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建设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十五五”开局之年，工业大省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通过打造产业大脑、共享工厂等，带动产业实现集群共享共赢，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基础。
7: 在邢台市宁晋县，全国规模最大的电线电缆产业集群坐落于此。

0: 这几天，记者来到一家位于当地高端智能制造产业园里的电缆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以往企业采购原材料一次跑好几家，压几百万元流动资金。现在，企业通过线上平台集采，原材料采购成本大大降低。
1: 在产业大脑的平台上，集采的成本降低了1%。现在我们正准备开通直播，在平台上推广产品。
0: 今年以来，针对集群线缆企业群体大、协同低、融资难、成本高的突出问题，当地搭建起电线电缆数字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一缆网作为产业大脑，平台纵向贯通生产、供应、销售全流程，横向整合金融、物流、仓储、服务等各类资源，实现全链条数字化协同、精准化降本。
2: 这是我们的数据中心，也就是通俗的产业大脑。平台呢已经入驻了1100余家的线缆企业，通过我们平台的集约采购模式，降低了原材料采购成本约100到200元一吨。
0: 河北省规上工业企业中，中小微企业占比达98.6%，产业呈现数量多、体量小、布局散的特点。企业存在研发能力弱、设备投入高、采购溢价低、市场竞争力不足等短板。传统单打独斗模式制约产业提质升级。针对中小微企业发展痛点，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坚持政府引导、平台赋能、企业联动，构建实体共享工厂加数字产业大脑双载体模式，全方位推动产业链资源整合共享。通过建设共享工厂，开放共用生产设备、检测设施，大幅降低企业技改和投产成本，提升设备利用效率。同时搭建数字化集采与服务平台，整合企业零散需求，实现集中采购、资源统筹、精准匹配，全面推行设备共享、原料集采、联合研发、共创品牌、共拓市场的协同模式，有效补齐发展弱项，引导中小微企业抱团发展、协作共赢，持续激活县域特色产业内生动力。今年，河北省数智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发布，到2027年，河北将建成30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实现107个重点产业集群数字化服务全覆盖。目前，第二批10个左右省级行业产业大脑正在加快落地。
3: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全省107个重点集群的发展短板，以共享制造破题开路，通过产业大脑打通数据堵点，梯次推进集群提档升级，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支持链主企业带动上下游一体化改造。
4: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5: 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6: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受水区群众实现了从喝上水到喝好水、用好水的提升。
5: 此外，南水北调工程持续向沿线河湖实施生态补水，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在河北沧州，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当地持续向大运河生态补水，让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
7: 以前的运河基本上都是干的，常年干旱，现在水也有了，而且水质也特别好。
5: 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进一步加快构建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在中线，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加快进度，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青岛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浇筑坝顶防浪墙。水库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东线调蓄工程体系，大幅提升青岛及胶东半岛的供水保障能力。
8: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
5: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七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工业运行稳健向好，新旧动能转换步伐加快。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

0: 能转换提供充沛动力。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持续保持增长。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昨天傍晚先后在我国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面对白海豚带来的强风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积极应对。
0: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浙江多地降下大到暴雨，排涝保供、隐患排查、灾后处置等各项工作加紧进行。强降雨导致台州玉环青岗镇茶头村出现严重内涝，道路阻断，村民被困。救援人员第一时间携带皮划艇，逐户摸排转移被困群众。国网浙江电力启动跨区域支援机制，从杭州、金华、嘉兴等地抽调1900多名抢修人员，40多辆发电车驰援受灾较重地区。截至目前，国家电网已累计投入抢修人员3万多人，发电车470多台，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工作。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核查、群众安置救助、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在上海，强风雨天气持续，部分路段积水明显，道路通行受到影响，一些地势低洼地带的小区也出现积水，各方力量全力排水，尽量减少暴雨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同时，各防汛泵站满负荷运转，抢险队伍分点值守，连续作业，保障城市防汛安全。从昨天开始，安徽多地出现大风降雨，目前安徽全省共设置了10000多个集中安置点，确保群众安全避险。今天上午8点至11点，江苏苏州、无锡、常州等地的17个气象观测站降水量超过100毫米。目前江苏各地各部门重点盯防邢湖河道、山丘区汇流通道、漫水路桥、交通桥梁等风险点位，做好应急准备。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湖北、中北部、山东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较高。今天，水利部针对河北、山东、河南、湖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组织太湖流域管理局在台风来临前全力排水，降低太湖水位。
2: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
0: 今年新入选示范区的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打造12类全民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260个健康社区村，设立60余处自助健康检测点，家庭医生定期随访，把日常慢病监测、健康指导的服务触角直接延伸到居民家门口。
3: 体检报告呢，查出来结果以后，家里每一项都给我说得很清楚，生活方式叫我低盐低脂，经常锻炼，吃清淡的食物。
0: 据了解，慢性病已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威胁。自2010年我国启动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以来，各地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先行，将健康元素嵌入生活、工作、休闲等各类场景，健康支持性环境从医疗机构向社会全域拓展。示范区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高血压、糖尿病等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稳步改善。预计到2035年，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总数将达到820个，区县覆盖率近30%，促进居民预期寿命和生命质量持续提升。
1: 今年以来，随着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相关岗位需求快速增长，一批新职业、新工种应运而生，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
4: 把衣物卷折定型，分门别类，码进收纳箱，模拟搀扶老人起身坐上。

0: 上轮椅。在北京丰台的这个家政培训基地，新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吸引了200多名学员参加。因为市场需求旺盛，培训合格后他们可以很快上岗。
1: 我们学的是这个养老助育、擦浴，还有短时护理，市场也很大，前景挺好的。
0: 今年以来，一老一小照护需求旺盛，养老规划师、婴幼儿发展引导师等岗位需求量增长了30%以上。不仅是家政服务空间广阔，眼下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专业维修、家装内饰等服务需求旺盛。
2: 今年我们用工的需求其实较去年同期也增长了50%，包括像动力电池维修工程师、电池回收评估师、充电桩运维工程师在内的10多个新的工种。
0: 而随着国家加快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围绕车辆使用全生命周期衍生出的服务，涵盖维修保养、改装升级、房车露营、金融保险、赛事运动等业态，也正衍生出更多的细分岗位。
3: 以前没有大规模的规范化的这种服务，现在是需要非常专业的人员才来做，应该是百万级的这种人才需求。
0: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公布一批新职业、新工种，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被纳入其中。蓬勃发展的服务消费将持续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4: 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我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
5: 在深圳机场口岸，外籍旅客络绎不绝地从这里通过。这个暑期，不少外籍旅客选择来中国旅游。
6: 很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入境游非常热，几乎每个航班都有很多。在入境外国旅客中，以观光休闲为目的的占比达47.1%，增幅更是有48.3%。
5: 入境需求不断增长，促进了航线网络的稳步扩容。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仅六月份，我国航空公司就开通国际航线达50条。
7: 目前，中外航空公司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其中远程洲际航线表现突出。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越织越密的国际航线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
8: 在北京，一些原本日落就会闭园的城市公园景点正在变身为夜间消费的新场所。这样的变化是如何实现的？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9: 傍晚，当记者走进北京世界公园的时候，发现原本应该闭园的公园此刻却迎来了一天最热闹的时刻。
10: 虽然已经是晚上，但是这里的人气丝毫不输白天。就在一个多月之前呢，这里每天的客流只有1000多人，而现在呢，这个人数提升了10倍以上。
11: 晚上很有生活气息，跟以前来不一样。
9: 世界公园开园33年来，今年是第一次宣布免收100元的门票，为何宁可免费都要开门迎客？源于北京市丰台区文旅局联合园方的一次专门调查，他们特意把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延长到了晚上9点。
12: 过去来世界公园呢，都是游客来到这儿逛一圈拍张照，没有给周边的居民提供一个合适的傍晚的消费场景。我们经过研判后就想通过延时开放腾出空间。
9: 热闹有了，但早已习惯日间运营模式的公园能接得住这波晚间游客的需求吗？丰台区为此特意成立专班，整合多个部门，缺什么就补什么，进行统筹调度。
13: 比如说我们这个农业农村部门呢，我们是通过整合我们周边的农村集体的这个资源，比如说我们停车场，搭建了双方的合作的一个机制。
9: 客流增加，无处停车，他们就把公园附近这家商场原本空置率很高的停车场利用起来，变成限时免费停车场。为了方便招来的200多家商户集中摆摊，他们协调各方把闲置的公园干道变成了市集。一系列举措之下，免票效应不仅停留在园内，更蔓延至周边。
14: 这种客流对于我们来说呢，都是纯增量，全域营业额环比提升了20%。我们感觉确实幸福来得很突然。
9: 这个暑假延时闭园的其实不只是世界公园。在陶然亭公园，经典曲艺轮番上演，文创小吃一应俱全。这个暑假，北京各大公园纷纷拉长消费时间线，打造了近200项精彩活动。
15: 这个暑期预计日均晚间游客量提升了30%以上，所有市属公园将会接待游客超过2000万人次。
9: 为了把公园从好看变得好用，眼下北京正在为城市居民的生活打开不同的可能性，让公园不再是单一的景观，而是联动生态、文旅休闲、商业消费的复合活力空间。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6: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氨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截至今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雪龙二号接棒开展后续7个冰站调查作业，双船协同深入研究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间相互作用。近日，工作人员在重庆巫溪县拍摄到2只林麝野外活动的画面。林麝俗称獐子，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濒危物种，对生存环境的植被、水质、空气质量要求较高，野外自然遇见率低。9号是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部分日本民众当天在长崎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
17: 我很害怕日本会重蹈覆辙。高市正快速推动日本成为能发动战争的国家，战争让人们经历了可怕的苦难，日本曾对其他国家人民造成很大伤害，不深刻反省历史很让人担心。
16: 在东京，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也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
18: 高市早苗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日本作为加害者的历史。如果去歪曲历史，把曾经发生过的事说成没有发生过，而不认真反省过去，这样下去，我们的后代会再次走向战争。
19: 日本宪法第9条明确了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现在日本政府却不断加强军备，这非常危险。为了日本的未来，我们必须坚决守护和平宪法。
16: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称，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他强调，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必须真正解除所有武装，包括重型武器和轻型武器，否则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此前已表示，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色列撤军。该组织9号还称，仍致力于落实加沙和平计划，呼吁和平委员会承担责任。美国媒体9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白宫方面对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并不在意，认为这是出于与以色列大选有关的政治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宣布，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包含15点内容的加沙和平计划。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也门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发动了袭击。也门政府军今天称，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30人受伤。胡塞武装9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以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沙特官方暂未对此作出回应。沙特能源部同一天称，位于吉赞的阿美公司炼油厂一处设施当天发生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沙特能源部未说明火灾原因。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报道说，特朗普认为伊朗通胀严重，经济状况糟糕，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大伊朗的经济压力。报道称，特朗普没有对伊朗发出新的军事打击威胁。另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重点讨论了经济、民生、军事等领域问题。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又控制了2个军民点，并对敖德萨热电厂和7座变电站实施打击。另据俄方今天通报，俄达达斯坦共和国夏卡姆斯克市今天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13人死亡。乌克兰方面9号晚称，当天敖德萨州遭俄军袭击，超30万户断电。乌方称将对此予以反击。9号，部分丹麦民众在首都哥本哈根的港口举行皮艇抗议活动，反对美国威胁控制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反对侵犯丹麦主权。活动参加者表示，格陵兰岛是皮艇起源地，他们以这种方式表达对格陵兰岛的支持，呼吁丹麦民众团结应对外来威胁。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林火火情仍然严重。截至当地时间今天凌晨，该省仍有上百处活跃林火，其中46处处于失控状态。由于气温升高和阵风加剧，当地火灾强度可能进一步加强。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附近日前也燃起林火，强风助推火势威胁到居民区多个村庄疏散。在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林火已持续多日，而且不断有新的火点出现。在该省卡蒂市，又有数百名居民被迫撤离。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粮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助人为乐，人间大美淡作魂。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百花燕归，万象精华。
1: 欢迎你们莅临第38届中国大众电影百花奖提名者表彰仪式的现场。
2: 百花奖是属于人民、属于观众的奖项，每一份提名都来自观众的期待。
3: 热爱让电影生生不息，热爱也让电影的百花园常开常新。
2: 有请最佳新人提名获得者们。
4: 感谢大众评审，感谢百花，我以后会继续努力，谢谢大家，谢谢。
5: 去学习，去探索，去热爱，去开启一个全新的世界。
2: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最佳男配角提名获得者。
6: 我会继续热爱我的热爱，谢谢。
7: 扎根生活，忠于内心，希望我们大家的明天都会更加美好。
8: 没有小角色啊，每一步都算数，我会一直努力的，谢谢大家。
9: 从小就一直特别热爱电影，感谢百花奖，感谢大众评审团，谢谢。
2: 现在让我们掌声有请最佳女配角提名获得者。
10: 我继续怀揣着这份热爱，拍更多的电影，带给大家更多的作品。
11: 我们对电影的热爱就像山丹丹花一样，它耐得住严寒，也受得了酷暑，在春天盛开的时候一定鲜艳夺目。

0: 我们都曾为一个角色失眠到天亮，都曾把最好的年华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光影。所以我经常说，我要像珍爱生命一样珍爱表演。
1: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本年度最佳男主角提名的获得者。
2: 我是演员朱一龙，
3: 祝愿所有的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理想，怀揣着热爱继续前行。
4: 大家好，我是刘昊然，我会带着这个提名继续敬畏表演，敬畏电影，敬畏各位观众。
5: 大家好，我是演员易烊千玺，我会尽心尽力做出更多优秀的好的角色，然后尽量参与更多好的作品。
6: 其实我们最该感谢的就是电影本身赋予我们这个机会来回馈百花这个奖项，谢谢大家。
1: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最佳女主角提名获得者。
7: 因为热爱所以坚持，因为热爱所以被爱，也希望接下来的每一个角色都可以在观众的心中绽放。
8: 只管耕耘，静待花开，继续把树种下去，把戏演下去。
9: 我的小名叫小花，小花来到了百花，特别特别高兴。未来希望我能够继续保持热爱，勇敢前行。
10: 大众电影百花奖对我来讲其实也很特殊，它是我梦开始的地方，我再重新走一圈，继续向我热爱的方向前行。
9: 继续好好演戏，好好做人，争取我能创作出更多更好有血有肉的角色服务观众，谢谢大家。
11: 64年前，首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在北京政协礼堂举办。今天百花奖重回北京，我热爱电影，我深爱北京，初心不改。
12: 在这座舞台上，每一份热爱都在生根发芽，每一朵花都在用力的绽放。感谢每一位默默耕耘的电影人，让电影的百花园姹紫嫣红，万象争春。
13: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最佳编剧提名获得者。
14: 前辈们让我笔下的角色变得鲜活，有血有肉，有情有感，以后我也会带着这次的整个创作的感受继续创作更好的作品。
15: 武侠片是中国电影送给世界电影的最亮丽的一张名片，武侠片我们刚刚开始，谢谢大家。
13: 让我们掌声有请最佳导演提名获得者。
16: 我很激动，我会更努力的，会加油的，谢谢大家。
17: 能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一起为中国电影发电加油是件幸福光荣的事情。
18: 让武侠走向观众，走向世界，谢谢大家。
13: 掌声有请最佳影片提名获得者的片方代表们。
19: 很开心我们能够成为百花的一朵，我们会带着这份热爱继续去拍好的电影。
20: 不忘初心，

0: 以作品回馈所有的包容与支持。
1: 每一份热爱都会开出一朵花，我们会继续带着这份热爱，用心讲好属于中国的侠义和古风。
2: 对，真的是要大家一起来唱的啊。

隔多年重回首发之地北京，以"发现归，万象精华"为主题，于8月10日举办颁奖典礼。

0: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现在开始。北京，一座孕育电影梦想的城市。一座为电影沸腾的城市。
1: 我爱看电影。
0: 一座沉淀电影记忆的城市。1962年大众电影百花奖从这里起航。2026年盛夏，百花回京，共赴光影盛典。这是属于全国观众的奖，这是镌刻时代的历史之奖。64载岁月奔流，百花足迹全国31城，始终与观众相伴。
2: 意外也非常突然，但是我特别高兴。
0: 一届届盛会流转，成就银幕华章。
3: 说明了我们这个电影是后继有人。

0: 你这辈子不够，我们的孩子们接下去。
1: 他们说咱们俩在谈恋爱呢。
2: 哟，
3: 小花，
4: 一步步百花佳作，串联几代人的共同记忆。
5: 老许，你要老婆不要？
4: 一帧帧荧幕经典，留存下时代的印记。
6: 群众满意才是唯一的标准，
2: 称得上是仪表堂堂、财大气粗吧？
7: 就是。

百花燕归，引人回家。欢迎一至三十七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获奖影片及影人代表走上百花之路。欢迎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荧幕上永远的红色娘子军朱喜娟。

欢迎第二届最佳戏曲片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主演六龄童代表六小龄童。一朵小花绽放银幕，欢迎第三届最佳女演员陈冲。欢迎第四届最佳故事片《天云山传奇》的主演史建兰。欢迎第五届最佳故事片《喜盈门》的主演温玉娟、洪学民。欢迎第六届最佳故事片《牧马人》的主演洪山、朱时茂。欢迎第七届最佳男配角刘希逸。欢迎第八届最佳故事片《红衣少女》的导演陆小雅，主演邹以天，最佳女演员吴玉峰。欢迎第九届最佳女配角王富丽。欢迎第十届最佳故事片的主演张光北、徐松子。

欢迎首位荣获百花奖的中国台湾演员，第十一届特别奖得主胡慧中。欢迎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三届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刘晓庆。欢迎第十三届最佳故事片的导演谢飞，主演岳红。欢迎第十四届最佳故事片《龙岩警官》的导演黄建中。欢迎第十五届最佳故事片《周恩来》的导演丁英男，最佳故事片《过年》的主演王丽。

欢迎第十六届最佳男配角冯巩。欢迎第十七届最佳故事片《重庆谈判》的导演小桂云。欢迎第十八届最佳女演员沈丹萍。欢迎第十九届最佳女演员郭柯宇，最佳女配角何赛飞。欢迎第二十届最佳故事片《红河谷》的导演、编剧冯小宁，最佳女配角宋春丽。

欢迎第21届最佳故事片《长征》的主演唐国强、刘进、王五福。今年正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欢迎第22届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刘欣。欢迎第23届最佳故事片《国歌》的主演何正军，最佳故事片《我的父亲母亲》的主演郑浩，最佳男演员潘长江。欢迎第24届最佳故事片《漂亮妈妈》的导演孙周，最佳女配角严青鱼。欢迎第25届最佳故事片《法官妈妈》的主演奚美娟，最佳男演员葛优。葛优共获得过4座百花奖杯，是百花奖获奖次数最多的男演员。欢迎第26届最佳男演员卢奇。欢迎第27届优秀故事片《惊心动魄》的导演沈东，演员刘志斌。欢迎第28届最佳男演员吴俊。欢迎第29届优秀故事片《云水谣》的导演尹力，最佳男主角张涵予，最佳新人雷庆瑶。欢迎第30届最佳故事片《建国大业》的导演黄建新，最佳女配角王佳，最佳男配角苏有朋。欢迎第31届最佳女主角白百合。欢迎第32届最佳女配角邓佳佳，最佳新人马玉。

0: 欢迎第33届最佳故事片的主演段奕宏，最佳男主角冯绍峰。欢迎第34届最佳女主角陈瑾，最佳男配角杜佳。欢迎第32、第35届最佳男主角黄晓明。第19届最佳女配角何赛飞。欢迎第36届最佳女主角袁泉。欢迎第37届优秀影片《长安3万里》的制片人宋依依，导演谢君伟、邹静，欢迎各位！
1: 欢迎各位电影人，我们有请各位电影人聚拢到台中，因为我们中国电影人是一家。
2: 是的，朋友们，就让我们用电影《长安3万里》当中的诗句，送给一路走来的中国电影。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欢迎各位电影人们，欢迎大家，
1: 欢迎大家
3: 回家，
1: 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在百花奖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样的盛况，1至37届的获奖代表们齐聚一堂，回到了百花奖诞生的地方——北京。
3: 现在大家也可以转身看一看大屏幕上这张独一无二的全家福，它记录了从第一届到第37届百花奖所有获奖影人的银幕形象，而它的制作者呀，是一位90后的电影爱好者。我想，如果我们为这幅全家福起一个名字的话，那一定是百花齐放。
4: 没错，在大屏幕前面，400名影迷代表举起来的是百花奖获奖电影的海报，他们组成一条光影长河，承载着大众电影百花奖跨越60余载的时光记忆。
2: 是电影让我们相会在北京，就让我们一起唱响这首电影歌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因为百花奖

0: 谢谢。现在有请我们的观众朋友为台上的影人们送上鲜花，
1: 请各位影人面向四周的观众走上前去，接受这份美好的祝福与鼓励。北京的鲜花千万朵，每一朵都是歌，唱出了我们北京这座电影之都百花摇篮对中国电影的热爱。
0: 谢谢。我们也期待各位影人、各位艺术家带着这份满满的爱回席观礼。再次感谢台上的各位影人、各位艺术家，我们也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好不好？谢谢各位，请回席观礼。
2: 谢谢大家。我们也要邀请黄晓明、苏有朋来到我们的主持队伍当中。哇，
3: 能够见证中国电影史上前所未有的名场面，真的是太激动人心了。
1: 是的，
2: 没错。刚才我们看到今年88岁高龄的祝希坚老师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率领着影人代表们走出来的时候，让我们感受到仿佛

0: 百花奖的盛况就在昨天，而这就是百花宴归、万象清华的最美写照。
1: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影人代表和观众朋友们，大家
2: 晚上好！
1: 亲爱的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 CCTV 六电影频道和北京卫视现场直播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杰。
0: 大家好，我是电影频道主持人蓝宇，欢迎每一位到场的朋友，大家晚上好，
1: 欢迎大家。
3: 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扬威，欢迎百花回家。
4: 大家好，我是演员黄晓明，欢迎大家。
5: 大家好，我是演员苏有朋。
6: 大家好，
7: 我是演员王祖蓝，大家晚上好。
4: 1962年啊，在周恩来总理的倡议下，新中国有了第一个国家级的电影奖项——大众电影百花奖。
0: 百花奖诞生在北京，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群众根基最深厚的电影奖项。
5: 所以大众电影百花奖是当之无愧的人民之选。
7: 没错，所以你们的投票了吗？
8: 投票了吗？
9: 投了吧。
7: 那你们投票了吗？
1: 当然投了呀。现在投票太方便了，大家只需要在电脑或者手机上就可以参与投票。但大家知道吗，在百花奖的创立初期，选票是刊登在大众电影杂志上的，并且每本杂志只有一张选票。
3: 确实，其实那个时候的大众电影杂志真的是一本难求，甚至有的单位几千号人只能抢到一本杂志。
4: 那么现在咱们就一起回到1962年的春天，第一届百花奖的投票眼看就要截止了，可沈阳玻璃厂的工人们还在为选谁而争论不休。我们掌声欢迎潘厂长。

0: 哎呀，工友们，工友们好啊！
1: 好
0: 啊！哎呀，行了行了，坐坐坐啊，别鼓掌了。你干啥去你？上厕所啊？你先忍会儿吧你，我这事儿比你还着急呢。百花奖投票啊，咱们厂拢共就抢到一本大众电影杂志，一本杂志就一张选票，咱厂4000多人，投人不？电影是百花齐放了，咱这选票呢，众口难调啊，是不是？那个都咋选呢？选出啥结果了？来来来说说说说。
2: 哎哎哎，厂长，别的奖都选出来了，就差最佳故事片奖了。
0: 这个我知道，最佳故事片奖啊，各部门都啥意见呢？
2: 报告厂长，我们技术科投《红旗谱》，
3: 我们财务科投《洪湖赤卫队》。
2: 厂长，我们运输科决定投《革命家庭》。
4: 女工委投《红色娘子军》，
5: 我们卫生所也投《红色娘子军》。
6: 对，保卫科给《红色娘子军》再加一票。
7: 厂办，《红色娘子军》和《洪湖赤卫队》一半对一半，他平票了。
0: 这个《红色娘子军》呼声咋这么高呢？
8: 哎，厂长，您不知道，我们女职工一看见南霸天就恨得牙痒痒。再看见吴琼花那双火辣辣的大眼睛，就觉得特有劲儿。
5: 对对对，还有那首电影主题曲，我们人人都会唱啊。向前进，
9: 向前进，咱是一个人中，不能怨人同
0: 志。行，明白了。综合同志们的意见呢，我再问大家一遍啊，咱们辽宁省沈阳玻璃厂4783名职工。把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投给电影《红色娘子军》，大家说好不好？
9: 好！
0: 妥了，机票。
10: 我四川的，今天最后一天了哈，搞快寄选票了。
11: 我是天津的，有选票赶紧递过来啊！
12: 俺是山东的，兄弟姊妹们，再不寄就来不及了。
13: 我是陕西的。可立马擦把选票寄出来了。
14: 我是上海的，各位朋友，今早选票结束了。
15: 俺是东北的，大家伙儿麻溜的寄。

0: 怎么着？
1: 您这又送百花奖选票去啊？嘿，
0: 可不是嘛！不瞒你说呀，今天都第五趟了。
1: 您这担子也太重了，
0: 担子
1: 全国观众都盯着投票结果呢。
0: 担子重没关系，我这邮包更沉。你掂掂，一个邮包十五六斤，这起码得10000多张选票呢。
1: 要我说，您这送的不是选票，送的是全国观众对电影的热情。大伙说对不对？
0: 您别光喊对，投票了吗？投了。投的谁呀？啊？冯巩？葛优？在那边坐着呢。咱们穿越了啊！1962年，这年头，那两位好像刚会打酱油吧？
1: 哎，白师傅，你看那位老同志，也有一双和吴秋花一样火辣辣的大眼睛。
0: 哎，还真是哎！我不瞒你说，我也给秋花投票了。
1: 行，时候不早了，白师傅，抓紧送票去吧。
0: 我忙着去了啊，各位，同志们。没投票的抓紧投票喽。
2: 亲爱的同学们，由于全国人民投票的热情太高，编辑部人手有限，所以就把计票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咱们北京女子三中的同学们。大家一定要把眼睛擦亮，把算盘打准，第一届百花奖将从你们手中产生。大家把算盘都打起来，我宣布计票开始。

0: 同学们，我们全校300名学生昼夜不停地统计了近一星期的时间，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收到选票117,939张。
1: 老师，选票里夹着一封信，
2: 这还有一封。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已经拿到了。我给大家读一读。尊敬的大众电影百花奖，我们是辽宁省沈阳玻璃厂的普通工人，这是我们全场，
3: 这是我们全场4783名职工共同投出的选票，凝聚着一群普普通通的工人对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期盼。这些电影就像我们生产的玻璃板一样，锃明瓦亮，照出了一个欣欣向荣的新中国。
4: 这段时间是我最忙也是最幸福的时候。这些个选票呀，来自东北林场，来自西部高原，来自东海渔村，来自南疆哨所，只要有百花盛开的地方，就有热爱电影的观众。
0: 同学们，朋友们，让我们记住1962年这个难忘的春天吧。在周总理的倡议下，我们有了第一个电影奖项，大众电影百花奖。这是完全由人民投票产生的电影奖。能不能告诉我，60年后的你们还在投票吗？那时候的你们还爱电影吗？请大家再回答我一遍，你们
5: 还在

0: 百花奖的创办激起了中国电影前所未有的大众回响，人们争相购买大众电影杂志参与投票，一张张选票成为连接电影与人民的情感纽带，托举起百姓心中的百花荣光。60余年间，投票的方式不断变化，但不变的是一代代影迷对电影的那份热爱。
1: 其实我每年都特别期待百花奖，那个时候看电影是一种有仪式感很神圣的事情。
2: 跟着爸妈去看露天的庐山恋才接触到电影，
3: 我和我妈喜欢和支持电影都不一样。
4: 我记得投过刘晓庆，那是我们的女神呐。
5: 我为有点意义的电影投票。
1: 一代人有一代人自己喜欢的电影。
0: 电影由人民选择，百花为大众盛开。
6: 谢谢刚才呢看过选票的故事，我相信大家会明白，在那个时候啊，无论是看一场电影还是为百花奖投票，都是中国人生活当中的一件大事儿。
7: 没错，而现在看电影就是中国人的生活。本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收到了观众投票1267.3万张，厉不厉害？哎，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国电影一路生花，而中国观众始终一路相随。
6: 说的没错，其实每一张百花奖的选票啊，都是电影交到观众手上的权利。电影好不好，观众说了算。所以现在呢，我也想建议我们郑重地面向今天现场这101把醒目的红色电影椅，也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中评观众评委，欢迎你们的到来。谢谢你们。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101位大众评委的百花心声。百花之约开始。
8: 我们相信电影是电影人与观众的共同奔赴，使命、责任、初心、信心，电影热爱人民。
6: 谢谢，谢谢你们。电影热爱人民，人民同样热爱电影。在这里呢，我们也要特别的为大家介绍这101位观众评委，他们来自全国各地，都是热爱电影的观众代表。他们通过影评征文、知识竞赛等方式，经过组委会的批准而产生。那么此时此刻呢，在各位的身前有9座金灿灿的百花奖杯，在等待着今晚他们的归属。今天晚上，你们就将代表我们所有的中国电影观众投出你们郑重的选票，拜托你们了，辛苦了，
7: 拜托各位了。那么我们看到，在每个大众评委面前啊，都有一个投票器，评委们需要在15秒内在投票页面上做出选择。根据百花奖章程规定，得票最高者获奖。如果有2个及2个以上提名者得票最高且票数相同的话，则大众评委会对票数最高者再次投票。如果第二次投票仍然出现票数相同的情况，则依据提名票数的排序，排序高者获奖。
6: 哇，这么紧张吗？
7: 很紧张。
6: 那为了保证本次投票结果的公平公正，所以投票过程也将在北京市方圆公证处的2位公证员朱文婷和李润芝的全程监督下进行。我们也欢迎他们2位的到来，欢迎你们。

0: 气氛我们这里虽然确实有点紧张，但是我们这里也是今天晚上最幸福的地方啊。为什么？因为大家往这儿看，这些都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提名者们，欢迎大家。
1: 让我们请每一位提名者起立，跟观众打个招呼。欢迎最佳男配角的提名者于适、王啸、王传君、文俊辉、张新成、黄景瑜。
2: 欢迎最佳女配角的提名者王征尔、刘诗诗、李云霄、杨幂、杨恩佑、萨日娜。
1: 欢迎最佳编剧的提名者许陆阳、张柯、申奥、陈亮、张艺谋、邵艺辉、于白梅、苏兆斌、陈大力、杨紫、尤小颖。
2: 欢迎最佳新人的提名者傅航、刘奕淳、刘耀文、萧伯辰、陈丽君、曾木梅。
1: 欢迎最佳男主角的提名者王宝强、成龙、朱一龙、刘昊然、易烊千玺、梁家辉。
2: 欢迎最佳女主角的提名者魏诗雅、马丽、庄达菲、宋佳、张子枫、高叶。
1: 欢迎最佳导演的提名者大鹏、申奥、杨丽娜、张艺谋、邵艺辉、袁和平。
2: 欢迎最佳影片的提名者小小的我、飞驰人生三、哪吒之魔童闹海、捕风追影、金哲无声、镖人、风起大漠。欢迎各位。
0: 欢迎大家。亲爱的朋友们，我想今晚无论百花奖花落谁家，他们都是这里最耀眼的电影人，所以也请大家来享受这一刻的兴奋、紧张与激动，也祝大家好运。
1: 祝各位好运。
3: 哇，感觉现在气氛已经快渲染到顶点了啊。
4: 是，
3: 我觉得今天导演组太会玩了。你看提名者就坐在大众评委的正对面。哎，你说，哎，各位提名者，你们可要做好表情管理啊，该朝这边笑就朝这边笑，不然待会儿来不及了。
4: 我看到很多人都已经露出了笑容。
3: 对，
4: 那么今天这样的设计呢，也正在说明电影人和电影观众永远都看得见彼此，而百花奖就是双方的双向奔赴。
5: 是的，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带着这份美好的双向奔赴，共同进入今天晚上最为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首先要为大家揭晓的就是今天晚上的第一个奖项，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配角奖。
4: 让我们掌声有请开颁奖嘉宾，第16届百花奖最佳男配角冯巩，第19届百花奖最佳女配角何赛飞，第34届百花奖最佳男配角杜江。欢迎三位。
5: 有请三位。
4: 欢迎三位。有请三位。
5: 我们的舞台上，哎呀，你看三位都带着笑容呢。
6: 尊敬的各位朋友，
7: 各位来宾，
8: 在座的父老兄弟姐妹们，
9: 我想死你们了。
6: 怎么了？
8: 这是我的词儿。
6: 谁先说算谁的。
8: 不抢戏吗？
7: 哎，要说抢戏，您二位可是抢戏大王啊。
8: 怎么讲？
7: 你看何老师的本行是唱越剧，冯老师您的本行是说相声，可是你们都跨界拍了电影，还取得了那么高的成就啊。
6: 这恰恰说明了电影艺术的魅力呀。而且艺术本身就是相通的，无论是好的相声演员还是好的戏曲演员，都可以给观众奉献好的表演，对不对？
8: 没错。哎，我们今天将要颁发什么奖项啊？
7: 是第一个奖，最佳男配角奖。
6: 戏曲行里有一句话叫一台戏一颗菜，不唱不成角。

0: 睡不成台。
1: 没错，我们相声界啊也有一句话叫三分逗七分捧。
2: 对，这说明配角演员非常重要。
0: 那可不。
1: 哎，知道组委会为什么非要让咱三个人颁奖吗？
0: 这不是明摆着的吗？因为咱们三个都拿过百花奖的配角奖。
1: 不全对，因为我们三个人的名字啊它配套
0: 啊。配套怎么配套？
1: 你看你何赛飞，天上飞的
0: 啊，
1: 渡江水里游的。
2: 那您呢？
1: 我地上拱的。我们是海陆空一体化呀，
0: 组全
1: 应该有掌声啊。
2: 看来节目组是用心了。现在呢咱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1: 是不是
2: 获得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配角提名的都有谁？请看大屏幕。
3: 获得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配角提名的是于是镖人风起大漠是树，
4: 我就是天下第一的镖人。
3: 王骁南京照相馆是老金金承宗，
5: 我们干这种事情是个洗不干净的。
3: 王传君南京照相馆是王广海，
6: 你打开门出去看一看，你去看一看。
3: 文俊辉捕风追影是胡峰，
7: 那你是怎么做的？
3: 张新成唐探1900是白振邦，
8: 那我们的希望在哪儿？
3: 黄景瑜飞驰人生三是林真东，
9: 三颗涡轮同时爆不正常。
10: 谢谢三位开颁奖嘉宾。那么此时此刻激动人心的时刻马上到来，让我们面向101位观众评委，因为此刻你们才是全场的焦点。
11: 没错，那现在啊我们就将有请101位大众评委做好准备。不过我们也要再次强调一下，投票时间只有15秒，所以我们也想建议现场的观众朋友，咱们在倒计时5秒的时候给他们一起计数，好不好？好，那现在我们即将投出的就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配角奖。倒计时15秒，投票开始。
12: 哇，冠军王骁，王骁现在第一名。还有没有？
10: 五、
12: 四、
11: 王
12: 三
11: 也上来了。
10: 二、一。投票结束，哇！恭喜获得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配角的是王骁。
12: 让我们再次喊出他的名字，百花奖最佳男配角是王骁。恭喜！
11: 恭喜王骁，也有请百花仙子为我们送上奖杯和证书。好，看到王骁正在和大家拥抱，我相信此时此刻他非常的激动。这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来，有请王骁来到舞台上领奖。
12: 恭喜王骁，
10: 有请王骁。我们也有请三位嘉宾为王骁颁奖，由此呢王骁也成为了金鸡百花双料电影人。我相信他在南京照相馆当中的演绎让每一个人都印象深刻，今天这座百花奖杯也是观众最好的认可和回应。谢谢，谢谢三位颁奖嘉宾。我们有请王骁来发表感言，有请。
13: 我看一圈啊，太壮观了。

电影啊，真是场梦。确实很激动。首先感谢影协，感谢百花奖，还有评审团的评委们对我的认可，谢谢你们。还有我接下来要感谢的是观众朋友们，因为观众永远是电影的最后一环，是你们让一个部电影能有更深的意义，能有更高的价值。

0: 谢谢你们。感谢南京照相馆的导演申奥先生，制片人陈延冰女士对我的信任，把老金这个角色交给了我，放在了我的手里。也感谢编剧团队的老师们，用精彩的文字为我们搭建了最迷人的细节，给了我们最安心的支撑。还有，我要感谢在座的南京照相馆的演员们，谢谢你们，和你们在一起工作是我的荣幸，我特别荣幸。首先，我作为一个南京的孩子，能演绎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样的一部影片，可能是我这辈子可遇不可求的机会。我也非常怀念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日子，我们共同搭建了这个电影，完成了它，用这部电影传递了历史的真相，也传递了人间最美的真善美。愿世界和平，谢谢。
1: 特别感谢王骁，谢谢谢谢。
2: 而且王骁的好多部戏都很好看，我日常也看过他很多的角色，都非常棒。
1: 对，我觉得看到了他对这片土地的深情，而且今天王富丽老师就在现场，我想这就是百花的传承。
2: 是的是的，
1: 致敬。
2: 我不知道观众朋友们有没有发现啊，我们这个现场藏着一个很特别的设计，就是我们的舞台啊是一个35毫米胶片盘的造型，大家发现了吗？同时也像是一朵花瓣绽放的鲜花，对吧？光影与鲜花的相遇，这就是百花奖的寓意。
1: 确实，我们也期待今天的所有提名者都能够在这卷胶片下留下自己的足迹。那现在啊，激动的心情还没有平复，但是我们要揭晓今天晚上的第二个奖项了，这就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女配角奖。
3: 让我们掌声有请开颁奖嘉宾，第7届和第9届百花奖最佳女配角王富丽，第20届百花奖最佳女配角宋春丽，第8届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吴玉芳，欢迎三位。
1: 我想此时王富丽老师是最激动的，
2: 富丽姐很高兴，肯定
1: 是
2: 富丽乐开了花。
1: 有请三位。
4: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富丽。
5: 大家好，
6: 我是宋春丽。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吴玉芳。
4: 我们三个人呢，在创作中塑造过不同年代，几乎是所有年龄段的女性角色，
5: 无论是国民嫂子、国民母亲还是国民媳妇，很多都是被观众记住了角色，我们演的都是配角。
7: 是啊，我就记得富丽姐姐在电影《咱们的牛百岁》里扮演的农村媳妇儿菊花，那么隐忍又那么倔强，是中国影史上的经典形象。
4: 谢谢。我还特别喜欢春丽饰演的一个角色，那就是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中乔安山的妻子。哎呀，这个人物其实戏份并不多，但是他的温柔豁达、外强内柔的个性，春丽塑造的特别精彩，非常感人。
5: 我们特别容易被一个角色的真诚打动，比如吴亦芳，你在《人生》中饰演的那个角色叫
7: 刘巧珍。
5: 对对对对对，他善良淳朴，情深意重，他的人生很平凡，但他的灵魂很高尚。
7: 这些影史上的经典女性配角，不抢锋芒却自成光亮， 这就是优秀配角的魅力。
8: 现在就让我们认识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配角提名者，请看大屏幕。
9: 获得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配角提名的是王真儿，南京照相馆是赵怡芳，
10: 裸成这种饼能吃很久。
9: 刘诗诗，惊蛰无声是小玉，
11: 这个家想过吗？
9: 李云霄，镖人风起大漠是燕子娘，
12: 看占我便宜不拉自亏。
9: 杨幂，长安的荔枝是郑玉婷，李夫人，惊蛰无声是白帆，
13: 当然是你来干啊，你懂的。
9: 杨恩佑，南京照相馆是金婉仪，
14: 你什么时候来照顾妈妈？
9: 萨日娜，抓娃娃是奶奶李老师，
15: 人不成不可教也。
1: 好，现在就让我们有请101位大众评委做好准备，我们马上要投出的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女配角奖，倒计时15秒，投票开始。
2: 哇
1: 哇，
2: 三位领先，
1: 李云霄，
2: 杨幂，
1: 杨幂追上来了，
2: 萨日娜老师，
1: 哇，萨日娜老师最高，
16: 4 3 2 1，祝贺获得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配角的是萨日娜。
2: 让我们再次喊出她的名字，获百花奖女配角的是萨日娜。
1: 我们有请百花仙子送上奖杯和证书。哇，我们看到萨日娜老师非常的激动，而且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萨日娜老师的那份尊敬。来，有请萨日娜老师来到舞台上领奖。
2: 再次恭喜萨日娜老师，
16: 哇，尽情的接受所有人的祝福，
2: 对，拥抱每一个人，
1: 确实，而且说实话，这是萨日娜老师第一次挑战喜剧片，
2: 这就是艺术家前辈的温暖，
1: 是
2: 拥抱每一个人。
16: 祝贺萨日娜老师，我们也有请萨日娜老师来到我们的舞台上领奖，
2: 把喜悦和好运分给每一个人。
1: 对，这也是年轻演员，这是后辈们对前辈的致敬。
2: 对，
1: 萨日娜老师依靠一部又一部作品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这一次他挑战喜剧作品成功，依然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2: 对，
1: 我们欢迎萨日娜老师，
16: 再一次祝贺萨日娜老师，谢谢您在电影抓娃娃当中为我们带来的那些欢笑。我们也有请三位为萨日娜老师颁奖。
1: 我觉得很多人眼中可能都是噙着热泪的，因为萨日娜老师在拍摄抓娃娃的过程当中啊，膝盖受伤了，但是他每一个难度的动作都没有放弃，吊威亚、打篮球、跑酷，基本上是样样全能。
2: 对，我都看到了，真的很不容易。
16: 我们一起来聆听萨日娜老师的感言。
6: 不是，我的话昨天都说完了，昨天在那个提名奖的颁奖上，我已经把我要说的话都说了，我想我今天就坐在这儿好好听大家的获奖感言。我真的是我吗？
16: 真的是你，
1: 就是你。
6: 谢谢谢谢谢谢亲爱的观众们，谢谢影协，谢谢百花奖，谢谢我最爱的观众，也谢谢北京。刚才我说真的是我吗，这个问题我在现场的时候其实问过导演们，我们的闫飞导演和大魔导演，我问过他们真的是我吗，看来今天这是最终的答案了。谢谢他们，我记得他们在现场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萨老师您相信我们， 其实，在电影里面我是个小学生，我拍的电影不多。抓娃娃的时候是我人生拍的第五部电影，所以真的，我是从零开始，跟着沈腾和马丽点滴的学习，然后慢慢的我从导演的眼睛里面看到了肯定，所以我才有了自信。我在想，我之前的很多很多的经验没有用了，所以那个时候的全情交付其实最正确的选择那是我。我头两天听了一个姑娘说的一段话，我想我特别喜欢，我想跟大家说。她说，电影啊，从来不只是娱乐，镜头是有话语权的，影像是谁来书写历史，有谁来怎么书写历史，历史又书写了谁，影像又书写了谁，你看我还记得乱七八糟的。我想跟大家分享，我想在我们这个新的时代，我们新时代的电影人一定要不忘初心吧，用我们寸土不让的风骨拍出更好的电影。我爱电影，更爱中国的电影人，也爱中国的电影观众们，谢谢大家。
3: 我们也爱您，再次祝贺萨仁娜老师，祝贺您，
2: 再次恭喜萨老师。其实我特别理解啊，一个演员在自己习惯的戏路的时候去跳脱改变戏路，其实特别不容易，所以萨老师真的太棒了，真的太棒。
1: 确实，其实我刚才也泪目了哈，我突然想到萨老师给我们塑造了那么多经典的形象，但是他一次又一次的突破自己，我想这就是中国电影给我们塑造的一个又一个奇迹。
2: 有时候真的在现场是挺没有自信的，但是萨老师做到了。那么电影是大众生活的一面镜子，不仅是为我们记录这时代的故事，而且在无形之中啊，影响着一代人的流行风尚，对不对？
3: 说到流行风尚，我想大家都会记得那部《庐山恋》，就让喇叭裤和格子衬衫一度成为了女生的时尚标配。你说现在也很时髦啊？
1: 对，好像又回来了。
2: 对，时尚又回来了。
1: 是，你说到这儿，我又想到后来到了千禧年哈，我记得有一部电影叫《花样年华》，肯定现场很多的观众都非常的熟悉，对不对？那个时候很多女孩子都想穿一穿旗袍，是什么感觉呀？
2: 对，
1: 你看现在国潮也流行了。
2: 是，我就是大学的时候看《英雄本色》啊，黑风衣、蛤蟆镜、梳个大背头，觉得自己特别帅。所以电影其实对时尚生活的影响啊，就像一首动感十足的舞曲，当音乐响起的时候啊，每个人都会情不自禁地跟着律动起来。
1: 没错呢，不妨让我们现在就一起打着时尚的节拍走进
17: 跳动的光影。
9: 那些年荧幕上的军歌嘹亮，让全民爱上英姿飒爽。那些年只因一部电影，街上开始流行红裙子，

那些年，银幕上刮起摩登风，满城都爱时髦卷发。我们追着电影，学会审美和风尚。在跳动的光影里，舞出最美的模样。

0: 哇哦！让我们再次把热情的掌声送给北京舞蹈学院许文彪老师带领的北京国际标准舞团和可爱的孩子们。哇！哇！我看你们两个真的按捺不住了，你知道吗？上场的时候两个人一直在舞蹈 DNA 疯狂跃动。
1: 没有办法，每一次都觉得电影里面的舞蹈特别有吸引力，
0: 根本停不下来。哇！掌声在哪里？
2: 因为舞蹈就跟电影一样，你不需要太多语言去解释，自然而然就会被它感染。
0: 哎，
1: 有鹏哥，
2: 是
1: 我跳着跳着
0: 起来了，他已经停不下来了。
1: 你是第30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男配角，
0: 所以呢，
1: 你还记得那个时候的心情吗？
2: 与其用语言来表达，我不如用舞蹈来表达。我的心情就跟现在一样，乱七八糟啊。
0: 不
2: 过我看到我的票数蹭蹭的往上算，我一头懵，特别刺激。
0: 这样的兴奋和刺激在今晚同样重现，也让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们保持住这份兴奋和刺激，好不好？马上来揭晓今晚的第三个奖项，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编剧奖。
1: 有请开颁奖嘉宾，第3届百花奖最佳女演员陈冲，还有著名编剧张晋，有请两位。
3: 大家好，我是编剧张晋，非常荣幸能够跟陈冲女士一起站在这里颁这个奖。
2: 好朋友，
3: 拍摄于上世纪80年代的《小花》，虽然只是百花中的一朵小花，但是隔着40年的光阴，仍然在今天绽放着芬芳。
4: 谢谢。大家好，我是演员陈冲。张晋先生创作过许许多多非常优秀的现实题材的剧本，那我想问您，一名编剧要怎么样才能写出好故事呢？
3: 我觉得写故事不能闭门空想啊、一定要到生活中去，像演员一样带入角色去感受。时代在变，变化的是那些新奇的叙事技巧，但不变的永远是故事的内核，就是挖掘人性，回应时代。我去年在众多编剧的推荐之下买了一本你写的散文集《猫鱼》。猫鱼就是这样一部充满人性思考和时代温度

0: 作品。
1: 谢谢你，谢谢你，这么好的编剧夸奖我。对我来说呢，表演就是不断的走进别人，成为别人的过程，而写作呢，是直面内心，回归我自己的过程，更像是一个作者在稿纸上的一场独角戏。而编剧则让我们为我们搭建了文学与电影之间的桥梁，让这出独角戏有机会成为大众的盛宴。
2: 好，现在我们一同来看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编剧提名名单，请看大屏幕。
3: 获得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编剧提名的是许陆阳、张柯、申奥，南京照相馆编剧。
4: 我们不是朋友，不是。
3: 杨子，古风追影编剧。
5: 别急，你是我的王牌，
6: 都按你的计划进行。
3: 陈亮、张艺谋、惊蛰无声编剧。
7: 这糖水你懂不懂？懂不懂？
3: 邵艺辉，好东西编剧。
8: 你活着就没别的事儿了吗？你能不能睁睁眼？
3: 于白眉、苏兆斌、陈大力、杨子，标人风起大漠编剧创作集体。
9: 该还给天下人了。
3: 尤小颖，小小的我编剧。
10: 看你想看的地方，看一看。
11: 现在有请101位大众评委做好准备，我们现在要投出的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编剧奖，倒计时15秒，投票开始。我们也来看看现在
12: 还有10秒。
11: 哇，南京照相馆好东西不分
12: 南京照相馆现在领先
11: 5-40票，5-4-3-2-1，投票结束。亲爱的朋友们，恭喜获得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编剧团队是南京照相馆许陆阳、张柯、申奥，祝贺！
13: 让我们大声地喊出他们的名字，百花奖最佳编剧是
11: 许陆阳、张柯、申奥，南京照相馆再次祝贺！
12: 百花仙子为我们送上奖杯还有证书，有请。
11: 感谢南京照相馆
12: 有请几位
11: 编剧团队为我们奉上了这样一部精品力作，这应该是
12: 恭喜恭喜
11: 智慧的结晶。
12: 好，今天就来了一个代表了，
11: 三位是各司其职哈，默契配合。
12: 太激动了，太激动了。
11: 来，我们有请开颁奖嘉宾为获奖者颁奖。谢谢，感谢两位开颁奖嘉宾，有请获奖者代表发表感言。
14: 大家好，我是电影南京照相馆的编剧张柯。我们电影南京照相馆的编剧集体一共有3个人，分别是张柯、许陆阳，还有我们的导演申奥。感谢中国影协，感谢大众电影百花奖。最感谢的是所有的观众朋友，因为在电影上映的时候，我每天都会在这个票房软件去看，但看的其实不是票房的数额，我看到最喜欢关注的是那个观影人次，因为每一个人就像今天这个大众电影的这个众字儿一样，其实众字儿是由无数的人构成的，所以我觉得每张电影票可能是一个人打车的钱，可能是有的人吃饭的钱，但他们用这个钱买到了电影票，他们在电影中看到了自己的人生，看到了历史，看到了各种情感，看到了我们民族的记忆，所以我觉得看电影的每个人都是值得我们这些做电影的人尊重的，所以在此最想感谢的是8500万通过电影票观看我们南京照相馆的观众，还有更多在其他平台上看到了这部电影的观众，观众是最伟大的，感谢伟大的观众。当然也要感谢我们的制作机构，感谢我们南京照相馆所有的演职人员，特别是我们优秀的演员们，谢谢大家对这部电影的喜欢， 我们创作团队会更加努力，更加谦卑，用更好的电影奉献给大众，奉献给人民。谢谢大家。
11: 谢谢，再次祝贺张科，祝贺南京照相馆的编剧团队，谢谢大家，请回席坐坐。一间小小的照相馆承载了我们厚重的历史，真诚细腻地打动了观众。朋友们，为了顺应影视行业的创新发展方向，拓宽创作者发展通道，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推出抖音未来导演扶持计划，联合极梦 AI 发起 AIGC 推优单元，联合红果短剧发起短剧荣誉单元三大推优单元，依托开放的展示交流平台扶持多元创作人才，以新生动力赋能中国电影产业高质量发展。感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 AI 生产力合作伙伴豆包，见证每一次高效思考，助力灵感成真，工作新习惯先用豆包干。
13: 好，现在我们继续开讲，马上揭晓的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新人奖，
12: 有请开颁奖嘉宾，欢迎首位荣获百花奖的中国台湾演员胡慧中，第19届百花奖最佳女演员郭柯宇，以及来自中央戏剧学院和中国传媒大学的两位同学代表，欢迎你们。
11: 慧中老师好，欢迎柯宇，欢迎两位学生朋友。
0: 大家好，我是演员胡慧中。
6: 晚上好，我是演员郭柯宇。
15: 大家好，我是中央戏剧学院2025级本科生金子。
16: 大家好，我是中国传媒大学2026级新生梁家彤。今天能够跟两位前辈老师同台，真的是有点紧张。我知道郭柯宇老师拍摄第一部电影《红樱桃》的时候呀，还不到18岁，您那时候会紧张吗？
6: 肯定会紧张。当时那部戏的大部分台词需要用俄语去完成，然后自己就是一边学一边拍，其实当时很恐惧和担心的是怕自己做不好，然后慢慢的随着时间的不断拍摄的不断深入，好像那种恐惧和顾虑的东西就慢慢淡出了。我想这有可能是每一位做演员的人必经的一个蜕变和成长的过程吧。
15: 我也想问一下胡慧中老师，您在第一部电影里欢颜的那个表演那么自然，那么动人，您有什么表演心法吗？能教教我们吗？
0: 谢谢你过奖了。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心法，我当时演的时候就心里只有四个字，就是真心实意。因为我当时完全没有表演经验，也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我只是凭着我自己对电影的热爱，把我的真感情放在角色当中。
15: 我好像明白了，您的意思是说，其实真诚和热爱就是表演最大的诀窍。
0: 没错。
15: 我还有一个小小的心愿，就是看过电影《欢颜》的观众一定都记得您一身白衣演唱《橄榄树》的画面。今天能让我们在现场再次听到这首歌吗？

我祝愿每个怀着电影之梦的新人都能够抵达梦中。

0: 好，那现在让我们来认识一下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新人奖的提名者都有谁，请看大屏幕。
1: 获得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新人提名的是傅航，长安的荔枝是动人小白，
2: 不是说你们，是说他们。
1: 刘奕淳，南京照相馆是凤华。刘耀文，惊蛰无声是剑浩，镖人风起大漠是裴行俨，
3: 我也是叔父大人的棋子吗？
1: 萧伯辰，抓娃娃是少年马继业，
4: 只要我妈不洗头，我就能让水表不走字儿。
1: 陈丽君，镖人风起大漠是阿玉亚。曾木梅，好东西是王茉莉，
5: 说的好像你很会带孩子一样。
6: 现在有请101位大众评委做好准备，我们此刻要投出的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新人奖，倒计时15秒，投票开始。
7: 看看大屏幕啊！
6: 陈丽君已经，哇，
7: 陈丽君
8: 是独秀啊，
6: 第一名，一
7: 金马当先呐、啊！
6: 倒计时5秒，五、
7: 四、
6: 三、
7: 二、
6: 一，结果揭晓。恭喜恭喜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新人奖获得者陈丽君，
9: 让我们再一次喊出她的名字，百花奖最佳新人是
7: 陈丽君，有请百花仙子为我们送上奖杯还有证书，也有请陈丽君上台领奖，恭喜陈丽君。
6: 丽君把越剧的身段和眼神的极致表达融汇在了电影武侠的故事片当中，为我们奉献了像马背上90度卧鱼这样的名场面。我们有请开颁奖嘉宾为丽君颁奖。谢谢二位开颁奖嘉宾，请4位回席就坐。我们请丽君移步发言席，我们要听一听您的获奖感言。
10: 大家好，我是陈丽君，很高兴今天晚上可以站在这个舞台上，我觉得还蛮刺激的，跟我平时比赛还挺不一样的。感谢百花奖，感谢中国文联，感谢中国电影家协会，感谢北京市人民政府，感谢所有的评委老师、观众朋友，还有我们的镖人剧组，谢谢你们把这个奖颁给我。在过去的20多年里面，我的舞台一直在越剧戏台上，我从来没有想过在30多岁的时候我还可以跨界成为一个电影新人，我的舞台还可以在大荧幕上。很高兴今天能够获得这个奖，我觉得这是对我跨界尝试最大的肯定和鼓励，我想也许也能够为更多像我这样的戏曲演员打开更多的机会和可能。中国电影和中国戏曲本来就是血脉相连，期待我们真正成为一家人。我觉得百花新人奖是对未来的一种期许，我期许未来我们中国电影、我们中国武侠电影、中国戏曲能够越来越好，我也希望能够和大家一起去努力、去奋斗，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行业、为我们的明天。谢谢大家，
6: 祝贺丽君，这就是中国电影的魅力，电影永远充满无限的可能，为每一个极致追求人生梦想的新人，更为每一次极致的表达。谢谢。
7: 哎呀，我看到小明哥你感觉都好感动哦，快来快来快来，
11: 来了来了，
7: 看完这个新人奖你是不是很感慨呀、啊？
11: 哎呀，看着台上那些年轻人呐，好扎心呀，
7: 好扎心。
11: 本来这句词都是感觉昨天还听着前辈们说我们，今天好像我们已经在台上已经说出这种话来了。
7: 哎呀，我也
11: 扎心啊，
7: 我也好扎心啊。
11: 是，
7: 我也想起了当年几十年前我拍的第一部电影啊，真的，那个时候《阳光警察》第一部。
9: 哦，你还记得当时的台词吗？
7: 我当然记得了，有3句。
9: 第一句是啥？
7: 第一句是
9: 哇，好有戏啊。那第二句呢？
8: 还有一句，
12: 戏又更多了。第三句呢？
8: 羊肉晕了。
12: 啊，原来是三个啊，挺有层次的，喜剧之王。
8: 谢谢。难得难得，新人嘛，有台词就好开心
11: 了。真的，你有台词就不错了。你应该学学这个马玉珂老师啊、当初拿的电影《扫毒》剧本的时候，他的角色段坤，只有一句话介绍他，词儿都没有。
8: 啊，一句话也比我少啊，是吧？
11: 对啊，比你还少。但他每天研究角色，研究剧本，自己手写了几十页的人物小传、获得导演认可，增加戏份，所以努力都会被看见的，对吧？最终凭借这个角色获得了第32届百花奖最佳新人。哇，
8: 所以说呢，真正认真的对待角色的话，真的可以绽放出巨大的光芒。
12: 是的，第29届百花奖最佳新人的雷庆瑶女士也在那边。获奖影片《隐形的翅膀》正式根据她的真人经历改编，片中她饰演的角色奋力追梦，成长为一名游泳运动员。在现实里，她本人站上全国赛事的泳池，斩获佳绩。荧幕内外，同一份热爱双向绽放，
8: 都是我学习的榜样。今天现场呢，还有一位我特别欣赏的演员。周以天老师，当年呢，这位14岁的北京姑娘主演的第一部电影《红衣少女》就获得了第8届百花奖的最佳故事片。片中那件标志性的红衬衫，不仅成为风靡一时的潮流穿搭，更是烙印在一代人记忆里的时代风尚。
11: 而且你知道吗？这件爆款的红衬衫还不是剧组设计的戏服，哦，是周老师的妈妈亲手一针一线在家缝制的。
8: 哦，那是真的妈妈牌的高定哦。
11: 那绝对是。哦，所以我们许多人的青春啊，都留在了光影里，青涩也好，稚嫩也好，都是回不去的过往。好在有电影为我们见证，有观众陪我们成长。
12: 我想我们应该把一首歌送给可爱的观众们。每张电影亮起，我知道我们一定会想念彼此，我们一起来唱，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好不好？
11: 一起唱，
8: 来，一起来，音乐。

0: 谢谢，唱得太好听了。我相信大家在回忆起今晚的时候，这首歌一定会成为难忘的百花记忆。那么未来也相信大家一定会再次的唱响这首歌。接下来呢，我们将要迎来大家万众期待的时刻，我们将要颁发的是最佳男主角。说到这个奖啊，小明哥太熟悉了，因为曾经两次获得过百花奖的最佳男主角。回忆一下吧，当时你坐在台下的时候会紧张吗？什么？
1: 哎呀，看到他们呀，我就想起来当时我坐在底下，手脚冰凉啊，感觉浑身都发麻，忍不住在抖。对，
2: 我记得你手抖领奖还上过热搜。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强装微笑，但其实笑得很尴尬，嘴巴还一直抽抽。
2: 嗨，
1: 然后最奇怪的是，明明手脚冰凉，手心全是汗，就真的是冒冷汗啊！我不知道现在我们这些提名者们，你们什么感受啊？哦，你知道吗？
2: 他们估计手心也冒着汗呢，哈，心情很复杂。但是就先不多说了吧，缓解一下他们的紧张。咱们赶快马上来揭晓这个奖项，这就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男主角奖。
0: 让我们有请开颁奖嘉宾，欢迎主演过7部百花奖最佳故事片的唐国强，主演过2部百花奖最佳故事片的段奕宏，欢迎第29届百花奖最佳男主角张涵予，33届百花奖最佳男主角黄少峰，欢迎各位。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唐国强。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涵予。
5: 大家好，我是演员段奕宏。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冯绍峰。唐老师，今天咱们这是个什么组合？
3: 咱们呢是硬汉 F4 组合。
4: 哎，国强老师，为什么是硬汉 F4？
3: 一看你那些角色啊，智取威虎山杨子荣，风声里的吴志国，全是钢筋铁骨，有勇有谋啊。
4: 哎呦，谢谢唐老师，谢谢。但是呢，您要说硬汉啊，我看还得说老段。你看他演的那个《暴雪将至》里那于国伟，不仅硬还特轴，让人过目不忘。
5: 谢谢韩宇兄的夸奖。对于创作者来说，这个轴是个好词儿。论硬汉，我觉得少峰比我还硬。我这好歹是跟人在演对手戏，这少峰是跟一群狼在演对手戏。哇，够硬的。
4: 狼图腾是吧？
5: 对，狼图腾。
6: 不敢当，不敢当。要我说呀，硬汉未必不多情。唐国强老师在《南海风云》里演的舰长，《小花》里演的哥哥，《今夜星光灿烂》里演的连长，都是重情重义的硬汉。
3: 你说的都对，但是咱们今天呢，咱们是来开奖颁奖的，不能喧宾夺主，咱们就看看这个38届最佳男主角花落谁家。
5: 那我们就先一起来认识一下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主角的提名者，请看大屏幕。
7: 获得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主角提名的是王宝强，《唐探1900》是阿鬼唐贵，
8: 一定要找出真正的凶手。
7: 成龙，《捕风追影》是黄德忠，
9: 把刚刚的发现发到这个荧幕上。
7: 朱一龙，《志愿军存亡之战》是李想，
10: 希望将来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
7: 刘昊然，《南京照相馆》是苏柳昌，
11: 今天在这儿呢。
7: 易烊千玺，《小小的我》是刘春河。
12: 人为什么不能像蝉一样？
7: 梁家辉，《捕风追影》是傅龙生。
13: 你救我的命，这条命我很珍惜。
2: 现在有请101位大众评委做好准备，我们马上要投出的就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主角奖。倒计时15秒，投票开始。哇！
1: 千玺、家辉哥。
2: 千玺和家辉。哇
1: 哇，五、
2: 千玺和家辉哥，
1: 三、
11: 二、一，
1: 恭喜，
11: 到结束。哇，获得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主角的是易烊千玺。
1: 让我们再次喊出他的名字，百花奖最佳男主角是易烊千玺。
2: 有请百花仙子为我们送上奖杯和证书，同时我们也有请易烊千玺登台领奖。

0: 夕阳渐起。徐志明哥呀，小小的我真的是让我们印象特别深刻。
1: 对，
0: 没想到他突破这么大，太不容易了。
1: 由此，易烊千玺也成为了最年轻的金鸡百花双料最佳男主角。哇哦！今天在这个舞台上，我们也见证了他从百花最佳新人到百花最佳男主的蜕变。千玺用一部部的作品，赢得了观众发自内心的尊重和认可。在北京追梦，也在北京圆梦。祝贺千玺，也谢谢我们的各位颁奖嘉宾，谢谢 F 四组合，谢谢各位，请回席落座。我们一起来聆听千玺的感言。
2: 挺刺激的，有点想吐。我看到段老师，我就想到小小的我当时发预告片的时候，我和段老师正在拍一部戏，然后段老师那会儿看完这个预告片就跟我说这种角色没拿住就是一个大坑，说拿住了很不容易。然后反正现在站在这儿挺感慨的，因为2006年6年前我从百花拿走了最佳新人，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演电影《少年的你》，然后我就这两天借这个机会回想了一下，从2018年到现在2026年，大概8年的时间里面，我竟然已经从新人然后主演了大概12部电影左右，所以到现在我特别感谢观众朋友们能够对我有这份信任，然后业内的工作者们能对我有这份信任，我希望我以后能够渐渐地把自己的精力回归到自己的生活里，能够就是能够把我尊敬的这份职业让它的生命力尽可能的拉长，我热爱这份职业，然后谢谢观众们的信任，谢谢。
1: 祝贺千玺。千玺，刚才你在发表感言的时候有没有听到身后，我好像听到这边有朋友在唱歌是吗？听到了熟悉的，大点声好不好？他们唱的是
3: 千玺，
1: 我没听错的话应该是这条小鱼在乎是吧？
2: 对，是这个电影的宣传曲，
1: 那也是千玺唱的。我相信今天的这项荣誉所有热爱你的影迷都在乎，让我们全场再次响起你们的掌声和欢呼声，祝贺千玺。
0: 真是这么年轻就有这么大的成就，
3: 我觉得此时此刻是最幸福的，因为有这么多观众的信任和喜爱。
1: 我们也期待着千玺能够向着下一个梦想出发。
0: 对，作为演员我觉得他能突破自己真的太厉害了，我觉得真的非常敬佩他，我觉得这真的是实至名归。
1: 实至名归。亲爱的朋友们，百花宴归，万象精华，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的现场直播。
3: 感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官方合作平台抖音，释放多元创意，让原创短片被看见。抖音未来导演扶持计划成就每一份创作初心。感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 AI 生产力合作伙伴豆包，见证每一次高效思考，助力灵感成真，工作新习惯先用豆包干。感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短剧合作平台红果短剧，免费好剧尽在红果，关注红果星光榜，为喜欢的演员继续加油助力吧。感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 AIGC 技术合作平台极梦 AI， 极梦 AI 记录每个人的奇思妙想，帮助人们轻松表达，自由创作。感谢第三十八届。

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合作伙伴抖音生活服务，上抖音搜索逛吃北京，这个夏天跟着百花奖一起逛吃北京。那现在呢，我们就继续开讲，马上要为大家揭晓。

0: 百合。本届百花奖百花北京宣传使者杨子，欢迎各位。
1: 欢迎各位女神级的人物来到我们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的现场，有请各位。
2: 好，大家好，我是演员刘晓庆。
3: 大家好，我是演员袁泉。
4: 大家好，我是演员白百合。
5: 大家好，我是演员杨子。当演员与角色相遇的那一刻，一场静待花开的魔法便在光影间悄然开启。
2: 我在电影《春桃》里面遇见了自强不息的春桃，它像一株生命力顽强的山桃花，是它教会了我生如桃花，生如百花，在任何的时候都可以自信绽放。
3: 我在电影《中国机长》里遇见了乘务长毕南，他像一株清秀却坚韧的兰花草，是他教会了我热爱与担当可以产生抵御一切困难的力量。
4: 我在电影《失恋33天》里遇见了敢爱敢恨的黄小仙儿，他像一株柔软却带刺的蔷薇花，是他教会了我在爱别人之前先学会爱自己。
5: 我在电影《烈火英雄》里遇见了消防宣传员王璐，他像一株开在角落里的小雏菊，是他教会了我再平凡的人也能成为自己的英雄。
3: 我们感谢电影让我们与角色相遇，演员赋予角色生命，角色教会演员成长。
4: 这是一朵花对另一朵花的相遇，也是一种美对另一种美的质疑。现在让我们来认识一下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的提名者们，请看大屏幕。
6: 获得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提名的是魏诗雅，破地狱是郭文月，
7: 他扔下你走了，现在只剩下我了。
6: 玛丽，抓娃娃是春兰，
8: 怎么看到瓶子就跑偏呢？
6: 庄达菲，长安的荔枝是阿童，
9: 他们都叫我辽女，你是谁？
6: 宋佳，好东西是王铁梅，惊蛰无声是赵红，
10: 谢谢你经受住了考验。
6: 张子枫，志愿军存亡之战是李晓，捕风追影是何秋果，
11: 我就是警察。
6: 高叶，南京照相馆是林雨秀，
12: 我们有未来吧。
1: 现在我们就有请101位大众评委做好准备，我们马上要投出的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奖，倒计时15秒，投票开始。
13: 哦，子枫，
1: 哇，
13: 宋佳，魏诗雅，
1: 魏诗雅，
13: 高叶，
1: 哇，
13: 高叶，
1: 五
14: 四
1: 三
14: 二
13: 一，
0: 投票结束，获得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的是魏诗雅，祝贺！
13: 让我们再次喊出她的名字，百花奖最佳女主角是魏诗雅。
1: 有请百花仙子为我们送上奖杯和证书，也有请魏诗雅来到舞台上领奖。
13: 恭喜魏诗雅！
1: 我跟大家说，就在上个月，诗雅拍戏的时候啊，意外伤到了嘴唇，缝了50多针。但是今天我们依然看到了她灿烂的笑容。我觉得我们真的应该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这个优秀而又勇敢的女孩，祝贺她！
0: 谢谢我们的各位。

0: 奖嘉宾，谢谢各位请回席落座。谢谢刘晓庆老师，谢谢各位，请回席落座。我们有请温诗雅来发表感言。
1: 大家好，我是演员温诗雅。首先我要谢谢百花奖给予我这么大的一个鼓励，谢谢各位评审给予我这么大的一个肯定，谢谢各位观众朋友。谢谢。
0: 他们说只要坚持就会看到希望。
1: 对。我要感谢我的公司映黄娱乐，我要感谢破地狱的团队，感谢导演，感谢所有工作人员，最重要是感谢所有观众。我觉得一部好的电影可以改变我们的人生，可以令我们活得更好，所以以后我会继续拍更多打动人心的好角色好电影。最后我想把我们破地狱里面的一句台词送给大家，难得我们这人生上了这趟车，我们就好好享受一下源头的风景，好好跟你身边的人聊聊天，这趟车才算是值得。谢谢大家，我会继续努力，谢谢，谢谢，
0: 谢谢，感谢，感谢诗雅，也感谢你带给我们的感动，请回席继续观礼。
2: 再次恭喜。
0: 我相信大家和我们的心情一样激动，因为截止到目前，大众电影百花奖已经揭晓了6个奖项了。
2: 我每次看这边啊，都是大众评委严肃认真的表情啊，再看看那边，又是提名者故作淡定优雅的微笑，但是我知道其实两边都一定是非常非常紧张。
3: 没错，
0: 没错，其实这就是现场评奖的刺激，这就是百花的魅力，大家说对不对？那么接下来呢，咱们来稍微的平复一下心情，让我们一起把目光投向大屏幕。现在呢，我们看到的就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北、北京、上海3家电影制片厂统一使用的一枚工农兵造型的厂标。
4: 是的，设计它的呀，正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这就是原东北电影制片厂。其实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每当电影亮起的时候，我们首先看到的都是这样的厂标。
2: 哇，这真是我从小看到大的厂标啊。
4: 是。
2: 那么这枚厂标的设计背后有怎样难忘的经历呢？人们跟随中影集团导演、电影监制江平先生走进厂标背后的故事。
5: 1949年2月，东北已经解放了。正月里的长春，天很冷。此时，东北电影制片厂的会议室里，解放区那群年轻的电影人们，为了一枚厂标的设计方案，讨论得热火朝天。
6: 哎呀！这可咋整啊？
7: 是啊，已经设计了这么多稿了，
8: 没一稿满意的。
6: 是啊，
9: 陈书记，您给我们说说咱们的厂标应该是个啥样子
6: 啊？是啊，说说呗，书记。
8: 同志们，咱们厂啊是党领导的第一座电影制片厂，咱们设计的这枚厂标代表了新中国电影亮起的第一道曙光，它应该是一尊充满力量感和奋进感的雕塑。至于说它的造型嘛，我建议就用最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工农兵的形象，大伙儿说好不好啊？
10: 好，
8: 这个主意好。小朱，
11: 哎，

0: 你是美术师，制作上有没有困难？
1: 陈书记，如果想设计的好的话，我的建议是找三位演员来扮演雕塑形象，我们呢拍下照片，然后再按照照片进行雕塑。
0: 好，就这么办。
2: 方案定下来了，但是找谁去扮演这些雕塑形象呢？大家伙一商量，他们仨最合适，就是大屏幕上看到的这三位。于洋扮演工人，齐兴家扮演士兵，安琪扮演农民，他们日后都是中国银幕上响当当的名字，不过当时他们只是东北电影制片厂三位普通的年轻演员。今天我们在舞台上饰演于洋的是他的学生张光北，饰演齐兴家的是他的学生刘志兵，饰演安琪的是他的学生宋小英。三位艺术家要用这样的形式完成一场跨越时空的致敬。
3: 陈书记，您看我们这样行吗？
0: 哎呀，还真像那个样子啊。哎，小朱，哎，你看看怎么样啊？
1: 我觉得形象肯定没有问题，就是有点缺少雕塑独有的棱角和立面。
0: 可是这衣服的面料，哎呀，这再怎么穿它也不像雕塑啊。
1: 是啊，
4: 哎呀，这风啥时候能停啊？这都把人吹成冰疙瘩了。冰疙瘩？
0: 冰？
5: 对，就是冰。把衣服变成冰疙瘩不就可以了吗？
1: 什么？
3: 哎，书记，我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先把这个衣服都浇上水，然后站到外面去，待冻透没透的时候做好塑形再拍照，不就效果好了吗？
0: 那怎么行啊，外面零下30多度，穿着棉袄都不抗冻，更何况你们还要穿着湿衣服，不行。
5: 书记，咱们这批电影人哪个不是从苦日子里走过来的呀？
3: 对呀，
5: 如果挨点冻吃点苦都受不了，我们怎么能演好工农兵的形象？
6: 是啊，书记，我们厂是党领导的第一个电影制片厂，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新中国的电影是为人民拍的。
3: 对呀，陈书记，让我们试试。
6: 我们试试。
3: 真的，试试，我们可以试一试。
0: 好，
3: 走走。

0: 零下30度算得了什么？挡不住新中国电影的春天。
1: 我们的身体虽然冷得发抖，可是我们的心里热得滚烫。
0: 我们要用解放军最清澈的水，
2: 用大东北最有劲儿的风，
1: 造出咱们新中国电影人最硬的脊梁。
0: 泼
2: 泼
1: 再泼
2: 泼同志们，咱们新中国电影的第一个工农兵厂标诞生了。
0: 就这样，新中国诞生了第一枚工农兵厂标。很快，北影、上影也都将工农兵出现在厂标上，成了一个时代的风景。今天，中国电影新力量不断涌现，民营企业、国营电影制片厂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国电影生产的脊梁，形式多样的标志出现在银幕上。但是，无论这些标志如何变化，工农兵厂标所寄托给中国电影人的信仰不会改变，那就是电影。

0: 谢谢，让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舞台上的电影艺术家们，感谢江平、张光伟、刘志斌、宋小英的精彩演出，谢谢。
1: 同时也要为来自北京各个戏剧院团的青年演员们送上掌声，他们当中也许就会走出未来的于洋、齐星佳和安琪。
0: 一定会的，这枚最早的工农兵厂标同样出现在了本届百花奖的主海报上，它就好像是中国电影前辈的目光，注视并激励着一代代中国电影人的精神薪火相传。
2: 让我们向中国电影人的接续传承致敬吧，这份致敬会跨越山海，跨越时空，抵达每个人的心中。让我们掌声有请王凯。

公益信用卡，爱共全球，全球消费惊喜随行。公益 Visa、万事达、银联信用卡权益尽情畅享。

0: 平时好刷点短剧。
1: 我这个人喜欢听故事。
2: 这故事肯定是这样。
3: 这行卖吗？
4: 这老人看着他。
5: 很直的棍子。
6: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的现场直播，马上要为您揭晓的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导演奖。
7: 有请开颁奖嘉宾，欢迎第13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导演谢飞，欢迎第13届最佳故事片、第17届、19届优秀故事片导演萧桂云，欢迎第36届百花奖最佳男主角张译。
8: 大家好，我是导演谢飞。
9: 大家好，我是导演萧桂云。
1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译。今天非常荣幸能够跟随两位前辈共同颁发最佳导演奖。我想在这里呢，先给大家透露一个小秘密，两位老师呢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同班同学，他们的导演作品也在同一年获得了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在这里呢，我想请两位导演互相评价一下同桌的他在自己眼中是什么样子。肖导，要不然您先请。
9: 好，我眼中的谢飞导演，他是既有天分又很勤奋，从小就是一个观影的爱好者，他愿意写观影笔记，而且不断地从大众电影刊物里边剪出来他最喜欢的男女演员贴到笔记本上。
10: 哎，等会儿谢飞老师，您那时候贴的最多的是谁的海报啊？
8: 哎呀，我从15岁高一开始，每看一个电影都要写笔记。那时候从大众电影，我记得剪下来了赵丹演的林则徐。哦，我还剪下来了我大一的时候，朱锡娟的这个《红色娘子军》上演，我剪了她演的乌琼花的剧照，夹在我的本子里60年，色彩鲜艳如初。
10: 看来。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导演，首先得成为一名忠实的观众。那您的眼中，这个萧导又是怎样的？
8: 萧桂云导演，他真是一个能文能武的导演。我真是没有想到，同桌的他和他的爱人李乾宽导演，能够把开国大典等一系列重大题材、史诗性的电影拍得那么细腻动人，他们永远敬畏历史，敬畏观众，敬畏每一个镜头。
10: 这就是导演的功力。优秀的导演啊，像一名带兵打仗的司令员，能统领各个部门运筹帷幄，同时也像一位能够读懂人心的辅导员，用个性的方式指导和调动我们演员的表演。我们也借此向一代代优秀的中国电影导演表达敬意。现在就让我们来认识一下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导演奖的提名者，请看大屏幕。
11: 获得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导演提名的是大鹏，《长安的荔枝》导演。
12: 二楼的人也要演戏了啊！
13: 我一定能把荔枝送到。
11: 申奥，南京照相馆导演。
14: 这个照相馆就是南京人的一生。
11: 杨丽娜，《小小的我》导演。
15: 杨老师，棒棒，真的
16: 还可以啊。
11: 张艺谋，《惊蛰无声》导演。
17: 这个电影最重要的是追踪。
11: 邵艺辉，《好东西》导演。
18: 藏在被子、枕头后面的书都是很好的记忆。
11: 袁和平，《镖人》《风起大漠》导演。
19: 好吧，我就中了奖了。
6: 好的，有请101位大众评委做好准备。现在我们要投出的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导演奖，倒计时15秒，投票开始。
7: 大屏幕上面，
6: 哇哇，
7: 领先呢，现在是长安的荔枝大鹏，
6: 哇，追的是申奥，5秒5，
7: 南京照相馆，
6: 3、2、1，
3: 恭喜，
6: 恭喜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导演获得者大鹏，
3: 让我们大声喊出他的名字，百花奖最佳导演是
4: 大鹏，
6: 长安的荔枝
7: 百花仙子为我们送上奖杯还有证书，
6: 再次祝贺大鹏导演，
7: 大鹏好兴奋啊，恭喜恭喜，来领奖了大鹏，
3: 恭喜大鹏导演，
6: 闪耀的百花舞台等着你，有请我们三位开颁奖嘉宾为大鹏颁奖，一个唐朝的职场故事，小人物的视角却打动了无数人，谢谢三位老师，有请大鹏发表获奖感言，
7: 大鹏大鹏、

0: 我没有做好准备，我没有想过获奖感言，我不认为我有这个机会，因为很习惯了，常常付出努力，常常有所期待，常常只能在晚上睡觉之前，然后问自己可不可以做得更好一些。所以我很意外，也很激动，我现在不知道要说什么。很感谢一路支持我的观众，很感谢制片人亚平把长安这个长安的荔枝这个电影托付给我，感谢长安的荔枝所有的演职人员，感谢我们的主创团队。我是一个在网络上拍短视频被大家认识的创作者，我站在了现在的领奖台上是最佳导演，我相信这会鼓励很多努力的人，告诉大家只要坚持就会有回应。我没有学过导演，我来自吉林省吉安市，毕业于吉林建筑大学。现在我是最佳导演。
1: 再次祝贺最佳导演大鹏。
0: 我要感谢一下我作为演员合作过的所有的导演们，是他们用自己在片场的经验让我一点一点知道怎么做一个更好的导演。我感谢阿猛导演，感谢冯小刚导演，感谢孙周导演，感谢甘建宇导演，感谢于淼。

0: 导演，感谢申奥导演，感谢董润年导演，感谢我自己，感谢我的家人，谢谢大家。
1: 谢谢，再次祝贺大鹏导演，就因为有无数个长长，才有今天这尊沉甸甸的百花奖杯。刚才长安的荔枝主题曲的 BGM 已经再一次印证了大家对大鹏的喜爱，对长安的荔枝的喜爱。再次响起热情的掌声，祝贺大鹏！哇，
2: 特别在刚刚看到两位德高望重的导演给大鹏颁奖的，真的特别的感动。
3: 特别是谢飞导演还长期从事电影教学工作，桃李满天下。我们也借此向所有从事电影艺术评论、研究和教学工作的专家老师们表达深深的敬意。
2: 现在，大家准备好了吗？如果今天晚上是一部叫做《百花》的大电影的话，那么我们马上就要迎来最后最高潮的部分。现在我们要揭晓的就是今天晚上最重磅的两个奖项，最佳影片奖还有优秀影片奖。
3: 首先我们一起来看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影片奖的提名短片，请看大屏幕。
4: 获得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影片提名的是《小小的我》。
5: 这十个人应该被关在动物园里头的大猩猩，千万不要想着跑出去。《
4: 飞驰人生三》。
6: 不是所有的比赛都发生在会议室里。
4: 《哪吒之魔童闹海》。
7: 我乃哪吒三太子。
4: 《捕风追影》。
8: 看他想怎么玩，我们陪他玩。
9: 朴可是谁？
4: 惊蛰无声。
10: 我们要一边查案子一边查钉子，这次行动就叫惊蛰。
4: 镖人风起大漠。
11: 套藏在鞘里，可不能轻易拔出。
1: 亲爱的朋友们，各位大众评审们，你们准备好了吗？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进行连续两次的投票。首先我们要投出的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影片奖，请大家做好准备，倒计时15秒，投票开始。哪吒一骑绝尘啊！
2: 哇，哪吒
1: 倒计时
2: 五十三票，五十四票，
1: 一，投票结束。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恭喜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影片获得者《哪吒之魔童闹海》。请大家保持住这份兴奋的心情，也有请获奖代表王长田总，请在座位上稍后，因为我们还要继续进行。哇，大家在说什么？我觉得祖蓝此时此刻你应该发挥你在最美合唱的指挥才能，你指挥大家一下吧，我们好不好？把《哪吒之魔童闹海》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再唱一遍，好不好？
2: 那再大声一点，
1: 大声一点，告诉我们，
2: 我乃
12: 哪吒
1: 三太子。
12: 放纵不羁，爱做事，
13: 双手
12: 大步大步走，心跳也能唱。
1: 谢谢。
2: 我感觉在天庭里。
1: 真的是，加上我们这样的一个舞台哈，真的哪吒在过去一年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惊喜。但是稍后我们接下来要继续进行投票，我们马上要从其余的5部影片当中评选出本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优秀影片奖。我们要再次请101位大众评委做好准备，倒计时15秒，投票开始。又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临了。哇，惊蛰无声，绝对的领先优势。
2: 55票。
1: 5、4、3、2、1，投票结束。亲爱的朋友们，恭喜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优秀影片的获得者，惊蛰无声。
2: 现在我们首先请出优秀影片奖的颁奖嘉宾，欢迎曾经两度荣获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的导演黄建新，曾经荣获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和优秀故事片奖的导演尹力，欢迎两位。
1: 有请二位导演。哇，惊蛰无声，
3: 我们有请黄建新导演和

0: 影帝导演，为我们点评一下优秀影片的获奖者吧。
1: 有请。
2: 很高兴，我是黄建新，很高兴来颁这个奖。其实刚才那个五部候选都是非常好的电影，幸运者落在了这两个片子啊。昨天我参加百花奖的一个论坛，它其中有个题目是什么是好电影。我当时是谈了，不没有从一个导演的角度谈，从一个观众的角度谈。我想起来我六七岁的时候第一次看电影，我很好奇，我被深深的吸引。电影完了以后，我跑到幕后，我以为那些东西都在银幕后头，那时候不懂这个，慢慢的发现其实电影让你做了一场梦。这两个小时里你感受了人生的世界，人的情感，感受了那些联想，感受了对你的启发。所以现在我去看电影，我自己买票去电影院看电影，会把我的专业度卸光，坐在那儿静静地跟着电影，灯黑了，跟着人物，跟着故事，跟着情节，跟着情感带入。电影完了，灯亮了，我心里还说这就完了，这就结束了吗？然后会默默地把字幕全看完。一部好电影事后还在影响我，能让我忘掉一切，不看手机，目不转睛地盯着银幕，能让我事后还能有很多联想的电影，就是好电影。
3: 谢谢建新导演，然后影迷导演。
4: 建新导演讲得非常好，刚才我们在后台还非常有感触。今天百花奖重新回到他的原乡诞生地北京，心情非常激动。获奖演员、所有评委、在座的观众和参与的电影人都同时共情。从第一届百花奖到37届百花奖，开场时大家站在一起，每一个获奖者，每一部获奖影片，就是中国电影走过几十年所有辉煌历程的见证。那么我们刚刚评出了最佳故事片和优秀故事片，大家都在说101个观众手里拿着遥控器，你们凭什么要选这样的影片？优秀也罢，最佳也好，到底什么是最好的影片？我个人认为，我们走进影院，在黑暗当中的2个小时，被故事吸引，被情感打动，被影片所表达的那样的精神力量所震撼，就是好的电影。同时我们永远讲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那就是好的中国电影。愿年度的优秀和最佳不仅停留在2026，作为经典，再过10年或者更长时间回眸看这样的作品，仍然成为一代人的记忆，也成为后人来评价今天中国电影人的一个参照物和文献价值。谢谢大家。
3: 谢谢影帝导演，谢谢建新导演。现在就是颁奖的时候了，有请百花仙子为我们送上奖杯还有证书。现在有请金哲无声的张艺谋导演到台上领奖。
1: 有请艺谋导演。艺谋导演之前已经获得过8尊沉甸甸的百花奖奖杯了，上一届还是我们最佳导演的获得者，那今天艺谋导演将会领取他第9尊花香四溢、饱满绽放的百花奖奖杯。有请二位导演给艺谋导演颁奖。有请建新导演、影帝导演为艺谋导演颁奖。谢谢，感谢二位导演，请艺谋导演发表感言。有请。对，我们三位先合个影，三位导演的

0: 同台在百花奖的献礼。有请易墨导演移步台前。
1: 谢谢大众电影，谢谢大众电影的观众评委们，谢谢我们的所有演员，谢谢我们团队，是大家创作了这部电影。其实我刚才觉着，我心目中喜欢的是深奥的南京照相馆，所以我要向他学习。中国电影的未来是年轻人，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继续努力，不忘初心，坚持真心，拍出好电影，回馈给广大观众。中国电影加油。
0: 谢谢，再次祝贺易墨导演，祝贺金哲无声，也感佩您一直以来旺盛的创作热情，期待您更多的优秀作品。谢谢易墨导演。
2: 现在让我们有请最佳影片奖的颁奖嘉宾，欢迎第十二届百花奖最佳男主角姜文，欢迎著名作家莫言，
3: 欢迎两位。
0: 二位的登场也让我们更加期待即将揭晓的最佳片奖登场的获奖者的获奖感言，有请二位。
3: 我们特别想知道，在两位老师的心里，什么样的电影能得最佳影片？首先有请莫言老师。
4: 得票最多的影片能得最佳影片奖。当然了，可以补充一下，为什么他会得票多呢？那就是编剧编得好，导演导得好，演员演得好，各部门配合得好，然后这个塑造了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传达了丰富的人类情感，引发了观众的强烈的共鸣，大概就是这样。
0: 那姜文导演觉得呢？
5: 我觉得莫言说的对。好像也不能再对了。那么如果再加一句，就是经看的想不断看的电影。
4: 可以反复看的电影啊。
5: 对，
0: 所以好电影都适配。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为大家颁奖了，这样一个特别重要的时刻，我们要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出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女演员祝希娟老师，由祝老师为我们送出最佳影片的奖杯和证书，让我们响起热情的掌声，有请祝希娟老师。1962年，祝希娟老师在北京接过了她的百花奖奖状，郭沫若先生为她题写诗句，将来都是英雄血，一朵琼花分外红，我想今夜百花奖的精神代代传承，在传承中绽放。
2: 现在有请谁了？哪吒魔童闹海上台领奖。
0: 有请王长田先生。哪吒真的给我们带来了太多太多的惊喜，159.3亿人民币的票房刷新了中国影史的记录，同时也位列全球电影票房的第四名。更重要的是，这部电影有4000多位动画从业者，是中国电影人凝心聚力之作，更是我们中国动画电影产业的巅峰之作。感谢三位看颁奖嘉宾，请就座。我们热情的掌声有请王长田先生发表感言。
6: 谢谢中国影协，谢谢全国、全世界的观众，谢谢爱电影的北京。这是百花奖第一次把最佳影片颁给了一部动画电影，深感荣幸。这是中国动画的集体的荣誉时刻，感谢全国的动画同行全力的托举，让动画电影不仅仅在票房上被看到，同时作为

0: 重要的电影艺术形式得到如此重要的肯定。当然要感谢饺子导演，中国最低调的导演，他一直在钱塘关闭关闭关闭关，然后一直不肯出来，但是他的才华是钱塘关关不住的，他会在更多的电影里边绽放光彩。当然希望哪吒不是一枝独秀，而是希望中国的动画电影能够百花齐放，盛开在每一个周日的电影院，盛开在每个观众的心里，盛开在梦想到达的世界的每一个地方。愿中国动画和中国电影一起继续辉煌，谢谢。
1: 谢谢，再次祝贺《哪吒之魔童闹海》，也让我们期待正在闭关的饺子导演为我们带来第三部《哪吒》，继续精彩，再创传奇。亲爱的朋友们，那么到这里，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9个奖项已经全部揭晓。
2: 是的，让我们再一次祝贺获奖者，也把掌声送给所有提名影人和影片的代表们，感谢你们。
3: 同时还要感谢圆满完成了本届百花奖中评工作的101位大众评委们，辛苦了，
1: 辛苦了。同样我们要响起热情的掌声，送给陪伴大众电影百花奖走过38届的忠实观众朋友们，大家的每一次投票都是对中国电影最坚定的支持和最温暖的陪伴。
2: 我们更要把这掌声送给自己，送给当年那个爱上电影的自己，送给今天这个勇往直前的自己，更送给明天那个变得更好的自己。
3: 让我们在百花绽放的地方掌声响起，有请预言

0: 谢谢谢谢预言，也感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1: 百花燕归，万象精华。习近平总书记在给电影艺术家的回信中勉励大家，要坚定文化自信，扎根生活沃土，努力创作更多讴歌时代精神、抒发人民心声的精品佳作，为繁荣发展文艺事业、建设文化强国做出新贡献。
2: 今夜，中国电影人们从百花奖诞生的地方再出发，带着服务人民的初心使命，续写百花齐放的光影篇章。
0: 今夜，中国电影人们从百花诞生的地方再出发，带着扎根生活的创作活力，捕捉烟火人间的万千气象。
3: 今夜，中国电影人们从百花奖诞生的地方再出发，带着讴歌时代的责任担当，点燃平凡大众的奋斗梦想。
4: 今夜，中国电影人们

0: 从百花奖诞生的地方再出发，带着守正创新的开拓勇气，攀登中国电影的艺术高峰。
1: 今夜，中国电影人们从百花奖诞生的地方再出发，带着开创未来的蓬勃力量，铸就电影强国的崭新荣光。
2: 现在，让我们伴随着掌声响起的歌声，我也提议我们本届百花奖的获奖者们，让我们大家起立绕场一周，向我们的前辈同行们，向101位大众评委们，也向支持大家的观众朋友们致意。我们有请百花仙子把奖杯递送到获奖者手中，有请获奖者手持奖杯跟随青年舞者们绕场一周。感谢各位观众、各位同行和101位大众评委。此刻我们看到大家已经走过了我们前37届的获奖者，这都是我们的前辈和老师，现场的观众也都是始终关注支持我们的伙伴，感谢大家的陪伴。也请大家跟我们的获奖者打个招呼，跟我们身边的同行前辈以及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3: 艺术作品的好坏要由群众来回答。65年间，中国电影人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创作出了一部部深入人心的精品力作。
0: 65年间，中国电影观众也通过一张张百花奖的选票，为他们心中的好电影送上支持与鼓励。所以，请我们的获奖者们向观众朋友们致意。
2: 现在也让我们向今天的101位大众评委们致意，他们代表观众投出了庄重的一票。
1: 截至2025年，中国的电影票房已经稳居全球第二位，银幕总数位居全球第一位，中国电影成为文化中国最亮丽的风景线。
4: 今夜过后，你们也将收起荣誉，继续远航，因为电影艺术的创作永无止境，因为百花之路上还有更高的高峰在等待着你们。
5: 今晚就让我们尽情地享受吧，所有的荣誉都是对付出的回报，所有的喝彩都是奔向明天的号角，也让我们共同期待百花奖再一次回到北京的那一天。
2: 百花宴归，万象金华。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到这里圆满礼成，百花常开，人民常伴。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下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再相见。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2: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3: 我将要从21点开始查。
2: 弟子有多大吧？这个墓坐西向东，牙字形大墓，咱接着看。
4: 你倒给我说一下，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1: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寻踪》。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信用卡爱动全球，全球消费惊喜随行。公益 Visa 万事达银联信用卡权益尽情畅享。

0: 平时好刷点短剧。
1: 我这个人喜欢听故事。
2: 这故事肯定是这样。
3: 3、2、1，
4: 这行麦吗？
5: 这老人看着
6: 很直的棍子。

0: 心不改，万象精华向光而行。
1: 现场的影迷和媒体朋友们，所有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现在我们是在北京冰丝带，欢迎大家来到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电影艺术家入场式的现场。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翟优。
2: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毛佳慧。
1: 我是电影人于恩泰，再次欢迎大家。
0: 跨越60余载光阴，这个夏天，大众电影百花奖这朵诞生在全国双百方针沃土、由全国观众亲手浇灌的文艺之花，又再度回到了它的诞生地北京。
1: 今晚，往届百花奖得主、本届百花奖提名影人、颁奖嘉宾101位大众评委，将和呵护百花的电影人们共同踏上百花之路，共赴光影盛会，非常令人期待。
2: 在这里，我们要感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官方合作平台抖。

0: 释放多元创意，让原创短片被看见。抖音未来导演扶持计划，成就每一份创作初心。感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短剧合作平台红果短剧，免费好剧尽在红果。关注红果星光榜，为喜欢的演员继续加油助力吧。
1: 感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 AIGC 技术合作伙伴极梦 AI。 极梦 AI 记录每个人的奇思妙想，帮助人们轻松表达，自由创作，让灵感即刻成片。

男主角提名。现场朋友们的欢呼声啊，真的是此起彼伏，太热情了。请各位嘉宾在主题背板前合影留念。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出席颁奖晚会的嘉宾，他们是作家莫言、电影人袁泉，欢迎两位走上百花之路。作家莫言，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2011年凭借长篇小说《蛙》斩获茅盾文学奖，2012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是首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籍作家。2019年，莫言先生与王震先生共同创办微信公众号“两块砖墨讯”，七年来壮游40万公里，横跨亚非欧和南美洲，秉持着文墨共生的创作理念，书写山河风物与人类灿烂文明。一同走上百花之路的袁泉，凭借《美丽的大脚》获得第26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配角奖。中国机长再获第35届百花奖最佳女配角，2022年凭借《中国医生》摘得第36届百花奖最佳女主角。今天他们一同走上入场式，是文学与电影的深情对话，这是中国故事动人的讲述。请两位嘉宾看向前方，我们合影留念。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本届百花奖的提名电影《志愿军：存亡之战》的两位主演朱一龙、张子枫走上百花之路，欢迎两位。在这里，我们要祝贺两位大家都非常熟悉和喜爱的青年演员，分别获得了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女主角提名。2024年，朱一龙首次提名百花奖最佳男主角，便凭借现实题材破圈之作《人生大事》中殡葬师莫三妹一角获得荣誉。今年他又以主旋律战争巨作《志愿军：存亡之战》中通讯兵李想的出色表演再度提名百花。青年女演员张子枫，2009年凭借电影《唐山大地震》崭露头角，并获得第31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新人奖。当时的子枫啊，只有11岁，也是成为了当时该奖项上最年轻的获得者。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祝希娟老师和青年演员杨子携手走上百花之路，欢迎两位。今年88岁高龄的祝希娟老师，凭借电影《红色娘子军》获得了1962年第1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2018年，祝希娟老师荣获中国文联终身成就电影艺术家。家在北京的青年演员杨子，是本届百花奖“百花北京”宣传使者。2020年，杨子凭借影片《烈火英雄》提名第35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配角。前不久，因为现实题材剧《生命树》摘得了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女主角奖，欢迎两位嘉宾。请两位老师移步至主题背板前签名合影留念。请两位老师看向前方，我们合影留念。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本届百花奖的提名电影《南京照相馆》的主创团队走上百花之路。他们是该片主编剧张柯，主演刘昊然、王传君、高叶、王潇、杨恩佑、王真儿、刘奕淳，欢迎各位走上百花之路，阵容非常豪华。南京照相馆改编自南京大屠杀期间罗锦、吴璇守护京字第一号证据的真实事件。哇，可以看到我们的高叶老师将向日葵送给了场边的影迷。大家递出的这一朵向日葵，是我们电影人和影迷们的双。

方向奔赴。值得一提的是，这部电影是本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提名大户，一共获得了9项提名。该片导演申奥获得最佳导演提名，同时他与编剧许璐阳、张柯共同获得了最佳编剧提名。刘昊然凭借该片获得最佳男主角提名，高叶凭借该片获得最佳女主角提名，王骁凭借该片获得最佳男配角提名，王传君凭借该片获得最佳男配角提名，王真儿凭借该片获得最佳女配角提名，杨恩佑获得最佳女配角提名，刘奕淳获得最佳新人提名。请各位嘉宾看向前方，合影留念。接下来，让我们欢迎踏上百花之路的三位出席颁奖晚会的嘉宾，他们是电影人陈冲、刘晓庆、唐国强，欢迎三位。我们现场的影迷朋友们非常热情，和大家互动啊。1979年，三位联袂主演的电影《小花》成为了几代人的青春记忆。1980年，电影《小花》获得了第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最佳女演员、最佳摄影、最佳音乐4项大奖。今天永不凋谢的小花再次绽放在百花之路，让我们共同感受经典作品永不褪色的艺术生命力。请三位嘉宾在背板前签名合影留念。

请三位老师看向前方，我们合影留念。三位老师一路走来，可以听到边上的影迷朋友们都在说啊，这是我们几代人的青春记忆，他们让我们看到的是经典作品永不褪色的艺术生命力。谢谢，谢谢三位老师，请大家继续向前。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出席今晚颁奖典礼的电影人冯巩、宋小英、何赛飞走上百花之路，欢迎三位老师，有请。三位电影人都和百花有着不解之缘，我们的冯巩老师和影迷朋友们热情互动啊，哇哦，现场真的是非常热情。冯巩凭借电影《站直了别趴下》斩获了第16届百花奖最佳男配角奖，宋小英因为在电影《烛光里的微笑》中出色表演，提名了百花奖最佳女演员，斩获第12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何赛飞凭借电影《敌后武工队》荣获第19届百花奖最佳女配角奖，再次欢迎三位。请三位嘉宾看向前方，我们合影留念。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活跃在短剧领域的青年演员们。向我们走来的是青年演员何建奇、六金、张吉俊，欢迎三位。他们用心打磨故事，为行业贡献力量，请大家走上百花之路。接下来让我们欢迎青年演员刘润明、谭妍妍、王艺磊，请三位演员走上百花之路。青年演员们坚守内容初心，积极参与影视行业创新实践，欢迎各位。接下来踏上红毯的是青年演员兰博、王艺然、王云玉，欢迎三位。荧幕之上，他们以角色传递时代温度，带来众多鲜活的荧幕故事。最后让我们欢迎青年演员秦子、王格格、余音登场，欢迎三位走上百花之路。他们怀抱艺术理想，传承艺术的创作追求，在新兴创作领域持续探索实践，让我们欢迎他们的到来。

短剧是影视行业衍生出的新型文艺创作形态，从萌芽诞生走向蓬勃发展，从规模扩张迈向品质升级，深耕国内市场的同时也稳步扬帆出海。行业创作注重情感共鸣与精工制作，不断挖掘现实内涵与人文温度，已经成为了富有时代特色和鲜活生命力的新大众文艺样态。请大家移步至背板前签名合影留念。好的，请三位演员继续向前移步至内场。好的，请我们青年演员可以一起移步至背板前签名。

好的，谢谢三位，请大家移步至内场。请三位演员看向前方，我们合影留念。好的，谢谢三位演员，请大家移步至内场。接下来，让我们将目光关注至坦头，欢迎获得本届百花奖提名影片《电影《长安的荔枝》》各位主创走上百花之路。他们是导演大鹏，主演杨幂、庄达菲，欢迎三位。我们可以感受到现场影迷朋友们的尖叫声、欢呼声。《长安的荔枝》这部影片一共获得了本届百花的四项提名，其中导演大鹏提名最佳导演，演员庄达菲提名最佳女主角，杨幂因为在《长安的荔枝》和《惊蛰无声》中的精彩表演双片提名最佳女配角。请三位嘉宾移步至主题背板前签名合影留念。《长安的荔枝》该片改编自马伯庸同名小说，讲述了唐朝天宝年间九品小吏李善德奉命将新鲜荔枝运往长安，在历经千辛万苦后终于将荔枝准时送入大明宫的故事。请三位看向前方，现在走上百花之路的是北京范儿短视频大赛优质创作者代表，欢迎三位千万级粉丝大 V。他们是以匠心传承传统文化的南翔，欢迎您。用镜头捕捉城市美好的抬头看风景 NONO， 还有用健康科普守护大众日常的仙鹤大叔张文鹤，欢迎三位。请三位移步至背板前签名合影留念。目前呢，第一届北京范儿短视频大赛已经征集到了56万多件作品，吸引了超过172亿次的点击关注。当前第二届北京范儿短视频大赛即将启幕，我们也邀请各位观众和广大网友带话题发视频，秀出您心中的北京范儿。请三位看向前方，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本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提名电影《好东西》各位主创走上百花之路。他们是该片的编剧导演邵艺辉，主演宋佳，小演员曾木梅，欢迎三位。在本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上，电影《好东西》获得了四项提名，其中邵艺辉获得了最佳导演、最佳编剧两项提名，演员宋佳获得最佳女主角提名，小演员曾木梅获得了最佳新人提名，三位都是首次提名百花。其中呢，宋佳实现了双片双角色同时提名最佳女主角。请三位嘉宾在背板前签名合影留念。好东西这部电影获得了第3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宋佳凭借该片获得了第3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那我们也相信这部电影的故事一定温暖了很多的影迷朋友。接下来让我们欢迎获得本届百花奖最佳男配角提名，在电影《唐探1900》中饰演白振邦的青年演员张新成，欢迎您。《唐探1900》是《唐人街探案》系列的第四部，也是《唐人街探案》的前传，讲述了在1900年的美国旧金山唐人街，印第安部落猎人阿鬼与留美青年秦福因为一场案件偶然结识，误打误撞组合成了唐人街神探的组合，开启了一场笑闹探案之旅的故事。
张新成扮演的白振邦这个角色啊，恰恰成为了连接历史与现实的桥梁，让我们无数现代观众与百年前的海外华人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唐探1900》提名第3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陈思诚、戴墨凭借该片获得了第3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而在本届百花电影节上，该片主演王宝强也获得了最佳男主角提名。让我们期待两位主演今晚能够有所斩获。接下来，让我们欢迎青年演员高子怡、张赤、智春和，请三位演员走上百花之路。他们立足台前幕后，不断拓展内容表达的多元边界，欢迎各位。接下来向我们走来的是青年演员黄浩文、一航、张晋怡，欢迎三位。他们满怀创作热忱，为行业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能量，欢迎青年演员陈思、陈天翔、赵希希。他们于镜头之下深耕叙事，用心挖掘故事内在的人文内核，欢迎各位。最后向我们走来的是青年演员卡荣、梁思伟、孙毅然，欢迎三位。青年短剧演员，他们紧随行业浪潮，在全新创作领域奋力开拓求索，欢迎各位的到来。微短剧作为新大众文艺的重要载体和传播阵地，兼具大众性、普惠性、互动性特点，是连接文艺创作与观众的重要桥梁。伴随行业蓬勃发展，创作活力不断释放，我们也期待着短剧能够诞生出更多兼具思想深度和制作质感的精品力作。请各位演员移步至背板前签名合影留念，我们可以一起上前共同留下签名。好的，请我们现场的青年演员看向前方，我们留下珍贵的合影。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在电影《破地狱》中有出色表演，获得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提名的香港演员魏诗雅，欢迎您。由陈茂贤编剧执导的电影《破地狱》是首部以中国香港殡葬业为背景的电影作品，此前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该片以18项提名领跑第43届香港金像奖名单，最终获得了最佳编剧、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原创电影音乐、最佳原创电影歌曲5项奖。请演员魏诗雅移步至背板前签名合影留念。电影《破地狱》同时获得了第3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最佳剪辑5项提名。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本届百花奖提名电影《镖人》《风起大漠》的各位主创走上百花之路，欢迎各位。他们是该片编剧于白梅、陈大力、杨子，演员梁家辉、于氏、李云霄、刘耀文、陈丽君，片方代表袁乐琴，欢迎各位。《镖人：风起大漠》是一部改编自国漫的武侠片。镖人的故事发生在隋朝末年，天下大乱，各方势力暗中角力，构成了一幅乱世群像。《镖人：风起大漠》一共获得了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6个奖项的7个提名，可以说是共燃武侠热血，共鸣江湖侠义。于白梅、陈大力、杨子提名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编剧，袁和平提名最佳导演，演员于氏获得了百花奖最佳男主角提名，李云霄获得了最佳女配角提名，刘耀文

0: 和陈丽君分别获得了最佳新人提名。请大家看向前方，我们合影留念。此时此刻记录下的不仅是一张珍贵的合影，还有我们现场所有影迷朋友的热情啊！现场的朋友们真的非常热情，呐喊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大家都举起了手机记录下这珍贵的瞬间。欢迎电影《抓娃娃》的三位主演玛丽、萨日娜、萧伯辰，欢迎三位走上百花之路。喜剧电影《抓娃娃》讲述了生活在西红柿的富翁马成刚和春兰夫妇，为了将儿子马继业培养成合格的家族接班人，决定隐藏真实财富，开启反向养娃的故事。现场的影迷朋友尖叫声、欢呼声真的是震耳欲聋啊！请三位嘉宾移步至主题背板前。在第37届百花奖上摘得最佳女主角奖的玛丽，凭借该片获得了最佳女主角提名。萨日娜凭借该片获得了最佳女配角提名，而片中同样有精彩表现的小演员萧伯辰提名最佳新人。2024年，玛丽凭借《第20条》李茂娟一角，斩获了第37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今晚能否卫冕成功，非常值得期待。中国影视舞台上的国民母亲萨日娜老师，本届百花奖能否首次提名最佳女主角拿下奖项，让我们拭目以待。今年14岁的东北少年萧伯辰彰显了10后小演员的实力，让我们共同期待今晚大家能否斩获奖项。也请我们三位嘉宾移步至采访区接受主持人采访。
1: 欢迎欢迎玛丽老师、萨日娜老师、萧伯辰来到我们的采访区。
2: 欢迎抓娃娃剧组。
1: 欢迎三位。
3: 有请。
1: 哇哦，好的，好，我们先来问问玛丽老师哈，去年您是获得上届的百花奖哈，您是获得了最佳女主，对吧？那今年呢又获得了提名，有没有意外的感觉？什么感受？
4: 觉得好幸福，非常感谢喜爱我的观众，因为我知道百花奖是需要每一位观众投票才会站在这里，所以我们抓娃娃来了3个人。代表全组感谢观众，谢谢你们。
2: 萨日娜老师有很多母亲的形象深入人心，想问一下萨日娜老师，您自己的育儿经，您觉得应该怎么抓娃娃？
5: 爱他。
2: 谢谢，言简意赅。
1: 来，我们问一下伯辰哈，伯辰，你在演艺圈中的有没有特别特别喜欢的前辈的老师，非常想合作的，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5: 就是其实已经合作上了，就是沈腾老师和玛丽老师。就是我以前就特别喜欢两位老师，然后就是合作上那一刻，当时我都就是去试镜的时候，我是不知道是两位老师，我得知的时候我太开心了，简直就是。
1: 今天也是获得了我们的百花奖的最佳新人的提名哈，怎么样心情？
5: 我特别荣幸啊，就是我要谢谢大家，就是愿意看见抓娃娃，愿意看见马继业这个少年，愿意看见我的表演，谢谢。
1: 哇，从伯辰身上感觉到蓬勃的生命力哈，特别开心的感觉。
2: 好的，非常感谢。哎，
6: 等一下，我还有一句话。我们三个今天都拿了向日葵，因为我们在抓娃娃这个关机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向日葵。摆了整整一屋子，向导演和抓娃娃全体剧组的工作人员还有所有的演职人员致敬，带他们也谢谢观众朋友们，谢谢，谢谢你们对抓娃娃的热爱，
1: 谢谢，
2: 充满了浓浓的爱，希望抓娃娃剧组今晚有所斩获。
0: 接下来踏上百花之路的是出席今晚颁奖典礼的嘉宾，他们是赵雅芝、田英男、尚宇贤、王文轩，欢迎四位嘉宾走上百花之路。 一位是华语影视圈的不老女神，一位是凭借《天才黑客少女》惊艳荧幕的青年演员，一位是集演员、编剧、音乐创作人于一身的跨界才子，一位是身怀飞行执照的90后新生代。四位不同背景的演员今天因百花奖而相聚，请大家继续向前一步至主题背板区。我们四位嘉宾都将手中的向日葵传递给了影迷朋友。请四位嘉宾在背板前签名合影留念。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百花奖提名影片捕风追影剧组的主创们，他们是片方代表海润影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韩肯，导演杨子，主演梁家辉、张子枫，欢迎各位。我们在这一个剧组上看到了非常多熟悉的面孔，请大家继续向前。捕风捉影这部影片喜获了本届百花奖包括最佳故事片在内的6项提名，导演编剧杨子获得了最佳编剧提名，他在本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中凭借2部作品实现了最佳编剧双提名，成龙和梁家辉双双获得最佳男主角提名，张子枫凭借该片获得了最佳女主角提名，实现最佳女主角双片双提名，青年演员文俊辉获得了最佳男配角提名，老戏骨梁家辉先生曾经凭借该片获得第44届香港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此次他不仅获得提名，而且深度参与了百花奖的系列活动。再次欢迎几位主创，请大家移步至采访区接受专访。
1: 欢迎各位主创来到我们的采访区，
2: 欢迎捕风追影，有请。子枫第二次上红毯，家辉老师也是，来有请。
1: 来，
2: 我想问一下，因为您在我们心目当中文武双全，不管经历了多少时间哈，文戏演得好，你这次这个武戏打戏也打得那么好，很多年轻演员还不敢拍打戏，请问你是如何做到如此精彩，怎么保护好自己不受伤的？
3: 哦，没有啊，这个不断的锻炼，不断的成长，那是我做演员的唯一一个目标。我希望继续下去的话，还有最起码20年吧，会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精彩，精彩出演。希望大家慢慢等吧。
2: 谢谢家辉老师。
1: 接下来的问题我们来问一问00后的子枫哈，作为一个00后的很年轻的演员，那你觉得在当下的这个创作环境当中，年轻演员最应该坚守的初心是什么呢？
7: 我觉得最应该坚守的那份初心应该就是自己心中的那份真，那份热爱，在拍戏的时候要给出最真实、最真诚、最真挚的表演，对，走多远都不要忘。
2: 好的，感谢各位主创，祝贺今天好运，有请。
0: 紧跟行业发展新趋势，为多元创作者提供展示与交流的平台，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新增了抖音未来导演扶持计划、 AIGC 推优单元、短剧荣誉单元三大推优单元，为百花奖注入新鲜活力，助力中国电影产业持续蓬勃发展。让我们欢迎抖音未来导演扶持计划代表创作者 KK 不设限、伯牙兄弟、编导立岑、黄宇鹏，欢迎四位。创作者 KK 不设限，他的作品在该单元获得最佳短片；创作者伯牙兄弟在该单元获得最佳导演荣誉；编导立岑、黄宇鹏，他们的作品在该单元获得最佳 AI 创新作品。接下来向我们走来的是抖音未来导演扶持计划代表创作者阿波罗 iChannel、 慧慧周、老布哲野、蓝七、麦萝卜乐，五位创作者的作品在该单元获得了最具人气作品。未来导演扶持计划是抖音发起的创作扶持项目，该项目为创作者提供从内容孵化、资金扶持到人才长线发展等全链路助力， 此次在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期间开设通道，筛选出了十部优秀作品。谢谢各位嘉宾，请大家继续向前。下面让我们欢迎 AIGC 推优单元代表孙布尔、刘树恒、陈硕、朱景天、卢奇伟、张博涵入场。他们分别斩获最佳短片、最佳导演、最佳技术、最佳视效、最佳创意、最佳动画六项荣誉。欢迎六位创作者。本届百花奖首次设立了 AIGC 推优单元，由极梦 AI 作为 AIGC 技术合作伙伴联合发起，鼓励 AI 技术与影视艺术融合创新，探索影像表达的新路径。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短剧荣誉单元获得荣誉的主创们，他们是获得年度影响力短剧《家里家外》的剧组代表主演王道铁，欢迎获得年度品质短剧《盛夏芬德拉》剧组代表编剧孙宇航、总制片夏伟杰，欢迎获得年度创新短剧《北网》的剧组代表主演皮德胜、李世新，欢迎各位。欢迎获得年度人气短剧《冒姓狼牙》的剧组代表、制片、监制陆才健。欢迎获得年度品质短剧《Enemy》剧组代表、主演、制片夏天妹妹。欢迎获得年度创新短剧《小小狙击手》的剧组代表、总制片人妙丽飞。欢迎获得年度人气短剧《挪戏》的剧组代表、执行制片周荣。红果短剧作为本届百花奖系列活动短剧合作平台，共同打造了短剧荣誉单元。该单元以精品化、专业化、正向化为发展内核，复盘年度短剧创作成果，致敬行业优质作品，传递主流正向价值，引领行业短剧长远发展。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本届百花奖提名电影《惊蛰无声》的主创团队走上红毯，欢迎各位。他们是编剧陈亮、编剧导演张艺谋、主演宋佳、杨幂、易烊千玺、朱一龙，特别出演刘诗诗、刘耀文，友情出演张译，欢迎各位主创。我们现场的影迷朋友瞬间被点燃，请大家继续向前。惊蛰无声获得了本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在内的七项提名，其中张艺谋导演凭借该片获得了最佳导演提名，他也是大众电影百花奖史上获奖次数最多的电影人之一，坐拥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和最佳男主角八座百花奖杯。在本届百花奖中，张艺谋导演还与陈亮共同获得了最佳编剧提名，青年演员宋佳获得了最佳女主角提名，因为双片双提名再次在我们的入场式亮相。同样二次走上红毯的还有获得双片双提名的青年演员杨幂和刘耀文。杨幂和刘诗诗因为在《惊蛰无声》中的精彩演出，两人同时获得了最佳女配角提名。时代少年团成员青年演员刘耀文凭借《惊蛰无声》获得本届百花奖最佳新人提名，再次走上百花之路。此时此刻，我们的红毯已经被欢呼声淹没了。说实话，《惊蛰无声》今晚的亮点真的是太多了，让我们预祝各位提名者今晚在百花舞台上绽放出最灿烂的笑容。
2: 惊蛰无声剧组非常充满力量，让我们就在这里为中国电影加个油吧，我们一起喊一声中国电影加油。
8: 中国电影加油。
2: 谢谢。哇哦，
1: 前辈指灯引路，光影代代相传，祝贺我们的金正无声今天晚上能有所斩获，谢谢大家，请步入内场，
2: 有请。
8: 现在即将走上红毯的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观众评委，欢迎大家。根据大众电影百花奖章。

和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观众评委选拔实施细则，为了增强观众评委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在前期网络投票的基础上，我们在全国范围内通过征文比赛、知识竞赛、短片征集等形式选拔，产生了101位观众评委，共同组成了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中评委员会。他们的平均年龄35岁，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其中有电影从业者、公务员、教师、医生、律师、记者、企业职员、工人、自由职业者和学生等。本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中评委员会已经对涉及提名奖项的影片进行了认真的观摩，并对各个奖项进行了充分的酝酿和讨论。他们将在今晚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现场投上庄严而神圣的一票。各位评委，辛苦了！

0: 今晚我们的电影艺术家入场是星光熠熠，一路繁花，
1: 百花齐放，因为中国电影从未停下昂首向上的步伐，光影长星映照着我们这个时代最真实生动的中国故事。
0: 让我们一起见证生于精华长于山河的群众之花，在新时代续写中国电影的璀璨篇章。让我们共同期待在今晚的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上能收获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1: 今晚让我们为中国电影加油。
0: 朋友们，
2: 再见。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1: 这戏应该是北京人艺的剧目的基石之一。
0: 话剧雷雨首都剧场，舞蹈诗剧在远方在这里，国家大剧院。
2: 此生特意
0: 舞剧李白天桥剧场，舞剧国家的孩子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北京艺术中心，京剧对花腔长安大戏院，歌剧奥赛罗中央歌剧院剧场，历史奇幻冒险儿童剧甲骨文学校二汉墓里的秘密南锣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现在开始。

0: 北京，一座孕育电影梦想的城市。一座为电影沸腾的城市。
1: 我爱看电影。
0: 一座沉淀电影记忆的城市。1962年，大众电影百花奖从这里起航。2026年，盛夏，百花回京，共赴光影盛典。这是属于全国观众的奖，这是镌刻时代的历史之奖。64载岁月奔流，百花足迹全国31城，始终与观众相伴。
2: 意外延迟长存，但是我特别高兴。
0: 一届届盛会流转，成就银幕华章。
3: 说明了我们这个电影是后继有人。

0: 这辈子不够，我们的孩子们接下去。
1: 他们说咱们俩在谈恋爱呢。
2: 哟，小花，
3: 一步步百花佳作，串联几代人的共同记忆。
4: 王学，你要老婆不要？
3: 一帧帧荧幕经典，留存下时代的印记。
5: 群众满意才是唯一的标准，
2: 称得上是仪表堂堂、财大气粗吧？
6: 就是。

百花燕归，引人回家。欢迎一至三十七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获奖影片及影人代表走上百花之路。欢迎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荧幕上永远的红色娘子军朱希娟。

欢迎第二届最佳戏曲片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主演六龄童代表六小龄童。一朵小花绽放银幕，欢迎第三届最佳女演员陈冲。欢迎第四届最佳故事片《天云山传奇》的主演史建兰。欢迎第五届最佳故事片《喜盈门》的主演温玉娟、洪学民。欢迎第六届最佳故事片《牧马人》的主演洪山、朱时茂。欢迎第七届最佳男配角刘希逸。欢迎第八届最佳故事片《红衣少女》的导演陆小雅，主演邹倚天，最佳女演员吴玉峰。欢迎第九届最佳女配角王富丽。欢迎第十届最佳故事片的主演张光北、徐松子。

欢迎首位荣获百花奖的中国台湾演员，第十一届特别奖得主胡慧中。欢迎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三届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刘晓庆。欢迎第十三届最佳故事片的导演谢飞，主演岳红。欢迎第十四届最佳故事片《龙岩警官》的导演黄建中。欢迎第十五届最佳故事片《周恩来》的导演丁英男，最佳故事片《过年》的主演王。

欢迎第十六届最佳男配角冯巩。欢迎第十七届最佳故事片《重庆谈判》的导演小桂云。欢迎第十八届最佳女演员沈丹萍。欢迎第十九届最佳女演员郭柯宇，最佳女配角何赛飞。欢迎第二十届最佳故事片《红河谷》的导演、编剧冯小宁，最佳女配角宋春丽。

欢迎第21届最佳故事片《长征》的主演唐国强、刘进、王五福。今年正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欢迎第22届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刘欣。欢迎第23届最佳故事片国歌的主演何正军。最佳故事片我的父亲母亲的主演郑浩。最佳男演员潘长江。欢迎第24届最佳故事片《漂亮妈妈》的导演孙周。最佳女配角严青鱼。欢迎第25届最佳故事片《法官妈妈》的主演奚美娟。最佳男演员葛优。葛优共获得过4座百花奖杯，是百花奖获奖次数最多的男演员。欢迎第26届最佳男演员卢奇。

欢迎第27届优秀故事片《惊心动魄》的导演沈东，演员刘志斌。欢迎第28届最佳男演员吴俊。欢迎第29届优秀故事片《云水谣》的导演尹力，最佳男主角张涵予，最佳新人雷庆尧。欢�迎第30届最佳故事片《建国大业》的导演黄建新，最佳女配角王佳，最佳男配角苏有朋。欢迎第31届最佳女主角白百合。欢�迎第32届最佳女配角邓家佳，最佳新人马玉科。

0: 欢迎第33届最佳故事片的主演段奕宏，最佳男主角冯绍峰。欢迎第34届最佳女主角陈瑾，最佳男配角杜佳。欢迎第32、第35届最佳男主角黄晓明。第19届最佳女配角何赛飞。欢迎第36届最佳女主角袁泉。欢迎第37届优秀影片《长安3万里》的制片人宋依依，导演谢君伟、邹静，欢迎各位！
1: 欢迎各位电影人，我们有请各位电影人聚拢到台中，因为我们中国电影人是一家。
2: 是的，朋友们，就让我们用电影《长安3万里》当中的诗句，送给一路走来的中国电影。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
3: 轻舟已过万重山。
2: 欢迎各位电影人们，欢迎大家，
1: 欢迎大家
4: 回家，
1: 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在百花奖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样的盛况，1至37届的获奖代表们齐聚一堂，回到了百花奖诞生的地方——北京。
4: 现在大家也可以转身看一看大屏幕上这张独一无二的全家福，它记录了从第一届到第37届百花奖所有获奖影人的银幕形象，而它的制作者呀，是一位90后的电影爱好者。我想，如果我们为这幅全家福起一个名字的话，那一定是百花齐放。
5: 没错，在大屏幕前面400名影迷代表举起来的是百花奖获奖电影的海报，他们组成一条光影长河，承载着大众电影百花奖跨越60余载的时光记忆。
2: 是电影让我们相会在北京，就让我们一起唱响这首电影歌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因为百花奖

0: 现在有请我们的观众朋友为台上的影人们送上鲜花，
1: 请各位影人面向四周的观众走上前去，接受这份美好的祝福与鼓励。北京的鲜花千万朵，每一朵都是歌，唱出了我们北京这座电影之都百花摇篮对中国电影的热爱。
0: 谢谢，我们也期待各位影人、各位艺术家带着这份满满的爱回席观礼。再次感谢台上的各位影人、各位艺术家，我们也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好不好？谢谢各位，请回席观礼。
2: 谢谢大家，我们也要邀请黄晓明、苏有朋来到我们的主持队伍当中。哇，
3: 能够见证中国电影史上前所未有的名场面，真的是太激动人心了。
1: 是的，
2: 没错，刚才我们看到今年88岁高龄的祝希娟老师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率领着影人代表们走出来的时候，让我们感受到仿佛第一届百花奖的盛况就在昨天，而这就是百花宴归、万象精华的最美写照。
1: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影人代表和观众朋友们，大家
4: 晚上好。
1: 亲爱的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 CCTV6 电影频道和北京卫视现场直播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杰。
2: 大家好，我是电影频道主持人蓝宇，欢迎每一位到场的朋友，大家晚上好。
1: 欢迎大家。
0: 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扬威，欢迎百花回家。
5: 大家好，我是演员黄晓明，欢迎大家。
6: 大家好，我是演员苏有朋。
7: 大家好，
3: 我是演员王祖蓝，大家晚上好。
5: 1962年啊，在周恩来总理的倡议下，新中国有了第一个国家级的电影奖项——大众电影百花奖。
2: 百花奖诞生在北京，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群众根基最深厚的电影奖项。
6: 所以，大众电影百花奖是当之无愧的人民之选。
3: 没错，所以你们的投票了吗？
8: 投票了吗？
9: 投了吧。
3: 那你们投票了吗？
1: 当然投了呀！现在投票太方便了，大家只需要在电脑或者手机上就可以参与投票。但大家知道吗？在百花奖的创立初期，选票是刊登在大众电影杂志上的，并且每本杂志只有一张选票。
0: 确实，其实那个时候的大众电影杂志真的是一本难求，甚至有的单位几千号人只能抢到一本杂志。
5: 那么现在咱们就一起回到1962年的春天，第一届百花奖的投票眼看就要截止了，可沈阳玻璃厂的工人们还在为选谁而争论不休。我们掌声欢迎潘厂长。

0: 朋友们好啊！
1: 好
0: 啊！哎呀，行了行行，坐坐坐啊，别鼓掌了。你干啥去你？上厕所啊？你先忍会儿吧你，我这事儿比你还着急呢。百花。

0: 故事片奖了。
1: 这个我知道，最佳故事片奖啊，各部门都啥意见呢？
2: 报告团长，我们技术科投红旗谱，
3: 我们财务科投红湖赤卫队，
2: 团长，我们运输科决定投革命家庭，
4: 女工委投红色娘子军，
5: 我们卫生所也投红色娘子军。
6: 对，保卫科给红色娘子军再加一票。
7: 厂办，红色娘子军和红湖赤卫队一半对一半，他平票了。
1: 这个红色娘子军呼声咋那么高呢？
8: 哎，厂长，您不知道，我们女职工一看见南霸天就恨得牙痒痒，再看见吴琼花那双火辣辣的大眼睛，就觉得特有劲儿。
5: 对对对，还有那首电影主题曲，我们人人都会唱啊。向前进，
9: 向前进，但是你走的人中，我们的愿人同的。
1: 行，明白了。综合同志们的意见呢，我再问大家一遍啊，咱们辽宁省沈阳玻璃厂4783名职工，把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投给电影《红色娘子军》，大家说好不好？
10: 好！
1: 火了，计票。
11: 我四川的，今天最后一天了哈，搞快寄选票了。
12: 我是天津的，有选票赶紧递过来啊！
13: 俺是山东的，兄弟姊妹们，再不寄就来不及了。
14: 我是陕西的，可立马他把选票寄出来了。
15: 我是上海的，各位朋友，今早选票结束了。
16: 俺是东北的，大家伙儿麻溜的寄选。

0: 白师傅，白师傅，
1: 哎，怎么着？
0: 您这又送百花奖选票去啊？嘿，
1: 可不是嘛！不瞒你说呀，今天都第五趟了。
0: 您这担子也太重了，
1: 担子
0: 全国观众都盯着投票结果呢。
1: 担子重没关系，我这邮包更沉，你掂掂，一个邮包十五六斤，这起码得10000多张选票呢。
0: 要我说，您这送的不是选票，送的是全国观众对电影的热情。大伙说对不对？
1: 您别光喊对，投票了吗？投了，投的谁呀？啊？冯巩、葛优，在那边坐着呢。咱们穿越了啊！1962年，这年头，那两位好像刚会打酱油吧？
0: 哎，白师傅，啊，你看那位老同志，也有一双和吴庆花一样火辣辣的大眼睛。
1: 哎，还真是哎。我不瞒你说，我也给熊花投票了。
0: 行，时候不早了，白师傅，抓紧送票去吧。
1: 我忙着去了啊，各位同志们，没投票的抓紧投票喽。
2: 亲爱的同学们，由于全国人民投票的热情太高，编辑部人手有限，所以就把计票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咱们北京女子三中的同学们。大家一定要把眼睛擦亮，把算盘打准，第一届百花奖将从你们手中产生。大家把算盘都打起来，我宣布计票开始。

0: 老师，选票里夹着一封信，
1: 这儿还有一封。我知道，我知道，我已经拿到了。我给大家读一读。
2: 尊敬的大众电影百花奖，我们是辽宁省沈阳玻璃厂的普通工人，这是我们全厂，
3: 这是我们全厂4783名职工共同投出的选票，凝聚着一群普普通通的工人对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期盼。这些电影就像我们生产的玻璃板一样，锃明瓦亮，照出了一个欣欣向荣的新中国。
4: 这段时间是我最忙也是最幸福的时候，这些个选票呀，来自东北林场，来自西部高原，来自东海渔村，来自南疆哨所，只要有百花盛开的地方，就有热爱电影的观众。
2: 同学们，朋友们，让我们记住1962年这个难忘的春天吧。在周总理的倡议下，我们有了第一个电影奖项，大众电影百花奖。这是完全由人民投票产生的电影奖。能不能告诉我，60年后的你们还在投票吗？那时候的你们还爱电影吗？请大家再回答我一遍，你们
5: 还在投票吗？

同学们，我们全校300名学生昼夜不停地统计了近一星期的时间，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收到选票11万7900。

0: 百花奖的创办激起了中国电影前所未有的大众回响，人们争相购买大众电影杂志参与投票，一张张选票成为连接电影与人民的情感纽带，托举起百姓心中的百花荣光。61年间，投票的方式不断变化，但不变的是一代代影迷对电影的那份热爱。
1: 其实我每年都特别期待百花奖，那个时候看电影是一种有仪式感很神圣的事情。
2: 跟着爸妈去看露天的庐山恋才接触到电影，
3: 我和我妈喜欢和支持电影都不一样。
4: 我记得投过刘晓庆，那是我们的女神呐。
5: 我为有点意义的电影投票。
6: 一代人有一代人自己喜欢的电影，
0: 电影由人民选择，百花为大众盛开。
1: 谢谢。刚才呢，看过选票的故事，我相信大家会明白，在那个时候啊，无论是看一场电影，还是为百花奖投票，都是中国人生活当中的一件大事儿。
7: 没错，而现在看电影就是中国人的生活。本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收到了观众投票1267.3万张，厉不厉害？哎，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国电影一路生花，而中国观众始终一路相随。
1: 说的没错，其实每一张百花奖的选票啊，都是电影交到观众手上的权利。电影好不好，观众说了算。所以现在呢，我也想建议我们郑重地面向今天现场这101把醒目的红色电影椅，也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中评观众评委，欢迎你们的到来。谢谢你们。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101位大众评委的百花心声。百花之约开始。
8: 我们相信电影是电影。

0: 影人与观众的共同奔赴，使命、责任、初心、信心，电影热爱人民。
1: 谢谢，谢谢你们，电影热爱人民，人民同样热爱电影。在这里呢，我们也要特别的为大家介绍这101位观众评委，他们来自全国各地，都是热爱电影的观众代表。他们通过影评征文、知识竞赛等方式，经过组委会的批准而产生。那么此时此刻呢，在各位的身前有9座金灿灿的百花奖杯，在等待着今晚他们的归属。今天晚上，你们就将代表我们所有的中国电影观众，投出你们郑重的选票。拜托你们了，辛苦了，
2: 拜托各位了。那么我们看到，在每个大众评委面前啊，都有一个投票器，评委们需要在15秒内在投票页面上做出选择。根据百花奖章程规定，得票最高者获奖。如果有两个及两个以上提名者得票最高且票数相同的话，则大众评委会对票数最高者再次投票。如果第二次投票仍然出现票数相同的情况，则依据提名票数的排序，排序高者获奖。
1: 哇，这么紧张吗？
2: 很紧张。
1: 那为了保证本次投票结果的公平公正，所以投票过程也将在北京市方圆公证处的两位公证员朱文婷和李润芝的全程监督下进行。我们也欢迎他们二位的到来，欢迎你们。那现在我们不妨顺着101位大众评委的目光看向对面。
2: 哎呀，李杰啊，今晚你们那边应该是气氛最最最最最紧张的地方了，对吧？哎呀，
3: 听你这么说，气氛我们这里虽然确实有点紧张，但是我们这里也是今天晚上最幸福的地方啊。为什么？因为大家往这儿看，这些都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提名者们，欢迎大家。
4: 让我们请每一位提名者起立，跟观众打个招呼。欢迎最佳男配角的提名者于适、王啸、王传君、文俊辉、张新成、黄景瑜。
5: 欢迎最佳女配角的提名者王珍儿、刘诗诗、李云霄、杨幂、杨恩佑、萨日娜。
4: 欢迎最佳编剧的提名者许璐阳、张柯、申奥、陈亮、张艺谋、邵艺辉、于白梅、苏兆斌、陈大力、杨紫、尤小颖。
5: 欢迎最佳新人的提名者傅豪、刘奕淳、刘耀文、萧伯辰、陈丽君、曾木梅。
4: 欢迎最佳男主角的提名者王宝强、成龙、朱一龙、刘昊然、易烊千玺、梁家辉。
5: 欢迎最佳女主角的提名者魏诗雅、马丽、庄达菲、宋佳、张子枫、高叶。
4: 欢迎最佳导演的提名者大鹏、申奥、杨丽娜、张艺谋、邵艺辉、袁和平。
5: 欢迎最佳影片的提名者小小的我、飞驰人生三、哪吒之魔童闹海、捕风追影、惊蛰无声、镖人、风起大漠。欢迎各位，
3: 欢迎大家。亲爱的朋友们，我想今晚无论百花奖花落谁家，他们都是这里最耀眼的电影人，所以也请大家来享受这一刻的兴奋、紧张与激动，也祝大家好运。
4: 祝各位好运。
2: 哇，感觉现在气氛已经快渲染到顶点了啊。
1: 是
2: 啊，我觉得今天导演组太会玩了。你看提名者就坐在大众评委的正对面。哎，你说，哎，各位提名者，你们可要做好表情管理啊，该朝这边笑就朝这边笑，不然待会儿来不及了。

0: 到很多人都已经露出了笑容。那么今天这样的设计呢，也正在说明电影人和电影观众永远都看得见彼此，而百花奖就是双方的双向奔赴。
1: 是的，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带着这份美好的双向奔赴，共同进入今天晚上最为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首先要为大家揭晓的就是今天晚上的第一个奖项，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配角奖。
0: 让我们掌声有请开颁奖嘉宾，第16届百花奖最佳男配角冯巩，第19届百花奖最佳女配角何赛飞，第34届百花奖最佳男配角杜江。欢迎三位。
1: 有请三位。
0: 欢迎三位。有请三位。
1: 我们的舞台上，哎呀，你看三位都带着笑容呢。
2: 尊敬的各位朋友，
3: 各位来宾，
4: 在座的父老兄弟姐妹们，
5: 我想死你们了。
4: 这是我的词儿，
2: 谁先说算谁的，
4: 不抢戏吗？
3: 哎，要说抢戏，您二位可是抢戏大王啊。
4: 怎么讲？
3: 你看何老师的本行是唱越剧，冯老师您的本行是说相声，可是你们都跨界拍了电影，还取得了那么高的成就啊。
2: 这恰恰说明了电影艺术的魅力呀，而且艺术本身就是相通的，无论是好的相声演员还是好的戏曲演员，都可以给观众奉献好的表演，对不对？
4: 没错。哎，我们今天将要颁发什么奖项啊？
3: 是第一个奖，最佳男配角奖。
2: 戏曲行里有一句话叫一台戏一颗菜，不唱不成角，不配不成台。
4: 没错，我们相声界啊也有一句话叫三分逗七分捧。
3: 对，这说明配角演员非常重要。
2: 那可不。
4: 哎，知道组委会为什么非要让咱三个人颁奖吗？
2: 这不是明摆着的吗？因为咱们三个都拿过百花奖的配角奖。
4: 不全对，因为我们三个人的名字啊，它配套。啊？
2: 配套？怎么配套？
4: 你看你何赛飞，天上飞的。啊。杜江。水里游的。
3: 那您呢？
4: 我地上拱的。我们是海陆空一体化呀，
2: 祖先
4: 应该有掌声的。
3: 看来节目组是用心了。现在呢，咱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4: 是不是
3: 获得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配角提名的都有谁？请看大屏幕。
6: 获得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配角提名的是于适，镖人风起大漠是树，
7: 我就是天下第一的镖人。
6: 王骁，南京照相馆是老金金承宗，
8: 我们干这种事情是个洗不干净的。
6: 王传君，南京照相馆是王广海，
9: 你打开门出去看一看，你去看一看。
6: 文俊辉，捕风追影是胡风，
10: 那你是怎么做的？
6: 张新成，唐探1900是白振邦，
11: 那我们的希望在哪儿？
6: 黄景瑜，飞驰人生三是林真东，
12: 三颗涡轮同时爆不正常。
0: 谢谢三位开颁奖嘉宾。那么此时此刻激动人心的时刻马上到来，让我们面向101位观众评委，因为此刻你们才是全场的焦点。
1: 没错，那现在啊，我们就将有请101位大众评委做好准备。不过我们也要再次强调一下，投票时间只有15秒，所以我们也想建议现场的观众朋友，咱们在倒计时5秒的时候给他们一起计数，好不好？好，那现在我们即将投出的就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配角奖。倒计时15秒，投票开始。
13: 哇，冠军王骁，王骁现在第一名。还有没有？于
1: 是五
13: 四
1: 王
13: 三
1: 也上来了。
13: 2 1，
0: 投票结束。哇，恭喜获得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配角的是王骁。
13: 让我们再次喊出他的名字，百花奖最佳男配角是王骁。 恭喜
1: 恭喜王骁，也有请百花仙子为我们送上奖杯和证书。看到王骁正在和大家拥抱，我相信此时此刻他非常的激动。这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来，有请王骁来到舞台上领奖。
13: 恭喜王骁，
0: 有请王骁。我们也有请三位嘉宾为王骁颁奖，由此呢，王骁也成为了金鸡百花双料电影人。我相信他在南京照相馆当中的演绎让每一个人都印象深刻，今天这座百花奖杯也是观众最好的认可和回应。谢谢谢谢三位颁奖嘉宾，我们有请王骁来发表感言，有请。
14: 我看一圈啊，太壮观了。

电影啊，真是场梦，啊，确实很激动。首先感谢影协，感谢百花奖，还有评审团的评委们对我的认可，谢谢你们。还有，我接下来要感谢的是观众朋友们，因为观众永远是电影的最后一环，是你们让一个部电影能有更深的意义，能有更高的价值，谢谢你们。

0: 感谢南京照相馆的导演申奥先生，制片人陈延冰女士对我的信任，把老金这个角色交给了我，放在了我的手里。也感谢编剧团队的老师们，用精彩的文字为我们搭建了最迷人的细节，给了我们最安心的支撑。还有，我要感谢在座的南京照相馆的演员们，谢谢你们，和你们在一起工作是我的荣幸，我特别荣幸。首先，我作为一个南京的孩子，能演绎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样的一部影片，可能是我这辈子可遇不可求的机会。我也非常怀念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日子，我们共同搭建了这个电影，完成了它，用这部电影传递了历史的真相，也传递了人间最美的真善美。愿世界和平，谢谢。
1: 特别感谢王骁，谢谢谢谢。而且
2: 王骁的好多部戏都很好看，我日常也看过他很多的角色，都非常棒。
1: 对，
2: 好演员，
1: 我觉得看到了他对这片土地的深情。而且今天王富丽老师就在现场，我想这就是百花的传承。
2: 是的是的，
1: 致敬。
2: 我不知道观众朋友们有没有发现啊，我们这个现场藏着一个很特别的设计。就是我们的舞台啊，是一个35毫米胶片盘的造型，大家发现了吗？同时也像是一朵花瓣绽放的鲜花，对吧？光影与鲜花的相遇，这就是百花奖的寓意。
1: 确实，我们也期待今天的所有提名者都能够在这卷胶片下留下自己的足迹。那现在啊，激动的心情还没有平复，但是我们要揭晓今天晚上的第二个奖项了，这就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女配角奖。
3: 让我们掌声有请开颁奖嘉宾，第7届和第9届百花奖最佳女配角王富丽，第20届百花奖最佳女配角宋春丽，第8届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吴玉芳，欢迎三位。
1: 我想此时王富丽老师是最激动的，
2: 富丽姐很高兴，肯定
1: 是
2: 富丽乐开了花。
1: 有请三位。
4: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富丽。
5: 大家好，
6: 我是宋春丽。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吴玉芳。
4: 我们三个人呢，在创作中塑造过不同年代，几乎是所有年龄段的女性角色，
5: 无论是国民嫂子、国民母亲还是国民媳妇，很多都是被观众记住了角色，我们演的都是配角。
7: 是啊，我就记得富丽姐姐在电影《咱们的牛百岁》里扮演的农村媳妇儿菊花，那么隐忍又那么倔强，是中国影史上的经典形象。
4: 谢谢。我还特别喜欢春丽饰演的一个角色，那就是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中乔安山的妻子。哎呀，这个人物其实戏份并不多，但是他的温柔豁达、外强内柔的个性，春丽塑造的特别精彩，非常感人。
5: 我们特别容易被一个角色的真诚打动，比如吴玉芳，你在人生中饰演的那个角色叫
7: 刘巧珍。
5: 对对对对对，她善良淳朴，情深意重，她的人生很平凡，但她的灵魂很高尚。
7: 这些影史上的经典女性配角，不抢锋芒却自成光亮，这就是优秀配角的魅力。
4: 现在就让我们认识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配角提名者，请看大屏幕。
8: 获得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配角提名的是王真儿，南京照相馆是赵怡芳。
9: 裸成这种病能吃很久。
8: 刘诗诗，惊蛰无声是小玉。
10: 这个家想过吗？
8: 李云霄，镖人风起大漠是燕子娘。
11: 看占我便宜，不拉自哭。
8: 杨幂，长安的荔枝是郑玉婷，李夫人。惊蛰无声是白帆。
12: 当然是你来干啊，你懂的。
8: 杨恩佑，南京照相馆是金婉仪。
13: 你什么时候来照顾妈妈？
8: 萨日娜，抓娃娃是奶奶李老师。
14: 人不成不可教也。
1: 好，现在就让我们有请101位大众评委做好准备，我们马上要投出的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女配角奖，倒计时15秒，投票开始。
2: 哇
1: 哇，
2: 三位领先，
1: 李云霄、
2: 杨幂
1: 追上来了，
2: 萨日娜老师，
1: 哇，萨日娜老师最高，
15: 4 3 2 1，祝贺获得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配角的是萨日娜。
2: 让我们再次喊出她的名字，获百花奖女配角的是萨日娜。
1: 我们有请百花仙子送上奖杯和证书。哇，我们看到萨日娜老师非常的激动，而且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萨日娜老师的那份尊敬。来，有请萨日娜老师来到舞台上领奖。
2: 再次恭喜萨日娜老师。
15: 哇，尽情地接受所有人的祝福。
2: 对，拥抱每一个人。
1: 确实，而且说实话，这是萨日娜老师第一次挑战喜剧片。
2: 这就是艺术家前辈的温暖。
1: 是，
2: 拥抱每一个人。
15: 祝贺萨日娜老师，我们也有请萨日娜老师来到我们的舞台上领奖，
2: 把喜悦和好运分给每一个人。
1: 对，这也是年轻演员，这是后辈们对前辈的致敬。
2: 对，
1: 萨日娜老师依靠一部又一部作品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这一次他挑战喜剧作品成功，依然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2: 对，
1: 我们欢迎萨日娜老师。
15: 再次祝贺萨日娜老师，谢谢您

0: 在电影抓娃娃当中为我们带来的那些欢笑。我们也有请三位为萨日娜老师颁奖。
1: 我觉得很多人眼中可能都是噙着热泪的，因为萨日娜老师在拍摄抓娃娃的过程当中啊，膝盖受伤了，但是她每一个难度的动作都没有放弃，吊威亚、打篮球、跑酷，基本上是样样全能。
2: 对，我都看到了，真的很不容易。
0: 我们一起来聆听萨日娜老师的感言。
3: 不是，我的话昨天都说完了，昨天在那个提名奖的颁奖上，我已经把我要说的话都说了。我想我今天就坐在这儿好好听大家的获奖感言。我真的是我吗？
0: 真的是你，就是你。
3: 谢谢谢谢谢谢亲爱的观众们，谢谢影协，谢谢百花奖，谢谢我最爱的观众，也谢谢北京。刚才我说真的是我吗这个问题，我在现场的时候其实问过导演们，我们的闫飞导演和大魔导演，我问过他们真的是我吗。看来今天这是最终的答案了，谢谢他们。我记得他们在现场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萨老师您相信我们。其实在电影里面我是个小学生，我拍的电影不多，抓娃娃的时候是我人生拍的第五部电影，所以真的我是从零开始，跟着沈腾和马丽点滴的学习，然后慢慢的我从导演的眼睛里面看到了肯定，所以我才有了自信。我在想我之前的很多很多的经验没有用了，所以那个时候的全情交付其实最正确的选择那是我。我头两天听了一个姑娘说的一段话，我想我特别喜欢，我想跟大家说。她说电影啊从来不只是娱乐，镜头是有话语权的，影像是谁来书写历史，有谁来怎么书写历史，历史又书写了谁，影像又书写了谁。你看我还记得乱七八糟的。我想跟大家分享，我想在我们这个新的时代，我们新时代的电影人一定要不忘初心吧，用我们寸土不让的风骨拍出更好的电影。我爱电影，更爱中国的电影人，也爱中国的电影观众们，谢谢大家。
0: 我们也爱您，再次祝贺萨日娜老师，祝贺您，
2: 再次恭喜萨老师。其实我特别理解啊，一个演员在自己习惯的戏路的时候去跳脱改变戏路，其实特别不容易，所以萨老师真的太棒了，真的太棒。
1: 确实，其实我刚才也泪目了哈，我突然想到萨老师给我们塑造了那么多经典的形象，但是他一次又一次的突破自己，我想这就是中国电影给我们塑造的一个又一个奇迹。
2: 有时候真的在现场是挺没有自信的，但是萨老师做到了。那么电影是大众生活的一面镜子，不仅是为我们记录这时代的故事，而且在无形之中啊影响着一代人的流行风尚，对不对？
0: 说到流行风尚，我想大家都会记得那部《庐山恋》，就让喇叭裤和格子衬衫一度成为了女生的时尚标配。你说现在也很时髦啊？
1: 对，好像又回来了。
2: 对，时尚又回来了。
1: 是，你说到这儿，我又想到后来到了千禧年哈，我记得有一部电影叫《花样年华》，肯定现场很多的观众都非常的熟悉，对不对？那个时候很多女孩子都想穿一穿旗袍是什么感觉呀。
2: 对，
1: 你看现在国潮也流行了。
2: 是，我就是大学的时候看英雄本色啊，黑风衣

0: 蛤蟆镜，梳个大背头，觉得自己特别帅。所以电影其实对时尚生活的影响啊，就像一首动感十足的舞曲。当音乐响起的时候啊，每个人都会情不自禁地跟着律动起来。
1: 没错呢，不妨让我们现在就一起打着时尚的节拍，走进
2: 跳动的光影。
3: 那些年，荧幕上的军歌嘹亮，让全民爱上英姿飒爽。那些年，只因一部电影，街上开始流行红裙子。

那些年，银幕上刮起摩登风，满城都爱时髦卷发。我们追着电影，学会审美和风尚。在跳动的光影里，捕捉最美的模样。

0: 哇哦！让我们再一次把热情的掌声送给北京舞蹈学院许文彪老师带领的北京国际标准舞团和可爱的孩子们。哇！哇！我看你们两个真的按耐不住了，你知道吗？上场的时候两个人一直在舞蹈 DNA 疯狂跃动。
1: 没有办法，每一次都觉得电影里面的舞蹈特别有吸引力，
0: 根本停不下来。哇！掌声在哪里？
2: 因为舞蹈就跟电影一样，你不需要太多语言去解释，自然而然就会被它感染。
0: 哎，
1: 有鹏哥，
2: 是
1: 我跳着跳着
0: 起来了，他已经停不下来了。
1: 你是第30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男配角，
0: 所以呢，
1: 你还记得那个时候的心情吗？
2: 与其用语言来表达，我不如用舞蹈来表达。我的心情就跟现在一样，乱七八糟啊。
0: 不
2: 过我看到我的票数
0: 非常有节奏。

0: 往上算，我一头懵，特别刺激。嗯，
1: 这样的兴奋和刺激在今晚同样重现，也让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们保持住这份兴奋和刺激，好不好？马上来揭晓今晚的第三个奖项，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编剧奖。
2: 有请开颁奖嘉宾，第3届百花奖最佳女演员陈冲，还有著名编剧张继，有请两位。
3: 大家好，我是编剧张继，非常荣幸能够跟陈冲女士一起站在这里颁这个奖。拍摄于上世纪80年代的小花，虽然只是百花中的一朵小花，但是隔着40年的光阴，仍然在今天绽放着芬芳。
4: 谢谢。大家好，我是演员陈冲。张继先生创作过许许多多非常优秀的现实题材的剧本，那我想问你，一名编剧要怎么样才能写出好故事呢？
3: 我觉得写故事不能闭门空想啊，一定要到生活中去，像演员一样带入角色去感受。时代在变，变化的是那些新奇的叙事技巧，但不变的永远是故事的内核，就是挖掘人性，回应时代。我去年在众多编剧的推荐之下买了一本你写的散文集《猫鱼》。猫鱼就是这样一部充满人性思考和时代温度的作品。
4: 谢谢你，谢谢你。这么好的编剧夸奖我。对我来说呢，表演就是不断的走进别人，成为别人的过程，而写作呢，是直面内心，回归我自己的过程，更像是一个作者在稿纸上的一场独角戏。而编剧则让我们为我们搭建了文学与电影之间的桥梁，让这出独角戏有机会成为大众的盛宴。
3: 好，现在我们一同来看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编剧提名名单，请看大屏幕。
5: 获得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编剧提名的是许陆阳、张柯、申奥，南京照相馆编剧。
6: 我们不是朋友，不是。
5: 杨子，捕风追影编剧。
7: 别急，你是我的王牌，
8: 昨晚你的计划进行。
5: 陈亮、张艺谋、惊蛰无声编剧。
9: 这常识你懂不懂？懂不懂？
5: 邵艺辉，好东西编剧。
10: 你活着就没别的事儿了吗？你能不能睁睁眼？
5: 于白梅、苏兆斌、陈大力、杨子，标人风起大漠编剧创作集体。
11: 该还给天下人了。
5: 尤小颖，小小的我编剧。
12: 看你想看的地方，看一看。
1: 现在有请101位大众评委做好准备，我们现在要投出的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编剧奖，倒计时15秒，投票开始。我们也来看看现在
2: 还有10秒。
1: 哇，南京照相馆好东西不分
2: 南京照相馆现在领先
1: 5-40票，5-4-3-2-1，投票结束。亲爱的朋友们，恭喜获得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编剧团队是南京照相馆许陆阳、张柯、申奥，祝贺！
0: 让我们大声地喊出他们的名字，百花奖最佳编剧是
1: 许陆阳、张柯、申奥，南京照相馆再次祝贺！
2: 百花仙子为我们送上奖杯还有证书，有请。
1: 感谢南京照相馆，
2: 有请几位上台领奖，
1: 为我们奉上了这样一部精品力作。这应该是
0: 恭喜恭喜，
1: 智慧的结晶。
2: 好，今天就来了一个代表了，
1: 三位是各司其职哈，默契配合。
2: 太激动了，太激动了。
1: 来，我们有请开颁奖嘉宾为获奖者颁奖。 谢谢，感谢两位开颁奖嘉宾，有请获奖者代表发表感言。
8: 大家好，我是电影南京照相馆的编剧张科。我们电影南京照相馆的编剧集体一共有三个人，分别是张科、许璐阳，还有我们的导演申奥。感谢中国影协，感谢大众电影百花奖，最感谢的是所有的观众朋友，因为在电影上映的时候，我每天都会在这个票房软件去看，但看的其实不是票房的数额，我看到最喜欢关注的是那个观影人次，因为每一个人就像今天这个大众电影的这个众字儿一样，其实众字儿是由无数的人构成的，所以我觉得每张电影票可能是一个人打车的钱，可能是有的人吃饭的钱，但他们用这个钱买到了电影票，他们在电影中看到了自己的人生，看到了历史，看到了各种情感，看到了我们民族的记忆，所以我觉得看电影的每个人都是值得我们这些做电影的人尊重的，所以在此最想感谢的是8500万通过电影票观看我们南京照相馆的观众，还有更多在其他平台上看到了这部电影的观众，观众是最伟大的，感谢伟大的观众，当然也要感谢我们的制作机构，感谢我们南京照相馆所有的演职人员，特别是我们优秀的演员们，谢谢大家对这部电影的喜欢，我们创作团队会更加努力，更加谦卑，用更好的电影奉献给大众，奉献给人民，谢谢大家。
1: 谢谢，再次祝贺张科，祝贺南京照相馆的编剧团队，谢谢大家，请回席坐坐。一间小小的照相馆承载了我们厚重的历史，真诚细腻地打动了观众。朋友们，为了顺应影视行业的创新发展方向，拓宽创作者发展通道，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推出抖音未来导演扶持计划，联合极梦 AI 发起 AIGC 推优单元，联合红果短剧发起短剧荣誉单元三大推优单元，依托开放的展示交流平台扶持多元创作人才，以新生动力赋能中国电影产业高质量发展。感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 AI 生产力合作伙伴豆包，见证每一次高效思考，助力灵感成真，工作新习惯先用豆包干。
0: 好，现在我们继续开讲，马上揭晓的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新人奖，
2: 有请开颁奖嘉宾，欢迎首位荣获百花奖的中国台湾演员胡慧中，第19届百花奖最佳女演员郭柯宇，以及来自中央戏剧学院和中国传媒大学的两位同学代表，欢迎你们。
1: 慧中老师好，欢迎柯宇，欢迎两位学生朋友。
13: 大家好，我是演员胡慧中。
14: 晚上好，我是演员郭柯宇。
15: 大家好，我是中央戏剧学院2025级本科生金子。
16: 大家好，我是中国传媒大学2026级新生梁家彤。今天能够跟两位前辈老师同台，真的是有点紧张。我知道郭柯宇老师拍摄第一部电影《红樱桃》的时候呀，还不到18岁，您那时候会紧张吗？
14: 肯定会紧张。当时那部戏的大部分台词需要用俄语去完成，然后自己就是一边学一边拍。其实，当时很恐惧和担心的是怕自己做不好。然后慢慢的随着时间的不断拍摄，拍摄的不断深入，好像那种恐惧和顾虑的东西就慢慢淡出了。我想这有可能是每一位做演员的人必经的一个蜕变和成长的过程吧。
15: 我也想问一下胡慧中老师，您在第一部电影里欢颜的那个表演那么自然那么动人，您有什么表演

0: 心法吗？能教教我们吗？
1: 谢谢你过奖了。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心法，我当时演的时候就心里只有四个字，就是真心实意。因为我当时完全没有表演经验，也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我只是凭着我自己对电影的热爱，把我的真感情放在角色当中。
0: 我好像明白了，您的意思是说，其实真诚和热爱就是表演最大的诀窍。
1: 没错。
0: 我还有一个小小的心愿，就是看过电影《欢颜》的观众一定都记得您一身白衣演唱《橄榄树》的画面。今天能让我们在现场再次听到这首歌吗？

0: 我祝愿每个怀着电影之梦的新人都能够抵达梦中的远方。
1: 好，那现在让我们来认识一下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新人奖的提名者都有谁，请看大屏幕。
2: 获得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新人提名的是傅航，《长安的荔枝》是动人小白，
3: 不是说你们，是说他们。
2: 刘奕淳，《南京照相馆》是凤华。刘耀文，《惊蛰无声》是剑浩，《镖人风起大漠》是裴行俨。
4: 我也是叔父大人的棋子吗？
2: 萧伯辰，《抓娃娃》是少年马继业。
5: 只要我妈不洗头，我就能让水表不走字儿。
2: 陈丽君，《镖人风起大漠》是阿玉亚。曾木梅，《好东西》是王茉莉。
6: 说的好像你很会带孩子一样。
1: 现在有请101位大众评委做好准备，我们此刻要投出的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新人奖，倒计时15秒，投票开始。
7: 看看大屏幕，哇，
1: 陈丽君已经，
7: 哇，陈丽君是独秀啊，一马当先呐、啊。
1: 倒计时5秒，
7: 5、4、3、2、1，
1: 结果揭晓。恭喜恭喜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新人奖获得者陈丽君，
8: 让我们再一次喊出她的名字，百花奖最佳新人是
9: 陈丽君。
7: 有请百花仙子为我们送上奖杯还有证书，也有请陈丽君上台领奖。恭喜陈丽君，
1: 丽君把越剧的身段和眼神的极致表达融汇在了电影武侠的故事片当中，为我们奉献了像马背上90度卧鱼这样的名场面。我们有请开颁奖嘉宾为丽君颁奖。谢谢2位开颁奖嘉宾，请4位回席就坐。我们请丽君移步发言席，我们要听一听您的获奖感言。
10: 大家好，我是陈丽君，很高兴今天晚上可以站在这个舞台上，我觉得还蛮刺激的，跟我平时比赛还挺不一样的。感谢百花奖，感谢中国文联，感谢中国电影家协会，感谢北京市人民政府，感谢所有的评委老师、观众朋友，还有我们的镖人剧组，谢谢你们把这个奖颁给我。在过去的20多年里面，我的舞台一直在越剧戏台上，我从来没有想过在30多岁的时候我还可以跨界成为一个电影新人，我的舞台还可以在大荧幕上。很高兴今天能够获得这个奖，我觉得这是对我跨界尝试最大的肯定和鼓励，我想也许也能够为更多像我这样的戏曲演员打开更多的机会和可能。中国电影和中国戏曲本来就是血脉相连，期待我们真正成为一家人。我觉得百花新人奖是对未来的一种期许，我期许未来我们中国电影、我们中国武侠电影、中国戏曲能够越来越好，我也希望能够和大家一起去努力、去奋斗，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行业、为我们的明天。谢谢大家。
1: 祝贺丽君，这就是中国电影的魅力，电影永远充满无限的可能，为每一个极致追求人生梦想的新人，更为每一次极致的表达。谢谢。
7: 哎呀，我看到小明哥，你感觉都好感动哦，快来快来快来，
11: 来了来了。
7: 看完这个新人奖，你是不是很感慨呀、啊、
11: 哎呀，看着台上那些年轻人呐，好扎心呀，
7: 好扎心。
11: 本来这句词都是感觉昨天还听着前辈们说，我们今天好像我们已经在台上已经说出这种话来了。
7: 哎呀，
11: 我也扎心了，
7: 我也好扎心啊。
11: 是，
7: 我也想起了当年几十年前我拍的第一部电影啊，真的，那个时候《阳光警察》第一部。哦，
8: 你还记得当时的台词吗？
7: 我当然记得了，有三句。
8: 第一句是啥？
7: 第一句是
8: 哇，好有戏啊！那第二句呢？
7: 还有一句，
8: 戏又更多了。第三句呢？
7: 摇晕了。
8: 啊，原来是三个啊，挺有层次的，喜剧之王。
7: 谢谢。难得难得，新人嘛，有台词就好开心了。
11: 真的，你有台词就不错了。你应该学学这个马玉珂老师啊、当初拿着电影扫读剧本的时候，他的角色段坤，只有一句话介绍他，词儿都没有。
7: 啊，一句话也比我少啊，是吧？
11: 对啊，比你还少。但他每天研究角色，研究剧本，自己手写了几十页的人物小传，获得导演认可，增加戏份，所以努力都会被看见的，对吧？最终凭借这个角色获得了第32届百花奖最佳新人。哇，
7: 所以说呢，真正认真的对待角色的话，真的可以绽放出巨大的光芒。
8: 是的，第29届百花奖最佳新人的雷庆瑶女士也在那边。获奖影片《隐形的翅膀》正式根据她的真人经历改编，片中她饰演的角色奋力追梦，成长为一名游泳运动员。在现实里，她本人站上全国赛事的泳池，斩获佳绩，荧幕内外同一份热爱双向绽放。
7: 都是我学习的榜样。今天现场了还有一位我特别欣赏的演员，周轶天老师。当年呢，这位14岁的北京姑娘主演的第一部电影《红衣少女》就获得了第8届百花奖的最佳故事片。片中那件标志性的红衬衫不仅成为风靡一时的潮流穿搭，更是烙印在一代人记忆里的时代风尚。
11: 而且你知道吗，这件爆款的红衬衫还不是剧组设计的戏服哦，是邹老师的妈妈亲手一针一线在家缝制的。
7: 哦，那是真的妈妈牌的高定哦。
11: 那绝对是。哦，所以我们许多人的青春啊，都留在了光影里，青涩也好，稚嫩也好，都是回不去的过往。好在有电影为我们见证，有观众陪我们成长。
8: 我想我们应该把一首歌送给可爱的观众们。每张电影亮起，我知道我们一定会想念彼此。我们一起来唱，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好不好？
11: 一起唱，
7: 来，一起来，音乐。

0: 听了。我相信大家在回忆起今晚的时候，这首歌一定会成为难忘的百花记忆。那么未来也相信大家一定会再次的唱响这首歌。接下来呢，我们将要迎来大家万众期待的时刻，我们将要颁发的是最佳男主角。说到这个奖啊，小明哥太熟悉了，因为曾经两次获得过百花奖的最佳男主角。回忆一下吧，当时你坐在台下的时候会紧张吗？什么？
1: 哎呀，我看到他们呀，我就想起来当时我坐在底下，手脚冰凉啊，感觉浑身都发麻，忍不住在抖。对，
2: 我记得你手抖领奖还上过热搜。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强装微笑，但其实笑得很尴尬，嘴巴还一直抽抽。然后最奇怪的是，明明手脚冰凉，手心全是汗，就真的是冒冷汗啊！我不知道现在我们这些提名者们，你们什么感受啊？哦，紧张吗？
2: 咱们赶快马上来揭晓这个奖项，这就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男主角奖。
0: 让我们有请开颁奖嘉宾，欢迎主演过7部百花奖最佳故事片的唐国强，主演过2部百花奖最佳故事片的段奕宏，欢迎第29届百花奖最佳男主角张涵予，33届百花奖最佳男主角黄少峰，欢迎各位。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唐国强。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涵予。
5: 大家好，我是演员段奕宏。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冯绍峰。唐老师，今天咱们这是个什么组合？
3: 咱们呢是硬汉 F4 组合。
4: 哎，国强老师，为什么是硬汉 F4？
3: 你看你那些角色啊，智取威虎山杨子荣，风声里的吴志国，全是钢筋铁骨，有勇有谋啊。
4: 哎呦，谢谢唐老师，谢谢。但是呢，您要说硬汉啊，我看还得说老段。你看他演的那个《暴雪将至》里那于国伟，不仅硬还特轴，让人过目不忘。
5: 谢谢韩宇兄的夸奖。对于创作者来说，这个轴是个好词儿。论硬汉，我觉得少峰比我还硬，我这好歹是跟人在演对手戏，这少峰是跟一群狼在演对手戏，够硬的。
4: 狼图腾是吧？
5: 对，狼图腾。
6: 不敢当不敢当，要我说呀，硬汉未必不多情，唐国强老师在南海风云里演的舰长，小花里演的哥哥，今夜星光灿烂里演的连长，都是重情重义的硬汉。
3: 你说的都对，但是咱们今天呢，咱们是来开奖颁奖的，不能喧宾夺主，咱们就看看这个38届最佳男主角花落谁家。
5: 那我们就先一起来认识一下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主角的提名者，请看大屏幕。
7: 获得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主角提名的是王宝强，《唐探1900》是阿鬼唐贵，
8: 一定要找出真正的凶手。
7: 成龙，《捕风追影》是黄德忠，
9: 把刚刚的发现发到这个荧幕上。
7: 朱一龙，《志愿军存亡之战》是李想，
10: 希望将来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
7: 刘昊然，《南京照相馆》是苏柳昌，
11: 今天在这儿呢。
7: 易烊千玺，《小小的我》是刘春河，
12: 人为什么不能像蝉一样？
7: 梁家辉，《捕风追影》。

0: 是傅荣生。
1: 你救我的命，这条命我很珍惜。
2: 现在有请101位大众评委做好准备，我们马上要投出的就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主角奖，倒计时15秒，投票开始。
3: 哇哦，千玺、家辉哥，
2: 千玺和家辉，哇
4: 哇，
3: 五、
2: 千玺和家辉哥，
3: 三、
4: 二、
2: 一，
3: 恭喜，
4: 到结束，哇，获得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主角的是易烊千玺，
3: 让我们再次喊出他的名字，百花奖最佳男主角是易烊千玺。
2: 有请百花仙子为我们送上奖杯和证书，同时我们也有请易烊千玺登台领奖。
3: 恭喜易烊千玺，实至名归啊！小小的我真的是让我们印象特别深刻。
2: 对，
3: 没想到他突破这么大，太不容易了。
4: 由此，易烊千玺也成为了最年轻的金鸡百花双料最佳男主角。
2: 哇哦！今天在这个舞台上，我们也见证了他从百花最佳新人到百花最佳男主的蜕变。
4: 千玺用一部部的作品赢得了观众发自内心的尊重和认可，在北京追梦，也在北京圆梦。祝贺千玺，也谢谢我们的各位颁奖嘉宾，谢谢 F4 组合，谢谢各位，请回席落座。我们一起来聆听千玺的感言。
5: 挺刺激的，有点想吐。我看到段老师，我就想到小小的我当时发预告片的时候，我和段老师正在拍一部戏，然后段老师那会儿看完这个预告片就跟我说这种角色没拿住就是一个大坑，说拿住了很不容易，然后反正现在站在这儿挺感慨的，因为6年前我从百花拿走了最佳新人，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演电影《少年的你》，然后我就这两天借着这个机会回想了一下，从2018年到现在2026年，大概8年的时间里面，我竟然已经从新人然后主演了大概12部电影左右，所以到现在我特别感谢观众朋友们能够对我有这份信任，然后业内的工作者们能对我有这份信任，我希望我以后能够渐渐地把自己的精力回归到自己的生活里，能够就是能够把我尊敬的这份职业让他的生命力尽可能的拉长，我热爱这份职业，然后谢谢观众们的信任，谢谢。
4: 千玺，刚才你在发表感言的时候有没有听到身后，我好像听到这边有朋友在唱歌，是吗？
2: 听到了，熟悉的
4: 大点声好不好？他们唱的是
2: 千玺，
4: 我没听错的话应该是这条小鱼在乎，是吧？
5: 对，是这个电影的宣传曲，
4: 那也是千玺唱的。我相信今天的这项荣誉所有热爱你的影迷都在乎，让我们全场再次响起你们的掌声和欢呼声，祝贺千玺。
3: 真是这么年轻就有这么大的成就，
2: 我觉得此时此刻是最幸福的，因为有这么多观众的信任和喜爱。
4: 我们也期待着千玺能够向着下一个梦想出发。
3: 我觉得这真的是实至名归，
4: 实至名归。亲爱的朋友们，百花燕归，万象精华，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的现场直播。
2: 感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官方合作平台抖音，释放多元创意，让原创短片被看见。抖音未来导演扶持计划成就每一份创作初心。感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 AI 生产力合作伙伴豆包，见证每一次高效思考，助力灵感成真。工作新习惯，先用豆包干。感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短剧合作平台红果短剧，免费好剧尽在红果，关注红果星光榜，为喜欢的演员继续加油助力吧。感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 AIGC 技术合作平台极梦 AI， 极梦 AI 记录每个人的奇思妙想，帮助人们轻松表达，自由创作。感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合作伙伴抖音生活服务，上抖音搜索逛吃北京，这个夏天跟着百花奖一起逛吃北京。那现在呢，我们就继续开奖，马上要为大家揭晓的就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女主角奖。
4: 让我们有请开颁奖嘉宾，欢迎四度荣获百花奖的刘晓庆，三度荣获百花�奖的袁泉，第31届百花奖最佳女主角白百合，本届百花奖百花北京宣传使者杨紫，欢迎各位，
2: 欢迎各位女神级的人物来到我们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的现场，有请各位。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晓庆。
6: 大家好，我是演员袁泉。
7: 大家好，我是演员白百合。
8: 大家好，我是演员杨紫。当演员与角色相遇的那一刻，一场静待花开的魔法便在光影间悄然开启。
0: 我在电影《春桃》里面遇见了自强不息的春桃，它像一株生命力顽强的山桃花，是它教会了我生如桃花，生如百花，在任何的时候都可以自信绽放。
6: 我在电影《中国机长》里遇见了乘务长毕南，他像一株清秀却坚韧的兰花草，是他教会了我热爱与担当可以产生抵御一切困难的力量。
7: 我在电影《失恋33天》里遇见了敢爱敢恨的黄小仙，他像一株柔软却带刺的蔷薇花，是他教会了我在爱别人之前先学会爱自己。
8: 我在电影《烈火英雄》里遇见了消防宣传员王璐，他像一株开在角落里的小雏菊，是他教会了我再平凡的人也能成为自己的英雄。
6: 我们感谢电影让我们与角色相遇，演员赋予角色生命，角色教会演员成长。
7: 这是一朵花对另一朵花的相遇，也是一种美对另一种美的质疑。现在让我们来认识一下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的提名者们，请看大屏幕。
9: 获得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提名的是魏诗雅，破地狱是郭文月，
10: 他扔下你走了，现在只剩下我了。
9: 玛丽，抓娃娃是春兰，
11: 怎么看到瓶子就跑偏呢？
9: 庄达菲，长安的荔枝是阿童，
12: 他们都叫我辽女，
13: 你是谁？
9: 宋佳，好东西是王铁梅，惊蛰无声是赵红，
14: 谢谢你经受住了考验。
9: 张子枫，志愿军存亡之战是李晓，捕风追影是何秋果，
15: 我就是警察。
9: 高叶，南京照相馆是林雨秀，
16: 我们有未来吧。
2: 现在我们就有请101位大众评委做好准备。我们马上要投出的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奖。倒计时15秒，投票开始。
3: 哦，子枫。
2: 哇。
3: 宋佳。魏诗雅。
2: 魏诗雅。
3: 包夜。
2: 哇。
3: 包夜。
2: 五、
12: 四、
2: 三、
12: 二、
2: 一。投票结束，获得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的是魏诗雅，祝贺！
3: 让我们再次喊出她的名字，百花奖最佳女主角是魏诗雅。
2: 有请百花仙子为我们送上奖杯和证书，也有请魏诗雅来到舞台上领奖。
3: 恭喜魏诗雅。
2: 我跟大家说，就在上个月诗雅拍戏的时候啊，意外伤到了嘴唇，缝了50多针，但是今天我们依然看到了她灿烂的笑容。我觉得我们真的应该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这个优秀而又勇敢的女孩，祝贺她。
4: 谢谢我们的各位颁奖嘉宾，谢谢各位，请回席落座。谢谢刘晓庆老师，谢谢各位，请回席落座。我们有请魏诗雅来发表感言。啊，
13: 大家好，我是演员魏诗雅。啊，首先我要谢谢百花奖给予我这么大的一个鼓励，谢谢各位评审给予我这么大的一个肯定，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啊，啊，谢谢。
2: 他们说只要坚持就会看到希望。
13: 对。啊，我要感谢我的公司映黄娱乐，我要感谢破地狱的团队，感谢导演，感谢所有工作人员。最重要是感谢所有观众。我觉得一部好的电影可以改变我们的人生，可以令我们活得更好，所以以后我会继续拍更多打动人心的好角色、好电影。最后我想把我们破地狱里面的一句台词送给大家，难得我们这人生上了这趟车，我们就好好享受一下源头的风景，好好跟你身边的人聊聊天，这趟车才算是值得。谢谢大家，我会继续努力。谢谢，谢谢，
2: 谢谢，感谢，感谢诗雅，也感谢你带给我们的感动，请回席继续观礼。
3: 再次恭喜。
2: 我相信大家和我们的心情一样激动，因为截止到目前，大众电影百花奖已经揭晓了6个奖项了。
3: 我每次看这边啊，都是大众评委严肃认真的表情啊，再看看那边，又是提名者故作淡定优雅的微笑，但是我知道其实两边都一定是非常非常紧张。
4: 没错，
2: 没错，其实这就是现场评奖的刺激，这就是百花的魅力，大家说对不对？
4: 那么接下来呢，咱们来稍微的平复一下心情，让我们一起把目光投向大屏幕。现在呢，我们看到的就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北、北京、上海3家电影制片厂统一使用的一枚工农兵造型的厂标。
2: 是的，设计它的呀正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这就是原东北电影制片厂。其实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每当电影亮起的时候，我们首先看到的都是这样的厂标。
3: 哇，这真是我从小看到大的厂标啊。
2: 是。
3: 那么这枚厂标的设计背后有怎样难忘的经历呢？人们跟随中影集团导演 电影监制姜平先生走进场标背后的故事。
14: 1949年2月，东北已经解放了。正月里的长春，天很冷。此时，东北电影制片厂的会议室里，解放区那群年轻的电影人们，为了一枚厂标的设计方案，讨论得热火朝天。
15: 哎呀，这可咋整啊？
16: 是啊，已经设计了这么多稿了，
10: 没一稿满意的。
15: 是啊，
17: 陈书记，您给我们说说咱们的厂标应该是个啥样子啊？
15: 您说说呗，书记。
10: 同志们，咱们厂啊是党领导的第一座电影制片厂，咱们设计的这枚厂标代表了新中国电影亮起的第一道曙光，它应该是一尊充满力量感和奋进感的雕塑。至于说它的造型嘛，我建议就用最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工农兵的形象，大伙说好不好啊？
12: 好，
10: 这个主意好。小朱，哎，你是美术师，制作上有没有困难？
18: 陈书记，如果想设计的好的话，我的建议是找3位演员来扮演雕塑形象，我们呢拍下照片，然后再按照照片进行雕塑。
10: 好，就这么办。
14: 方案定下来了，但是找谁去扮演这些雕塑形象呢？大家伙一商量，他们仨最合适，就是大屏幕上看到的这3位。于洋扮演工人，齐兴家扮演士兵，安琪扮演农民，他们日后都是中国银幕上响当当的名字。不过当时他们只是东北电影制片厂3位普通的年轻演员。今天我们在舞台上饰演于洋的是他的学生张光北，饰演齐兴家的是他的学生刘志斌，饰演安琪的是他的学生宋小英。3位艺术家要用这样的形式完成一场跨越时空的致敬。
18: 陈书记，您看我们这样行吗？
10: 哎呀，还真像那个样子啊。哎，小朱，哎，你看看怎么样啊？
18: 我觉得形象肯定没有问题，就是有点缺少雕塑独有的棱角和立面。
10: 可是这衣服的面料，哎呀，这再怎么穿它也不像雕塑啊。
18: 是啊，
19: 哎呀，这风啥时候能停啊？这都把人吹成冰疙瘩了。
18: 冰疙瘩？
10: 冰？
20: 对，就是冰。把衣服变成冰疙瘩不就可以了吗？
18: 什么？书记，我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先把这个衣服都浇上水，然后站到外面去，待冻透没透的时候做好塑形再拍照，不就效果好了吗？
10: 那怎么行啊，外面-30多度，穿着棉袄都不抗冻，更何况你们还要穿着湿衣服，不行。
20: 书记，咱们这批电影人哪个不是从苦日子里走过来的呀？
18: 对呀，
20: 如果挨点冻吃点苦都受不了，我们怎么能演好工农兵的形象？
21: 是啊，书记，我们厂是党领导的第一个电影制片厂，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新中国的电影是为人民拍的。
18: 对呀，陈书记，让我们试试。
21: 我们试试。
18: 是的，试试，我们可以试一试。
10: 好，
18: 走，走。来，看这边，
20: -30度算得了什么？挡不住新中国电影的春天。
18: 我们的身体虽然冷得发抖，

0: 是我们的心里热得滚烫，
1: 我们要用解放军最清澈的水，
2: 用大东北最有劲儿的风，
0: 造出咱们新中国电影人最硬的脊梁，
1: 泼
2: 泼
0: 再泼
2: 泼泼同志们，咱们新中国电影的第一个工农兵厂标诞生了。
1: 就这样，新中国诞生了第一枚工农兵厂标，很快北影上影也都将工农兵出现在厂标上，成了一个时代的风景。今天中国电影新力量不断涌现，民营企业、国营电影制片厂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国电影生产的脊梁，形式多样的标志出现在银幕上。但是无论这些标志如何变化，工农兵厂标所寄托给中国电影人的信仰不会改变，那就是电影永远为人民服务。
3: 为人民服务，
4: 为人民服务。
5: 谢谢，让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舞台上的电影艺术家们，感谢江平、张光伟、刘直斌、宋小英的精彩演出，谢谢。
6: 同时也要为来自北京各个戏剧院团的青年演员们送上掌声，他们当中也许就会走出未来的于洋、齐新佳和安琪。
5: 一定会的，这枚最早的工农兵厂标同样出现在了本届百花奖的主海报上，它就好像是中国电影前辈的目光，注视并激励着一代代中国电影人的精神薪火相传。
7: 让我们向中国电影人的接续传承致敬吧，这份致敬会跨越山海，跨越时空，抵达每个人的心中。让我们掌声有请王凯。

信用卡爱动全球，全球消费惊喜随行。公益 Visa 万事达银联信用卡权益尽情畅享。

0: 平时好刷点短剧。
1: 我这个人喜欢听故事。
2: 这故事肯定是这样。
3: 行卖吗？
4: 这老人看得出。
5: 很直的棍子。
6: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的现场直播，马上要为您揭晓的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导演奖。
7: 有请开颁奖嘉宾，欢迎第13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导演谢飞，欢迎第13届最佳故事片、第17届、19届优秀故事片导演萧桂云，欢迎第36届百花奖最佳男主角张译。
8: 大家好，我是导演谢飞。
9: 大家好，我是导演萧桂云。
1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译。今天非常荣幸能够跟随两位前辈共同颁发最佳导演奖。我想在这里呢，先给大家透露一个小秘密，两位老师呢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同班同学，他们的导演作品也在同一年获得了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在这里呢，我想请两位导演互相评价一下同桌的他在自己眼中是什么样子。肖导，要不然您先请。
9: 好，我眼中的谢飞导演，他是既有天分又很勤奋，从小就是一个观影的爱好者，他愿意写观影笔记，而且不断地从大众电影刊物里边剪出来他最喜欢的男女演员贴到笔记本上。
10: 哎，等会儿谢飞老师，您那时候贴的最多的是谁的海报啊？
8: 哎呀，我从15岁高一开始，每看一个电影都要写笔记。那时候从大众电影，我记得剪下来了赵丹演的林则徐。哦，我还剪下来了我大一的时候，朱锡娟的这个《红色娘子军》上演，我剪了她演的《乌琼花》的剧照，加在我的本子里，60年，色彩鲜艳如初。
10: 看来。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导演，首先得成为一名忠实的观众。那您的眼中这个萧导又是怎样的？
8: 萧桂云导演他真是一个能文能武的导演，我真是没有想到同桌的他和他的爱人李乾宽导演能够把开国大典等一系列重大题材史诗性的电影拍得那么细腻动人，他们永远敬畏历史，敬畏观众，敬畏每一个镜头。
10: 这就是导演的功力。优秀的导演啊，像一名带兵打仗的司令员，能统领各个部门运筹帷幄，同时也像一位能够读懂人心的辅导员，用个性的方式指导和调动我们演员的表演。我们也借此向一代代优秀的中国电影导演表达敬意。现在就让我们来认识一下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导演奖的提名者，请看大屏幕。
11: 获得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导演提名的是大鹏，《长安的荔枝》导演。
12: 二楼的人也要演戏了啊！
13: 我一定能把荔枝送到。
11: 申奥，南京照相馆导演。
14: 这个照相馆就是南京人的一生。
11: 杨丽娜，《小小的我》导演。
15: 杨老师，棒棒，真的
16: 还可以啊。
11: 张艺谋，《惊蛰无声》导演。
17: 这个电影最重要的是追踪。
11: 邵艺辉，《好东西》导演。
18: 藏在被子枕头后面的书都是很好的
11: 题。袁和平，《镖人：风起大漠》导演。
19: 好吧，我得敬个真人。
6: 好的，有请101位大众评委做好准备。现在我们要投出的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导演奖，倒计时15秒，投票开始。
7: 大屏幕上面，哇，哇，领先呢，现在是长安的荔枝大鹏，
6: 哇，追的那是申奥，五秒五，
7: 南京照相馆，
6: 三、二、一，
3: 恭喜，
6: 投票结束。亲爱的朋友们，恭喜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导演获得者大鹏，
3: 让我们大声喊出他的名字，百花奖最佳导演是。大鹏，
6: 长安的荔枝，
7: 百花仙子为我们送上奖杯还有证书，
6: 再次祝贺大鹏导演。
7: 大鹏好兴奋啊！哈哈，恭喜恭喜，来领奖了，大鹏！
3: 恭喜大鹏导演！
6: 闪耀的百花舞台等着你。有请我们三位开颁奖嘉宾为大鹏颁奖。一个唐朝的职场故事，小人物的视角却打动了无数人。谢谢三位老师，有请大鹏发表获奖感言。
7: 大鹏，大鹏。

我没有做好准备，我没有想过获奖感言，我不认为我有这个机会，因为很习惯了，常常付出努力，常常有所期待，常常只能在晚上睡觉之前，然后问自己可不可以做得更好一些。所以我很意外，也很激动，我现在不知道要说什么。

0: 很感谢一路支持我的观众，很感谢制片人雅萍把长安这个长安的励志这个电影托付给我，感谢长安的励志所有的演职人员，感谢我们的主创团队。我是一个在网络上拍短视频被大家认识的创作者，我站在了现在的领奖台上是最佳导演。我相信这会鼓励很多努力的人，告诉大家只要坚持就会有回应。我没有学过导演，我来自吉林省吉安市，毕业于吉林建筑大学。现在我是最佳导演。
1: 再次祝贺最佳导演大鹏。
0: 我要感谢一下我作为演员合作过的所有的导演们，是他们用自己在片场的经验让我一点一点知道怎么做一个更好的导演。我感谢阿猛导演，感谢冯小刚导演，感谢孙周导演，感谢甘建宇导演，感谢于淼导演，感谢申奥导演，感谢董润年导演，感谢我自己，感谢我的家人，谢谢大家。
1: 谢谢，再次祝贺大鹏导演。就因为有无数个长长，才有今天这尊沉甸甸的百花奖杯。刚才《长安的励志》主题曲的 BGM 已经再一次印证了大家对大鹏的喜爱，对长安的励志的喜爱。再次响起热情的掌声，祝贺大鹏！哇，
2: 特别在刚刚看到两位德高望重的导演给大鹏颁奖的，真的特别的感动。
3: 特别是谢飞导演还长期从事电影教学工作，桃李满天下。我们也借此向所有从事电影艺术评论研究和教学工作的专家老师们表达深深的敬意。
2: 现在大家准备好了吗？如果今天晚上是一部叫做百花的大电影的话，那么我们马上就要迎来最后最高潮的部分。现在我们要揭晓的就是今天晚上最重磅的两个奖项，最佳影片奖还有优秀影片奖。
3: 首先我们一起来看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影片奖的提名短片，请看大屏幕。
4: 获得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影片提名的是《小小的我》。
5: 这十个人应该被关在动物园里头的大猩猩，千万不要想要跑出去。《
4: 飞驰人生三》。
6: 不是所有的比赛都发生在会议室里。
4: 《哪吒之魔童闹海》。
7: 我乃哪吒三太子。
4: 《捕风追影》。
8: 看他想怎么玩，我们陪他玩。
9: 朴可是谁？
4: 惊蛰无声。
10: 我们要一边查案子一边查钉子，这次行动就叫惊蛰。
4: 镖人风起大漠。
11: 套藏在鞘里，可不能轻易拔出。
1: 亲爱的朋友们，各位大众评审们，你们准备好了吗？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进行连续两次的投票。首先我们要投出的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影片奖，请大家做好准备，倒计时15秒，投票开始。哪吒一骑绝尘啊！
2: 哇，哪吒！
1: 倒计时
2: 五十三票，五十四票，
1: 一，投票结束。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恭喜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影片获得者《哪吒之魔童闹海》。请大家保持住这份兴奋的心情，也有请获奖代表王长田总，请在座位上稍后，因为我们还要继续进行。哇，大家在说什么？我觉得祖蓝此时此刻你应该发挥你在最美合唱的指挥才能，你指挥大家一下吧，我们好不好？把《哪吒之魔童闹海》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再唱一遍好不好？
2: 那再大声一点，
1: 大声一点，告诉我们，
2: 我乃
12: 哪吒三太子。

0: 双爽。
1: 谢谢。
2: 我感觉在天庭里。
1: 真的是，加上我们这样的一个舞台哈，真的哪吒在过去一年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惊喜。但是稍后我们接下来要继续进行投票，我们马上要从其余的五部影片当中评选出本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优秀影片奖。我们要再次请101位大众评委做好准备，倒计时15秒，投票开始。又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临了。哇，惊蛰无声，绝对的领先优势，
2: 55票，
1: 5、4、3、2、1，投票结束。亲爱的朋友们，恭喜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优秀影片的获得者，惊蛰无声。
2: 现在我们首先请出优秀影片奖的颁奖嘉宾，欢迎曾经两度荣获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的导演黄建新，曾经荣获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和优秀故事片奖的导演尹力，欢迎两位。
1: 有请二位导演。哇，惊蛰无声！
3: 我们有请黄建新导演和尹力导演为我们点评一下优秀影片的获奖者吧。
1: 有请。
4: 很高兴，我是黄建新，很高兴来颁这个奖。其实刚才那个五部候选都是非常好的电影，幸运者落在了这两个片子啊。昨天我参加百花奖的一个论坛，它其中有个题目是什么是好电影。我当时是谈了，没有从一个导演的角度谈，从一个观众的角度谈。我想起来我六七岁的时候第一次看电影，我很好奇，我被深深的吸引。电影完了以后，我跑到幕后，我以为那些东西都在银幕后头，那时候不懂这个，慢慢的发现其实电影让你做了一场梦，这两个小时里你感受了人生的世界，人的情感，感受了那些联想，感受了对你的启发。所以现在我去看电影，我自己买票去电影院看电影，会把我的专业度卸光，坐在那儿静静的跟着电影，灯黑了，跟着人物，跟着故事，跟着情节，跟着情感带入。电影完了，灯亮了，我心里还说这就完了，这就结束了吗？然后会默默地把字幕全看完。一部好电影事后还在影响我，能让我忘掉一切，不看手机，目不转睛地盯着银幕，能让我事后还能有很多联想的电影，就是好电影。
2: 谢谢建新导演，然后尹力导演。
5: 建新导演讲得非常好，刚才我们在后台还非常有感触，今天百花奖重新回到他的原乡诞生地北京，心情非常激动。获奖演员、所有评委、在座的观众和参与的电影人都同时共情。从第一届百花奖到37届百花奖，开场时大家站在一起，每一个获奖者，每一部获奖影片，就是中国电影走过几十年所有辉煌历程的见证。那么我们刚刚评出了最佳故事片和优秀故事片，大家都在说101个观众手里拿着遥控器，你们凭什么要选这样的影片？优秀也罢，最佳也好，到底什么是最好的影片？我个人认为，我们走进影院，在黑暗当中的2个小时，被故事吸引，被情感打动，被影片所表达的那样的精神力量所震撼，就是好的电影。同时我们永远讲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那就是好的中国电影。愿年度的优秀和最佳

0: 不仅停留在2026，作为经典，再过10年或者更长时间，回眸看这样的作品，仍然成为一代人的记忆，也成为后人来评价今天中国电影人的一个参照物和文献价值。谢谢大家。
1: 谢谢尹力导演，谢谢建熙导演。现在就是颁奖的时候了，有请百花仙子为我们送上奖杯还有证书。现在有请惊蛰无声的张艺谋导演到台上领奖。
2: 有请艺谋导演。艺谋导演之前已经获得过8尊沉甸甸的百花奖奖杯了，上一届还是我们最佳导演的获得者。那今天艺谋导演将会领取他第9尊花香四溢饱满绽放的百花奖奖杯。有请二位导演给艺谋导演颁奖。有请建熙导演、尹力导演为艺谋导演颁奖。谢谢，感谢二位导演，请艺谋导演发表感言。有请。对，我们三位先合个影，三位导演的同台在百花奖的献礼。有请艺谋导演移步台前。
3: 谢谢大众电影，谢谢大众电影的观众评委们，谢谢我们的所有演员，谢谢我们团队，是大家创作了这部电影。其实我刚才觉着，我心目中喜欢的是深奥的南京照相馆，所以我要向他学习。中国电影的未来是年轻人，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继续努力，不忘初心，坚持真心，拍出好电影，回馈给广大观众。中国电影加油。
2: 谢谢，再次祝贺艺谋导演，祝贺惊蛰无声，也感佩您一直以来旺盛的创作热情，期待您更多的优秀作品。谢谢艺谋导演。
1: 现在让我们有请最佳影片奖的颁奖嘉宾，欢迎第10届、第12届百花奖最佳男主角姜文，欢迎著名作家莫言。
4: 欢迎两位。
2: 二位的登场也让我们更加期待即将揭晓的最佳电奖登场的获奖者的获奖感言。有请二位。
4: 我们特别想知道，在两位老师的心里，什么样的电影能得最佳影片？首先有请莫言老师。
5: 得票最多的影片能得最佳影片奖。当然了，当然了，可以补充一下，为什么他会得票多呢？那就是编剧编得好，导演导得好，演员演得好，各部门配合得好，然后这个塑造了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传达了丰富的人类情感，引发了观众的强烈的共鸣，大概就是这样。
2: 那姜文导演觉得呢？
6: 我觉得莫言说的对。好像也不能再对了。那么如果再加一句，就是经看的想不断看的电影。
5: 可以反复看的电影啊。
6: 对，
2: 所以好电影都适配。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为大家颁奖了，这样一个特别重要的时刻，我们要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出第1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女演员祝希娟老师，由祝老师为我们送出最佳影片的奖杯和证书。让我们响起热情的掌声，有请祝希娟老师。1962年，祝希娟老师在北京接过了她的百花奖奖状，郭沫若先生为她题写诗句：浇来都是英雄血，一朵琼花奋 外红，我想今夜百花奖的精神代代传承，在传承中绽放。
1: 现在有请谁了？哪吒魔童闹海上台领奖。
2: 有请王长田先生。哪吒真的给我们带来了太多太多的惊喜，159.3亿人民币的票房刷新了中国影史的记录，同时也位列全球电影票房的第四名。更重要的是，这部电影有4000多位动画从业者，是中国电影人凝心聚力之作，更是我们中国动画电影产业的巅峰之作。感谢三位看颁奖嘉宾，请就座。我们热情的掌声有请王长田先生发表感言。
0: 谢谢中国影协，谢谢全国全世界的观众，谢谢爱电影的北京。这是百花奖第一次把最佳影片颁给了一部动画电影，深感荣幸。这是中国动画的集体的荣誉时刻，感谢全国的动画同行全力的托举，让动画电影不仅仅在票房上被看到，同时作为重要的电影艺术形式得到如此重要的肯定。当然要感谢饺子导演，中国最低调的导演，他一直在钱塘关闭关闭关闭关，然后一直不肯出来，但是他的才华是钱塘关关不住的，他会在更多的电影里边绽放光彩。当然希望哪吒不是一枝独秀，而是希望中国的动画电影能够百花齐放，盛开在每一个周日的电影院，盛开在每个观众的心里，盛开在梦想到达的世界的每一个地方。愿中国动画和中国电影一起继续辉煌，谢谢。
2: 谢谢，再次祝贺哪吒之魔童闹海，也让我们期待正在闭关的饺子导演为我们带来第三部哪吒，继续精彩再创传奇。亲爱的朋友们，那么到这里，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9个奖项已经全部揭晓。
4: 是的，让我们再一次祝贺获奖者，也把掌声送给所有提名影人和影片的代表们，感谢你们。
1: 同时还要感谢圆满完成了本届百花奖中评工作的101位大众评委们，辛苦了。
2: 辛苦了。同样我们要响起热情的掌声送给陪伴大众电影百花奖走过38届的忠实观众朋友们，大家的每一次投票都是对中国电影最坚定的支持和最温暖的陪伴。
4: 我们更要把这掌声送给自己，送给当年那个爱上电影的自己，送给今天这个勇往直前的自己，更送给明天那个变得更好的自己。
1: 让我们在百花绽放的地方掌声响起，有请预言

0: 中勉励大家，要坚定文化自信，扎根生活沃土，努力创作更多讴歌时代精神、抒发人民心声的精品佳作，为繁荣发展文艺事业、建设文化强国做出新贡献。
1: 今夜，中国电影人们从百花奖诞生的地方再出发，带着服务人民的初心使命，续写百花齐放的光影篇章。
2: 今夜，中国电影人们从百花诞生的地方再出发，带着扎根生活的创作活力，捕捉烟火人间的万千气象。
3: 今夜，中国电影人们从百花奖诞生的地方再出发，带着讴歌时代的责任担当，点燃平凡大众的奋斗梦想。
4: 今夜，中国电影人们从百花奖诞生的地方再出发，带着守正创新的开拓勇气，攀登中国电影的艺术高峰。
5: 今夜，中国电影人们从百花奖诞生的地方再出发，带着开创未来的蓬勃力量，铸就电影强国的崭新荣光。
1: 现在，让我们伴随着掌声响起的歌声，我也提议我们本届百花奖的获奖者们，让我们大家起立绕场一周，向我们的前辈同行们，向101位大众评委们，也向支持大家的观众朋友们致意。我们有请百花仙子把奖杯递送到获奖者手中，有请获奖者手持奖杯跟随青年舞者们绕场一周。感谢各位观众、各位同行和101位大众评委。此刻我们看到大家已经走过了我们前37届的获奖者，这都是我们的前辈和老师，现场的观众也都是始终关注支持我们的伙伴，感谢大家的陪伴。也请大家跟我们的获奖者打个招呼，跟我们身边的同行前辈以及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3: 艺术作品的好坏要由群众来回答。65年间，中国电影人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创作出了一部部深入人心的精品力作。
4: 65年间，中国电影观众也通过一张张百花奖的选票，为他们心中的好电影送上支持与鼓励。所以，请我们的获奖者们向观众朋友们致意。
1: 现在也让我们向今天的101位大众评委们致意，他们代表观众投出了庄重的一票。
5: 截至2025年，中国的电影票房已经稳居全球第二位，银幕总数位居全球第一位，中国电影成为文化中国最亮丽的风景线。
2: 今夜过后，你们也将收起荣誉，继续远航，因为电影艺术的创作永无止境，因为百花之路上还有更高的高峰在等待着你们。
0: 今晚就让我们尽情地享受吧，所有的荣誉都是对付出的回报，所有的喝彩都是奔向明天的号角，也让我们共同期待百花奖再一次回到北京的那一天。
1: 百花宴归，万象金华。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到这里圆满礼成，百花常开，人民常伴。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下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再相见。

0: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 加了四五千人吧，
3: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4: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5: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8: 好风凭借力，
0: 送您上青云。
8: 上青云。
0: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9: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0: 北京是庄正的，六朝古都的底蕴让这里的食物外表华丽，内里大气，淡泊宁静，坐等八方食客。但同样在这里，有的食物热情洋溢，一碗酱香四溢的杂碎成为当地人之间沟通的秘密。
1: 哎呦，搁嘴里边，搁嘴即化，一吃拿筷子一夹，搭巴一口小酒，知道吧？然后来块火烧，
2: 北京欢迎你，
3: 好吃好吃。
0: 卤煮火烧，北京人又是如何将这种小食演绎成火锅的呢？早在远古时代，杂碎中的内脏就是人类祭祀用品。与火锅相遇后，蛋白质加脂肪的组合毫无疑问赋予杂碎味觉优势。它们要么因缺乏结缔组织鲜香滑嫩，要么依靠平滑肌贡献咀嚼时的愉悦感。所以肺头与肥肠通过卤煮达成同盟，毛肚携腰花登上麻辣巅峰，板筋蹄筋继续强强联手，杂碎向火锅进军从未止步。
1: 我说你喝没喝呀？啊，你喝没喝呀？
2: 喝，我们开车的不能喝。
1: 晚上陪你喝一口呢。
2: 晚上
1: 今天啊，
2: 叫哥，
1: 我啊这次来您这儿那个
4: 来，
1: 家别带酒了，咱那有，那就慢，换那笑是吧？
0: 高峰山，今年60岁，说话办事儿透着局气。卤煮的营生，他已经干了13年。
1: 好，刚才今天把卤煮人弄那碗边上。见到哪儿都是，没有花钱的不是，麻烦的做东西肯定好吃。
0: 高峰山的儿子完整继承老爸制作卤煮的秘诀，是他眼下最大的任务。
1: 怕我死了没人教了？哎，
5: 没有没有，
1: 给你露一手。
5: 我留一留一个珍贵的影像。
1: 珍贵影像。哎，死不了。哎，
5: 是不是没有那意思。
1: 这火烧看着啊，你看这个，哎，这一搭就知道没煮透了。不过还挺活呢，您
5: 行，
1: 甭着急录。
5: 好嘞，拜拜。
1: 过去录也行。
5: 我留一个，我烤在那个电脑里头，卤煮火烧。哎，来了，好嘞。
0: 卤煮少不了火烧，冷水调和面团，不做发酵。烘烤后结构紧实柔韧。这种面饼看似简单，但要成为卤煮的一员，还要多一道水洗的程序。
1: 细节的，那北京人呢，有北京人的份儿，能做出的东西得漂亮。咱烙完这饼以后，起皮的可能性比较大，把所有皮给它洗掉。这泡完以后，搁在锅里，一点沫一点皮都不会起。
6: 明白了。
0: 如何吃卤煮也有讲究。手起刀落间，火烧、豆腐泡、肺头、肥肠必定依次摆放，顺序不可颠倒。这是卤煮在过去100年中逐渐形成的准则。毕竟是天子脚下，即便是最朴素的饭食，也不能少了规矩。卤煮适合热用，放凉则大煞风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北京城流行起了卤煮火锅。持续加热的暖锅让每一次入口都保留着最初的锅气。
7: 卤煮火锅啊，吃的是一群人，卤煮啊吃的是一个人。
1: 我说来几个人，来4个人3个人的，人家一人一碗是吧，哎呀，喝点小酒，一会儿凉了。我说你这个做得好。
0: 卤煮独特的酱香风味，得益于人们对发酵豆制品的使用。豆豉、腐乳、黄酱，简单的叠加，变化出复杂的味道。发酵15天左右的豆豉， 给予汤底咸鲜的滋味，而在酒中腌制的腐乳带来曲香的绵柔，最后加入一勺黄酱，增添诱人的甜香。40分钟后，在成型的卤汤中逐一放入食材。沸腾的大锅里，长时间熬煮的火烧被酱香浸透的同时，依然保持筋道柔韧的嚼劲儿。上桌前还要继续为火锅调味，
1: 蒜汁浇漂亮点，北京人就爱吃这蒜味儿。
0: 在蒜泥的辛香和韭菜花酱的鲜甜作用下，酥软的肥肠，娇嫩的肺头，油腻消解，汁香倍增。各种食材在卤汤的调教下已经足够撩动舌尖，但对一个讲究的北京老炮来说，要想出奇制胜还得博采众长。
1: 好，
0: 卤煮的好坏是事关面子的大事儿。

0: 哎呦，二姐在呢吗？哎呦，二姐哟，可想你了，每天还那么辛苦啊。
1: 对对对，
0: 你叫人让我端去。
1: 我来。你要吃辣椒有那个？
0: 辣椒不要，我就尝尝原。

0: 肠味儿。行啊，这汤调的不错。北京这火的，这十几家二家给吃遍了，都就为了尝这个。来了，老北京，好些日子没感受了，过来感受感受老北京这东西。过来碗卤煮吧，先尝尝，尝尝这汤先。咸死了，全是大料味儿，什么味儿没有。这个店开的还可以，汤调的挺好，颜色稀稠程度恰到好处，肠子呢恰到好处。这肠子你要煮烂了没形嘛，也没法吃。这做的不错，挺好的。
1: 各家卤煮店都把压箱底的大招用在了汤底上，要想赢得食客的口碑，高峰山得找到其他的办法。在把肥肠变成卤煮前，高峰山要比别人多忙活一个小时。利用酱油为肥肠上色增味，而冰糖的加入则能起到平衡风味的作用。糖会协同其他调料创造出更繁复的口味。用老北京酱肉的经验，先把肥肠炖到八成熟，这是高峰山的绝活。
0: 又来了。

0: 最后放入卤煮汤底十分钟左右，肥肠在汤底的浸润下再次升级，终于乾坤颠倒，华丽逆袭。小肠软糯可口，大肠嫩滑弹牙，肠头尤其肥美，北京话叫鹿眼儿，油脂丰腴。不止在北京，肥肠在中国其他地区也广受欢迎。四川江油肥肠，不带一点脂肪，色泽黄亮，香辣适口。广东肥肠或卤或炸，样式丰富。山东肥肠精工细作。中餐化腐朽为神奇的技艺，在肥肠身上最能体现。
1: 几岁了大概呢？
2: 也就五岁。
1: 小弟子手啊。跳得胖倍儿派。还听话。你以前那当大照片大长头那个没给留啊。
2: 那就是我。哎呀。那会儿是流行这个。
1: 那哪个真不是个人那个。
2: 哎呀，行
3: 吧，就是老跟客人干那会儿，有时候人多说一句，说那个咸了淡了的，就这味儿，
1: 张口就张口就翻脸。
3: 卤煮跟自己的性格，我觉得也挺像的。我从不听话，到慢慢的觉得老爷子说的都是对的。哎，
4: 好嘞，哎，客气客气。
0: 或许是父亲十多年的唠叨，在某个瞬间化解了儿子的横冲直撞。
4: 拜哥，弟弟送的啊。小凉菜，来吧来吧来吧，爽口爽口，您慢慢喝。哎，
0: 同样的，高峰山借着一双巧手和时间，让本不起眼的食材也抵达了美味的彼岸。
4: 二位，我敬您一杯，身体健康。
2: 好。
1: 嗯，来，儿子。
4: 哎。
0: 如今过去的边角料被越来越多的端上了餐桌，成为主角。这些流传下来的味道在火热和蒸腾中极大地满足了人们对美食的渴求。它无需高深的技法，却总能穿透我们的味蕾，在日常温暖的时光里留下人间烟火的痕迹。

没几天了，老爹六十大寿了，你讲话说那个六十不让我干了，我不会不管你啊，肯定抽空该照应照应照应照应照应，但原则上我不管了。来，儿子，哎，以后咱们不怎么来了，吃不着这么好吃的了，多吃点。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湖北坐拥758个湖泊，4228条河流，长江穿省而过，丰沛的水系让鱼成为了湖北人餐桌上的家常味道。湖北人对鱼肉的烹饪花式繁多，不同的鱼有不同的吃法。然而湖北人并没有止步于对鱼肉的享用，他们对鱼杂同样情有独钟，并以此做成火锅而闻名全国。这其中又蕴藏着怎样的美食逻辑呢？
2: 沸腾吧火锅。
1: 早在远古时代，杂碎中的内脏就是人类祭祀用品。与火锅相遇后，蛋白质加脂肪的组合毫无疑问赋予杂碎味觉优势。它们要么因缺乏结缔组织鲜香滑嫩，要么依靠平滑肌贡献咀嚼时的愉悦感。所以肺头与肥肠通过卤煮达成同盟，毛肚携腰花登上麻辣巅峰，板筋蹄筋继续强强联手，杂碎向火锅进军从未止步。

0: 只要一有空闲，63岁的毛叔就会到长江边来钓鱼。这是每一位荆州大叔向往的退休生活。
1: 不多，3年多，新鲜鱼在我留着，
2: 要新鲜要食材好。
0: 毛叔的老板梅姐则会在清晨赶到鱼市，他每天要抢购超过50斤的新鲜鱼杂。为此，除了早起，他更需要稳准狠。
2: 我说你的泡泡质量蛮好，莫都是给我留着的。
0: 买完鱼杂，还不到放慢节奏的时候。哪怕在天气清冷的秋季，富含营养物质的新鲜鱼杂也极容易变味。今早完成初步的加工，一早上的辛苦才不算白费。湖北人吃鱼杂讲究应时应季，不同的鱼种选择不同的部位，随季节更替轮番登场。

0: 唯有鲤鱼鱼子全年供应。鲤鱼鱼子生得娇嫩柔滑，在晶莹的球体中是蛋白质、水分和脂肪的聚集。如何兑现它的美味，还要等待懂它的人。11点，毛老板准时登场。关于鱼子，他有着独到的见解。
1: 那鱼子你要煎了再烧的话，表面的味道，里面没味，口感不好。
0: 由于避开煎制定型的预处理，是毛老板多年烹饪的经验积累。在追求香浓口味的过程中，直接炖煮却不让鱼子滑散。除了轻柔老成的手法，还有赖梅姐总能及时拿到新鲜的食材。
2: 就走两个鱼了。
0: 细腻的鱼子无需久煮，在毛老板的操持下，3-5分钟即可入味。将将入口，细密中裹挟坚实的颗粒感，随着咀嚼，绵密的鱼子在舌尖搅动，丰腴的香气随之扩散，成为荆州夜生活的一部分。

0: 我们这是舌尖上的美味呀、啊，出汗吧，好好吃，国内吃吧，好。
1: 29年前，马老板和梅姐相识，为了妻子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他开了这家鱼杂火锅店。
0: 快点走，吃饭的又来的。
1: 梅姐忙里忙外，把小店和毛老板管理得井井有条。距离荆州200公里，洪湖渔场的渔民早早开始等待。这个荆州面积最大的渔场，每天的捕捞量在10000斤左右，其中回鱼占据了绝大部分。回鱼在长江沿岸各地都有生产，称呼不同，也有着不同的做法。然而在湖北，回鱼却是因为鱼肚而出名。鱼肚也称鱼鳔，是鱼体内起浮沉作用的器官。为应对水底的高压，回鱼鱼肚格外厚实，拥有丰富的胶质和蛋白，口感糯滑而又嚼劲。不过，在毛老板和梅姐的店里，价格亲民的青鱼鱼肚才更受欢迎。食材固然有区别，但掌勺人的手艺才是关键。姜蒜的加入只是前戏，要想将鱼肚调教得更出彩，本地特色豆瓣酱必不可少。豆瓣酱内的多种发酵物质是风味催化剂，每个厨师在用量上的细微差别，让鱼杂的滋味各有千秋。醋与料酒随大火煮沸，遮蔽腥膻的同时，也会生成香气因子。
0: 哎，泡泡！
1: 而放入青椒，为鱼杂火锅最后点缀上一层清新的尖锐鲜香。
0: 好的，好的，上菜了。

0: 鱼头丰润，鱼籽绵密，鱼白嫩滑，而鱼肚最是脆韧，惹人喜爱。一锅鱼杂，将湖北人吃鱼不见鱼的本领发挥到了极致。
1: 胶原蛋白，这女生美容男生也想嘛，是不是？
2: 抽痰的那个，
1: 这个美味太好了，现在没空调。
3: 对，就是要练成效果。
0: 29年来，毛老板和梅姐一直坚持家常口味。艺人的与世无争，加上艺人的勤恳泼辣，再用默契调味，于是他们的日子也就过得从容不迫。
4: 太子蛮累着，发烧的时候我不总是不对着干就行了，烂一烂。那鱼泡中心街在心中，我鱼子在旁边围着他转。
0: 如果说肉食是人类的生存本能，那么杂碎的食用就是我们在获取能量上的另辟蹊径。如今这种对于杂的偏爱早已超越物尽其用的本意，不断创造着别出心裁的味道区间。人们用认真勤恳烹制平凡和艰辛，待美味散去，留藏心间的是关乎生活的智慧。
4: 他说的
3: 啊，他说前面结账我没关系的，没关系的，这不是事，没有关系的，这不是事。
4: 签上票来5个字，这都不是事儿。

0: 14年浴血奋战，不能忘却的历史后，又是怎样一支最美的团队在守护着见证胜利的革命文物？一方端砚见证了革命将领何等的爱国热血，一封家信又蕴含着华侨怎样感人的赤子之心。
1: 而在王雨婷介绍的200多名爱国华侨青年中，便有他的长子王维珍。
0: 东方主战场，持久的抗战，中国最早提出持久抗战的著作是哪部？一套唱片又为我们述说着国际友人对中国抗战怎样的支持。
2: 毛主席的炮火前进，
0: 胜利见证历经近百年岁月蹉跎，暂不展出的背后显示出文保团队怎样的细致匠心。学无史，看档案，档案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独家探访文物珍藏宝库，特邀多位优秀讲解员零距离解读革命文物保藏秘辛，为您倾情讲述。你在我眼中是最美，这就是伟大的抗战精神。

0: 庆祝抗日胜利，中华民族解放万岁。这是毛主席在1945年9月3日为新华日报的题词。1945年9月3日，中国发表告全国同胞书，重庆举行庆祝胜利典礼，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毛主席的这个题词。经历了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无数先辈用鲜血和牺牲赶走了侵略者，中国人民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这是中国近代以来反侵略历史上的第一次全面胜利，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8月13日，周总理签署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通告，将9月3日定为抗日战争胜利日。2014年2月27日，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决定》，确定每年9月3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9周年，当第11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到来之际，我们该如何缅怀先烈，铭记那段波澜壮阔的抗战史，又该如何纪念和守护好这来之不易的胜利？今天我们就将带您走进这样一支最美的团队。
1: 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讲解员周奈。能为来这里参观的中外观众讲述抗战历史，相信每一位抗战馆的讲解员都倍感荣幸。抗战馆作为中国国家一级博物馆，中国首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吸引了大批的观众前来瞻仰革命文物。从每天早上9点开馆到下午闭馆，这里的观众都络绎不绝。在暑假期间，我们馆取消了每周一的例行闭馆，每天开放。在主题展览中共展出2800多件革命文物，其中绝大部分为原件展出，只有一小部分易损坏的文物我们便以复制件的形式展出。而能将这一小部分革命文物的复制件展示给观众，跟我们馆内一支团队的努力密不可分。
0: 2024年6月7日，北京市文物局联合中国文物报社共同开展的2024年北京最美文物守护人宣传推介活动，经过专家评议，揭晓了最终个人和团队名单。其中获得此殊荣的团队仅有3支，其中的一支便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革命文物部。这是一支随抗战馆建成便成立的团队，之前名称为文物保管部，现在名为革命文物部，是抗战馆主要业务部门之一。团队共有16人，别看人数不多，却担负着革命文物的征集、保管、修复、保养、复制等等重要任务。
1: 一件件革命文物像是一把把时间的钥匙，为我们打开时光的大门。回顾那段波澜壮阔的抗战史，他们穿越历史的长河来到世人眼前，诉说着一段段或悲壮或感人的故事。那么如何将这些珍贵的革命文物守护好，让文物以最好的状态展示给来这里参观的每一个人？我们馆的革命文物部又为何被称为最美？请您随我一同进入馆中，通过革命文物来一探究竟。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建成于1987年，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宛平城内，是中国唯一一座全面反映中国人民伟大抗日

战争历史的大型综合性专题纪念馆。走进抗战馆的展厅，从九一八事变到全民族抗战，从正面战场到敌后战场，直至抗战胜利，馆内以不同的主题和不同时期的革命文物搭配真切的历史场景，向人们展示着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光辉历史。

0: 革命文物不同于历史文物，它背后不仅承载着历史，而且是革命历史的见证和革命精神的载体。能将这些文物守护好、展示出来，也是我们每一位工作人员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来，让我们看一下我身旁的这方端砚，它的主人便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牺牲的第一位中国高级将领佟麟阁。
1: 佟麟阁，1892年10月29日，出生于河北高阳县一户农民家庭。他幼时，舅舅就带他习读四书五经。1911年11月，辛亥革命爆发后，佟麟阁于1912年从容参军，投入冯玉祥麾下。
0: 投笔从戎后，佟麟阁仍旧保持着每日练习书法的习惯。在35岁生日时，佟麟阁的夫人彭静志知道丈夫一向最喜爱书法，便托朋友购买了这一方龙纹端砚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丈夫。佟麟阁当时收到端砚后惊喜地说道：“这方砚台用处太大了，而且夫人随我时为我研墨，不在时有砚伴随，如同夫人在我身边。”在这之后，彭静志还多方留意挑选字帖送给丈夫。因为军务紧急，又或是历史的巧合，当1937年佟麟阁再次出征时，并没有带上夫人送给他的这方端砚，而彭静志也再没有等到丈夫的归来。
1: 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在卢沟桥发动了7七事变，全民族抗战爆发。中国军队与侵华日军在卢沟桥展开殊死拼杀。当时作为驻守在此地的第29军副军长的佟麟阁，在作战的过程中遭遇敌人伏击，腿部被机枪射中，部下劝他稍退裹伤，他却鼓舞将士们说：“情况紧急，抗敌势大，个人安危事小。”随后便带伤继续率部作战。侵华日军见久攻不下，便派飞机前来助战。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中，带伤指挥作战的佟麟阁头部受重创，壮烈殉国，时年45岁。
0: 1937年7月31日，国民政府发布包叙令，追赠佟麟阁为陆军上将。毛主席更是对佟麟阁的献身精神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在1938年3月12日延安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的演说词中说：“佟麟阁等人无不给了全中国人以崇高伟大的模范。”抗战胜利后，佟麟阁生前在北平居住过的南沟沿大街被命名为佟麟阁路。2012年，佟麟阁更是被列入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佟麟阁牺牲后，他的夫人彭静志将丈夫生前的端砚和字帖妥加珍藏，作为对丈夫的思念。
1: 1987年，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馆前夕，佟麟阁之女佟逸飞得知此消息后，便将在家中保存多年父亲佟麟阁曾使用过的这一方端砚和字帖捐赠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这件革命文物也在当年的7月7日公开展出，后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0: 看着这件革命文物，让我们更加钦佩那位曾在全民族抗战爆发后首批为国捐躯的革命将领。但现在能够将这方端砚完整地展现给世人瞻仰，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革命文物的种类多种多样，材质也

0: 各有不同。想要把这些文物的最佳形态更真实地展现出来，文物的保护和修护是必不可少的关键，而这便与我们馆的革命文物部的付出紧密相连。
1: 佟麟阁将军生前使用的端砚乃由石材打造，外壳则以木质材料构成，在长期的展览中会导致木质材料水分流失，造成干裂。想要保证文物完好，这就涉及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革命文物部修复复制岗位上的工作人员了。根据佟麟阁的端砚情况，他们经汇报批准，将这件文物进行了复制。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通过比较，精心挑选与原砚材质相匹配或极为接近的木料与石材，利用数控精雕技术制作模型，随后将木质与石质部件巧妙结合，以完成复制品的精准打造。而在整个复制过程中，他们不敢有一点马虎，这不仅是对职业的坚守，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进到抗战馆，面对这一件件革命文物，仿佛就有了与革命先辈对话的机会。文物背后所传达的精神，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在精雕细琢下，他们守护的不仅仅是革命文物，更是文物所蕴含的革命历史、民族精神，以及先辈用自己的生命赢得的这来之不易的胜利。

0: 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讲解员王欣。说起全民族抗战，除了当时在国内的军民，身处海外的中华儿女同样为抗日战争做出了突出贡献。我手中的就是爱国华侨王雨婷给儿子王维珍写的临别赠言。说起王雨婷这个名字，您听起来可能有些陌生，但她的事迹却是感人至深。
1: 王雨婷1892年生于福建泉州，1937年在菲律宾创办《前驱日报》，宣传抗日救亡思想。1937年负责菲律宾华侨抗敌后援会的宣传工作，并募款支援抗战。他参与介绍了200多名爱国华侨青年回国参加八路军、新四军，并筹募款项和药品支援八路军、新四军。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国家侨委委员、全国侨联秘书长等。
0: 而在王雨婷介绍的200多名爱国华侨青年中，便有他的长子王维珍。王维珍从小受到父亲爱国思想的熏陶。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国内局势危急，这位爱国少年心系祖国安危，多次恳求父亲允许自己回国参加抗战。最终，王雨婷便将自己16岁的儿子带到香港，让他去投奔八路军。在香港分别时，他便给儿子写下了这封临别赠言，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珍儿，这是个大时代，你要踏上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线，我当然要铸成你的志愿，绝不能因为舐犊之爱而淹没了我们的民族意识。别矣，珍儿，但愿你虚心学习，勿忘我平时所教训你的有恒7分、达观3分，锻炼你的体魄，充实你的学问，造就一个强健而又智慧的现代青年，来为新中国而努力奋斗。中华民国28年6月4日，写于香港，王雨婷。虽然这封书信的字迹已经模糊，但从简短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身为父亲的王雨婷虽然对儿子有着浓厚的舐犊之爱，作为一名父亲，谁又愿意将自己的亲生骨肉送上九死一生的战场呢？但国难当头，他毅然鼓励儿子奔赴前线，完成儿子心中报效祖国的志愿，也是他自己毕生的心愿。就像民谣中所唱的，最后一碗米用来做军粮，最后一尺布用来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他到战场。
1: 1938年10月，在父亲王雨婷的陪同下，王维珍从菲律宾

0: 踏上归国征程。因为广州沦陷，直到1939年6月，他才从香港重新启程，踏上去延安的路途。1940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11月被组织安排到新华社从事翻译和编辑工作。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父子再次团聚。这封临别赠言来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当时抗战馆举办了华侨与抗日战争展，在征集相关文物时，王维珍得知了这一消息，便通过他的女儿捐出了这件饱含深情的革命文物。如今馆内展出的便是这封临别赠言的复制件。
1: 这里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藏品区的库房，我们馆内所有非展出的革命文物都保存在这里，王雨婷写给儿子的临别赠言也在其中。那么这件文物为何会选择以复制件的形式进行展出呢？这就涉及到我们馆革命文物部的工作人员另一项重要工作，那就是对展出的革命文物有可能遭受的损坏进行提前预判。
0: 临别赠言这件文物因抗战时期多地辗转，存在雨水腐蚀的痕迹，字迹也已经出现褪色，如果长时间暴露在灯光下不采取措施，很可能造成字迹消失、文物损坏的后果。为了更好地保护文物，延续其寿命，革命文物部的工作人员经过研究选择制作复制件替代其展出，原件放在环境更好的库房保存。
1: 而当革命文物进入到库房，革命文物部库房岗位的工作人员便开始他们的工作了。这里采用封闭式管理，工作人员严格按照规定管理库房内藏品提用、整理或挪移的安全，同时负责库房内设备安全、库房钥匙管理、库房出入管理、库房安全检查工作。库房内的环境则是调整到最适合保存文物的状态，常年保持恒温恒湿，防止藏品的自然损坏和人为伤害。
0: 他们每天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之上，不夸张地说，这里的每个人都把保存在这里的文物看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守护起来，不允许受到任何的伤害，这样也最大限度地保护好了革命文物，扩大了革命文物的利用范围。就如在展厅内展示给人们的这份临别赠言，展示的是青年的热血和中华儿女对祖国的赤子之心，而在库房保存的则是那不可复制的珍贵文物和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东方主战场，持久的抗战，中国最早提出持久抗战的著作是哪部？档案正在为您讲述。

0: 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讲解员李阳。弘扬革命精神，守护好革命文物，也是我们这里每个人的职责。革命文物不仅是革命历史的见证，更是我们研究革命历史的实物载体。讲到全民族抗战，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开辟的敌后战场，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我手中的便是在我馆展出的彭德怀元帅所著的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先决问题。这是彭德怀元帅的一篇重要军事理论著作，也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最早提及持久抗战的著作。我们都熟知毛主席在延安发表的《论持久战》，可为什么说彭德怀元帅的这篇著作是最早提及持久抗战的呢？
1: 在全民族抗战爆发后，1937年7月15日，朱德在《实行对日抗战》的文章中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力量和战争形势，指出对日作战将是一个持久的艰苦的抗战，预言了最后的胜利终会是我们中华人民的。11月15日，刘少奇

0: 独立自主地领导华北抗日游击战争中指出，要准备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和日寇做长期的艰苦斗争，争取游击战争胜利的前途。接着，彭德怀发表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先决问题，对坚持持久抗战、夺取最后胜利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问题进行了分析讨论。随后，周恩来在《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及怎样进行持久战》等文章中，明确提出，坚持持久抗战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方针，初步预见了经过游击战争、坚持持久战取得最后胜利的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论持久战的著名演讲中，集中了全党的智慧，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高屋建瓴地对持久战的一系列问题做了最系统、最完整、最深刻的论述。
1: 也正是在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挺进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后，变侵华日军的后方为前线，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先后收获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等战役的胜利。在敌后战场，人民军队采用地道战、地雷战、伏击战、袭击战、水上游击战等各种形式的作战手段与方法，与敌以沉重打击，也组建了我们都熟知的山东枣庄的铁道游击队、白洋淀的水上雁翎队，这些曾给日军以严重打击的游击队。
0: 由于解放区军民长期的浴血奋战和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卓有成效的建设，为大反攻准备了相当雄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敌后解放区战场处于打击日军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重要的战略据点，沦陷中的大中城市、铁路、公路交通线均在敌后战场的包围和控制之下。从1943年秋起，敌后解放区战场转入恢复再发展，并向日军占领的城镇和交通线展开全面反攻过渡，作战形式融运动战、阵地战和游击战于一体。这一犬牙交错、独具中国特色的战略反攻形势，迫使侵华日军无法再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往太平洋战场上，从而支援了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对日军的战略反攻。对这一点，连当时日本华北方面军也不得不承认，中共军队为了策应盟国方面的攻势，在军事、政治、思想各方面再次开始积极的行动，并得到多数民众的同情，从而迅速扩大了势力。中共势力是华北治安最大之癌。
1: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官方统计，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按当时的比价，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达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则有5000多亿美元。我们以巨大的牺牲战胜了侵略者，守护自己的家园。中国战场也是反法西斯的东方主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血火淬炼中，中华民族不仅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坚持斗争，而且以巨大的牺牲承担国际责任，赢得了世界尊重和大国尊严。让我们再说回这件革命文物。其实这个册子并不是人们捐给我们管的，而是在2010年1月，我们革命文物部参加中国书店第57拍卖会拍得的。
0: 这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革命文物部另一项重要工作，定期进行文物征集。文物征集岗位上的工作人员会根据国有博物馆藏品征集规程接收文物入藏，形成藏品入藏的原始档案，同时还会组织开展征集工作，联系抗战将领后代、抗战老战士及子女遗属征集革命文物。除此之外，还会通过参加拍卖会等形式搜寻流落在民间的革命文物。每当搜寻到一件革命文物，他们就好像找到了一位

0: 失散多年的亲人，想要把他们带回家。
1: 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讲解员徐莹。讲到抗战对国际的影响，在我们馆就展出了这样一件相关的革命文物，就是我手上的这张黑胶唱片。它是在1941

0: 闻起来，副标题翻译为新中国的歌声，其中就灌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唱片中的歌曲演唱者是一名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为什么一位美国歌唱家会在那个年代演唱《义勇军进行曲》呢？又为何发行唱片呢？
1: 保罗·罗伯逊，1898年4月9日出生于美国普林斯顿，美国著名男低音歌唱家、演员、社会活动家。1923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律系，此后一直从事戏剧演出和电影拍摄等活动。1927年，他在美国著名音乐剧《游览船》中演唱了《老人合一曲》，由此一举成名。可这并没有为他换来应有的尊重，反而因为他的黑色皮肤在美国饱受歧视。罗伯逊对种族主义有切肤之痛，这使他把帮助所有遭受歧视和不公的人们看得比自己的艺术生涯更重要。
0: 那么保罗·罗伯逊又是如何与《义勇军进行曲》结缘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唱片封面下方，除了保罗·罗伯逊的名字，还有一位中国歌唱家的名字——刘良模。1940年，中国歌唱家刘良模因在国内教唱抗战歌曲遭到迫害，出走美国。他携带多首抗战歌曲赴纽约深造，希望通过美国知名歌唱家的演唱宣传中国抗战。在朋友介绍下，刘良模结识了保罗·罗伯逊，并向他介绍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听完后，罗伯逊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黑人和中国人民同样是被压迫的民族，我们要向坚决抗日的中国人民致敬。我要学会几首中国歌曲，我要把中国人民的歌曲唱给全美国和全世界的人听。于是刘良模便现场为保罗·罗伯逊演唱了几首中国抗战歌曲。根据刘良模后来的回忆，保罗·罗伯逊对他唱的这几首歌曲十分欣赏，并反复聆听，其中最喜欢的就是《义勇军进行曲》。
1: 就在听完刘良模演唱《义勇军进行曲》的几个月后，罗伯逊举办露天独唱音乐会。在结束之际，面对现场6000-7000人听众，他突然举起手，让人们安静下来，并说道：今晚，我要为英勇的中国人民唱首歌。

1941年初，保罗·罗伯逊提议与刘良模以及华侨青年歌唱队合作，在纽约出版了这张唱片，向全世界发行。这张唱片收录了《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到《敌人后方去》等6首抗战歌曲。唱片的名称就采用了《义勇军进行曲》的第一句歌词“起来”。唱片中的所有歌曲，保罗·罗伯逊都是用中英文2种语言演唱的。不仅如此，在数月后，保罗·罗伯逊又举行了义演，为中国抗战募捐，再度演唱《义勇军进行曲》。唱片《起来》曾在印度、法国、捷克等国发行，保罗·罗伯逊将销售的收入全部捐给了中国，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这张唱片也在2010年由老唱片收藏家陈荣发先生捐赠给我馆，现在就在这里展出。

0: 爱好和平人民的宝贵支持。苏联军事顾问团和志愿航空队直接参加了中国抗战，血洒中国战场。美国飞虎队开辟了飞越喜马拉雅山的驼峰航线，与中国军队并肩作战。加拿大白求恩医生、印度柯蒂华医生等来到中国战场救死扶伤，拉贝和饶家驹等国际友人在南京、上海等日军占领区冒死救护难民，拯救了无数生命。美国记者白修德和罗伯特·卡帕等用影像真实记录下中国的抗战，他们都为夺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无私的贡献。胜利见证历经近百年岁月蹉跎，暂不展出的背后显示出文保团队怎样的细致匠心。
1: 可以说现如今您只能在本期节目中一睹这份革命文物的风采。
2: 档案正在为您讲述。

中国的抗战，既是中华民族抵抗侵略者的战争，同时也是世界反法西斯的东方主战场。也正因如此，中国抗日战争得到了苏联、美国、英国等反法西斯盟国以及全世界

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讲解员王金金。让我们再回到馆内的藏品库房。之所以要再回到这里，是因为我们下面要讲的这件革命文物并没有在馆内展出，而是仍在这里保存。可以说现如今您只能在本期节目中一睹这份革命文物的风采。

0: 这件文物是什么呢？就是我手中的这件1945年9月3日出版的《中国民报》。我们不难发现，这张报纸的发行时间正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日当天。在这张报纸上也是大篇幅的在报道日本投降的消息。不过，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是在1945年8月15日。为什么最终确定9月3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呢？
1: 从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918事变，到1937年7月7日全民族抗战爆发，再到1945年9月2日日本签署投降书，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历经14年的浴血奋战，终于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2: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2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了《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规定了815抗战胜利纪念日。不过，仅在过去了不到2年，1951年8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通告，将抗战胜利纪念日改定为9月3日。
0: 那么，为什么不能将8月15日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呢？原因有两个。首先，在中国的战场，8月15日及8月15日之后，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都在打仗。第二个原因则是日本终战诏书是用诏书的形式，根本没有国际性的法律根据，所以最终确定将日本签署投降书的后一天，也就是9月3日，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999年9月18日，国务院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进行修订，延续了9月3日为抗战胜利纪念日的规定。2014年2月27日，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决定》，正式以国家立法的形式确定每年9月3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0: 2024年9月3日，我们也迎来了第十一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945年9月3日出版的《中国民报》无疑是这一纪念日的最好见证。那么，为什么我们馆没有将这件革命文物展出呢？首先，这件文物是在2023年上海收藏家协会会员、文献资料收藏爱好者无偿捐赠给我们馆的。12月经革命文物部鉴选后入藏我们馆，入馆时间还不到一年。其次是，当我们拿到这件文物后，发现因年代久远，文物有多处损伤，整体也比较脆弱，我们便展开了紧急修复。
1: 我们之前讲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革命文物部修复岗位的工作人员要负责对易损坏的革命文物进行复制，而他们另一项重要的任务便是对已损坏的文物进行修复。当拿到需要修复的文物，他们最先做的也并不是修复，而是先清楚了解这件文物的原始资料，在一起反复论证研究，制定严谨详实的文物保护修复方案。本着修旧如旧、安全可逆、不改变文物现状的原则，针对文物损坏状态的实际情况，严格遵照修复方案，对文物污渍、酸化、残缺等病害对症进行去污、脱酸、补全等。我们刚刚看到的《中国民报》分为四版，其中1/4版为朱红墨印刷，2/3版为黑墨印刷。在修复过程中，他们优先对文物进行了固色处理，之后便会对文物进行清洗。清洗文物一般使用清水进行清洗，水洗时可用软毛刷轻轻刷洗污斑，然后再进行脱酸、修补、粘接等修复。

0: 在修复人员将文物修复好后，这件革命文物便会送往藏品库房保存。先由总账岗位的工作人员对藏品的原始档案、原始清单、凭证进行接收核对，再对入馆文物进行原始登记。收集来的文物进入馆后，即作为国家的文化财产予以保护和收藏。然后由编目岗位的工作人员填写藏品卡和藏品档案，便于藏品检索查阅。卡片登记内容与账目一致，一式两份，按照来源、分类分别存放，由检索卡总控。查阅者只要知道某件藏品一到两个信息，即可找到该件藏品卡，了解其全部信息。同时，按照抗战馆藏品档案规范细则，一件藏品填写一册藏品档案，档案表格与档案账目需内容相符。所有入藏文物需要清洁消毒，防止虫菌进入库房。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革命文物部的工作人员每天的工作。他们虽然只是一支仅有16人的团队，却守护着我们馆上万件文物，战斗在守护文物的最前线。
1: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内的一件件文物静静地陈列在展馆内，带我们重温着那一段段波澜壮阔的抗战史。何为最美文物守护人？正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革命文物部这支金牌团队，用他们的付出，让我们能够更好地与这些革命文物零距离接触。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守护着馆内的每一件文物。

更守护着革命文物承载的光辉历史，以及先辈同样用青春和热血换来的胜利，民族的精神与信仰，和那段不能忘却的抗战史。一场策划了30多年的阴谋，一场事前几乎人尽皆知的事变，是怎样的狼子野心让日本用了30多年在东北铺下一张罪恶的大网，阴谋策划了9·18事变？一个日本间谍的离奇死亡，一个日本钦差的突然造访，9·18事变前夜究竟发生了什么，让日本关东军把发动时间一再提前？档案为您独家揭秘9·18，一场策划了30多年的阴谋，

0: 夜已经深了，奉天的菊文旅馆里依然是觥筹交错。奉天，也就是今天的沈阳，这个菊文旅馆是个日式旅馆，专门接待高级日本军官。这场宴会是为了迎接日本来的所谓钦差大臣，参谋本部的作战部长剑川美次。 在座的有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少佐参谋花谷正等。剑川每次穿着浴袍，显然是刚刚泡过汤泉，在日本艺妓咿咿呀呀的歌声中，已经是酩酊大醉。作为钦差大臣，他自然是嫌命而来。几位参谋不敢怠慢，因为他对一件事情的态度将决定自己的命运。
1: 酒过三巡，剑川每次问了板垣征四郎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你们这些年轻军官，是不是在为中村大尉的死感到高兴呢？”板垣忙说：“没有，没有，绝对没有，没有这种事。”剑川说：“那我就放心了。今天我很累，有事儿，明天再说吧。”
0: 剑川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他此行的目的又是什么？这些参谋为什么如此紧张？我们要从这场看似普通的宴会发生的时间开始说起。这一天正是1931年的9月18日。
2: 听完剑川的话， 板垣征四郎借口有事退出了宴席，赶回了关东军特务机关。过了一会儿，远处传来巨大的爆炸声，紧接着是枪炮声。当天晚上，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了，板垣征四郎也成为了918事变的两大元凶之一。918事变之后，在短短4个多月内， 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大片国土被日本占领。说起日本政府给予我国东三省的邪恶意图，还要追溯到1894年，日本通过中日甲午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侵占中国领土台湾及澎湖列岛，继而又通过1904年至1905年在中国东北进行的日俄战争， 把辽宁强行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1927年，日本政府召开东方会议，制定对华政策纲要，力图把满蒙，也就是中国东北地区，从中国本土分割出去。会后，传出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呈送天皇的奏折，内称：“为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以后的事实表明，日本正是按照这个主张进行侵略扩张的。1929年秋，日本受到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

0: 机，国内阶级矛盾日益激化，日本统治集团急于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以缓和国内矛盾，摆脱危机带来的困难。日本政府和关东军下决心制造事端，武装夺取整个中国东北地区。
1: 其实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就密谋过一次侵占东北的行动，这就是著名的皇姑屯事件。
0: 1928年，日本人想取得东北五条铁路的筑路权，企图扩大他们在东北的势力范围，遭到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拒绝。日本人恼羞成怒，于6月4日，在张作霖乘坐的专列经过京奉南满铁路交叉处的三洞桥时，将火车炸毁，张作霖被炸成重伤，送回沈阳后死在了大帅府的小青楼。日本人本想趁东北群龙无首先占南满地区，但事后他们并不确定张作霖究竟有没有死，迟迟不敢行动。后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领导，日本人弄巧成拙，侵占东北没有成功，反倒意外地替蒋介石完成了形式上的全国统一。
1: 事后皇姑屯事件的策划者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被撤职，调去满铁当了个理事，但对于侵占东北的计划他始终没有放弃。皇姑屯事件4个月后，1928年10月20日，日本参谋本部给关东军调来了一个人，他就是九一八事变的两大元凶中的另外一人，石原莞尔。那么这个石原莞尔是什么来头？参谋本部为什么要调他来东北呢？
0: 石原莞尔1889年生于日本山形县鹤冈市，他的父亲曾经是鹤冈市警察署署长，仗着老爸的权力，他胡作非为，谁都不敢惹他。1907年，石原莞尔考上了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之后他在步兵第32联队当过一段时间的兵，可是因为他脾气暴躁，经常得罪上司，后来被开除了。1915年，他又去报考日本陆军大学，当时考官问他机枪应该怎样使用，石原莞尔的回答是装在飞机上，对地上的步兵扫射，啪啪啪啪啪啪。所有的考官都愣住了，要知道在那个年代飞机还不是很普遍，有这种想法显示出了石原莞尔十足的野心。毕业之后，石原莞尔被外派到驻汉口的华中派遣队司令部，他的上司就是板垣征四郎，他们俩就是在这时候相识的。在中国的这段日子里，石原莞尔的任务就是搜集情报，他沿着长江走遍了大半个中国，逐渐变成了个中国通。1922年7月，石原莞尔被派到德国进修，回国后晋升为少佐。由于有留学背景，还对中国情况比较了解，河本大作在下台前推荐他来关东军做作战主任参谋。
1: 大家请注意他的职位，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这个职位的工作就是做战略策划。河本大作大概也是觉得自己在皇姑屯事件中计划不够周密，因此调石原莞尔来给侵占中国东北做一个完整的计划。石原莞尔上任后的第一件工作就是组织了所谓的参谋旅行，实则就是刺探情报。他们秘密潜入长春、哈尔滨、海拉尔、齐齐哈尔、满洲里、锦州、洮南、山海关等地，足迹遍布大半个东三省，进行军事情报搜集。其实日本关东军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情报刺探活动由来已久，石原莞尔等人绝不是第一批。让我们去沈阳档案馆寻找答案。
2: 这个就是我们沈阳市档案馆馆藏的原始档案，主要是涉及到沈阳县公署的档案。沈阳县公署档案中呢，是记载了涉及到沈阳县管辖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等方方面面的档案。沈阳县公署的档案呢，主要是从清末到 1931年9月。

0: 八思辨之前的这段历史。从2015年开始，我们开始整理这些档案，出版了这套《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奉天的侵略活动档案汇编》。这套档案汇编入选了2025年第六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我们这套档案汇编中，就有大量记载日本人来我国境内收集情报、获取信息，为日后日本一步步侵略中国进行周密部署的内容。这份就是奉天省辽沈道尹公署给沈阳县公署的训令，其中写道：日本政府经殖民地重要人会议之结果，对于中国增加100万经费，密测中国各地，以备军上之参考。日本军方为了获取全面的情报，可以说从测绘地形、获取人口和行业信息，还兴建大量军事设施，这些举措为日本发起侵略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作用。
1: 1929年7月4日，关东军参谋旅行的第二天，石原莞尔在长春名古屋酒店为参加参谋旅行的板垣征四郎等关东军参谋做了题为《战争史大观》的演讲，全面阐述了他的战争世界观。石原莞尔认为，未来世界的冲突是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冲突，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日本在战略地位上处于不利，因为日本国土没有纵深，没有战略物资资源，在这场持久战的过程中，日本一定要一个后方基地，这个基地就是满蒙。
2: 几次参谋旅行期间，石原莞尔又制定了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和为扭转国运之根本国策的解决满蒙问题方针，为侵占东北地区制定了详尽的作战方案。一年以后，1931年7月，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从东京出差回来，给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传达了一份秘密文件。本庄繁一看，大喜过望，看来日本军部这是同意他们的方案了。
1: 这份文件名叫《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参与制定的人有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剑川美次、陆军省军事科长永田铁山、人事科长冈村宁次、编制科长山胁正隆、欧美科长长渡久雄、中国科长重藤千秋，个个都是臭名昭著的日本军部高层。这份大纲的大致内容是：第一，占领东北的军事行动要做好舆论准备工作，要取得国内外舆论的支持；第二，做好军事准备工作，由参谋本部制定具体行动计划；第三，关东军在今后一年内应避免卷入与中国军队的纠纷；第四，把军事行动的时间定在1932年春天。这份大纲传回关东军后，实际上成为了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行动纲领，因此发动侵略东北的战争，日本军部才是元凶，而关东军只不过是更积极的工具罢了。
3: 那么九一八事变的背后，除了这两方力量，还有没有其他人的参与呢？当然有，那就是日本天皇。
2: 那么日本天皇知不知道呢？没有史料表明天皇曾经在这份大纲上签过字，但是按理来说，他是一定知道的。
1: 日本的军事制度十分奇葩，日本陆军的实权掌握在日本参谋本部手里，陆军省只相当于他的后勤部门，而参谋本部不归内阁管理，直接归天皇统帅。在很多影视剧中，日本鬼子都自称皇军，就是这个意思。日本陆军有什么重要决策，直接跟天皇汇报，无需内阁和国会过问。在日本历史上，这叫帷幄上奏权。因此，这样一个重大决定，如果没有日本天皇点头，他们是不敢下发到关东军的。
2: 日本政府制定方针，参谋本部负责策划，关东军负责执行，天皇负责批准。侵占东北的行动，全日本都知道了。那张学良知道吗？让我们去沈阳档案馆寻找答案。

0: 在当时，关东军要进行军事演习，要先经驻奉天日本总领事发函，外交部奉天交涉署收函后，发布训令给沈阳县知事，知事就派乡镇警区警察通知演习地点附近居民。但我们在整理中发现了这样一份函件，记载了日军在没有提前说明的情况下突然来演习的事件。其中写道，日军演习事前并未放有诏文，突而前来，私自入境，并逆占住民房，实属侵我国权。据我们统计，从1911年至1927年间，日军演习一般在6至7次间浮动，但是从1928年斯维马尔来东北开始，日军的演习频率大幅提升，1928年53次，1929年35次，1930年55次。9·18事变发生的1931年的上半年就有34次之多。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年的演习地点主要集中在奉天城及东北军驻地北大营附近。也就是说，1931年日本关东军的军事演习不仅更加频繁，而且针对性也日趋增强。
1: 日本人的阴谋，张学良和蒋介石明明知道，他们为什么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一个日本间谍的离奇死亡，为什么让9·18事变提前了半年？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2: 9·18事变哪里是阴谋，简直是阳谋。天天炮火连天的演习，整个沈阳城的人都知道了，张学良怎么可能不知道？那他为什么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呢？这和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脱不了关系。2019年，公开了一批蒋介石手令的原件，这批文件一经公开，两岸学界是一片哗然。其中有一件和9·18事变有关，大家来看。这是1931年8月24日，张学良发给蒋介石的一封电报。当时距离9·18事变已经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张学良已经知道日本人要围攻沈阳城，他发电报问蒋介石该怎么办。他写道：“特级南昌蒋总司令，近来对日外交情形紧迫，彼国朝野上下公然密谋侵占我东北。”后面描述了一些日本人密谋的细节，那蒋介石是怎么回复的呢？蒋介石没有回复。我手里拿的是这个电报的封面，蒋介石在上面写了两个字：不发，意思是我假装没看见。那他为什么对这么重要的事儿充耳不闻呢？我们来看这封电报的第一句话：“特级南昌蒋总司令”，说明蒋介石当时在南昌。他在南昌干什么呢？1931年6月，蒋介石亲赴南昌，自任剿共军总司令，调集3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3次围剿。
1: 蒋介石弃民族大义于不顾，日本人的阴谋他不管不顾，却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付共产党。与此同时，蒋介石又后院起火。1931年6月，广州国民政府北伐讨蒋，史称宁粤对峙。此时的蒋介石一脑门子官司，实在顾不上东北了。他天真的以为日本人闹事，国联能为他主持公道。
2: 此时张学良又在干什么呢？东北一直之后，张学良被蒋介石骗到北平，给他打中原大战。1931年，土肥原贤二策动军阀石友三和阎锡山组成反张联盟，在华北掀起了反对张学良的运动。张学良非但没能回东北，反倒又调动了4万东北军入关，

0: 导致沈阳兵力进一步空虚。
1: 也就在这个时候，东北又出了件大事儿，这件事儿就是东北历史上著名的中村事件，也就是开头建川每次提到的中村大卫。
2: 1931年7月，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等人正在进行第四次的参谋旅行，当他们在哈尔滨准备乘火车返回的时候，当地一个日本旅馆的女老板找到了石原莞尔等人，说她的丈夫景山严太郎已经失踪一个月了，想委托他们回到旅顺后请求关东军协助寻找。一直到此时，关东军才意识到他们派出去的间谍中村镇太郎一直都没有回来，而这个景山就是中村的随从之一。这个中村镇太郎是参谋本部情报科情报员，1931年5月，他伪装成农业专家到中国东北的兴安岭地区进行军事间谍活动。在返回的途中，他们一行人从东北兴安屯垦区的第三团驻地操场经过，被驻屯军第三团连长王炳义抓了起来，随后被依法处决了。这件事报告给张学良之后，他立即回电四个字：灭迹保密。最后中村的死还是被一个日本妓女透露给了关东军。
0: 8月13日，石原就中村事件给日本参谋本部军事科长永田铁山写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要求马上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
2: 随后他的小迷弟小泽开作也派上了用场，石原莞尔怂恿满洲青年联盟的骨干返回日本，大造战争舆论。
3: 他们四处发表演说，哭诉他们这些日本侨民在中国遭受了欺辱和虐待，还煞有介事地给中村镇太郎举行了一场盛大的追悼会。
2: 他们的一派胡言一直到今天在日本都颇有市场。2021年，两位中国博主偷拍了日本靖国神社的展览，其中说918事变的起因是东北地区反日情绪高涨，日本的官民都生活在悲愤的泪水之中。
0: 到底是谁生活在悲愤的泪水之中？我们去档案里寻找真相。
4: 这是1921年7月7日，沈阳县一个叫张万年的人被他的嫂子被日本兵毒打致死一案给奉天交涉署长的呈文，其中写道：主嫂寡居，年六旬有五，于旧历5月29日上午11聚中时赴春北河湾采菜，突来日兵一名，手持木，无故将民嫂毒打不堪。一个日本兵对我和一个手无寸铁的老人下如此毒手，像这样的事情在我们档案集里的第五卷记载了整整一本。不单是欺压我国百姓，9·18事变前日本在奉天的侵略活动档案汇编还记载了日本人在我国东北贩卖毒品，破坏金融市场，扰乱经济，侵占土地等等罪行，罪恶昭彰，罄竹难书。
3: 借口中村事件，石原莞尔等人决定提前发动事变。
2: 1931年9月10日，9·18事变前8天，你们28毫米口径重炮秘密运到沈阳，安置在日本驻沈阳的步兵第29联队兵营里。这门大炮就是用来炮轰北大营的。据9·18的策划者之一少佐参谋花谷正回忆，他们本想把事变的时间定在9月28日，因为这门大炮的训练调试需要时间，二是到时候沈阳的高粱就该收了，这样被袭击的东北军就不易躲藏。
3: 是怎样的三封密电让石原莞尔等人方寸大乱？建川每次究竟说了什么让板垣征四郎决定立刻发动9·18事变？稍后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0: 1931年9月15日，9·18事变前3天，板垣征四郎收到了3封从东京发来的密电，发电的人是参谋本部情报部长桥本虎之助。第一封，计划已败露；第二封，已决定派建川前往满洲，故要及早动手；

0: 以免给他添麻烦。第三封，即使剑川道后，也要赶在他执行使命之前动手。这三封电报的意思是说，参谋本部已经知道他们要提前半年发动事变，决定派作战部部长剑川美次前往沈阳劝阻。桥本虎之助希望他们在剑川到来之前立即行动，先斩后奏。
1: 新战东北的军事行动是参谋本部一手策划的，为什么他们又改变主意了呢？原来，张学良感到中村事件事态严重，于是向日本表示希望和平解决，也就是决定道歉了。日本政府看到张学良的表态，也觉得此时不宜和中国闹僵，准备接受张学良的道歉。 他们把这个意思传达给了参谋本部，希望他们暂缓军事行动。参谋本部其实并不想取消这次行动，但多少得给内阁些面子，于是就派作战部长剑川美次去沈阳，让石原莞尔等人不要这么着急。1931年9月16日，九一八事变前两天，丰田日本特务机关的二楼，石原莞尔等人在这里开会。 商讨剑川来了该怎么办？参会的有板垣征四郎、花谷正、金田新太郎等九一八事变核心成员。1952年，参会者之一的花谷正写了一篇文章，叫《满洲事变是这样策划的》，收录在这本被掩盖的昭和史中。有关这次会议的过程，花谷正是这样描述的。
2: 关于到底要不要在剑川到来之前行动，大家进行了激烈的讨论。金田突然涨红了脸，气喘吁吁地说：“计划已经败露，趁剑川没来之前，咱们赶紧行动吧。你们不干，大不了我一个人干。”花谷正说：“先别急，万一剑川带来的是天皇的命令呢？那我们岂不成了造反，成了叛臣？还是等剑川来后再说，他也不一定反对我们的行动。”
0: 最后，大家同意了花谷正的意见。1931年9月18日，这一天都发生了什么呢？我手里拿的这本叫《满洲事变》，作者是日本著名学者关宽志，这是日本研究九一八事变最权威的著作，其中引用了大量日本本国的史料，历来也是我国研究九一八事变的重要参考。 其中，他详细记载了九一八事变当天日本关东军几个关键人物的行动轨迹。第一个，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和石原莞尔，9月18日上午9时，本庄繁在辽阳的师团司令部就检阅驻扎部队向多门师团长做了最后评语。评语在最后结束中说：“现在满蒙的形势日益不安，不需要一日投安。”
3: 当万一发生事端时，需各部队务必采取积极行动，要有绝不失败的决心和准备，不可有半点失误。本庄繁的这番话颇有些战前动员的味道了。当时，石原莞尔陪同着本庄繁去检阅，下午2时乘火车返回关东军司令部。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核心成员金田新太郎。 18日上午，金田终于告诉了他中队里的三名中尉军官河本、野田耕夫和田村正，说是今晚动手。其中只有河本一人事先知道这个底细。川岛中队立刻检查装备，摆好了准备出动的架势，傍晚开始全副武装进行演习。石原和金田都去做事变前的准备。当天。 只有板垣征四郎和花谷正两个人去迎接剑川美次的到来。书中写道：“剑川原来预定乘下午1时的火车到达奉天，但是在11时29分到本溪湖时下了车。板垣在奉天完成了有关柳条沟爆炸计划的一切准备工作，并又进行了一遍检查之后，前往本溪湖迎接剑川。”
0: 接到剑川之后，他们一行人来到了菊文旅馆。
3: 于是

0: 就有了我们节目开头的那一幕。值得注意的是，到菊文旅馆之前，板垣征四郎和剑川美次相处了四个多小时，可剑川就是不提此行的目的。到了旅馆，他泡汤泉、吃饭、喝酒、听曲儿，就是不提正事儿。最后还说了那句意味深长的话：“那我就放心了。今天我很累，有事儿明天再说。”言外之意，他默许了板垣征四郎这一天晚上的行动。
1: 1931年9月18号深夜，日本关东军按照约定计划，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并且反而诬陷是中国军队所为，以此为借口，突然袭击中国军驻地北大营，炮轰沈阳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第二天，日军便占领沈阳。
2: 其实，剑川美次根本就是支持发动918事变的。那三封发给板垣征四郎的密电，就是他授意桥本护之助发的。剑川15日夜里从日本出发，他故意不坐飞机，而是乘火车经朝鲜，还转了个火车才到沈阳。这其实就是在给石原莞尔他们争取时间。到了沈阳，他故意含糊其辞地把板垣支走，其实是默许了他的行动。第二天，他佯装醉了，什么都不知道。918事变爆发之后，张学良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导致东北大片国土沦丧。至1932年2月，在短短四个多月内，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沦为日本的占领地，日本以东北为基地，开始谋划更大规模的侵华战争。而此时，只有中国共产党举起了抗日的旗帜。
1: 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抗日武装旗帜。1931年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响亮地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9月22号，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指出特别在满洲更应该加紧地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加紧在北满军队中的工作，组织他的兵变与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这个展柜当中展出的就是918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率先发表的一系列宣言。918事变后，中共中央发出一系列指示，要求中共满洲省委深入到民众中间去，加紧组织民众自卫队，建立游击队，特别注意游击队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巩固，要把游击队与群众斗争结合起来。中共中央先后派出周保中、赵一曼等到东北，加强党组织的力量。中共满洲省委和各地党组织经过不懈奋斗，先后在南满、东满、吉林和北满建立了10余支的抗日游击队伍，坚持和发展抗日游击战争。
3: 各世界の体制と帝国の現状とに鑑み。
2: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东三省地区的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胜利的黎明。在被侵略者占领的14年时间里，日本对东北人民实行了残酷的殖民统治和脏光政策，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东北人民为了反抗日本的侵略，进行了英勇的抗日斗争，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而918事变的几个主犯，最后也都落得了应有的下场。本庄繁于1933年升为大将，晋升男爵，东京审判中被指定为甲级战犯，由于自杀而未上审判席。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于1941年被升为大将，战后作为甲级战犯而被送上了绞刑架。结局比较戏剧性的是石原莞尔，918事变后，他晋为大佐军衔，升任参谋本部战争。

0: 1937年，他被任命为陆军政治导科科长，随后取代了舰船每次，成为了作战部作战科长。1937年，又升任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走到了人生的高光时刻。 可是他后来得罪了东条英机，在日本军部的内斗中，他败下阵来，被东条英机一脚踢出了军部。也就是因此，他在东京审判中没有被列为战犯，捡回了一条命。最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里只字未提石原莞尔，第二年他就一命呜呼了。918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端。 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其实，日本军国主义企图侵占我国东北地区的狼子野心，自3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是一次有组织、有预谋的行动。从天皇到首相，从参谋本部到关东军，他们分工协作，都是918的幕后黑手。
1: 如今，每年的9月18日，在918事变爆发的城市沈阳，都会拉响防空警报，时间为3分钟。在918事变爆发的地方，柳条湖立交桥西北方向，建立起了沈阳918历史博物馆，警醒人民，铭记历史，勿忘国耻。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我看你是千年尿盘子泡出来的骚味成精的，成天勾搭着我老爷往这儿钻。
1: 你咋说话呢？
0: 我就这么说，咋的？
1: 老娘这身上可都是香粉味儿，不信提鼻子闻。大人可就是你不对了。要是伤着我这如花似玉、细皮嫩肉的脸蛋子，你可得赔大钱啊！老娘这店门朝南开。 迎八方客，好酒好菜招待的可都是有缘人。哎，那桌菜怎么还没来呀？这没菜垫底儿，这酒都喝不踏实。
2: 哎，马上去催。
1: 都入秋了，怎么这苍蝇还到处跑？啊？这么多苍蝇呢？都说这苍蝇不听无缝的蛋。
3: 我这儿也没有有缝的蛋。哎，
4: 这不对呀！不管有没有缝啊，这骚苍蝇都是惦记着撒的。
1: 要说骚气勾人，那也是我的本事。酒没糟味儿还是酒吗？
5: 说得好，
3: 螃蟹，螃蟹，我就奔着这骚味儿来的。
1: 螃蟹，
3: 螃蟹，糟味儿，糟味儿。 就这味儿，我一天不闻一趟。

0: 我晚上都上不去炕，还瞅啥呢？赶紧滚！
1: 算了算了，
2: 酒热好了。
0: 哎，不敬我一杯啊？
1: 怕您喝醉了耽误公事。
0: 那倒也是，你这大阔枝的酒，喝完魂儿都没有。
3: 您慢用，我去给您瞅瞅菜啊。哎，你说这酒哈，在哪儿都是喝，在大阔枝这喝就是舒坦。瞧您这话说的。哟，今儿贵客可真多呀，您几位啊？
4: 掌柜的，我找庞爷。
3: 这边请。
0: 庞爷，
3: 哎，
0: 您的客人。
3: 哟，哎，来。
0: 坐那儿，坐坐坐。哎，嗯，久等了啊！见到宝贝了？
4: 我寻了两三天了。
0: 没啥。
4: 松林镇是不会让你失望的。有硬菜。不。
0: 咱这么下去不是办法呀。那你说咋整？要不往牡丹江走呗。
4: 山高水远的，别咱走到半道人财两空。这宝贝可真烫手啊。哼，是。说，你说那天跟踪咱的？ 是什么人呢？老深行的人，也有可能是买身那人，想困住套白狼，也有可能是其他的人。哎呀，这火疖子总会冒头的，过不了这么许多了。 这关必须得闯，官儿，怕不？
0: 咱抗联打鬼子命都可以不要，有啥可怕的？
4: 妥了。

0: 咋的？不习惯走门啊？
1: 春暖，你搁这儿坐着干啥呀？赶紧回去。
0: 我不困。
1: 咋的了？
2: 曹鑫啊，你受伤了？
1: 啊，没有，没事。
2: 过来。哎。上哪儿了？
3: 哎，别慌，别慌，别慌。
1: 不是我的，看，有点事儿没有？
0: 不是你的，谁的？
1: 路上那两个尾巴的。
3: 呀！这
1: 谁派你来的？这
0: 刘世荣和宁秀找上你了？
1: 没事儿，反正我今天出去也是引他们出来。没想到有这上钩。
0: 那那俩尾巴呢？
1: 下手太重了，没留活口。那个路上啊，我合计了一下，我不能在你这儿待了，我可能会连累你。
0: 咋？饭钱和药钱还没还清就想走啊？
1: 不是，我在
0: 这儿。你别婆婆妈妈的了，没人敢直接在老娘这店里杀人。

0: 住了，再要他的命。
1: 人没到，嗓子先到，百灵鸟都没你能咋呼。
2: 我这不着急来见你吗？
1: 想吃啥喝啥，跟姐说，姐得把你掉了的小嫩膘给你补回来。
2: 咦，到这就到家了，见着我老姐就是见着老娘了。
1: 我有那么老吗？
2: 架不住我嫩呢。我啥意思呢？我就说，见着我姐亲，咋个亲法呢？就像见娘那么亲似的。
1: 啥话都让你给说了。走，后厨点菜去。
3: 点菜？哎呦妈！
1: 你这次走的时间可不短呢。
2: 那
1: 顺利吗？
2: 顺利，穿山过水，走哪儿上哪儿。哎，老好了，逍遥自在啊。咋样？我看你这生意真好啊，姐。
1: 这是的，能活着就不错了。
2: 弄了没？那屯子一个一个病，林子一片一片烧啊，可苦了咱老百姓了。
1: 咋还烧林子呢？
2: 那小鬼子让抗联给打迷糊了。完了就烧林子，让抗联没地方藏呗。
1: 并屯子就是让老百姓跟抗联断了联系，现在连林子都烧了，小鬼子真是把人往死里逼。
2: 可不是吗？要不叫小鬼子呢，多损呢。姐，我听说，就冬天的时候，那抗联被逼的，拿粪里的苞米粒都拔了出来吃了。
1: 真是苦了咱爷们儿了，心疼死了。

0: 又干啥去？看
1: 看门关好没，家里来钱了。去跟后厨说，再溜个里脊炖条鱼。
2: 别瞅了，谁呀？这是看眼生啊？你咋那么好打听啊？新来的伙计，
1: 姐，我可告你啊，这人有煞气呀！
2: 煞气吧？没跟你开玩笑，你看那走道那腿都。
1: 腾起土来，那是一般人吗？哎呀，你快拉倒吧！这人呆头傻脑的，三脚踹不出个屁来。哎呀妈呀！你可长点心吧，这啥世道啊，多乱呐！你别到头来让人给坑了。
2: 正闷的慌，全当养个猴玩呗。
3: 咦，大阔子儿，这心真大呀！
4: 王掌柜，哎，您的酒，哎，来来，放这放这。哎呦，哎，这人家看戏听曲儿都喝茶，你怎么还喝酒呢？你懂啥呀？茶那玩意儿啊，越喝越凉，这酒啊越喝越热乎，特别是喝了大阔之家的酒，这心里暖呐，跟热炕头。呦呦呦呦！
5: 咱们今儿没看彭爷，彭爷没来吗？
4: 你们还不知道吧？老金钩死人了！
6: 哎呀，
4: 老金钩死个人算什么闲事儿？
6: 是，
4: 死的不是老狗，就是那个叫泥鳅的，想起来没有？
6: 啊，就是经常给金钩。

0: 带劳工，然后下馆还来钱那个，这
1: 让人给杀了。哎呀，别提别提，开心开心，唱多好。哎，
2: 好，好，好。
1: 哎呦，回来，钱忘给了，
3: 谢谢掌柜的。
0: 你看看，你要不给他钱，我跟你说他就不走。
1: 哎，这下唱的好，
2: 哎，好，好。
3: 掌柜的，
4: 哎，
3: 好事儿，那个死泥鳅这回是真嘎了。
4: 啥意思？
3: 刚才我不是去送酒吗？几个掌柜的怎么说的？
5: 你确定死的是泥鳅？
4: 这我咋确定啊？无风不起浪的呀。

0: 哎，哎呦，螃蟹，螃蟹，螃蟹，螃蟹，你没去听戏啊？来点，虾呀！哎呀，螃蟹，您是公事缠身，您忙得很。
1: 别没逼哥老嫂子啊！哎，这儿
2: 来了，
1: 哟，
2: 螃蟹来了，
1: 给你捧个场，坐那儿。
2: 也就您惦记着我这生意，经理，你说可咋整？心里边装的全是你。哟，那您这心可真够肥的。
1: 有你就行呗。又是断头饭呢？
3: 嗯。
1: 犯的啥官司啊？
3: 杀人了。
1: 为啥呀？
3: 管他为啥呢？杀人不就得偿命吗？老规矩啊，酒菜管饱，吃饱喝足送他上路。
1: 我去安排。
3: 嗯。
4: 银啊，门前喝顿酒，一直闺们向人事儿。要学我为啥来到了关东山，老家是没吃没喝没活路，爹娘做了没棺材，听说关东有金山，黑土地里转出油，水里一舀一瓢鱼，躺在炕上又解酒，闲言碎语不多讲，我一头扎进了关东山。 拜山黑水好光景，遇到了泥鳅把我带，来到金沟把关，要学是靠山能吃山，靠水能吃水，这把这金沟扎就端不上金饭碗，金水花花汤汤不到我身上，累死累活半口饭。
5: 泥鳅不是带我入金山，
4: 把我揣进船，一不留神命打上，冤有头债有主，我杀泥鳅天河鼠，官府过来就把我抓，可怜我满肚子委屈没地儿说，只怨我的命不好，生在了这个坏世道，爹、娘、儿。
5: 来了，别嚎了！你们几个，谁伸手？老三，轮到你了。
6: 我爹要过寿了，我这手还留着给他捧寿桃呢。
5: 老四，你来吧。
7: 我媳妇儿眼瞅就生了，我这抱儿子的手。
5: 去去去去！大哥呀，那上次就是我喂的呀。
7: 不能光和我一个人霍霍呀，上回我也喂了，他喂的菜我喂的酒。啥意思啊？我得亲自动手呗，是这意思不？养你们这么一群白眼狼！
1: 我来吧。
7: 这儿，别的，这事儿你干不合适。
1: 有啥不合适的？都是人。 娘胎里出来，无非生死二字，能送他一程，也是一件积德的事儿。
7: 你们看看大哥这日气度，再看看你们几个，啥也不是。

0: 这位兄弟，还有啥惦记的事儿不？有尽管张口，我都给你办了，别客气。
1: 老板娘，死之前能吃上这一顿，值了。这辈子你对我这个隐情，我是报不了了，只能就此谢过。
0: 我有一个兄弟，让我给你传句话，你帮他杀了仇人，他得谢谢你。
1: 他还说，你做的事情积德的事儿，放心上吧。还有件事，我死后一定要把我扔到江里面，我怕被野狗吃了。包
0: 在我身上。
1: 我让那位兄弟一定办好。家里还有啥人呢？我帮你打封信。不用了。对了，我的腿不好，到时候你注意点儿。
2: 我这菜，还合口味吗？咋唠上了呢？要不，咱们喝一个，我嫌你晦气。再来两口菜，一口酒，上路。啊！啊！
3: 走啊！哎呦，哎呦，胖爷，您等等，这不还喘气儿呢吗？你着啥急呀？
4: 胖爷，闺女我都，我得孝敬您呢啊！快点啊！哎，兄弟，别走，别走，我是大兄弟，我是这个棺材铺的掌柜，那你还真是高看我了？你看我这身行头，是睡得起棺材的人吗？哎。
3: 你这副黄金门牙，那就能换一副一指厚的棺材呢。那你等我闭眼了，扣下来，装你兜里多好啊！哎，
4: 乱坟岗子呢，头顶头，手机手的，我这身板儿，我哪抢得上啊？也是，万一撞个头破血流，你再送了命。
2: 不值当、啊！哎呦，谢谢啊，谢谢啊！我沈炮，脑子里边装什么玩意儿？金牙还能落你手？早查过了，假的，走。

0: 你杀了那个人啊，也是我的仇人，把我想干的事儿给干了，敬你是条汉子，也不知道能给你做啥，过来再送你一程吧，这辈子受苦了，下辈子争取托成个好人家吧。 不多说了，我走。还说啥了？
1: 他跟我说他腿不好，让我注意点儿。你说这人都要死了，这腿好不好的有啥关系啊？

0: 你亲自，你一手死的倒是罪有应得，可这人可怜呐。还有事啊？
1: 把这东西收起来吧。哎，那东西有个招眼啊，你一定给我藏好。给我啦？这本来就是你的东西啊。
0: 啥玩意儿？占了你的桌子，吃了你的菜，喝了你的酒，总得有点表示吧？就为这？啊！你的命就值这点钱啊！
1: 哎呀，行了，你爱说啥是啥吧，赶紧收起来。
0: 能不见钱眼开的人，我这辈子还没见过。 你厚道，我也得讲究。肩膀头子一边齐，才有滋味儿。

0: 我是深行的朴掌柜，来了。朴掌柜，这深更半夜的，您是有能否借一步屋里说话？能，请。我想想啊。
1: 太有意思了！话我可带到了，这事儿跟我可没关系，你们自己去了解。您得帮我长长眼，不是？你这个丫娘比我还毒呢，您就别开玩笑了。你叫秦伦。我再说一遍啊，这事儿可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别再找我了。
2: 我就是个普通生意人。
3: 您要是老这么说呀，弄得我这心里也慌慌，
1: 我这慌的都睡不着觉啊！我，
3: 慢走了。

0: 三哥，你们先泡了，我先走了。
1: 一年这啥时候
2: 吃完了？
1: 家怎么样？
3: 你抽干啥？
1: 你刚才不是你先抽我的吗？
3: 是的啊，你一进来，你那眼睛就没闲着，是逮谁你瞅谁，咋的？第一回来澡堂子啊？
1: 这都光着屁股呢，咋你还不让瞅啊？咋？
3: 让抽，随便抽，不行你过来抽，来，来，
1: 你俩拉倒。这是你叫我来见面的啊，这东挪西藏也不见人啊。言而无信非君子，翻来覆去可惹人嫌呐。
4: 别瞎吵吵了，进来搓搓去去火。

0: 趴下！下手啥呀？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
1: 你这搓澡啊？
0: 妈，一开始你也没想搓澡啊？
1: 原来你在这儿藏我。
0: 哪人呢？
1: 牡丹江的，那地儿啊，俺去过，是吧？嗯，还走过三宝桥呢。哪儿？我没听说有三宝桥啊。
0: 哎呀，那是俺记错了。
1: 兴许吧。
0: 到这儿干啥来了？
1: 找宝贝呗。
0: 救为求宝贝啊！老娘病重，这不在你家要银子呢吗？呀，还是个大孝子啊！
1: 可不嘛，
0: 这白白胖胖的，做啥呢？
1: 我说你是不是问的有点多？
0: 再给你搓澡还不行，落点闲嗑啊？

0: 老老老，等等你摁脑瓜子，别那么使劲，你后背上点劲儿啊！成，啊，成成成成成成成成！哎，你，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不，那咱还早疼。
2: 这说话间，江面上来了一艘船，红色的大旗迎风飘展，上面写了一个大大的官字。这大船越来越近，只见关羽关云长青金蓝袍坐在船上，旁边周仓捧着青龙偃月刀，这边鲁肃张望着，这心想，这关云长怎么就带这么几个人过来呀？这胆子比西瓜还大呀！
3: 爷们儿，你要的马和钱我都带来了啊！现身吧，小心是能捂千秋蝉呐，但是太谨慎了，这蝉可就飞了啊！我再提醒您一句啊，在松林镇那宝贝要是我不收，你就得烂在手里头了。
4: 别瞎吵吵了，把银子给俺看看。
3: 罩子放亮点儿，瞅真着了啊，不是银子，货真价实的金条啊。
4: 向前走九步。
3: 一步，两步，三步，四步，五步，六步，七步，八步，九步，走完了啊！下面呢？
2: 说是迟，那是快，大船靠岸，关羽稳稳当当的下船。哎，
4: 那小子不是个东西！
5: 不是，爷们儿。你这不仗义啊，你这明抢啊，这是
4: 你仗义啊。哎，树后面的草盒子里面的别躲了，都给爷出来。
2: 鲁肃一介这腿有点花软呐，他定了定心神，暗自琢磨，我设下这天罗地网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握着。关云长，纵使你有三头六臂，那又有何用？
6: 哥们儿，你眼睛挺好使啊！
4: 那也是被贼练出来的。叫你的人，往后退50丈，不然我一枪打碎你的脑壳子！
5: 别！
2: 退呀！让你们退呢，没听着啊！
6: 哥们儿，那个人你爱咋地咋地，只要你把身和钱给我留下，我今天就让你活。
2: 你大爷的，过河拆桥是吧？
6: 李掌柜，对不住了啊，俺们还得回去跟四爷交差呢。
4: 我说你的人缘挺不错呀。
5: 爷啊，八根金条你全拿走，你就把我命留下就得了。
6: 爷们儿，你就一把撸子吧，你看看俺们兄弟有多少？
4: 你咋就认定俺是一个人啊？
6: 你搁这唬我呢？
4: 没有本事，向前走两步试试。各位伙计，下一枪瞄准他们的脑壳子打，退还是不退？
6: 走走走！
5: 开！爷，你手里的家伙，小心别走。

0: 活啊！走。
1: 哎，腿够数了吗？
0: 这我也看不真着啊，只多不少。
1: 下来吧。哎哎啊！看啊，
0: 我，
1: 你的宝贝儿
0: 是啊，
1: 在树上搁着呢，等你醒了自己上去瞧去。
2: 啊！说罢，关羽松开乳树上大船，拍着肚子说：“这好酒好菜，都把关宝吃撑着了，多谢都督款待。”
0: 说。叔，咱歇会儿吧。
1: 怎么了？
0: 我屁股蛋子都要钉烂了。
1: 再下一步啊，就直奔八棵松了。
0: 那咱骑着马还快呢。
1: 不行，这一路上肯定不消停，咱们骑马太招眼了。还有啊，咱得把金条好好的藏起来。
3: 咱这回有钱拉队伍了。
1: 去前面再歇着啊！你的屁股再坚实点。来！
2: 说罢，红旗飘展，大船乘风而去，消失在了江面上。
4: 好啊！
5: 好个屁！
6: 你总比这我珊珊没了强啊！
5: 那么多根金条啊！就换来这么个草根子，我到现在一想起这事儿，我这心就堵得要死。
6: 不是草根子，老珊珊，老珊珊的呢，宝贝，
5: 宝贝。让我看看你这宝贝。你过来，来，过来。我不打你。过来！他是能当吃还是能当喝呀？啊？你啃了他那环保吗？
6: 哎呀，你轻点儿！
5: 你庞老四怎么跟我说的？说是不花钱就能换来一个大宝贝呀？那算盘子打得叮当响，可到头来呢？我的钱没了！你说你这不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吗？还不止一把，那是一簸箕。
6: 怎么就没偷成呢？这不搁这摆着呢吗？
5: 这是咱花钱买的。
6: 那咱也不亏呀、啊，我再倒手一卖，没准能卖个高价。
5: 哎，你还说要给我张嘴了？
6: 啥也不懂，老娘们儿，啥也不是。
7: 见到宝贝了？
8: 昨晚扑了个空，这卖身的还挺贼呀。
7: 你别心急呀、啊，他们早晚还得来找你。
8: 我觉得你这回吧，得给我多加点人了，没那么简单这事儿。
7: 放宽心，事成之后肯定少不了你的好处的。
6: 真是宝贝呀。

0: 我看老叔都在。叔，哪棵松啊？那个，最高最粗的。哎，好好找找。
1: 大娘，有吗？叔，啊，一个号都没磕上。按理说，咱在驼子坟耽搁了那么久，咱应该是最后一个到，他们应该先到，是不是？
0: 都没跑出来，不能过，那不能过。你看啊，现在这鬼子一直在搜山，把老百姓都给吓坏了，所以啊，他们都躲着咱们抗联呢。 还有这土匪啊，还有这个伪军呐，都不消停，啊！他们这一路上啊，肯定比咱们更苦、更难，啊！

0: 小桂，把咱俩还有花的号先刻上去。
1: 好。

0: 叔，
1: 嗯，
0: 浩克完了，
1: 啊，
0: 咱回松林镇等他们。
1: 回去。镇子上的联络站已经没了，这说明日本人已经盯上咱了。咱就俩人，身上还背着这么多钱，回去也落不了好。
0: 嗯，他们那伙人本意是劫身，不想给钱。这钱没了，肯定不能放过咱俩。
1: 咱们得躲一阵子了。棍儿，叔答应过你，让你回家看你爹。现在正好回去吧，啊。
0: 叔，我回家，那你咋整？
1: 俺也想家了。等这阵风都过去，叔去你家找你。咱们再一块儿出来，干他！
0: 成，嗯，
1: 搁哪儿了？我看看。
0: 嗯，这儿呢。
2: 嗯。

0: 你呀，小心点儿。棍儿，甭管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在家里，管好自己的嘴，还有，别干冲动的事儿，千万别漏了自己的身份啊！
1: 知道了，叔。

0: 晚上给你做好吃的。
1: 好的，谢谢
0: 嫂子。小四川，来，给你缝个衣服，你看看怎么样？
2: 会，谢谢嫂子。
1: 嫂子，看看咱们新晒的草药好没？
0: 来，我看看。挺好的，给我吧。
1: 那行，那我走了啊。

咱那几天挖那大坑，是鬼子要活埋咱们。

0: 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啊！一会儿我会开车过来接你们，你们都听福庆指挥，一块儿冲出去！
1: 这两个小鬼子在这儿没宰了，今天晚上这屋的人谁都别想活着！
2: 你们还在这愣着干啥呀？
0: 横竖都是个死，啥比命重要呀？就干这一次了，
1: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3: 哥。

0: 何故呢？
1: 报告，有空报后宫，把快死的，人没开，快给，快给！
0: 哎呀，这个瘪犊子呀！我走，
1: 是。
0: 团长，走啊！
1: 这瘪犊子的，等等。

0: 你走就走吧，你炸人油库干什么？
1: 那些回头再说。
2: 我来开车。啊？
0: 咋了？
2: 你来开车？啊？
0: 你想干啥？
2: 不是，我得把那帮兄弟带上。
0: 你管他们干什么呀？你走不就完了吗？把他们带上，我是要吊脑袋的。
1: 咱不能不管他们呀。
0: 我没那么多脑袋呀。
2: 哥，我求你了。
1: 行，我听你的，谁让你是我兄弟？
2: 谢谢哥，谢谢哥。
3: 老汤没在车上，啊！不行，我得去找他。
4: 不是，哎，
3: 那些人怎么办啊？
4: 我得去找老汤呀！
5: 小鬼子追上来了，快走，快走！
3: 请来了，
6: 走。

快走！

0: 等一下，去林总，大家分散跑，别扎堆。
1: 林总，
2: 小心！
1: 小心！
2: 小心！
1: 小心！
2: 小心！
1: 别再来，我。

0: 快跟上！
1: 放沙堡，分开跑，分开

0: 진단! 내 나이네 그래! 이혼 진단!
1: 어이 쓰게! 가서 언니 갔어!
2: 别打我，不跑了！走开！

0: 你们可以待着，他们凭啥不行啊？
1: 别喊了，人都没了。
0: 小弟弟，小弟弟，王八蛋！不行，我害了你们。

起来！你是谁？

0: 家亲，
1: 我才来呐！
0: 那天山，
1: 哎，就把牙床下，
0: 金莲站在
1: 平川。我说小贱人呐，你是不是要饿死老娘啊？这天过都晌午了，你咋还不给我做饭去呢？啊，你给我记住了啊！我要喝那不落地的清泉水，喝完这碗，那碗给我端，记没记住？想啥呢？做饭去啊！
2: 小贱人，做饭去。
3: 不学好。
0: 小家人一听心酸痛，和母娘天天来比咱那迈步走出房门外，厨房不远在面前呐。
4: 小倩儿，你咋没死呢？
5: 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
6: 这女巫啊，
5: 啊，那现在是咱俩的，
6: 来进来，进来，
5: 快上课，
7: 干了。
5: 哎呀，热乎吧？
6: 热炕头，你可享福了。
5: 享啥福啊？快，
6: 跟我说说，遇到啥事儿了？咋到这样了？
8: 要说也得你先说呀，你咋没死呢？
7: 我好说，就一句话，没人救了，没死了。

0: 你确定你看清楚了吗？老唐真不在车上。
1: 我看得真真的。当时这车就在我眼巴前过去的，老唐没在上面，我想回去找他。但当时我回不去了，你知道吧？我要回去，我就得让小日本子干死。我回头一看，后头还有那么些人呢，我得带着他们跑。就跟当时在金楼，我看见你给拍在炕里头，我当时也想回去救你，但是他们是想把咱俩都拍死，你知道吗？我要回去，我也得死这儿，所以我就自己跑了，我就没回去救你啊，雨果。
0: 哭啥呀？
1: 你别怪我呀，
0: 我不怪你，你哭啥呀？我怪你啥呀？不哭了，不哭了啊！
1: 自己跑了，
0: 回去干啥呀？能活一个是一个呀。不哭了啊！不哭了啊！不哭了，雨果。后来呢？哎，哎，那那死人堆里没有老唐吗？
1: 没有，我看了，没有老唐，半山腰挂那个也没有。
2: 前院挺忙的，抽空垫了俩菜，腾了俩馒头，不够你说话啊。
3: 行，这也就垫个底儿吧。
2: 哪来的活鬼呀？
3: 啥活鬼？是我兄弟。
2: 亲兄弟啊？
3: 比亲兄弟还亲呢。
2: 行，亲兄弟管饱。
3: 哎，去忙吧，没事。
2: 干啥呀？家里来人了，我还不能打个招呼啊？
3: 这味儿可大了，他熏着你。
2: 你刚才那会儿味儿更大。
3: 刚蒙上个洗澡水呗。麻烦了，
2: 没事儿。
3: 谢谢啊。来，快来，多快啊吧！来，吃啊吃。
1: 你刚刚说自家人，
0: 我说，我是说自己人，自己人。就是不会害咱的，啊？
3: 哦，快吃快吃快吃。
1: 云虎，
0: 嗯，
1: 这都是荤的呀，你天天就吃这个？
0: 那哪是天天吃啊，我是顿顿吃。
1: 怪不得把你养得又白又胖。
0: 行了，我说啥你信啥？这不你来了，给你解解馋吗？
3: 快吃，别说了。
1: 那我吃了，
0: 快吃吧。

按着点，按着点。吃饱了吗？哎，嗯。

0: 这杯敬老汤，
1: 你这没准老唐还活着呢，咱俩不也活得好好的吗？对吧？
0: 嗯，对，哎，这话说的有劲。

0: 恼了。
1: 青儿，你真是一步一个坎儿啊。
2: 这些年，咱们不都这么过的吗？

0: 西北那个大风吹管冻啊，昨天那个大雪压青松啊，飘得那黄狗成白狗啊，杀得那白狗。
1: 别在这儿唱啊，对着后山坟头唱去。

0: 小弟弟，
1: 瞧你那个嗓那个熊样啊，
0: 还小弟弟，
1: 骂了一路了啊，到家了，赶紧回家喝口水润润嗓吧。

0: 娘，你回来了。
1: 。
2: 来，快进屋。
0: 娘，
3: 西北那个大风吹满冬啊，昨夜的白雪压青松啊，飘得那黄狗成白狗啊，落得那白狗身行踪啊。西北那个大风吹关东啊，昨天那个大雪压青松啊。

0: 娘年纪大了，再说了，娘现在也习惯了。
1: 爹，那你这腿是咋弄的？
2: 嗨，这
0: 前一阵子啊，实在揭不开锅了。你爹寻思上山打两只野鸡，结果遇到熊瞎子了。熊瞎子一巴掌就把你爹呼沟里去了。那熊瞎子啊，可能那天不饿，没下钩，扭头走了，这你爹才捡回一条命来。
3: 命大。
0: 儿啊，这次回来待几天呀？
1: 不走了。
0: 不走了？啊，好，好，好，不走了，好。
3: 想走你就走，家里事你不用惦记。山里人都皮实，你想这个歇两天就好了。
0: 哎，儿子，你干啥去啊？
1: 我给家里砍点柴火。
0: 啊，家里还有柴火呢。

0: 你跟孩子说那些话干啥呀？
1: 心跑野了，你不让他走，他能不走啊？不行，反正你得想个法子。我不想让我儿子死在外边。哎，啊，我听明白了。
2: 嗯，
1: 这个尤世龙太坏了，咱们得把他弄死。对。 为民除害，要不他还得祸害老百姓，是不是？
0: 是啊。但是啊，让我现在啊，除了他那死东家，我连他长啥样我都不知道。
1: 你别着急，咱们早晚逮着他，弄死他。哎，那个八棵松你去看了没有啊？
0: 去了。
1: 那都谁在上面刻字了？
0: 小鬼子当时正在走山呢，我没敢往前凑合。那咱俩就干死尤世龙，完了咱俩就去上去看看，行吗？
1: 行。
0: 他喜欢唱，他就得喜欢听，他听。
3: 他就得跟着哼哼，对吧？咱俩
4: 想一块儿去，要不今天也不能搁那儿遇见。哦，
3: 这家伙呢？他兄弟也来了，全家吃大户，我这是啊！
4: 不白吃，干活呢。
3: 哎，你就傻吧，他世道多乱呢，你别到头来让人给算计了。
4: 我信得过他，妹子，姐给你透个底，这人啊，我相中了。他哪儿好啊？哪儿哪儿都好，这么些年，我就没见过这么好的人。哎呀！
3: 那你要能这么说，可得抓牢了啊！就你姐这眼睛，盯上了，还能让他给跑了？这我信。妹子，这天越来越冷了，要不就别往外跑了。哎呀，你行我想走啊，谁不想搁这热炕头上吃点磕点小瓜子儿？这多得劲儿啊！但有人请咱，咱得去呀。
4: 得挣钱呢，你要不想走啊，就留下来，姐养你。那我更得走了。就知道，心气儿高。妹子，记住了，不管走到哪儿，松林镇都有你的家，姐在家等着你。
3: 腿麻了呢，哎呀，妈腿抽筋了，这话就别说了啊。<笑>行了，等着啊，
2: 给你包肉蛋饺子去。嗯，想我了？哎呀，不是，那个，我想找小红枣问点事儿。
5: 找他问尤世龙的事儿，你要敢把他牵扯进来，我饶不了你。你放心吧，我哪敢啊？就问点事儿。
6: 我包饺子，你吃不？
5: 来来来，跟我来。
6: 铁林啊。
5: 叔，啊，我听说你受伤了，我找了个郎中啊，看看，没多大事儿。
7: 哎呦喂，这可太严重了，这命是能保住，但最后他难免会落个残疾，而且治这病那他得花不老少钱呢。

0: 废话，我拿斧子咔嚓砍下一条腿来，照样能活。我要你干啥玩意儿啊？给我看，快，赶紧的。我告诉你啊，钱不是问题，啊，你给我看好喽。
1: 你咋来了？
2: 哎，你咋跟人铁林说话呢？人家铁林特意请郎中给你爹看腿来了。
1: 我问你呢。
0: 现在郎中可坏了，故意说严重，多要钱儿，钱儿。
3: 我
4: 说话呀。
3: 问你点事儿，就是你这么多年唱戏啊，有没有爷们儿上台创个旦角的？
4: 好呀。你想上台？
3: 不是，我就是好奇，瞎问。
4: 偏搞你。
3: 对。
4: 你给我爸挂点人吧。让爸就爸呀。看来你是真好奇呀。
3: 行了，你就别耍我了。你跟你姐真是铁的，快说吧。
4: 行，看在我姐的面子上，我就给你叨叨两句。就这么说吧，咱这个呢，是野台子、戏台子上都能唱，哎，农家炕头也能唱。冬天你要是冷，走到哪儿没戏台子了，那粪堆推平了当戏台子还能唱，哎，男唱女，女唱男，你想咋唱就咋唱。那听戏的，他要听上瘾了呢。都能上台串串戏过过瘾，只要给赏钱，鸡鸭猫狗都能上台亮亮嗓子。大伟啊，
3: 那个，咱这苏林镇有没有上台唱？
4: 那有多了，各家掌柜都好这口呢，螃蟹也好这口。
3: 螃蟹？
4: 嗯，螃蟹你知道谁吧？
3: 知道，你唱的好吗？
4: 好个屁呀，在我眼里就是泡屎。全当给大伙逗乐了呗。
3: 行，那这样，你帮我一忙。
4: 啥忙啊？我说了，不能把小红再往这事上扯。
5: 是我知道，我这不没辙了吗？只有这一条路能走了。
6: 那也不行。再说人家明天就走了，哪有功夫忙活你这事儿啊？
5: 所以得抓紧啊！我保证做得干干净净，行吧？
6: 万一露出马脚呢？
5: 你要我命？
6: 谁稀罕呢？
5: 哎呀，你放心，我不会让帮我的人有一点闪失的。
6: 这事儿没得商量。
5: 行吧。
4: 甩脸子呀？
7: 没有，啥时候甩脸子了？你要我这条命，我都能给你，我保证这辈子不会给你甩脸子。
4: 你站住！过来。过来啊！你刚才说啥？
5: 我说我这条命是你的。

0: 这毛毛不是不能帮，但他为啥呀？
1: 这我不能说。
0: 嗯，跟我还不能说呀？
1: 你就当这忙是帮姐的。
0: 哎哎哎！你干啥呀？你姐，你张嘴了，这笔买卖我脱手都没事儿。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哎，
1: 谢谢啊，妹子。他答应我了，不会让你出事的。
0: 姐，我信你。
2: 这老爷子的病，妈留点儿。

0: 说吧。
1: 说当年死的不是你哥，要是你的话，你爹你娘会是啥样啊？瞅啥呀？
0: 你这话说的，那死的凭啥不是你呢？
1: 也是啊。

0: 不行，
1: 老唐，你怎么自己走了？老唐！

0: 快回来呀，儿啊，快回来呀，快回来！又做啥噩梦了？咋一夜都不安生啊？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娘。你去睡吧。啊。
2: 哎，这孩子，咋就不能睡个踏实觉呢？

0: 好了，
1: 都干啥呢？听谁摇了？哎呀，我说在座各位呀，我们这小哥俩这连唱好几天了，今儿开心。那个咱呢也别小哥俩在这唱了啊，台下有这口吸引的，也别在台下哼哼了，都上来，
2: 不是
1: 咱大伙儿一块乐呵乐呵，怎么样？
3: 好，
4: 好，好，
3: 那个好，哎，螃蟹，
5: 哎，别，
3: 螃蟹，
5: 来一个，
1: 螃蟹，要不您上来给大伙打个样？哎
5: 呀，我不行，我嗓子不行。哎，哎
6: 呀，螃蟹，您是要一亮嗓子，那整个松林镇那得颤三颤。
7: 这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
1: 那您要不上来，大家伙谁都没这胆儿啊？
5: 那是，
3: 谁有这胆儿？
7: 那我，哎呀，那我就拉个胡琴吧。哎，
1: 好，行啊。哎，
7: 好，拉胡琴不用给赏钱吗？
3: 不，不给，不给，不给，
8: 多给一点，
9: 看着办。
7: 哎呀，我的，
1: 哎妈，
7: 规矩不坏，钱儿照给。
3: 好，
1: 哎呀，螃蟹抢了！哎呀，哎，那咋的？你们谁上来唱啊？哎，
3: 那个朴掌柜，这西厢可是你拿手戏啊！来，你亮亮嗓子，叫大伙见识见识。
6: 掌柜啊，我就是个二半吊子，要论唱的话，那还得是你。

0: 掌柜不是啊？
1: 要不您先打个样啊？对，金掌柜来一个，
2: 来一个，
3: 金掌柜
4: 来一个。不是这，那我先来个抛砖引玉啊？怎么还没有掌声？
5: 那那啥，你唱上庄下庄啊？
4: 我这嗓子只能唱下庄，上庄我也唱不了。
5: 好嘞，那咱接着刚才的唱，彭爷，您上手嘞。
4: 好。

慢走啊。

0: 十七十八。
1: 妈，这咋还跳蛙子呢？
2: 忘了。
1: 但是金掌柜啊，您真是行家呀！
0: 哎，不行，跟你比不了，跟你比不了。
3: 你要再这么唱，那我都没饭吃了。
0: 别，不是，来，快，给你们，献丑了，各位啊！
4: 好，
5: 你也是半坛子醋，晃的，
0: 就半坛醋。

0: 哎呀，这刚才唱的真好啊，这大西厢，特别那金掌柜啊，那唱的是吃黄豆放屁味儿正。
1: 哎，太正了！
0: 我也给大家来段大西厢，来个最难的四大绝户小帽啊，四大绝户小帽里的张生有四。
1: 哎，这个小帽好听。
0: 来，乐队师傅伺候着啊，来点张生有四，请了。咱俩呀，
1: 怎么
2: 换换
1: 换换上什么？
0: 咱俩来一段西厢里头难度大的啊，来个开药方
1: 啊。这段好，这段。
3: 哎，别别，黄掌柜，开药方我会，你让我整两句。
1: 好，

0: 是是是是，哎，怎么样？哎呀，不长不短，不肥不瘦，正正好。
1: 咋了？你这也正好。虎子，你咋知道我们尺寸了？你也没给我们量过呀。
0: 那天你衣裳在外面晾着，我随手一量。
1: 哎呀，这让我们咋感谢你了？
0: 都是一家人，不说外道话。哎。 大年初一早上一醒来，就穿上这身新衣裳再出门，过新年穿新衣，喜庆，
1: 喜庆，喜庆。
0: 你咋了？嫂子，不买林叔，自从梁走后，过年就再没穿过新衣裳了。你这是干啥呀？以后有嫂子了。
1: 每年都让你穿上新衣裳。哎，别回去。嫂子，你好。
0: 喜欢就好。
1: 喜欢，喜欢。
2: 谢谢嫂子。
0: 快扣上。
1: 哎。

0: 哎，你干啥呀？
1: 请你件事儿呗。
0: 啥事儿？
1: 馋饺子了，能给包顿饺子吗？
0: 行啊。啥馅儿的？
1: 啥馅儿都行，只要你包的都好吃。
0: 你干啥去啊？
1: 我就办点事儿，晚点回来啊。
0: 准回来吗？
1: 准不准的。走吧。

0: 王二姐，我想。
1: 旺财，旺财，你这棺材放这路中间干什么呀？这
2: 谁呀？告诉你我是谁，你认识吗？你要不说话，
1: 我可喊人了！
2: 别动，动你弄死你！
1: 来人！
2: 石龙，什么刘石龙？你们认错人了吗？
3: 把你那死龙女人给我露出来，快点！
2: 别杀！好汉，
4: 咱好商量呢。
5: 你藏得够深的呀！啊，
2: 我也没想到，今天这桌热闹戏是你们俩给我准备。
5: 怕你不光是刘石龙，你还是日本人吧？
2: 这话可不能乱说呀、你们倒是给我个明白呀！
6: 你们日本人吃饭筷子是横着放的。你特意给竖过来的，还有跟你一起的那个人，他那点头哈腰的做派，一看就不是我们中国人，所以他也是日本人，对不对？
2: 他是日本人，可我不是啊！你听我这说话，哪有日本味儿啊？
6: 那你咋还唱日本歌呢？
2: 这不跟着日本人学的吗？
6: 不管你是不是日本人，你今天都得死！
2: 好汉，这世上什么我什么事儿，他都有个价。你们说吧，这还不是你们一句话的事儿？
6: 行，那你看我值啥价啊？
1: 你看我值啥价？
2: 我把我全部的身家都掏出来，你们敢行吗？
6: 那还有那么多死了的人呢。兴隆号皮油行的朱掌柜，你跟他有啥仇啊？啊？
2: 他串通抗联，窝藏匪徒，他死的不冤啊！
6: 左眼睛给我睁开！
2: 我告诉你，我们俩都是抗联。啊？不可了呗！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是杀了我，这动静可不会小，皇军肯定把这宋礼哲翻个底朝天，到时候你们俩也跑不了，你们俩两条命也得搭上。
6: 这么说，你承认你是日本人了？啊？
2: 是又怎么样？
1: 是我现在就成全了你。
6: 说，你中国话咋练的？为啥那么溜啊？
2: 我小时候跟我父亲来的中国。一晃眼都快30多年了，
6: 我一个庄子成精啊，混在人堆里不人不鬼的，干着吃人的勾当。

0: 探听情报，烧我们的人，想我们的狗。
1: 这皇军算账啊，他们占了东北的天下，就把我们这地城庄子一脚踹了，我们也都是皇军案板子上的肉啊。
2: 是，你也是脱了乱肉，还在这狡辩。你杀了多少抗联，杀了多少百姓，我今天就要你枪。
1: 看吧，我今天的命数就到了。哎呦，好汉，我是开棺材铺的，你让我躺在棺材里头，到底是个死，你活个全尸吧。
3: 哎呀！

0: 来吃饺子，醋吗？这好吃，
1: 这是酒，哦，蒜。
0: 算了吧，算了吧。
2: 好吃。

0: 醒醒！你跟爹说句话啊！你可别吓唬爹呀！哎，
1: 老爷，少爷缓过来了。
0: 桂儿，
1: 啥呀？
0: 肚子，哦，少爷饿了，啊，
1: 不是老爷，啊，好像是兔子，啥？兔子，是兔子，少爷是想吃兔子肉了吧？
0: 哦，想吃兔子，兔子炖了个干的，太丢人了，得砍。
1: 哎，砍了他！啊，嗯，长顺呐，去把那只兔子抓来，呼上！啊，哎，
0: 老爷，
1: 那只兔子跟哪儿整啊？
0: 那只兔子，小贵说就那只，快去！
1: 行，我这就去。
0: 啊，去了啊，是那只。哎。

0: 谁呀、啊？谁？
1: 姐，
0: 来了。谁？
1: 姐。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2026，生命源从记录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2: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1: 我们担当，所以无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3: 老沙在此守阁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半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你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4: 我福利大，我试试。
5: 哎呦！
0: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6: 是纯野生的，这还
7: 硬劲儿的，就选它。
8: 掐一下，越嫩越好。
0: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9: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10: 下锅。
0: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11: DHA EPA 的含量，
12: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13: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14: 很好喝。
15: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6: 哇，好香。
0: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7: 不错了，这个菜。
0: 暖暖的味道。
18: 上菜啦。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我先问你，你拿没拿？拿了，回去找。
1: 拿了是吗？
2: 啊，我
0: 从哪拿的？
2: 在床上。
0: 从老头哪拿的？
1: 他床上。
0: 他床上是吧？在收据。
1: 他床上。
3: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制进行时》。75岁的王大爷每月花2000块，请了一位保姆来照顾起居。不料啊，对方竟然顺走了他价值25万的养老金条。保姆说他是在跟王大爷闹着玩，可这监控还原了全过程。贪念起，手一伸，得到的不是一笔横财，而是有期徒刑。
0: 我先问你，你拿没拿？
2: 拿了，我给你找去。
0: 拿了是吗？
2: 啊，我
0: 再问你一句，什么时候拿的？
2: 啊，我给你。
0: 几号？
2: 不知道
0: 几号拿的，怎么拿的，从哪拿的，从老头哪拿的？
2: 他床上。
0: 他床上是吧？再说一句。
2: 他床上。
4: 家政公司门口，面对上门搜查的民警，保姆孙某承认是他偷走了雇主王大爷的金条。
5: 一摸兜，再看桌子哪儿没有了，25.2万嘛，一个200克，买的高，1260买的。
6: 王大爷是75岁了，单身一个人生活，行动不是那么的灵便，
5: 各有

0: 哥的这个算计的，他为了钱，我为了图方便，对吧？吃个现成饭，嗯，手懒点，到时候他给照顾点。
1: 年龄？
2: 51了。
1: 51是吧？
2: 因为这些回我都出来了，
3: 俩孩子都没管啊，
2: 都不要了，因为他是男孩，我俩就要不起了。
3: 两个男孩等于都没要，是吧？
2: 对。
4: 在2024年7月份的时候，通过家政公司找到了这个保姆。这个保姆在2024年7月份到2025年1月份一直住在这个王大爷家里。
5: 在王大爷家干了半年住家保姆后，2025年2月，孙某找了新的家政公司，王大爷家的保姆工作成了他的兼职。
1: 就兼职是吧？
2: 啊，
1: 两边都干。
2: 啊，对。
3: 接这个金条的老头那时候也干着了。
2: 啊，对。
1: 哪个地方有活了你就接，
2: 对
1: 吧？
2: 对。
3: 一个月给你多少钱家政费啊？
2: 给我2000，不给不够一个月的钱给我留。
5: 一年后，2026年2月的一天，王大爷给孙某发了一条微信，说自己买了一根金条。
2: 发微信说给他买金条了。
3: 他怎么说的呀？
2: 他说他在菜门买金条。
3: 你怎么说的呀？
2: 我能咋说呀？我说恭喜你呗，有钱呗。
4: 孙某在知道大爷有金条之后，他在2026年2月3日来到了大爷家里，表示自己想看这个金条。
3: 金条什么样啊？给我讲讲，没打开看呀？
2: 没有。
3: 金条拿在手里也没打开看。
2: 没有。
6: 开完之后我给他了，还给他了。
4: 当天他到大爷家里之后，大爷把金条拿出来给他看，自己看完之后又大爷就觉得对这个保姆很不放心，然后他就把这个金条刚开始放在了桌子上，后来又自己放到了床头柜里。
6: 刚放到他第一个地位置的时候我知道，我看到了，但是在后来我都不知道了。我看手机嘞，
0: 就挪了俩地儿嘛，一个搁到床头柜那个小抽屉儿，后来最后觉着怎么不在身边看不见摸不着的心慌，我说挺担心，最后就装到裤兜这右兜里了。
2: 我说洗洗澡，我说可以洗澡洗澡，我也不知道在他裤兜里揣的，我拽到裤子里掉床上了。
3: 你帮他脱裤的时候，
2: 对，
3: 就掉出来了。
2: 对，
3: 掉出来他没发现。
2: 嗯，我随手装到他口袋里。
3: 当时掉在床上了，你就装起来了。
2: 啊、
0: 哦。等到2点了，他说我下午要上班呢，要出去给家政那个干活去。说他走，我就想起这个看完这金条是不是在不在了，我说得必须检查这个。结果一摸兜，再看桌子哪儿没有了。我说那你不能走。
3: 当时怎么想的呀？揣在兜里的时候，
2: 当时是给他想着拿着物了，他要的。其实我是给他的，他非他说他那哥的报警的，我那就报警了。
0: 啊，报警就报警，我拿我的电话手机就打110了，打了110，他接过手机，啊，我报警，那家里丢失财物了。
4: 后来警察就来到了家里。也对保姆进行了搜查，也对家里进行了查找这个金条，最后也当场并没有找到这个金条。
6: 我没有想到那么严重，我因为我不懂法，我给警察说了。
7: 你跟警察说什么了？
6: 后来我没拿，
0: 没找着，就说上派出所，然后一块儿跟着警车到派出所，也没搜出来。我这东西真的就好几十万没了，我这辈子我就靠这点养老的本儿啊，我说不能就不见了。
5: 王大爷说他本来只是想把金条拿出来炫耀一下，可没想到这一把直接弄丢了养老本儿。可金条不在王大爷家里，也不在孙某身上，金条去哪儿了？民警调取了王大爷家门口的监控后发现金条出现了。
4: 这就是嫌疑人孙某。
8: 这时那个金条已经在兜里了是吧？
4: 对，在他右侧的裤兜里。他现在就是在取金条，金条被他放于右侧的兜里、
8: 哦、
4: 然后又转移到电动车车筐紫色的衣服的兜里、
8: 嗯、
4: 然后他又返回了王大爷家里。
0: 洗完澡出来穿完衣服我就躺炕上眯会会儿，这中间呢可能说是他出去给电动车上电池，我也是

0: 睁眼没睁眼的，反正躺着眯会儿。
1: 原来在王大爷发现金条丢失之前，孙某就以给电动车充电为借口，把金条从屋里自己身上转移到了他电动自行车车筐的衣服里。调取到这份关键证据后，民警再次找到了孙某。
2: 你说藏哪儿了？
3: 现在没有在这儿。
2: 在哪儿呢？
4: 能说我还得说。
3: 我给你取去，我。
2: 什么位置？在哪儿？在人家还是在这宿舍？说地儿。
3: 没在宿舍，是我以前的，是我以前的一个客户。
4: 他是跟你一起弄的吗？
3: 不是不是不是。
4: 他知道这事吗？
3: 他不知道。
4: 他是一个人弄的。多大年纪？
3: 他七十多了，给他老
1: 的在孙某一个以前雇主家里，民警起获了王大爷被盗的金条。
5: 那你东西为什么放在他们家呀？
6: 我的衣服在他家里，我换衣服的时候，我随手装到那衣服兜里面了。我在他家干活，我知道他从来不动我的东西，我放在那个我那衣服里面，他家人都不知道我的放东西，只知道我换衣服。
1: 目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以孙某涉嫌盗窃罪依法对其提起公诉。
6: 因为我不懂法，当时我也不懂法，我也不知道这是犯法的，这事我做的不对，我认错，我错我认罪认罚。
0: 社会是给人们大家提个醒，给我也有个教育，小心防范，注意自己的财产安全。
7: 湖南岳阳17岁未成年人骑无牌摩托车撞上了突然跑上马路的9岁女孩。暑期涉未成年人交通事故占全年同类事故的20%以上，超过60%与监护人监管不力有关，请家长强化监护，做好安全教育。一个无证驾驶，一个乱穿马路，俩孩子都比较任性，说到底呢是家长疏于管教。暑假孩子撒欢，家长可不能跟着撒手。车钥匙放在哪儿，孩子上哪玩，跟谁一起玩，家长要做到心中有数，别等出了事儿再追悔莫及。
4: 不要闯了，停！别打了，停！
7: 8月6号，龙江航空一架航班在起飞爬升阶段啊，前后座两名乘客因为座椅调节产生了争执，升级为了肢体冲突，空乘人员及时制止并给二人换了座。航班落地后，涉事乘客被民警带走调查。飞机爬升阶段是最危险的，空乘来劝架那都是拿安全冒险，飞机上动手不是纠纷，而是危害公共安全。发生矛盾及时请空乘人员处理，解决不了的也要等落地后向公安机关报警，依法维权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8月2号，沪武高速罗田段，吴某驾车错过了高速路的出口后啊，竟然在快车道倒车，导致后方车辆紧急避让。交警视频固定证据，吴某称啊是导航搞晕了他，自己心存侥幸，结果最后被罚款并记12分。高速路上错过出口再倒回去，是拿自己和别人的性命赌明天，即使导航出了错，自己也不能违法，扣光了12分，驾照得重考，这算是买了个大教训。他应该能记住，绕路总比发生事故强。前不久，杭州萧山机场海关查获了两名入境旅客携带濒危象牙制品26件，这些制品用锡纸包裹藏在奶粉罐中，重达1.5公斤，有手镯、印章等等。买卖象牙制品说好听了是收藏，说白了那就是给杀戮递刀子。我国法律早就明令禁止了，逮住了不光没收还得坐牢。提醒各位旅客，未经申报审批私自携带违禁品出入境，那不是闯关，而是闯祸。北京燕山的贾女士是一位残疾人，4年前她轻信朋友，先后借出去45000，那是她和女儿的全部家底儿，钱要不回来，她整夜失眠，濒临崩溃。燕山残联入户走访得知后，立即请公益律师介入，梳理证据，代写诉状，最终打赢了官司。
8: 那领导他找我要东西，然后说了几句。

0: 一句话，然后呢就一下还真管用了，所以说我就要不就信任他，因为这个，然后我说这人挺仗义。
1: 2022年7月，家住燕山地区的贾女士将20000元借给了一位朋友，原本朋友说只是临时周转，很快就还，可让贾女士没想到的是，对方事后不仅找各种理由拖延还款，甚至提出还要再借点钱。
0: 他说不然的话那个钱我赚不回来，我怎么还你啊？我一想也有道理，我又就是等于是骑虎难下。
1: 出于信任，贾女士又东拼西凑了20000多元借给了对方，加上之前的借款，总计45000元左右。这对于一个靠低保维持生活的单亲妈妈来说，几乎是全部的家底。
0: 我跟我闺女，我们两个人就指着这点钱呢。这个钱要是月月都给她，我们别生活了。所以我就担心这个嘛，心里有压力，也睡不着觉，就是因为这个。
1: 然后又借出去的钱依然没了着落。贾女士本身就是精神一级残疾，这样一来，她更是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那一年多，她天天的失眠，整个人都处于崩溃的状态。
0: 你感觉到然后呢被骗那种感觉，就是真是特别紧张焦虑，然后呢不知道就是自己做点什么好，自己回头想想怎么就那么那个，对别人就那么信任了，然后太那什么了。我想把这钱要回来，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怎么找律师。
1: 转机出现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贾女士从社区得知温馨家园有公益律师，可以为残疾朋友提供法律咨询。
2: 残联呢就邀请这个律师定期就是来家园这块开展这个讲座呀，然后一对一的咨询。我们温馨家园呢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平台，然后就是残疾人呢来我们这儿参加活动，我们会了解他们的需求呀，帮助他们去解决他们的困难。
1: 在迎风街道温馨家园里，律师详细了解了贾女士的情况，帮她梳理了证据，写好了起诉状。随后贾女士拿着起诉状走进了法院。
3: 那么我们知道贾大姐的这个情况以后呢，也会在平时帮助贾大姐去疏导她的情绪，减轻她的压力，让她能够更积极地去面对这件事情。其次呢，我们也会陪同贾大姐去收集一些证据，然后让这些证据交给律师。
1: 2026年5月，法院经过审理支持了贾女士的诉讼请求，这个判决也让贾女士心里压了4年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0: 确实就是真真正正的帮助到我了，现在我是胜诉了，判决也到手了，真的是非常的高兴。
1: 记者了解到，像贾女士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不少残疾朋友在遇到困难时常常不知道如何解决，温馨家园就像一个平台，把专业律师请到他们身边，帮他们答疑解惑，维护权益。
2: 迎风辖区呢，现在就是有将近900名残疾人，然后大部分呢都是岁数比较大的人，他们就是有那个独居的呀，还有一户多残的，都是需要我们帮扶的人比较多。就是近年来，我们迎风街道温馨家园通过开展这个法律的这个讲座，还有这个一对一的咨询，然后帮助的残疾人大概有10余名。
1: 燕山残联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如何真正的帮助到服务好残疾朋友，一直是他们努力的方向。
4: 我们燕山残联其实助残服务有很多，法律援助只是我们其中一项，由专业律师在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以及4个温馨家园轮流坐班，按每周半天的时间去给残疾人朋友去处理一些法律的问题、法律的咨询啊，比如说可以帮助残疾人去代写诉状，然后代写遗嘱，解决一些比如说婚姻呀、房产啊、借钱欠款啊以及相关的一些纠纷的问题。
1: 从社区专职委员入户走访，到温馨家园的法律讲座，燕山残联通过开展庭院式法律服务，让越来越多的残疾人朋友知道遇到困难可以找谁，该怎么办。
4: 那只有当我们走进残疾人朋友，我们才能够了解他们实际的需求、实际的困难啊，为他们有针对性的去解决这些需求和困难，能够让我们残疾人朋友真正的走出家门，融入社会，积极的参与我们残联组织的各项活动。
1: 从法律维权到康复训练，从就业帮扶到文化生活，燕山残联

0: 正用一项项实实在在的服务温暖着每一位残疾朋友。
1: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2: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是个普通职员，公司的老板楚先生让我帮忙挂名当法人，说给我每月加2000块钱的挂名费。我配合完成了工商变更，但后续公司只给了我2个月的挂名费。我现在离职了，还可以起诉要回公司没给我的挂名费吗？
3: 不可以。方先生挂名担任法定代表人，不参与经营，却收取挂名费，该行为规避了法定代表人的法定职责，损害了公司管理秩序与社会公共利益。根据民法典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因此方先生要求公司支付挂名费没有合法依据。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绝不是可以随意买卖的商品，其本身承载着沉甸甸的法律责任。比如公司经强制执行仍无法清偿债务，法定代表人会被限制高消费、限制出境等。建议方先生尽快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以规避个人的法律风险。
1: 观众林女士在一家萌宠乐园里购买了食物，投喂园内的羊驼。在投喂过程中，一只羊驼把林女士撞倒了，导致她腿部骨折。林女士想咨询一下，自己可以要求园方赔偿医疗费等相关费用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3: 可以的。民法典明确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为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本案中，林女士在园内购买食物正常投喂，不存在挑逗惊扰动物的危险行为，不构成重大过失。园方作为羊驼的饲养者和管理者，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即便园方可能辩称投喂是游客的自愿行为，但既然园方提供了投喂服务，就应当对互动风险承担预见和防范义务。因此林女士有权要求园方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合理损失。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5: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6: 加了4000-5000人吧，
7: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8: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9: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4: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0: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1: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2: 好风凭借力，
13: 送您上青云。
12: 送你上青云。
4: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4: 暑假专场应邀返场，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重磅开演，沉浸式爆笑之旅，
15: 跟我的大，
14: 零距离超燃互动，
15: 不会让你们受到伤害的。
14: 还有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上大麦网、猫眼网、北京大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6: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17: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18: 我建议从21点开始查，
19: 你子能多大吧，
2: 这个墓作息像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寻踪》。

0: 常见的轻微胃炎为何对有些人而言却是致命危机？
1: 三周之后是人去世了。
2: 从你呕第一口血到生命的离去，可能只是一顿饭的功夫。
0: 是谁轻松攻破了你的生命防线？
3: 有三个特别重要的推手把我们的一个生命防线给攻破。
0: 日常养护中，您到底是在护胃还是伤胃？
3: 胃疼千万不要用止疼的药物去进行治疗。
0: 养生堂，谁击穿了您的胃？
1: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养生堂节目，我是陈赛。今天呢，咱们先来看一则新闻。这则新闻说的是年仅43岁的导演因为急性胃出血去世了，而恰恰在3周之前，他刚完成一次体检，体检报告上仅仅提示的是轻微胃炎。我看到了现场很多观众的这个表情，都是觉得有点不太可思议，是不是？
4: 我也是觉得很质疑，仅仅是个胃炎，怎么会最后导致这么严重的结果？
1: 就是你看那个胃炎的诊断前面还有俩字儿，叫轻微胃炎，但是为什么轻微胃炎3周之后的结局是人去世了？今天我们就要带着大家一起来揭开这个谜底。如果您也曾患过轻微胃炎的话，这样可怕的结局你有可能会遇上吗？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上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掌声欢迎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陈宁主任，还有急诊科的池成主任，掌声欢迎二位。欢迎陈主任。
5: 你好。
1: 你好，您请。欢迎池主任。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两位专家老师。同时我们要欢迎的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观众代表张阿姨，欢迎您。陈主任，您看这个上场之前，我们刚看了那一则新闻，轻微胃炎啊，但是结果很严重。
3: 是的，那么我们说轻微的胃炎，其实它很有可能不轻微。胃炎的话，在咱们国家的发病率是非常的高的。有研究显示，在做内镜的患者当中，有90%以上的患者最终都会被诊断为胃炎。
1: 其实就是因为发病率太高了，所以老百姓觉得这不是一件大事儿。
3: 那么对于一些轻度的胃炎，如果不加以重视，有一些特殊的原因造成了这个胃炎在短时间内迅速的进展，就会引发乃至生命风险的。
2: 这种急性的上消化大出血的时候，它的出血量之大、速度之快，可能超出了大家的一个想象。有些时候，从你呕第一口血到最后生命的离去，可能只是一顿饭的功夫。所以，其实是一个非常凶险的一类疾病，在我们急诊科也非常常见。
1: 就是非常快是吗？
2: 是的，就是非常凶险的。
1: 所以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使我们的胃从打引号的轻微胃炎不太严重的事情一下子就发展为了急性的胃出血，从而造成了一个有可能失去生命的结果呢？我们准备了一个道具，陈主任咱们来一起看一下。
3: 从浅表性胃炎到消化道出血，它不是一蹴而就的。正常情况下，我们最开始先得的是浅表性胃炎，那么像阶梯一样的，随着病情严重，先发生的是糜烂，那么更加严重的话会发生的是溃疡。如果这个溃疡很严重，侵袭到了黏膜和黏膜下层的血管，才会引发消化道出血，才会有一个致命性的改变。正常情况下的话，都是从胃炎开始一步一步逐步才会发生消化道出血的。但是在某一些特定的情况之下，有一些危险因素会导致我们胃黏膜的这个生命防线被攻破，那么就会引起一个像加速度一样的迅速的这个电梯急转之下，就会由胃炎一下子发生致命性的消化道出血，
1: 就像坠落了一样。
3: 是的，就是迅速的就是下坠了。
1: 而原因是攻破了一个胃的生命防线。
3: 对，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保护自己胃的生命防线存在。
1: 所以可能很多的这个电视机前的观众跟我一样，我们第一次听说胃原来它是有一个天然的自带的保护自己的

0: 的生命防线的。这个生命防线它是什么，又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我们的生命防线它破防了，发生了病情的急转之下，从而有要命的后果呢？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提前获取答案了。如果不会扫码的话呢，也没有关系，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先来带着大家来一起看一看啊，到底这个胃天然自带的生命防线它是什么。
1: 我们自带的生命防线就是胃的黏膜层以及它所分泌的黏液层，它很薄，也一共才只有2毫米。那我看到这个就是一个正常的胃啊，那么它上面的话会有这样的一些小的，这个是我们的黏膜层的细胞，透明的很薄的这一层，这个呢就是我们胃的黏液层，绿色的是胃酸。那胃酸怎么样能够保证不去消化到我们下面的这个胃壁自己的结构，就是由于有这个黏液层的存在，所以这个黏液层是非常的重要的。
0: 所以我们所谓的这个生命防线的话，其实是指的我们从正常胃壁结构跟胃酸之间的两层，粉色的黏膜层还有透明的黏液层。
1: 是的啊，这就是我们正常的胃的情况。在发生胃的炎症的时候的话，这个胃酸同样还是存在的，但是我们胃的这上面这一层黏膜它就会发生了有一些红点，意味着它有炎症的存在了。那么这些炎症就会导致它本身分泌的表面的这些黏液层也会有凹凸不均啊，就是它的这个厚薄结构是不一样的了。那么有一些结构比较薄的地方就会容易受到这个胃酸的侵蚀。
0: 黏膜层一旦有了炎症的反应，我们那个不太稳定的黏液层它马上就会产生变化。
1: 对啊，
0: 就抵御不了上面的胃酸，从而胃酸往下渗透腐蚀，我们的胃壁就会出现问题。
1: 对，
0: 但是这个情况就是刚才我们现场所有的这些观众觉得不太严重，比较轻微的情况。
2: 对，大家就觉得胃炎谁还没有啊，都得过胃炎，都有过胃部不舒服。
0: 没错，
2: 但是这个时候其实是给我们拉响一个警报，也是我们身体对我们的一个自我的保护的一个过程。
0: 这就是预警了。
2: 对，这是个预警信号。
0: 再往后走呢，
1: 如果是说我们发生了比较严重的胃的损伤的时候，就会发生大家能看到啊，我们的整个的这个黏膜都已经挖下去了，出了一个小坑。也就是说表面的这一层黏膜已经受到我们的胃酸以及胃蛋白酶的这个侵蚀，已经造成了一个特别严重的这个黏膜破损，这个时候其实产生的就是溃疡。那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透明的这一层黏液层没有了，那么胃酸就迅速的腐蚀下来了，这就是导致我们最终能够说产生了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胃病的这个后果。当然如果是说我们这个侵蚀的这个下面正好赶上有一根比较大的血管，就会造成一个很急性的出血，这个时候病人可能就会需要就诊到急诊，也就是我们池主任这边负责的了。
2: 对，这个时候患者就会出现呕吐、呕血，那么还会出现黑便。那么这种出血呢，如果是很凶险的话呢，患者会很快就会出现比如说休克，甚至意识的模糊，那么导致生命危险。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带来了一段视频让大家看一看，看到我们的胃里面血红一片。实际上大家看到它的视野的清晰度也好，还是视野范围都非常的有限，急性消化出血要比普通的胃炎处理的更棘手多的原因就在这儿了。
0: 明白，背后的成因就是我们看到的我们的黏膜层它大量的发生了炎症的反应，我们的黏液层完全是一个崩溃的状态，我们的胃液才有机会如此深入地去消耗我们的胃壁的结构，才会有机会碰触到大血管，这个出血的事件它就会一触即发。
2: 是的。
0: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它打破了这个胃的生命防线？
1: 有三个特别重要的推手。那么如果这个推手一旦发生了，即便是比较轻微的一个胃炎，也可能在短时间内迅速的就把我们的这个生命防线给攻破，造成了一个消化道的致命性的出血。
0: 这三大推手它离我们每一个老百姓近吗？
1: 我们下面在揭晓答案之后大家就会发现经常在生活当中碰到。
0: 那就太可怕了，它到底是什么？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提前获取答案了。同时还有我们专业的专家团队带来的自己在用的护胃方案，应该这么说，条条都非常的实用，我们学得懂也用得上。那这三大推手到底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为您一一解密。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推手一，它是有典型的特点的，就是它的攻击呀叫做夹击攻破型。这意味着什么呢？
3: 攻破胃部生命防线。

0: 店的坏推手究竟是谁？广告之后马上播出。
1: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4: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3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吗？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检，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呢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消化健康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灰手医它是有典型的特点的，就是它的攻击呀叫做夹击攻破型。这意味着什么呢？夹击攻破型，非载体抗炎药。咱们先来说一下吧，因为对于老百姓而言，非载体抗炎药这是什么？
5: 大家会觉得非载体抗炎药特别的陌生。那我说几个药名，大家就会觉得我们可能都接触过，阿司匹林、布洛芬、双氯芬酸。那么还有呢，我们最常用的止疼药像对乙酰氨基酚。所以大家听听这几个药名，觉得哦，原来离我们是特别近的。我们日常中可能家里都在常备的一些药物。
4: 问一下现场的观众，就是刚才的这些药物，我有使用过频率比较高的，现场观众能不能举一下手？哦，阿姨就坐在这儿，张阿姨就有。
6: 就是我从小就胃不好，就有胃炎。那刚才池主任所说的那药，我也有吃过，就像布洛芬之类的这止疼啊、消炎的。
4: 哎，阿姨，我想问您一下，您有发生过吃药之后胃肠的不适加重的情况吗？
6: 有的，当时止疼只是一时，这个止疼药过去之后，它还会疼，甚至比之前疼得更严重了，
4: 还会更严重疼的。
6: 而且我自己在加重了疼痛，我就觉得是不是有抗药性了，我就会加重服药的量。
4: 加量。
6: 哎，导致反酸越来越严重。
5: 其实张阿姨刚才说的这个情况，我们在临床特别常见。有很大的一个误区是，很多患者来说我胃疼，我吃止疼药了，
4: 对，
5: 为什么还疼呢？甚至更疼了，
4: 更疼了，
5: 就是因为我们的胃疼跟我们的关节疼、肌肉疼它是不一样的。这种止疼药只会让我们的胃疼、让我们的胃炎雪上加霜，甚至让我们直接坐了那种电梯到了我们的消化道大出血。可以给大家举一个我们遇到的一个真实的案例，那就是没有张阿姨这么幸运。那么这个老人呢，也是到我们急诊120送来的。那么他在一个月之前刚刚放了心脏支架，这个在老年人群中还是比较常见的。那么放心脏支架之后呢，我们就给老人吃上了阿司匹林和氯吡格雷两种药物。那大家听到阿司匹林就想到了刚才我们其实隆重介绍过阿司匹林，是我们非载体抗炎药的一个杰出代表
4: 推手。
5: 那么这个老人吃了这两种药之后，其实他在第一个星期的时候，老伴儿就说他其实就表达过像张阿姨刚才说的，觉得不舒服，肚子也就不舒服，吃东西也不舒服，不吃东西也不舒服，但是他觉得这个没关系啊，很轻微，我能忍，
4: 对，
5: 就没有去及时的就诊。后来就会发现大便开始变黑了，他也没有去在意，他觉得这个每天大便一次很正常啊，觉得肚子有一点不舒服去排完大

0: 大便就觉得哎还挺轻松的，但是到了这次之后，患者就突然出现一个急性的呕血，呕了大量的鲜血出来。那老伴儿会说整整一脸盆儿，吐了一脸盆血出来。所以病人送到我们这儿来的时候，其实已经出现一个濒临休克状态，血压很低，这个心率很快。那么老人呢就有点叫不醒了，我们使劲拍他，他才能睁眼看看我们，已经不能正常去表达。这是一个特别典型的急性消到大出血的一个危重的一个状态。我们也是请了陈主任的团队第一时间去做了一个急诊的胃镜，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老人的胃里发生了什么。
1: 这就是推手推过的胃黏膜是吗？
2: 我们看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的这个胃的炎症就比较重，而且这个黏膜是肿起来了，然后中间这个地方的话已经有一些凹陷，其实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造成出血的这个原因。那么远处的话，这个是幽门和十二指肠。那么另外的话，这个右边的这个图，这是病人的胃体。虽然他的胃体的黏膜看起来没有像左边的这个胃窦的黏膜这么的肿，那么但是仍然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纵形的这样的这些糜烂存在，就实际上这是一个典型的由于非甾体类抗炎药物所导致的一个胃黏膜的损伤。那么最终的话是在胃窦的这个地方的这个黏膜发生了一个消化道出血。
1: 我们准备了一个道具，我们模拟的一个胃黏膜的状态，张阿姨帮我们观察观察。
3: 和正常的这个来比，正常的是粉色的，这里头红色的增加了很多，所以这个就等于是炎症，红色的特别多。
1: 阿姨彻底的把课听明白了。
2: 这个就是我们非甾体类抗炎药它所发生的一个这个机制，叫做甲基功合型。它是有两个机制会引起我们的这个消化道出血的。第一个是这个药物本身，无论是阿司匹林或者是布洛芬这类的药物，它到了胃里之后的话，它会直接突破这个粘液层，损伤我们的这个胃壁的细胞，也就是黏膜层，导致了这些细胞的充血、水肿、发红等等。第二个机制才是最主要的，也就是说，这类的药物它会降低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个叫做前列腺素的产生。其实前列腺素本身就是引起我们疼痛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所以这类的药物它之所以发挥了止疼的作用，就是因为降低了前列腺素。而前列腺素在我们身体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能，它就是我们这一层粘液层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如果你的前列腺素分泌减少了，疼痛确实是缓解了，可是我们的这个保护层也会降低，那么这就导致上面的胃酸很容易就侵袭到下面的这个胃的黏膜，从而导致消化道出血。
1: 咱们这个生命防线上下一夹击，它就特别容易破防了。
2: 而且我还其实想跟张阿姨补充一点啊，就是您可能还是算比较幸运的，因为您用上了这一类的药物的时候，您的胃加重了这个症状了，会给您一个警醒。
1: 对，
2: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么的幸运的。有一些人他不够敏感，他以为自己的胃好了，没有症状了，但是如果一旦发生了一个消化道的急性出血，就会迅速的可能导致一个很大的出血，就会直接到我们的急诊去就诊了。
3: 这就是说那个止痛药也不能盲目的吃，吃了止痛药它等于病还在发展，但是这个又感觉不到了。
2: 胃疼千万不要用咱们老百姓所认为的止疼的药物去进行治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1: 是就不要应用止疼药，还是说止疼药我选错了？
2: 就不要应用止疼药。我们一般认知当中的止疼的药物都是非甾体类抗炎药。
1: 所以就是胃疼的话，其实是不建议大家去选择止疼药的，因为止疼药产生的就是直接对我们胃的生命防线的破坏，而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2: 对，它还会掩盖我们胃疼的症状。
0: 所以也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陷阱，我们的非甾体类的抗炎药导致的这种消化道出血，大概能占到我们整体消化道出血的20%到30%。胃黏膜损伤的程度呢，会随着我们用药的时间推移而增加，大概在3个月左右会达到一个高峰时间段，也就是在3个月左右的时候呢，我们特别容易发生一个消化道的出血。
3: 那我又有一个新的问题，二位主任，那假如说头疼脑热的时候，那要不要吃这个止疼药呢？
2: 对，阿姨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好。那我们怎么样正确的去服用这一类的药物呢？我们有一个口诀，请大家看大屏幕。
1: 病症为先，莫保健。 分型选剂挑时间，配个保镖更稳健。
2: 我们先看第一句话，就是要严格把握我们服用阿司匹林或者其他的这些止疼药物的指征。我们

0: 现在会有一个误区，像阿司匹林这类的药物被当成了一个老年人的保健品，认为没事我吃一点这样的药物是不是可以让我的血管软化，可以让我身体上不长血栓啊，如果没有明确的指征的话，不建议大家随便的去滥用这一类的药物。那么第二条的话，阿司匹林会有两种剂型，一个叫做普通的剂型，还有一个叫做常用剂型。那我们如果能够选择常用剂型的话，就能够避免阿司匹林直接对胃黏膜的一个损伤，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胃黏膜还是有点保护的作用的。那我们再看第三点啊，就是可以给身体配个保镖。我们胃的保镖是什么呢？也就是胃黏膜的保护剂，或者我们有一些叫做抑酸的药物。那这类的药物的话，就会在我们的粘液层已经受损的情况之下，在胃的表面会增加一定的保护的这个层啊，可以防止我们的这个阿司匹林这一类的药物对胃造成进一步的损伤。
1: 推破我们胃的生命防线的第一个推手是非甾体类的药物，胃疼的时候不要随便乱吃止疼药。那第二个推手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再来一起看一下。推手二，它也是有自己的典型特点的，叫做物理攻破型，这是怎么回事？一个非常非常熟悉的液体，这就是攻破我们的胃的生命防线的物理型推手。
0: 我们这里呢，为了更加形象，我们选取了一些鸡蛋清。这个鸡蛋清呢，它这里面还有很多的蛋白质，是跟我们的胃的这种粘液层是非常相似的。那么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实验，如果把这杯液体倒到了鸡蛋清里，会发生什么现象？
1: 阿姨，您将这个物理推手亲手送入我们模拟的胃黏膜蛋清，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破坏力。这一杯神秘液体的这个破坏力我们都已经看到了，就是我们的鸡蛋清它完全已经变色也变质了。但是您倒进去的那杯液体是什么您知道吗？要不您闻一闻。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呢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消化健康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
2: 是什么凶险液体能瞬间煮熟胃黏膜？广告之后马上播出。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6: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12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

人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呢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消化健康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

0: 这一杯神秘液体的这个破坏力我们都已经看到了，就是我们的鸡蛋清它完全已经变色也变质了，但是您倒进去的那杯液体是什么您知道吗？要不您闻一闻。
1: 白酒。
0: 白酒。胃的生命防线害怕的物理型攻击选手竟然是白酒，谁能说这个液体您没有接触过呢？为什么它会如此凶险呢？为了感谢阿姨的参与，我们送您一份精美的奖品，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八可生饮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阿姨希望您能越来越健康啊，谢谢。我顺到手就把这个已经被攻破的胃黏膜带回来了，这仔细一看感觉更震撼了，刚才就是一个生鸡蛋液，现在再打一会儿估计都已经成固体了。
2: 哎呦，看到这个太震撼了，我原来为了工作这个经常喝酒、那是不是我喝了白酒之后我胃里那胃黏膜就熟了呀？
3: 哎，阿姨，这个比方还是比较形象的啊，
0: 煮熟了。
3: 对，那么酒精呢，它是有这个亲脂性和溶脂性的，它在跟包括蛋清也好，包括咱们的胃的粘液层也好，这些蛋白质相接触的过程当中，就会让这些蛋白质发生变性，也就是咱们俗称的这个蛋白质被煮熟了。那么我们的粘液层就失去了它保护的功能。那么如果本身我们的胃就有一些轻微的炎症的话，这个粘液层一旦被攻破了，就有可能会一泻千里，我们的胃下面的这些黏膜层就会被迅速的侵袭到，变成了一个严重的炎症，最终的话会引起消化道的出血。
4: 刚才说我们的胃黏膜特别怕酒，第二个怕酒就是我们急诊科大夫
2: 啊。为什么？
4: 我们急诊科大夫是逢长假逢年过节是我们最紧张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现在刚刚过去的毕业季，那我们的大学生们临别之际非常的感伤，那酒就是必不可少的佐餐品，上顿喝了下顿喝，今天跟室友喝，明天跟同学喝，后天跟老师喝。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接诊很多因为连续饮酒而发生消化道出血的患者。
2: 天
4: 哪！那就在今年的六月份，实际上我们就接诊了这么一个大学生，跟室友、跟同学、跟邻校的一些高中同学频繁的喝酒。而且我们中国讲究这个感情深
0: 一口闷，
4: 喝得又快又多。第一天的时候觉得没什么不舒服，早上起来有点干呕。第二天的时候觉得胃有点疼，喝到第三顿酒的时候他就吐了。吐了之后呢，他一开始吐的是一像咖啡色一些东西，那么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就直接呕出了鲜血，那就被同学发现紧急送医了。那么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酒精导致的我们黏膜损伤发生消化出血。那么这个病人在我们那儿也做了胃镜，我们可以看一下。
3: 咱们看到其实这个胃里面啊就是整个全是血了啊，那么其实我们已经看不到像上一个病人那样的某一个点上的出血，这就是因为我们的酒精把整个胃表面的这些粘液层全给它煮熟了，腐蚀掉了，导致了它下面的这个胃的黏膜是一个弥漫的渗血的状态。
0: 这个更危险还是前面药物的那个更危险，还是同样都是瞬间就可以要命？
4: 其实这两类胃病它的人群不太一样，像我们的第一类的人群中老年人居多，它的基础疾病可能更多，所以它会很凶险。而对第二类人群来说，它一般是年轻人，
0: 而且年轻人有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是因为他觉得他能喝。
4: 对，他不光觉得他能喝，还有时候他觉得，哎，我喝的就是啤酒，我喝就是葡萄酒，我没喝白酒啊，那是不是？
0: 我喝的都不是酒。
4: 对，我喝的都不是酒，那些都是小甜水儿，怂人乐。
0: 对。
4: 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在10度以下是我们啤酒的一个度数，它其实也可以造成我们胃黏膜损伤。
0: 可以。
4: 那么到了10度到20度之间，差不多就是我们的葡萄酒、黄酒的一个度数范围。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已经有一些黏膜层的破坏了。那么到了我们的40度到60度，我们大多数白酒都会落在这个区间，对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胃壁的细胞呢就明显受损，我们的胃黏膜出现糜烂、溃疡，就会出血。如果一个人连续喝了10年的白酒，那么他的胃出血的发生率已经接近60%了，所以大家想想这个比例就会觉得还是挺高的，还是挺凶险的。
0: 但是哈，池主任，刚才您说的时候我就能够感受到其实您也是会喝两口的人。
4: 是的
0: 所以您是怎么喝酒的？比方说逢年过节嘛，小酒怡情的时候，我们做哪些措施确实是可以护胃的？
4: 其实我们的酒

0: 酒精重点是在我们的小肠吸收比较多。我每次喝酒之前最喜欢吃的就是大米饭配红烧肉。
1: 哎呦天，
0: 这个组合好在哪里？第一个，它的碳水足够；
1: 是的。
0: 第二个，红烧肉啊又肥又香，它的脂肪含量足够。而脂肪和碳水实际上它的排空速度是非常慢的，那它就可以阻止我们酒精过快的进入我们的小肠，就不那么容易醉了，而且能够对我们的胃黏膜的损伤呢要小一些。
1: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喝的时候呢，我们不拼酒。第三个呢，就是我会喝水，一杯酒两杯水去稀释，但是千万不要喝是碳酸饮料，因为我看我身边的一些朋友有些时候觉得喝酒的时候喝点小甜水觉得特别的舒服。对对，但实际上碳酸饮料恰恰可以增加我们的胃排空速度，所以你喝酒配碳酸饮料只会让你醉得更快。
1: 天
0: 啊，真的是甜甜蜜蜜的就醉了。
2: 哇，我还要提醒一点，就是如果是本身就有胃病的基础，那么由于某些情况想要去喝一些酒的话，也可以备一些胃黏膜的保护的药物，比如说铝碳酸镁，还有像我们的硫糖铝这类的药物，还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把这个胃的粘液层会增加一下。
1: 明白，所以就是护胃药可以在喝酒之前咱们先应用上，然后在喝酒之前的话呢，要把饭先吃好。您吃饱了，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于我们饮酒护胃最好的一个选择，但是最重点的是不要贪杯，这个是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个提示，否则的话这个物理的破坏咱们是扛不住的。第三个推手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再来一起看一下。推手三，截断粮草型。这在打仗的时候断了粮草，基本上这仗就败了呀，所以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来一起看一下，三二一。我们来看这个推手啊，我们给到了一个表情，来，小伙子，你跟我说说这个表情，你觉得你能读出什么样的要义来？
3: 感觉这个表情有点痛苦，然后就是特别的焦虑，
1: 因为他挠头了，是不是？
3: 对。
1: 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都同意这个小伙子所说的吗？同意的，我们举一下手好吗？同意率达到了100%。所以这个表情到底代表的这个推手是什么意思呢？咱们先来观察一下，就是被这个推手断粮草型的推手破坏过的胃黏膜，张阿姨都看进去了，感觉您觉得有什么特点？
4: 正常的这个透明层看着就厚一点，完了这个就看着透明的这个就变得特别薄了。
1: 等于断粮草的这个选手，他做的就是把我们的粘液层生命防线变薄了。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第三个推手，它不是一个非常具象化的物品，它是一个表情。
0: 对，它是一种情绪，它是一种心理活动。大家可能觉得心理活动能导致我们的胃黏膜病变甚至消到出血，似乎很不可思议。
1: 没错。
0: 那其实给大家再分享一个我们遇到的一个病例，它真的是特别典型的一个推手下的一个胃黏膜的病变。这是一个小姑娘，她第一次来看我们急诊的时候呢，就是因为胃痛啊，然后呢有一点反酸水，有点恶心，会吐出酸水来。那么当时呢我们在接诊觉得她就是一个胃黏膜的病变，急性胃黏膜的病变，急性胃炎。那么当时呢她处于一个考研的阶段，小姑娘非常焦虑。我当时劝她说我们做个胃镜看一看，她说不能，我现在还有一个月就要考试了，冲刺阶段，我看书的时间都不够，我都不睡觉，没日没夜去看书，哪有时间做胃镜啊？
1: 天哪
0: ！OK， 那我们就开了一点药回去去吃。那么他没有再回来。特别巧的是，大概3年以后，他又来看急诊了，恰好又是在我的班上来了。这一次症状明显的加重了，他就在开始呕吐咖啡色像东西。其实对于医生来说，看到他呕吐那种物质的时候，我就大概知道他已经发生了一个消化道出血或者是一胃出血。
1: 天哪！
0: 但是他依旧很焦虑，啊，这次焦虑是因为他说他在考公，
1: 嘿，
0: 他在考公，他的压力非常大。
1: 他太努力了。
0: 对，但是这次我说你无论如何都要去做一个胃镜了，因为这次已经有出血的一些征兆了，再不做胃镜，那么在前程和生命之间我们还是应该有一个平衡的。
1: 所以池主任，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给出的这个表情的话，它代表的是什么？是情绪，是压力，还是什么？这个截断粮草型
0: 我们可以统称它为叫应激状态。
1: 应激状态，
0: 对。所以我们的第三个推手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应激因素。
2: 我们也说有一些年轻人为什么一熬

0: 熬夜就会觉得胃疼，其实这也是由于应激状态所导致的。我们说胃是一个情绪器官，那么当身体处于应激状态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胃黏膜表面它分泌的这个黏液层也会随之有所减少，那么胃酸同样还是存在的，所以在黏液层减少的时候，如果本身又有一定的这个胃的炎症存在，就有可能突破这个黏液层，导致我们的胃酸直接侵及到胃壁的结构，从而引发消化道出血。那么也有一些老年人，他基础疾病会比较多，尤其是像心脑血管疾病，那当他的其他系统的疾病处于比较危重的状态的时候，我们身体还会重新分布我们各个内脏的血流的情况。那么我们的身体在血液很少不够全身使用的时候，那肯定要优先保证的是我们的大脑和心脏。那当然除此之外的话，肺由于帮助我们去进行养和，肺也是很重要的。但是血供只有这么多，保证了这些重要的器官，就会势必意味着有一些器官会被舍弃掉。这些器官当中最容易被舍弃掉的是我们的肠道、胃还有肾脏。所以当我们处于应激状态下，我们的内脏血流需要重新分配的时候，很有可能我们的胃就会由于供血量比较少，那么我们的胃的保护层黏液层就会分泌的减少，从而会引发消化道的出血。
1: 所以我们说应激状态它截断的这个粮草是我们的供血量。
2: 是的，
1: 某种程度上老百姓他自己能够把握的应激状态其实就是压力。我们怎么能知道我自己是否处在一个危险的高压状态当中呢？咱们有一个自测表格，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0: 大家可以根据一个专业的表格来去做一个相应的评分。那么如果这个评分处于一个比较高的阶段的话，您确实要小心了，很有可能咱们发生胃出血的概率就会比其他人要增加。
1: 这个压力值一旦上去，有可能会爆掉的就是你的胃部，我们要有这根生命线的意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您也想测一下自己是否处在一个高压的状态，没有记清楚我们的表格内容的话呢，可以拿出手机扫描我们的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这个表格的完整的内容，还有我们的评判标准了。一旦中招的话，马上咱们放松一下自己，好好休息一下。最主要的是，我们还为大家准备好了专家团队带来的非常实用的护胃妙招，获取的方式也是扫描我们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重视压力这是一方面啊，但是我觉得避免最严重的胃出血这种急性的事件发生，我们前面还有几件事情要做。一个就是预防，我日常怎么去护胃。我们先从症状说起，如果您有急性胃出血的风险，这个时候在您身体上的症状表现是什么呢？我们准备了一组道具，我们邀请第一排的那位女士吧，这边请。我手里我们准备了一些症状哈，哪些有可能是跟急性的胃出血有关系的？姑娘，咱们来选一下。比方说有黑便、呕血、心慌，
3: 这个不选。
1: 这个不选。明显的乏力，
3: 不选。
1: 乏力也不选。好。恶心、上腹部的隐痛或者胀痛，
3: 这个
1: 有。头晕、眼前发黑、冷汗，
3: 这个也有。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姑娘的选择啊，她选了黑便、呕血，然后恶心、上腹部的隐痛或者是胀痛、头晕，但是明显的乏力和心慌是没有选的。
3: 对，
1: 为什么？
3: 因为这俩跟消化没有关系。
1: 那头晕呢？
3: 头晕就跟供血不足有关系。
1: 哦，所以有可能也是胃出血了。
3: 对对。
1: 这个答案是否是正确的，一会儿我们听听陈主任的详解。感谢你的参与，我们先送你精美奖品一份。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希望你能越来越健康啊。陈主任，姑娘的选择是正确的吗？
0: 姑娘的选择我可以给她一半的分数。我们先从不典型的症状来说起吧。那么这个恶心、上腹胀痛，这个是对的。 啊，那么尤其是我们在发生了进食之后的恶心和上腹的隐痛，会高度的提示有可能我们

0: 的消化道出现了问题。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特别是在发生体位改变之后的，比如说卧位躺着变成了坐起来，或者从坐变成了站起来，我们叫体位改变之后所引发的，这个我们叫做体位性低血压，高度提示我们身体里面的有效循环血容量会出现了问题。那除此之外，刚刚被我们姑娘否定到的这两个哦，明显的乏力，那平常的情况下也有一些老年人本身他的体质就不是特别的好，所以也可能会发生乏力。但是如果我们是短期内发生的明显的乏力，过去的时候可能我走500米路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舒服，但是现在就会觉得特别的累，稍微走几步就开始觉得全身不舒服，没有劲儿，走不动，这个就是短时间内是近期发生的，这个我们要高度的重视，有可能是由于消化道出现贫血所造成的原因。那另外的话还是被姑娘否定掉的心慌，尤其是我们叫静息心律，就是我没有活动，我也没有跑步，没有做什么剧烈的运动，但是我坐在这儿就莫名其妙觉得我的心跳非常的快，也有可能是由于消化道出血贫血所引发的。
1: 这种心慌它有标准吗？高于多少是异常的？
0: 我们的心率的话超过100肯定是异常的，但除此之外跟我们平常的心率会有变化，有的人日常定期的这个心率可能就在60次，但是突然他短时间内从60次变成了80次，也不是由于活动的原因造成的，那也算是异常。这些呢都是不是特别典型的消化道出血的症状，之所以会有这些症状都是由于我们出血了之后身体里面的有效的循环血量不够了所引发的，我们叫做这个交感神经兴奋所引起的这个一系列的问题。
1: 明白。
0: 那么这些不典型的症状一方面听起来跟消化系统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
1: 没错，
0: 同时他们也经常是在真正发生了典型的呕血和黑便之前发生的，这些预警症状一定要提醒大家进行重视。
1: 因为这个其实才是最前期的。
0: 是的，
1: 把这些捕捉住的话就是在为我们的抢救争取时间，
0: 对，以避免发生大量的呕血。
1: 但是即便是典型的症状，后期的黑便好说，呕血和大家想象的一样吗？到底跟胃出血有关系的呕血它是什么样的？我们准备了一个道具，陈主任咱们回去看一下。
0: 好。
1: 你知道一说呕血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我是不是就是吐鲜血的状态？
2: 吐鲜血呢当然毋庸置疑是我们呕血的症状，但实际上呢我们的血液在胃里面跟我们的胃酸胃蛋白酶结合之后，它并不一定以鲜红色的状态呈现出来，而更多的是像咖啡渣样的物质，就是大概是我手里的咖啡渣的这个颜色，这是因为混杂了我们的胃酸胃蛋白酶之后血液发生的一个改变，所以这种咖啡渣样的呕吐物质我们约等于在呕血，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只有鲜血是呕血，这样的颜色也是在呕血。当然如果是急性的大血管出血的话，那就很快就会像刚才陈主任展示的胃镜那样，就是一种鲜红色的，对，出来了。
1: 所以幸运的状态其实是咖色的，但是容易被忽视的也是咖色的。
2: 对，
1: 再来说一下黑便。
2: 我们真正的消化道出血的黑便是那种亮亮的，我们叫柏油样便，就跟马路上那个柏油一样，它是一种很粘稠的亮亮的，然后呢会不停的去排，会不停的去排。还有呢就是如果我们出血量很小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看不到大便发黑，或者看不到这种鲜血便出来的。
1: 所以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2: 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种便携式的家用的这种粪便的检测的试剂盒，那这个就很简单了，我们取一点我们的粪便插入到我们的这个检测盒里面去，跟我们中间液体摇匀，然后像涂这种修正液一样的涂到我们的这个试剂板上，我们来看我们有几道杠，如果是出现两道杠的话呢，我们认为可能是含有血液成分，而不是由于我们的食物导致的大便颜色的改变，这就是我们最简单的居家的粪便饮血实验的检测方法。
1: 这个其实是给了我们一个有效的信息。你看，如果张阿姨她喝完酒之后觉得有可能有问题，是吧？她加备一些这个大便潜血的这个检测盒，自己先筛一下。
2: 是的，是的。比如说我们长期需要吃阿司匹林氯吡格雷或者一些抗凝药物的这个患者，或者是我们在一次大量的饮酒之后，
1: 对，
2: 或者是我们近期反复出现了刚才陈主任说的这种进食后的上腹痛啊、头晕乏力啊、运动耐力减低的时候，我们不妨测一下，我们看看是不是自己发生消化道出血，是不是出现了贫血的一些情况，我们来早期的去诊断，早期的治疗，避免危及生命的大出血的发生。
1: 如果就是不

0: 幸的情况，我确实被那三大推手推倒了，我胃的生命防线破防了，胃的大出血出现了，这个时候第一时间需要做的是什么？
1: 我们首先呢要保持镇静，及时的拨打120的急救电话，因为这个时候你一定是需要专业医疗措施的干预和帮助的。第二个呢，是我们尽可能的去侧躺侧卧，不要去仰卧。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最大程度的避免在呕血的过程中我们发生误吸甚至窒息，那么这是危及生命的，所以一定要侧卧。第三个呢，我们可以适度的抬高一下自己的下肢，那么让我们更多的血量呢能够回到我们的心脏，增加回心血量，从而呢减少我们因为急性出血导致一些休克症状发生。第四个也很关键，我们不要再去吃东西，不要喝水，哪怕是吃药我们都不要再去进行了。
0: 为什么？
1: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吃东西喝水，我们会刺激我们的胃酸进一步的去分泌，就会加重我们胃黏膜的损伤，而且我们一旦进食之后我们的胃就会进行蠕动，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伤口其实就不太容易愈合啊。我们都知道我们皮肤上有个伤口的时候我们都说不动它，慢慢就长上了，你越动它其实越不容易结痂，越不容易愈合，
0: 有张力，
1: 所以我们不要去吃喝。第四个呢，是我们要留取样本，那么便于到医院之后呢及时的送检，来明确是不是需要到出血。当然在留样本之外还有很重要，你要去粗略估计一下你大概呕了多少血，就像我最早讲的那个患者一样，老伴来说很清楚，吐了一脸盆，这样的话呢医生会第一时间知道你大概的失血量有多少，我就知道我该给你补多少的液体，我该不该给你启动紧急的输血，会影响到我后续的一系列医疗措施的选择，所以这五条是特别关键的。
0: 别等到急救那一刻，我们把工作放在前面，护胃日常到底怎么做，它是切实有效的。
2: 那我们的胃的话，其实不是24小时一样的坚强的，胃是有自身的一个节律的生物钟存在。
0: 咱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啊，陈主任。
2: 那咱们看到的这个粉色的这个曲线呢，是我们的胃酸，也就是对胃黏膜不是很友好的这个因子。那么绿色的呢，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胃的粘液的分泌。那么这两者之间，它们并不是一个平衡的关系。那往往在深夜的时候啊，这个胃酸的分泌很高，可是胃的这个粘液层的分泌反而相对容易下降。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胃最容易受到攻击的时候。
0: 你看夜间的高峰值是晚上的10点到第二天凌晨的2点，我们可以理解为这4个小时是我们胃最脆弱的时候。这个对于我们的胃出血，对于急诊的患者而言意味着什么？
1: 意味着我们爱吃夜宵的人是我们胃出血的高危人群，尤其是在夜宵时我们再配了酒精这类刺激性的食物的时候呢，就更容易增加我们的胃出血，所以有时候一顿小烧烤就进了急诊科。
0: 我到底怎么去保护这个脆弱的时段？
2: 那么我们要尊重胃的生物钟，所以我们也有一些保护胃的小妙招存在。比如在清晨的时候，我们是要进食这个我们叫做唤醒餐，把我们的胃和整个身体都进行一定的这个苏醒那么在夜间在睡觉之前的3个小时之内，我们就不建议大家去进行吃饭了。
0: 问题是每个人睡觉的时间不一样，拿刚才我们说的胃脆弱的时间是晚上的10点到夜里的2点这个时间段来说，有些人是2点睡觉的，所以他11点之前吃完饭，这个是可取的吗？
2: 夜里2点睡觉这件事情本身就会容易造成我们熬夜所引发的消化道出血的，所以我们不能按照就是这个本身不良习惯去进行反推这个睡前3小时。
0: 明白。所以我们的睡前3小时其实是以10点作为一个标准的睡眠时间。
2: 对，至少要在12点之前。
0: 至少要在12点之前，所以晚上9点以后您就别管任何理由，您就别吃夜宵了。这一天当中啊，其实有很多的节点对于保护胃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一天护胃的这个时间节点应该做些什么，我们准备了一个表格，咱们来一起看一下。这个指导特别的详细，基本上每个小时您需要做什么，我们都给出了标准的答案，所以欢迎大家马上拿出手机来进行拍照。如果您没有记清楚的话，拿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答案了。除了日常我们要做好，是不是筛查也是非常重要的？
2: 对，尤其是我们日常就有症状的这部分人群，那么该去做幽门螺杆菌的检测是一定要做的，该去进行胃镜的检查也是。

0: 定要做的。那如果发现了即便是轻微的胃炎，也要避免我们今天所提到的那几大推手，以免让一个轻度的胃炎造成一个不可逆的后果。
1: 我们聊了一晚上的消化道出血啊，其实我们总结起来，第一个呢是我们要合理的用药，第二个呢是我们要有节制的饮酒，第三个呢是我们要适当的放松情绪，管理好自己的心态，第四个呢就是科学的去筛查，重视早发的一些症状。那么以上四点呢，能够帮助我们最大程度的避免一次致命的消化道大出血。
2: 其实我听下来感觉就是，我们还是要尊重胃，你要把它当回事儿，然后有一些科学的方法和明确的禁忌，我们都要尊重它的选择，这样才能把我们的胃保护好。那同样今天在我们的养生厨房呢，也有一道护胃的美食，它除了护胃之外啊，还有一个特点，它是老字号的肉菜，它很好吃，到底是怎么回事？接下来我们一起走入到福临门养生厨房。
3: 今天养生厨房给您推荐一道只有在老字号才能吃到的老味道，它具体是什么呢，大厨？
4: 今天咱们做一道传统老菜扒肉条。
3: 但是有的人可能会担心啊，这大鱼大肉会不会对我们的胃是一种负担呢，李老师？
5: 哎，你还别说，牛肉中有一种营养成分啊，对于保护我们的胃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但是有一点，那牛肉你又做得太硬了，那就不是保护胃了，是增加胃肠道的负担，必须得给它做得非常的软烂，它才能发挥更好的作用。
3: 这牛肉中到底有什么成分可以保护我们的胃黏膜，我们一会儿再告诉您。但是首先李老师提出一个要求，牛肉一定要做得非常软烂，您有什么妙招吗？
4: 是为了让它软烂，我加入了一种特殊食材的泥，一个是增加肉香啊，第二个是让它更软烂。咱们呢提前把这个食材，我给它已经打碎了人成泥，已经提前把这个肉腌制了4个小时，让它更好的入味软化啊。咱们看，那开始操作第一步啊，先进行一个焯水啊，凉水下锅。
3: 首先第一步就是妙用这个软烂的泥，是吧？
4: 是的。
3: 给它腌制了4个小时。刚刚李老师也说哈，其实吃牛肉，牛肉里面有一种元素对我们的胃黏膜其实是有保护作用的，是吗？
5: 没错啊，这种营养物质呢，实际上是我们胃黏膜细胞它最主要的能量的来源，所以它能够促进我们胃黏膜上皮一些成分的这个组成，所以它有很好的保护胃黏膜呀，促进胃黏膜，比如有损伤了，我促进它的修复，这一点的作用非常的强大
3: 啊，等于是它是胃黏膜的原料的之一，是吧？
5: 没错，
3: 所以非常重要。除了饮食上需要注意，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按摩的手法和穴位来帮助我们让胃变得更加的舒服。那如果您想学习这一套按摩穴位的手法，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将我们养生辅导员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跟学跟练了。一般我们做牛肉最担心的就是不软烂，李老师您有什么软烂肉质的妙招吗？
5: 我一般都用山楂、
3: 啊，
5: 如果赶上那个鲜的山楂更好用啊，如果没有的话山楂干都管用。
4: 山楂是可以增加软烂的效果，但是如果你量控制不好，它效果是出不来的，一个是不够软烂，第二个是你加多了会酸
3: 啊，
4: 对，
3: 这个多少很难控制、啊、
4: 对对对对。
3: 那像比如说加点小苏打呢，平常我们也会用它腌制肉类，也会渗透入味。
4: 如果你掌握不好量的话，还是一样，碱味太重
3: 啊，
4: 就把食材破坏掉了。
3: 确实，那这锅就不好吃了。那所以您这个蔬果泥有什么特点？它量很好控制吗？
4: 你放多放的都不会影响、
3: 哦、
4: 啊，一个是让它肉质更软化，第二个会增香去腥。浮沫已经打好了啊，咱们开始进入下一步，然后就直接连汤带水可以直接压制啊。
3: 这样等于是原汤。
4: 对，原汤出原味。家里有什么切掉的这个洋葱头啊、葱头、姜头啊，什么这个胡萝卜、芹菜都可以放到这里面。咱们是一个是去腥啊，第二个咱们还可以增加一个果蔬的香味。这个时候可以少加一点什么呢？少加一点底味，给它来一点盐，再少加一点料酒。今天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咱们一个果蔬泥一定要加啊，这是一个很关键点啊。压制的时候咱们给它加个2勺，开始进行压制。嘎锅上气30分钟。这边是我备了点豆腐，正宗扒肉条是没有豆腐的，所以我加了点豆腐融合一下啊，一个是清口解腻啊。咱们在家也可以，如果不想吃豆腐的，你也可以加上菌，都可以啊，都是没有问题的。咱们开始锅中倒油，油热，咱们开始把豆腐下入啊。
3: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可生饮好油。这边您小火煎着豆腐。
4: 好，
3: 我问问李老师，刚才说我们牛肉有

0: 三个作用都可以帮助我们去辅助保护胃黏膜。那它这个物质到底是什么，先给我们揭晓一下吧。
1: 实际上大家一说到保护胃黏膜都会想到维生素 A 锌，实际上我们今天说的是牛肉中富含的谷氨酰胺。哦，啊，它除了说保护我胃黏膜，保护它好，修复好，我们胃黏膜上面还有一层保护层，是黏液保护层，它就是我们胃黏膜的屏障。嗯，啊，这个谷氨酰胺可以让这个屏障更厚实一些，黏膜屏障更结实，对我们胃黏膜保护作用，比如说减少胃酸对它的侵蚀，减少这些致病微生物对它的侵蚀。从而保护好我们的胃黏膜。哦，
0: 不仅是胃黏膜的构成原料，而且对于外面这层黏液也有这个增长的作用哈。
2: 好，这个时候呢，咱们豆腐也煎好了，肉质呢，咱们时间还没到啊，先让它压着。然后为了节约大家的时间，我提前压好了一份儿啊，待会儿以这种方式给大家拿上来啊。
0: 这怎么还摞着盆拿上来？这是啥意思呢？
2: 是不是为什么是这种状态拿出来？
0: 是怎么好像给它要降温还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个肉为什么这么压制呢？是让它更好的成型，更好的切制。第二个，你在烧制的时候不容易碎。
0: 顶刀切，
2: 开始进行一个切制啊。
0: 切多厚合适？
2: 大概有筷子的厚度就行了。
0: 哎，牛肉切好了，然后这牛肉和豆腐怎么进锅烧呢？
2: 我们把豆腐给它加入到肉里面，一个是让豆腐更好的吸收这个肉质的香味儿 啊，再一个，咱们操作起来也方便。豆腐已经加好了啊，咱们开始进行一个烧制啊。锅中倒油，咱们先把小料给它爆一爆，葱姜蒜给它爆香。爆香以后呢，咱们给它打出来啊，因为这个葱姜蒜就不需要了，只要它油就可以了。
0: 还是要干净清爽的单独的扒肉条哈。
2: 加点原汤啊。
0: 先给原汤啊。
2: 对，直接给原汤。哦，
0: 等于是用了香料油呲一下这个原汤啊，更加香浓了味道。
2: 因为原汤里面有盐味了，这个时候呢，咱们就不需要加过多的盐了，给它加点什么呢？加点老抽，加点料酒，少来一点胡椒粉啊。最重要的一点有是啥？知道、是咱们打的果蔬泥啊、
0: 还用呢？
2: 对，
0: 这是
2: 最后一步，还是要加的，这个很重要。
0: 三次来应用、一个是腌制的时候，一个是高压锅压制的时候，最后一次就是我们盛汁儿的时候，都离不开这个果蔬泥，不仅去腥，而且增香，关键是软烂肉质。
2: 对，是的，这个时候咱们调好味道以后，咱们码好的肉给它下入啊，
0: 直接推进去就行，造型都不会乱的。
2: 是的，咱们
0: 这个要烧多长时间呢？
2: 烧制5分钟。
0: 趁这个时间，我们先问问李老师，刚才说到了牛肉有三种方面和效果可以帮助我们去保护我们的胃，那最后一个到底是什么呢？
1: 第三个就是说，它实际上也是很好的免疫调节物质，它可以减少这些炎症因子的分泌，这样的话降低炎症反应。对于保护我们的胃黏膜的话是有好处的，从多方面多角度保护。所以一说胃的疾病，不要说不吃肉了，而是要什么呀，要它软烂好消化，适当的吃，对胃黏膜是有好处的。嗯，
0: 今天我们知道了这个牛肉里的谷氨酰胺是保护胃的一个好物质，特别是把牛肉做软了之后，对我们的胃也是比较友好的啊。我们这个刚才用了三遍，在这道菜里至关重要的那个果蔬泥到底是什么？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快告诉我们吧，刚才我们用了三遍的那个果蔬泥到底是什么呢？
2: 其实就是咱们经常吃的一种水果叫猕猴桃，一个是让它肉质更软烂，第二个是增鲜去腥。
0: 为什么猕猴桃有这样的效果呢？
1: 猕猴桃里含有是蛋白酶，它就是我们天然的嫩肉粉，所以能够起到让这肉质软烂，关键这味道也很好啊。
2: 勾点芡，让它味道充分的裹在肉上面，咱们这个时候可以出锅了啊。
0: 太棒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主食材是牛肉啊。通过李老师的讲解，我们知道牛肉能从多个方面来帮助我们给胃穿上一层防护服，所以胃不好的朋友们，只要这个肉条做得够烂，其实吃点牛肉还是很好的。那这肉条到底怎么做烂呢？就是关键的那个，我们要打一下这猕猴桃泥，又可以软烂肉质，又可以增香，又可以去腥，真是一个好做法。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5: 这段时间上厕

0: 所是不是总感觉不痛快啊，要么就是腹痛腹胀，蹲了半天还是感觉没排干净，要么就是突然剧烈的腹泻，又臭又粘马桶，排便的时候呢肛门还有火辣辣的灼热感。如果你也是这样的情况，说明你的肠道湿热太重，该清理了。给你推荐一个只有现在这个季节才能找到的好宝贝，那就是立秋后的蒲公英的根。很多人不知道蒲公英的根也是一味中药材，它味苦性寒，归肝胃经，有清热利湿通便祛湿的功效，最擅长就是清理肠道的湿热，帮助改善肠道湿热引起来的大便黏腻、排便不畅、腹胀、肛门灼热感。那为什么一定要立秋后的蒲公英的根呢？因为入秋后天气转凉，蒲公英夏天积聚的全部的营养呢开始往根部集中，这时候挖出来的根药效是一年当中最强的，用起来呢自然事半功倍。当然要想效果好，我们还得给立秋后的蒲公英根配上一个好帮手，具体方子我已经写好了，赶快扫描二维码来领取吧。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3: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4: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5: 我今天从21点开始查，
6: 弟子有多大吧。
7: 这个墓坐西向东，牙字形大墓，咱接着看。
8: 你倒给我说哈，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9: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1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互保寻踪。
11: 一次防汛演练可能只花费您20分钟，但关键时刻它可以换回您和家人一辈子的时间。
12: 全体村民请注意，接上级红色预警通知。
11: 在经常演练的情况下，锣声一响，人人行动，青壮年帮扶老人，妇女儿童先走，物资提前装袋，路线早就刻在心里，短时间全村有序转移到了安全高地。演练的目的不是走过场，而是让您学会两个字，熟悉。熟悉预警信号，锣声哨声广播一响就要立即行动，熟悉指令，该往哪个方向撤，该带什么不该带什么要清晰，熟悉路线，让自己在黑夜里也能找到避难点的路。除此之外，更重要的就是学会协同配合，邻里之间互相提醒，老弱病残有人照应。要记住，经常演练才能忙而不乱，防汛有我全民参与，您主动参与演练了吗？
10: 2026年，生命源从接种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13: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10: 我们担当，所以无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张默。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萌。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今天的限行尾号是2和7，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好，照例来关注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呢，此时户外是特别明显的阴天。具体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东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2摄氏度。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在展览中，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关注的是时政要闻。
2: 根据气象预报，8月11号至周末，受台风白海豚残涡影响，我市将可能出现多次较强降雨天气。8月9号，市委书记尹力调度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他强调，当前我市仍处于主汛期，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严峻复杂的防汛形势，进一步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最不利情况，做足最充分准备，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屏障，确保城市平稳有序运行，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再来关注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晚上8点34分，哥伦比亚西部时间10号早上7点34分，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据哥伦比亚地质局消息，此次地震震中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约20公里，本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哥伦比亚媒体报道，截至目前，地震已造成上百人死亡，哥伦比亚政府已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3: 据当地媒体报道，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和卡尔达斯省首府马尼萨莱斯等多个城市震感强烈，当地一些居民不得不从家中撤离。考卡山谷省首府卡利市长埃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当地目前有数十座建筑物倒塌，有人员被困，救援部门正全力开展应急处置。哥伦比亚民航局1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佩雷拉、马尼萨莱斯、乔科省首府基布多等地机场暂停运营，待机场基础设施结构安全评估完成后，再决定是否恢复运行。刚刚就任的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当天表示，将全力应对此次地震。
4: He ordenado suspender toda la agenda que tenía en la capital de la República para concentrarme en el desastre natural que hoy azota a nuestro sufrido pueblo colombiano。
3: 据哥伦比亚地质局消息，此次地震震中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约20公里，全国多地震感强烈。另据多家媒体报道，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巴拿马等多个国家也有震感。
0: 针对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双方已经就新航道路线达成共识。
3: 巴加埃当天称，现阶段伊朗与阿曼仍在讨论联合声明的一些技术细节，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富有建设性。他还表示，伊朗与阿曼将建立相关机制，除了监测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外，还

0: 将在环保、海事服务、打击非法犯罪等问题上展开合作。巴加埃强调，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和美国试图强加给伊朗的一系列条件是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原因。
1: مجمع عمومی سازمان ملل متحد محاصره دریایی از این جنس به مثابه عمل تجاوزکارانه است مادامی که سایر نقض‌های آمریکا تداوم داشته باشه خب شرایط لازم برای این که بگیم تنگه هرمز تبدیل به یک آبراه امن شده وجود نخواهد داشت。
0: 伊朗方面近日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永久停止对伊军事行动等五个条件。
2: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九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其采访时，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
0: 特朗普在采访中表示，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美方只是与伊方进行半正式谈判。当前，伊朗正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美国的海上封锁令该国经济雪上加霜。特朗普还说，随着油价降至略高于每桶75美元，美国消费者从战事中感受到的痛苦有所减少。谈及与伊朗的反复博弈，他认为问题最终会得到解决。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九号称，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做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性。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表示，美伊冲突还没有结束，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以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
2: 北美防空司令部九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当天出动 F-16 战斗机拦截多架进入特朗普国家高尔夫俱乐部附近临时禁飞区域的民用飞机。
0: 声明说，所有闯入临时禁飞区的民用飞机均被安全带离。据美国媒体报道，北美防空司令部共拦截2架民用飞机，另有第三架飞机的飞行动向触发警报，导致当天在俱乐部出席活动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推迟离开。这架飞机在重新联络上后恢复合规飞行，北美防空司令部未派战机进行拦截。
2: 美国媒体九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白宫并不在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并称他的这一表态是出于选举周期中的政治需要。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巴拉克·拉维德九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这名高级官员告诉他，白宫理解内塔尼亚胡的政治需要，只要他继续按美方的要求行事，尤其是克制对加沙的打击，美方就对此没有意见。拉维德还援引另一名美国官员的消息称，内塔尼亚胡近日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通电话时说，尽管他持怀疑态度，但仍愿意给15点计划一个机会，并承诺会遏制对加沙的打击，以便加沙去军事化进程得以启动。据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内塔尼亚胡九号在每周例行内阁会议开始时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另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同一天报道，内塔尼亚胡曾同意以军从加沙地带南部拉法附近的3个区域小范围撤军，但于当天改变了主意。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宣布，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该计划，哈马斯应当解除武装，以色列则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
2: 8月19号，美国对加拿大多类商品加征50%高额关税措施将正式生效。这一政策覆盖葡萄酒、汽车零部件等554个商品。

0: 品税目，涉及贸易额约200亿美元，且不享受美墨加协定豁免，彻底颠覆了美加多年形成的跨境贸易规则，也影响到当地人民的生活。详细情况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张颖哲发回的报道。
1: 在北美西海岸最重要的公路口岸之一太平洋公路口岸，晚上10点依旧车流不息。然而美国即将落地的50%高额关税已经给整条跨境贸易链条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公路卡车承担着美加双边超90%的食物商品运输。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2026年2月至6月，加拿大公路口岸月度进出口货值持续维持高位，远超其他运输方式。然而高额关税将直接打击依赖美加公路运输的电子产品、木材等核心品类，贸易量的收缩将直接导致卡车货运需求减少，行业压力正从货运量传导至就业端。通关时长增加，审核标准摇摆，叠加燃料与人工成本上涨，持续挤压个体车主利润空间。历经8年建成的美加戈迪豪跨国大桥如今已经顺利通车。据当地媒体报道，这座跨境新通道每年可为跨境货运节省数十万小时通行时间，原本有望提振美加双边贸易，但受到高油价、新增关税双重挤压，货运行业认为大桥带来的物流降本红利仅可对冲部分亏损，短期内终端消费品价格难以下降，关税的成本正沿着供应链层层下沉。为守住市场，不少中小商户选择自行消化成本，避免终端涨价，但长期的成本倒挂与订单波动让小微企业的承压空间持续压缩。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荣誉退休教授保罗·伊文斯指出，这一切都是由于美国背弃了过去的协议。
2: 再来关注日本，日本央行8月10号公布了7月30号至31号货币政策会议的意见摘要。文件显示，日本央行内部对加息节奏存在分歧，部分委员要求加快调整货币宽松政策的步伐。
3: 文件内容显示，部分委员认为，在基础通胀率逐步接近2%目标、物价上行风险增强的背景下，日本央行应继续加息并调整宽松力度。有委员明确提出，日本央行必须加快调整货币宽松政策的步伐。还有委员表示，结合当前经济、物价和金融状况，日本央行加息步伐可能快于市场预期。与此同时，也有委员持不同观点，认为应观察此前加息对经济和物价的影响，当前维持政策利率不变更为合适。关于经济运行，会议意见指出，日本经济正在温和复苏，尽管中东局势和原油价格上涨带来压力，但全球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及政府措施仍将支持经济扩张。部分委员提到，人工智能相关需求扩张带来的经济增长动能强于预期，私人消费也保持韧性，油价上涨正逐步传导至消费者通胀，叠加 AI 需求扩张，扩张性财政政策推动需求，通胀前景面临巨大上行风险。
2: 多名相关人士近日透露，针对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日本政府年底敲定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可能会进一步的增加。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2027财年防卫预算的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重点支持发展拦截型无人机、人工智能指挥系统和对敌基地攻击的远程导弹。日本砸钱扩兵有何图谋？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的解读。
4: 10万亿日元怎么花？其一，打造低成本、部署灵活的防空系统，利用日乌无人机产业集群，引进乌克兰经过实战检验的技术，发展拦截型无人机，强化一线部队反无人机的战斗力。同时呢，发展激光、微波武器，用于保护前沿基地和水面舰艇。其二，发展人工智能系统，用于分析海量情报，协助日本自卫队指挥官确定优先攻击的高价值目标。其三，让陆、海、空三支自卫队都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可使用远程导弹先发制人。日本陆上自卫队已经装备25式反舰导弹，航空自卫队正利用

0: F2 战斗机测试254的空射型号，而海上自卫队的舰载潜射254反舰导弹研发工作已正式启动。很显然，在巨额资金的支持下，日本自卫队正在打造1000公里的火力圈，将 AI 融入情报分析和作战指挥体系，就是要构建起高效精准的杀伤链。日本自卫队与邻为敌的野心昭然若揭。迄今为止，日本不仅从未对其侵略历史进行彻底反省清算，国内右翼民粹、历史修正主义逆流还更趋嚣张。在此背景下，日本防卫预算连续14年快速增长，防卫支出占 GDP 比重飙升至2%，甚至还要进一步提升至3.5%左右。高市政府为日本自卫队提供巨额资金，妄图让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以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1: 当地时间10号上午，泰国暖武里府行政组织办公楼内发生枪击事件，该府行政组织主席通差延巴色的头部中弹，他的司机受伤。据泰国媒体当天晚些时候报道，通差因抢救无效死亡，目前案件仍在调查中。
2: 案件发生后，来自暖武里府的前国会议员插龙李奥朗已向警方投案。
3: 我们这里担保去做考考了要买，哎，人骂我们话，我们没有倒动作的，他们骂我，我嘿，连我回答没回，我们这插棍了，我们那么回答才有人同意，他们插棍哦买呢，没得给他赢口了。พอดีย้อนเนี่ยเขาเห็นว่าพี่รองนี่เขาหยิบปืนตรงมาทางผมเนี่ยผมก็เลยยิงไป
2: 据报道，嫌疑人插龙和死者通猜均为暖武里府当地政治人物。泰国媒体报道称，案发后，嫌疑人还主动给泰国一家媒体的在线直播节目打电话，招认自己的罪行，并称他之所以朝通猜开枪，是因为双方此前在地方选举及经费问题上存在纠纷。目前，此案仍在调查中。这是不到一周内泰国暖武里府发生的又一起枪击案。就在本月7号，当地发生一起校园枪击，造成多人伤亡，枪手是一名14岁的初中生。泰国政府随后表示，将推行更为严格的枪支管控方案。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称，俄方持续对乌发动空袭，多地民生及能源设施受损。他呼吁合作伙伴向乌方提供更多的防空系统。详细情况，我们来看王新俊的报道。
4: 泽连斯基9日通过社交媒体称，俄军8日晚至9日凌晨对乌克兰多地实施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空袭，对多地民生设施造成严重破坏，敖德萨州关键能源设施遭遇重创，袭击还损毁了当地居民住宅与港口设施。泽连斯基称，过去一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61枚导弹，此外还发射了1560架无人机以及1540枚航空炸弹。他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并向乌克兰提供更多防空系统。泽连斯基9日在晚间视频讲话中称，敖德萨州当天凌晨遭遇的袭击，导致敖德萨市及全州超30万户家庭断电，水电供应中断。经抢修后，已有约1/3用户恢复供电。除敖德萨外，苏梅州等多地当天也遭遇袭击。泽连斯基还说，当天听取了乌总理科列茨基的工作汇报，并与乌军总司令德拉帕特商讨城市防御部署及对俄应对措施，称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反击。泽连斯基称，现阶段乌克兰部队与乌国家安全局持续对俄炼油设施、防空导弹系统及雷达站实施打击，并针对俄罗斯在亚速海、黑海区域的相关基础设施采取针对性反制行动。泽连斯基还表示，乌克兰将与相关调解方开展新一轮磋商，同时积极推进全新防空援助方案的对接工作，以此强化乌克兰本土防务能力，保障民众安全。
1: 9号，俄罗斯外交官表示，罗马尼亚正向乌克兰提供直接军事后勤支持。俄罗斯国防部称，继续打击乌方目标。详细情况，我们继续来看王新俊的报道。
4: 9日，俄罗斯媒体援引俄外交部第2欧洲司司长皮利普松的话报道说，

罗马尼亚正向乌克兰提供直接军事后勤支持，此举通过位于摩尔多瓦的多瑙河港口久尔久列实地国际自由港完成。久尔久列实地港建于2006年。

0: 个居民点。俄军还对164个区域内的乌方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军用机场、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俄国防部9日还表示，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基和陆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敖德萨港的油料军需仓库和港口转运设施、切尔诺莫尔斯克港的油料军需仓库，以及敖德萨港东北方向27公里和28公里处别利亚雷、新别利亚雷两座居民点的乌军燃料储罐。9日，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行动指挥部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别尔哥罗德市的袭击遇难人数已增至5人。俄罗斯巴什克尔托斯坦共和国紧急情况部门9日通报，该共和国首府乌法市再次遭袭，一架无人机撞上一工业区在建楼房塔吊后坠落在屋顶，引发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1: 据路透社9号报道，由于意大利拒绝取消因休达偷渡潮而对西班牙实施的边境管控，西班牙8号正式恢复对意大利航班和船舶的入境检查，首日抽查约200名旅客。
2: 报道援引西班牙内政部8号晚发布的消息说，当天对从意大利飞往西班牙马德里、巴塞罗那等6个城市的12个航班的199人进行了入境检查。按照西班牙内政部此前在一份声明中的说法，入境检查随机实施，重点是第三国公民，以核实他们是否符合申根边境法要求，但抽查对象也包括意大利公民。这一临时入境检查措施将持续至9月7号。自8月1号起，意大利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并表示此举至少持续至15号。理由是上月底约7.2万人涌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一方担心非法移民可能从西班牙进一步流入其他欧盟国家。意大利政府表示，该措施不影响西班牙及其他欧盟国家公民前往意大利，仅针对经由海空口岸从西班牙入境的非欧盟公民。西班牙政府批评此举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继而采取报复措施。
3: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4: 好，进入北京今早的今晨聚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沿海登陆。昨天下午4点呢，它的中心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广信区，强度为热带风暴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8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我们来梳理一下相关的情况。
5: 焦点一：余威不减。登陆后的白海豚余威不减，受其影响，从昨天14点到今天14点，浙江等10多个省份有大到暴雨，其中浙苏皖豫鄂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13号之后，随着台风残余系统北上与冷空气结合，京津冀、辽宁等地将会有明显降雨。焦点二：华东强风雨。白海豚两次登陆浙江，华东一带出现强风雨天气。自8号以来，浙江台州局地累计降雨量已经突破700毫米。浙江、上海5个国家级观测站日雨量突破当地建站以来的历史极值。焦点三：交通影响。截止到昨天的17点，因白海豚影响，浙江、上海、安徽等3省市国省干线共有65个路段采取主动封闭管控措施。此外，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已经造成太湖流域及浙东沿海地区74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4: 中国安能闻讯而动，调集18名抢险队员，携带大功率龙吸水等7台套设备，自10号清晨起，奔赴上海徐汇、浦东、嘉定、普陀等区多处积水点位，全力打通城市堵点。
5: 持续强降雨导致部分区域积水反复，排水口屡被枯枝垃圾堵塞，加之城区作业点分散，夜间路面湿滑，水下情况复杂，给抢险工作带来多重挑战。中国安能抢险队员迎难而上， 动态监测雨情水情，灵活

0: 国调整排涝点位，严格落实安全防护措施，规范架设防水供电线路，在作业区域设置醒目警示标识和警戒围挡，联动交警实施交通疏导，确保抢险作业安全高效。截至10号14时，累计排水约4.5万立方米，多处主干道逐步退水通车。目前中国安能二局上海分公司保持备勤状态，盯紧台风残余环流与后续降雨，随时增援新险情，守护群众出行安全。
1: 我们继续了解一下白海豚两次登陆浙江给华东带来的强风雨影响。其中浙江、上海等5个国家级观测站日雨量突破建站以来历史极值。
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上海等地现强风雨天气。气象卫星监测显示，9号、10号两天，浙江、上海、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浙江中东部、福建东北部等地出现9至12级阵风，浙江玉环局地阵风超过17级。昨天，台风白海豚继续深入我国，受其影响，未来3天，华东等地将现大范围强降雨。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西北部、北京中南部、天津、山东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上述地区累计降水量200至400毫米，河南西部和北部、河北南部局地可超过700毫米。13号后，随着台风残余系统北上与冷空气结合，京津冀、辽宁等地还将有明显降雨。
1: 再来关注对北京的影响。昨天呢，北京相继发布暴雨山洪灾害风险、积水内涝风险、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多条橙色预警。通州、门头沟、房山、大兴、怀柔、丰台等多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11号傍晚到13号白天将出现暴雨到大暴雨。
2: 据北京市气象台预计，本次降雨过程，北京大部分地区将出现6小时累计雨量100毫米、24小时累计雨量1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最强降雨时段将出现在12号凌晨至夜间，其中南部、西部和北部山区预计将出现大暴雨。
3: 那这次过程的话，它覆盖的范围广，短时的雨强也比较大，持续时间的话相对也是比较长，有一定的致灾性。在这里的话也是提醒大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预警，强降雨可能会带来城市的内涝，山区的话有可能会有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2: 据介绍，房山区、门头沟区、平谷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提醒市民游客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
1: 那么白海豚未来会对哪些地区造成影响，如何防范应对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4: 台风白海豚及其后续残余低涡引发的降水过程，天气形势总体比较复杂。这一次过程中，除了台风白海豚及低涡的环流自身以外，在系统北侧西北太平洋副高与15号台风灿红之间，有一股强盛的东风气流将向我国华东至华北地区持续输送大量水汽。在12号还有北方冷空气南下，参与到这次台风降水过程当中，因此11到13号降水最强的区域总体集中在白海豚低涡环流的北侧。另外，在华东到华北地区有大别山、伏牛山、太行山等山区，对于自东侧而来的水汽而言是迎风坡，地形抬升作用下也更容易在山前地区触发强降雨。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1号强降雨集中在湖北、河南、安徽及江浙沪部分地区，12号强降雨集中在湖北、安徽至河南、山东、山西、京津冀平原地区等地，13号河南东部和北部到河北南部依然是强降雨的集中区域，低涡东侧的湖北东部、安徽西部等地区也需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出现的回马枪。由于降水强度大，持续时间长，浙江、安徽大别山区、湖北西部山区、河南北部、河北南部部分山前地区尤其需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以及可能出现的山洪、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涝等次生灾害。近期有出行计划的朋友需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地以及河谷等低洼地区，城市出行则需要持续关注最新的气象预警预报和路况，尽量避开城市。

0: 地段。
1: 中央气象台消息，台风白海豚昨天晚上在浙江沿海地区登陆，它登陆前移动路径长度超过6000公里，生命史超过15天，是普通台风生命史的3倍以上。白海豚的破坏力到底有多强？今年的台风又为什么多次北上呢？来听中国天气首席气象分析师的介绍。
2: 作为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的台风，白海豚是依据由世界气象组织台风委员会统一命名而来。白海豚7月27号在国际日期变更线附近生成，这个位置极为偏东，这也让白海豚成为1951年以来登陆我国台风中奔袭距离最远的一个，打破了2018年台风山竹保持的记录。不仅如此，绝大部分台风在太平洋深处生成后，不是在中途消散，就是更换路径。白海豚不仅撑过了6000多公里的长途跋涉，还保持着强台风的状态登陆我国，这本身就是个极小概率事件。
3: 这种东经180度左右啊，日期平行更线生成的，一路西行的是前所未有的，所以这个台风还是创下记录了。它主要的一个是副高北侧的这个引导特别的稳定。再有就是沿途的海温相对都比较高，支持着这个海洋上的这种热力的这种条件比较好啊，像上海徐家汇啊，这个降雨量就已经是打破了单日降雨历史的记录。
2: 白海豚为什么能跑这么久呢？白海豚大部分时间都在温暖的海洋上，暖海水不断给它补充水汽和能量，加上高空排气顺畅，让它越跑越有劲儿。此外，这一路上还出现了藤原效应，就是白海豚在太平洋上上演了一场大鱼吃小鱼的戏码。个头巨大的白海豚直接吞并了刚刚生成的台风鲸鱼，把它的残余云系和水汽吸收过来，融入了自己的环流中。这场吞并对白海豚来说，相当于吃了一顿补给，让它变得更强大。白海豚在海上先后经历了5次掩蔽置换，相当于给自己换了5次心脏。简单来说，台风眼外面围绕着一圈狂风暴雨的环形云带，这就是眼壁，相当于台风的能量心脏。当台风特别强时，外层会新生出一个新的眼壁，形成双眼壁结构。新旧眼壁之间会展开一场能量争夺战，新眼壁抢走水汽，旧眼壁因断供而消散，最终新眼壁取而代之。而这些都意味着台风的影响范围更广，持续更久，暴雨大暴雨的区域可能比预期的还要多。白海豚已于昨天下午在浙江省2次登陆，目前向西北方向移动，深入内陆，将在8月12号以后转向北上，给京津冀地区带来一轮强降雨。
3: 整体的这个降水在明天还是很强的，在河南的大部地区啊，河北的南部、山东的西部、山西的东南部，这里有非常强的这种东风的水汽输送，所以在这里啊，降雨就会明显增强。
2: 台风北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推手，就是北方的冷空气。很多人以为台风一登陆就没有后劲儿了，其实并不是。台风的破坏力分为2种，一种是登陆时的大风，一种是北上后和冷空气联手制造的暴雨，后者往往更可怕。
3: 立秋节气之后，冷空气开始变得活跃起来了，现在这个在北方就有冷空气东移南下。当遇到台风残留的这种暖湿气流的时候，通常会制造更强的这种降水。比如说像河南，很有可能会迎来今年入汛以来最强的一次降雨天气过程。
2: 那么白海豚这次会给华北带来多大的雨呢？
3: 像伏牛山，我们太行山前地形的抬升作用，所以单点的降雨可能会更强，距离甚至500毫米，这个降雨甚至不比台风登陆点附近的降雨要弱。
2: 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台风北上正在成为一种新常态。即使台风主体减弱，但在它的残余环流与冷空气地形的叠加效应下，华北地区需对可能产生的城市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保持警惕，提醒市民朋友一定要紧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北京台报道。
1: 北京汛期防汛呢，有5大类风险预警，包括大家熟悉的暴雨预警、积水内涝预警、山洪预警、地质灾害预警以及洪水预警。那么，读懂这5类风险预警呢，对广大市民防范灾害风险、保障自身安全有重要的作用。大家都知道，暴雨预警呢是气象预警，也是防汛动员令。那么，什么是洪水预警呢？接下来我们就了解一下洪水预警。
4: 洪水预警在北京主要针对5大河道，
0: 巨蟒

0: 永定河、北运河、潮白河、居河，居住在河道两岸、河滩地、漫水桥周边的居民要重点关注。洪水预警的四个级别指的是洪水洪峰流量的量级大小，蓝色小洪水接近五年一遇，黄色中洪水五年到二十年一遇，橙色大洪水二十年到五十年一遇，红色特大洪水五十年以上。
1: 洪水预警一般是一个洪水量级的概念，那么像近几年经常发生百年一遇的洪水、五十年一遇的洪水，那么去年也发生了，今年也发生了，大家可能会困惑，为什么年年都要发生百年一遇的洪水？那么这个百年一遇其实就是描述这个洪水的量级大小。百年一遇呢是一个统计学的概念，它指的是这么大的洪水发生可能性只有1%的概率。
0: 遇到洪水预警，市民要远离预警河段，尤其是河段的滩涂、堤岸和滨水空间。随着颜色逐级递增，河道周边的群众要减少外出，遵从属地政府的统一安排，做好避险转移工作。记住，雨停不等于洪水过去，远离河道，严禁擅返。
2: 当气象部门发布暴雨预警之后呢，市防汛指挥部会综合分析洪水、山洪、内涝和地质灾害的风险，研判启动不同的应急响应。按照北京市防汛应急预案呢，应急响应分为四级，从低到高分为四级、三级、二级和一级。下面我们就了解一下。
0: 如果说预警是报警器，告诉你风险要来了，那么响应就是行动令，告诉全社会该怎么做。当气象部门发布暴雨预警后，市防汛指挥部会综合分析洪水、山洪、内涝和地质灾害的风险，研判启动不同的应急响应。
3: 按照北京市防汛应急预案，我们的应急响应分为四级，那么从低到高呢，分别是四级、三级、二级和一级。
0: 四级响应关注，相关部门加强值班，市民留意天气变化。三级响应准备，重点部门联合值守，做好防御准备。二级响应行动，专业力量全面出动，视情停课停工。一级响应全面动员，全社会协同应对，安全第一。
3: 另外今年呢，我们也是立足于极端天气应对，制定了一级加强应急响应行动方案。当启动一级加强应急响应后，市民非必要不外出，不进山，远离河道。企事业单位除了保障城市运行、民生服务等外，非必要不要求员工到岗上班，学校停课，工地停工，地下经营停业，景区公园关闭，民宿停业，游客劝返，必要时地铁、公交停运，道路临时管制。
0: 记住，预警就是命令，响应就是行动，一切听从指挥。
2: 刚才呢，我们梳理了台风白海豚的影响范围，那么现在的北京的天气情况如何呢？我们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孙宇坤，宇坤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各位观众早上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今天早晨天空云量较多，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呢是在6公里以上，天气条件是比较有利于早高峰出行的。那今天白天呢天气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高气温是在32度左右。那受到冷空气和台风外围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呢，今天傍晚到13号的白天，北京将迎来明显的降雨过程，全市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那最强的降雨时段呢是出现在12号的凌晨至夜间，同时呢气温有所回落，12号到13号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7度左右，那天气是凉快了不少。那本次降雨过程持续的时间长，覆盖范围广，短时雨强大，致灾风险高。那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呢已经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怀柔、房山、门头沟、丰台、大兴、通州、经开区也相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那提醒大家呢要做好防雨措施，降雨期间减少外出，低洼路段易积水，注意行车安全，远离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避免发生危险。那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5: 好的，感谢宇坤的介绍。那今天就会有降雨的情况，所以今天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携带好雨具。我们再来关注一起

0: 盗窃案，75岁的王大爷每个月呢花2000块钱请保姆照顾自己的起居，不料呢对方竟然顺走了他价值25万的养老金条。保姆说是跟王大爷闹着玩呢，可监控啊还原了全过程。贪念起手一身，得到的不是一笔横财，而是有期徒刑。
1: 我先问你，你拿没拿？
2: 拿了，我给你找去。
1: 拿了是吗？
2: 啊，我
1: 再问你一句，什么时候拿的？
2: 啊，我给你
1: 几号？
2: 不知道
1: 几号拿的，怎么拿的，从哪拿的，从老头哪拿的？
2: 他床上。
1: 他床上是吧？再说一句。
2: 他床上。
3: 家政公司门口，面对上门搜查的民警，保姆孙某承认是他偷走了雇主王大爷的金条。
4: 一摸兜，再看桌子哪儿没有了，25万2嘛，一个200克，买的高，1260买的。
5: 王大爷是75岁了，单身一个人生活，行动不是那么的灵便。
4: 各有各的这个算计的，他为了钱，我为了图方便，对吧？吃个现成饭，手懒点，到时候他给照顾点。
1: 年龄？
6: 51了。
1: 51是吧？
2: 51离婚我都出来了，
7: 俩孩子都没管啊。
2: 都不要了，因为他是
7: 男
2: 子，我
7: 俩
2: 就要不起。
7: 两个男孩等于都没要，是吧？
2: 对，
5: 在2024年7月份的时候，通过家政公司找到了这个保姆。这个保姆在2024年7月份到2025年1月份一直住在这个王大爷家里。
3: 在王大爷家干了半年住家保姆后，2025年2月，孙某找了新的家政公司，王大爷家的保姆工作成了他的兼职。
1: 就兼职是吧？
2: 啊，
1: 两边都干。
2: 啊，对。
7: 接这个金条的老头那时候也干着了。
2: 啊，对。
1: 哪个地方有活了你就接，对吧？
2: 对。
7: 一个月给你多少钱家政费啊？
2: 给我2000，这给不够一个月的钱给我的。
3: 一年后，2026年2月的一天，王大爷给孙某发了一条微信，说自己买了一根金条。
2: 发微信，说给他买金条了。
7: 他怎么说的呀？
2: 他说他在。菜没买金条，
7: 你怎么说的呀？
2: 我怎么咋说呀？我说恭喜你呗，有钱呗。
5: 孙某在知道大爷有金条之后，他在2026年的2月3日来到了大爷家里，表示自己想看这个金条。
7: 金条什么样啊？你给我讲讲。没打开看呀、啊？
2: 没有。
7: 金条拿在手里也没打开看。
2: 没有。开完之后我给他了，还给他了。
5: 当天他到大爷家里之后，大爷把金条拿出来给他看。自己看完之后又大爷就觉得对这个保姆很不放心，然后他就把这个金条刚开始放在了桌子上，后来又自己放到了床头柜里。
2: 刚放到到第一个位置的时候我知道我看到了，但是在后来我都不知道了，我看手机嘞。
4: 挪了俩地儿嘛，一个搁到床头柜那个小抽屉，后来最后觉着怎么不在身边看不见摸不着的心慌，我说挺担心，最后就装到裤兜这右兜里了。
2: 我俩说洗洗澡，我说可以，洗澡洗澡，我也不知道在他裤兜里揣的，我拽到裤子里掉床上了。
7: 你帮他脱裤的时候，
2: 对，
7: 就掉出来了。
2: 对，
7: 掉出来他没发现。
2: 我随手找我的裤袋里。
7: 当时掉在床上了，你就装起来了。
2: 啊。
4: 等到2点了，他说我。下午要上班呢，要出去给家政那个干活去，说他走，我就想起这个看完这金条是不是在不在了，我说得必须检查这个，结果一摸兜，再看桌子哪儿没有了，我说那你不能走。
7: 当时怎么想的呀？揣在兜里的时候。
2: 我说是给他想的闹着物的，他要的，其实我是给他的，他非他说他哥的报警的，我那就报警了。
4: 啊，报警就报警，我拿我的电话手机就打110了，打了110，他接过手机，啊，我报警，那家里丢失财物了。
5: 后来警察就来到了家里，也对保姆进行了搜查，也对家里进行了查找这个金条，最后也当场并没有找到这个金条。
2: 我没有想到那么严重，我因为我不懂法，我给警察说了。
8: 你跟警察说什么了？
2: 我没拿，
4: 没找着，就说上派出所，然后一块儿跟着警车到派出所，也没搜出来。

0: 我这东西真的就好几十万没了，我这辈子我就靠这点养老的本儿啊，我说不能就不见了。
1: 王大爷说，他本来只是想把金条拿出来炫耀一下，可没想到这一把直接弄丢了养老本。可金条不在王大爷家里，也不在孙某身上，金条去哪儿了？民警调取了王大爷家门口的监控后发现金条出现了。
2: 这就是嫌疑人孙某。
3: 这时那个金条已经在兜里了是吧？
2: 对，在他右侧的裤兜里。他现在就是在取金条，金条被他放于右侧的兜里，然后又转移到电动车车筐紫色的衣服的兜里，然后他又返回了王大爷家里。
0: 洗完澡出来穿完衣服，我就躺炕上眯会儿，这中间呢可能说是他出去去给电动车上电池，我也是睁眼没睁眼的，反正躺着眯会儿。
1: 原来在王大爷发现金条丢失之前，孙某就以给电动车充电为借口，把金条从屋里自己身上转移到了他电动自行车车筐的衣服里。调取到这份关键证据后，民警再次找到了孙某。
4: 你说藏哪儿了？
5: 先问自由先生
4: 在哪儿呢？
6: 能说我还得说。
7: 哎呀，我给你取去，我
4: 什么位置，在哪儿，在人家还是在这宿舍？说地儿。
7: 没在宿舍，是我以前的，是我以前的一个客户。
8: 他是跟你一起弄的吗？
7: 不是不是。
8: 他知道这事儿吗？
7: 他不知道。
8: 他是一个人弄吗？多大年纪？
7: 他七十多了，对面老在住的房，上不上学孩子？
1: 在孙某一个以前雇主家里，民警起获了王大爷被盗的金条。
9: 那你东西为什么放在他们家呀？
10: 我的衣服在他家里，我换衣服的时候我随手装到那衣服兜里面了。我在他家干活，我知道他从来不动我的东西，我放在那个我那衣服里面，他家里都不知道我的放东西，只知道我换衣服。
2: 这个金条当场被搜查出来，并且返还给了王大爷。最后我们认定犯罪嫌疑人孙某构成盗窃罪，根据他的犯罪数额，根据北京市关于盗窃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他的这个犯罪数额应该在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1: 目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以孙某涉嫌盗窃罪依法对其提起公诉。
10: 因为我不懂法，当时我也不懂法，我也不知道这是犯法的，这事我做的不对，我认错，我错，我认罪认罚。
0: 社会是给人们大家提个醒，给我也有个教育，小心防范，注意自己的财产安全。
11: 一次半山腰上的倒地，一场持续30分钟的跪地按压，两个路过的年轻人把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这不仅仅是一次成功的急救，更是一次对社会急救能力的深刻检视。我们的技能、法律认知与公共设施准备好迎接下一个黄金四分钟了吗？
12: 2026年5月16号上午，湖北恩施大峡谷细雨绵绵，韩荣华和姚乐意正在景区徒步，行至半山腰一处观景台附近时，姚乐意突然听到一声闷响。
13: 有没有医生啊？
14: 没有，就是没有医生
15: 啊。山区嘛，我以为是石块掉下来，然后我就赶紧上去看有没有砸到人啊。发现是有人倒地，并且周围是没有什么人去查看的，然后我就赶紧叫上韩华一起上去查看现场情况。
14: 散开点。
12: 倒地的正是赵先生，当时他已经失去了意识，仰躺在湿滑的石阶上。
16: 患者是躺在地上有抽搐现象的，我刚开始以为他是痉挛或者是中风，我就给他测他的颈动脉，发现他的脉搏比较微弱，观察他的瞳孔情况不是特别好，判断为是这个心梗的这个现象。
12: 确认情况后，韩荣华立刻跪在石阶上实行胸外按压，姚乐意则同步拨打了120，并紧急联系景区寻求 AED。 5-6分钟后，现场出现了转机，
16: 患者出现了自主呼吸的意识，他的脉搏也比之前跳动得更加有力了。
12: 然而现场条件极为有限，山路崎岖，120急救人员需近2个小时才能徒步赶到。在此后近30分钟的漫长等待中，韩荣华始终跪在石阶上，未曾间断按压动作，直到急救人员抵达。随后赵先生被送往了恩施市中心医院，确诊为急性心肌梗死，因抢救及时，经过了10多天的治疗，

0: 赵先生康复出院。
1: 我说这救命之恩，我说那个怎么着也得宣扬一下，表扬一下孩子。我说这不能黑不提白不提。
2: 两位同学临危施救，见义勇为的行为呢，表示高度的肯定和由衷的敬佩。就是在游客突发险情的危机时刻，这两位同学没有丝毫的迟疑，凭借扎实的专业能力沉着抢救，全力守护了游客的生命安全，不仅展现了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更让我们看到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在青年一代人身上的生动体现。
3: 韩荣华之所以能在关键时刻出手，是因为他在北京体育大学接受过系统的急救培训。但比不会救更让人担忧的呢，是不敢救。法律明明已经给了好人底气，但为什么大多数人还是伸不出那双手呢？
0: 北京体育大学已将急救纳入常态化教学，每年组织多期急救证培训，面向全校学生开放。但记者在街头调查中发现，普通人的急救知识与现实需求之间存在明显的落差。
4: 心肺复苏是这样，这样吗？
5: 不会。
6: 那如果
5: 那我怕给人摁坏了。
6: 你学过是吗？
5: 对，
6: 就大概的会，
5: 大概知道是那个动作是怎么样。
6: 摁哪儿呢？
5: 摁就这块。我不太那个啥，就可能会报警，或者是找可以救他们的人员。
7: 三十次还是60秒呀？然后呼一口气儿，这样。还是很久之前学，其实有点忘了。
0: 比不会救更普遍的是不敢救。姚乐意在施救现场做了一件事儿，掏出手机全程录像。
8: 我其实脑海中也会闪过像之前服不服的那种小品，我就会害怕有纠纷找到我们。疏散人群的同时，我就一直拿着手机在拍视频，在记录，做了一些保护自己的措施。
0: 韩荣华在施救过程中，赵先生因被按压出现了胃部出血，吐出鲜血，但他没有停手。韩荣华的老师金奎说，学生之所以敢救，是因为学校给了他们两样东西。
9: 他们有两口气，第一个叫底气，他具备了这个能力，他有这个急救的这个技能，他有这个储备，他才能够在万分危机的时候展现得出来。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们有勇气，这是最可嘉。
0: 民法典第184条明确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但记者调查发现，知道这条好人条款的人寥寥无几。
7: 那个没往这方面关注过。
10: 不知道这个。
6: 您觉得是宣传的不够？
10: 这个以后也是自己学的不够吧？
11: 没了解。
6: 如果有这么一个法律可以真的保护大家，是不是会更好？
11: 肯定。
12: 听说过，但是就是我们对这一块就是接触不到，所以就没有深了解。
13: 民法典的184。我们也称为叫好人法。这里有几个要素啊，就一个是自愿，另外一个是在紧急的情况下采取的行为。比如说在路上看到有人呢突然倒地了，心肌梗死，对他实施的按压的行为或者心脏的复苏的行为，有可能会造成身体受伤。这种情况下，作为救助人不需要承担相应任何的法律责任的。这一条呢，在我们的民法典里面呢是一个新增条款，让大家放心大胆的积极的实施紧急的救助行为，除非有明显的在这个过程中的夹带私货，恶意是故意伤害之外，是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的。
3: 一个不抽烟、不喝酒、饮食清淡、每年体检都正常的人，会是心梗的高危人群吗？赵先生的故事给出了大家令人意外的答案。他的命呢，是被这两个年轻人给抢回来的。但下一个倒下的，还能有这样的运气吗？
0: 赵先生的生活方式堪称养生模范，但心脏造影显示有一根血管堵了95%。
1: 你看平时不抽烟，偶尔喝酒。我跟我们同事也说，你看啊，不吃甜的，不吃咸的，不吃辣的，不吃油的，不吃方便面，也不吃咸菜，腌制的什么香肠基本上都不吃。他养生养得特别好，所以当时我知道这事儿的时候特别意外。家里最惜命的一个怎么会出现这种问题？
0: 张女士事后还问了丈夫3个问题。
1: 我说你胸口疼吗？牙疼吗？后背疼吗？这是就是心脏堵了的话最基础的三要素他都没有。
0: 体检正常不等于心脏没事儿。赵先生的幸运在于有人会救，有人敢救。这起救援之后，恩施大峡谷景区宣布了分层次的感恩方案。
2: 针对韩荣华和姚乐意两位同学，给予他们终身免门票的一个礼遇，两位同学的家属提供的一次性免门票的一个福利，为了致敬北体大立德树人的教育成果，全体全日制的在校生在职及退休教职工都享有两。

0: 年期免门票的一个权益。我们呢也计划以此为契机，搭建起社区合作的一个平台，把这次救人事件转化为长期可持续的安全科普项目。
1: 善意的回馈值得鼓掌，但更长远的问题是，我们的城市做好人人会急救的准备了吗？
2: 掌握技能，这个其实不是很难，我觉得最难的是在关键时刻你要把它敢于用出来，在这个比较危急的情况下，你能够准确的按照你所学的知识去进行相应的操作。
3: 只要你会，该伸手时候一定要伸手，不要看热闹，不要等。我觉得所有人都会的话，就是能够给别人一个机会，活下去的机会。
1: 赵先生的命是韩荣华和姚乐意用近30分钟跪地按压抢回来的。这30分钟里，有知识，有勇气，有体能，也有侥幸。侥幸于两位年轻人恰好路过，侥幸于他们恰好受过训练。但一个社会的安全感不能建立在侥幸之上。人人会急救意味着每个普通人都有能力在黄金4分钟内出手，意味着法律保障、设备分布、社会认知形成完整的闭环。您可能这辈子都不会遇到需要救人的时刻，但万一遇到了，您准备好了吗？
4: 在最近的高温天里呢，我们的记者也发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骑车的人啊都不喜欢在路口等灯，而是扎堆躲在凉快的地方，比如说树荫下或者是桥下的阴凉处。其实呢，这些地方倒还好，但是有的骑车人呢，为了躲晒，直接占用了人行道，甚至是闯红灯，这都给安全埋下了不小的隐患。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5: 这里是朝阳区十里河桥下路口，这条非机动车道行道树断断续续，并不连贯。同样的一段路面，我们来看一下，在阳光直射下，现在的温度已经来到了77摄氏度。而在非机动车道的后端这一片阴凉之下，我们来测试一下现在的一个地表温度。现在的地表温度是43摄氏度，也就是说地表温度相差了30摄氏度，人的体感温度也可想而知。
6: 由于路口树荫断档，所以红灯亮起后，不少骑车人把车停在了10几米甚至20米外的树荫下，在非机动车道的各段阴凉里等候。
7: 这里不晒啊？这里
8: 那太晒了，就大多的话，如果太阳太大的话，他们都会在这边，都会在这个树底下等。
5: 这里是双井桥下路口，和十里河桥下路口不同，这里的树荫在离路口差不多50米的地方就已经断档了。所以说呢，很多骑车人都会把车停在我身后的这一处建筑物的屋檐之下。
9: 太阳底下衣服都晒得很热了，这边比较阴凉嘛，不是等红绿灯吗？
5: 为了躲晒，把车停在树下阴凉处，当然可以理解，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非机动车扎堆的聚集在一起，后方时不时传来着急的外卖小哥的鸣笛声。
6: 除了堵路，还有更让人头疼的，有的骑车人为躲太阳，把车直接停在了人行便道上。有的见缝插针地穿行在行人中，更有甚者直接闯灯冲了过去。
5: 路口是没有遮阳的地方，但是呢，在不远处的桥下那块空间其实是一个遮阳地，所以说呢，很多左转的骑车人在红灯的时候就会直接左拐去桥下避暑。
6: 为了躲晒、占用人行道、闯红灯，这些看似不得已的选择，背后暗藏着不小的安全隐患。事实上，大多数骑车人并非有意违法，而是路口缺乏遮阳条件。那为什么到了路口树荫就断档了呢？
10: 因为它要满足交通的基本要求啊，到了路口它都有灯控啊，包括监控啊等等这些车辆安全的要求啊。除了像我们中国的一些南方啊，像它采用的梧桐树啊、榕树啊等等，它那个枝干伸出很远的哈。像北方啊，因为我们的这种树种基本上是往上长，所以在十字路口来讲，树木啊林荫的覆盖率是比较低的啊。
6: 林教授进一步指出，出于交通安全考虑，在路口补种高大树木难度很大，这意味着树荫断档的问题靠绿化手段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北京台报道。
4: 炎炎夏日，路口暴晒确实是影响了出行的体验，那这个问题有解法吗？其实呢，在北京的很多个地方都已经有了积极的尝试，比如说呢，在路口设置遮阳棚，而且呢造型还各不相同。我们的记者呢也走访了几个有代表性的路口，咱们来看看他们的解决方案到底是怎么样的。
5: 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或许需要跳出补种树木的惯性思路。事实上，在北京已经有一些地方开始了尝试。